0: 加油助威声浪相当高。苏格兰队还有机会，左外线把球传进来，大门哦，阿里松做出了快速下地扑救。麦克托米奈今天进攻端效率不错，多次中目标的射门最少有三脚，运气差了一点，有些角度还是没有完全打开。尼修斯对反击，脚下带球非常的灵活，给到内马尔，再给维尼修斯，左脚射门被封堵。巴西队的球权，弄到吉马良斯，给到维尼修斯，后到右脚，没有射门的机会。禁区内的反抢被裁判员吹罚了犯规。这个时候上庭补时的时间已经到了，维尼修斯拼尽全力了。这个时候来自墨西哥的主裁判塞萨尔拉莫斯鸣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最终在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小组赛 C 组第三轮的较量当中，巴西队凭借维尼修斯的梅开二度以及库尼亚的进球3-0战胜苏格兰队，取得小组赛两连胜的同时锁定了 C 组的小组第一。在淘汰赛阶段呢，他们将会在美国的休斯敦对阵 F 组的小组第二。而这场比赛苏格兰队虽然输球，但他们仍然保留了以成绩最好的八个小组第三进入淘汰赛阶段的希望，也期待两支球队接下来能够好运，内马尔重新回到球场对于巴西队和内马尔本人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维尼修斯的成长，连续三场小组赛都取得进球，打进四个球，是巴西队这届赛事最尖利的尖刀，最有力的武器，期待两支球队接下来的发挥。好，这场比赛我们在现场评论席的解说部分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看，比赛是由牛一号为您解说评论的，观众朋友们再会。
1: 喜爱你，天天喜爱你，我是张林鹤，天天喜爱你，联想天喜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0: 本场比赛由美团独家呈现，问美团都安排。
1: 赢了，去哪里庆祝呢？
2: 问美团小团呢？
3: 人多有包间大的餐厅，累了就按个摩。回家点个夜宵套餐也行啊，问美团小团都安排。

0: 来认识一下这位跆拳道青年世锦赛冠军塞西利亚李。他小时候原本想学芭蕾舞，但他的父亲曾是韩国国家队冠军，于是父亲建议他在跆拳道这项运动中施展才华。如今塞西利亚骄傲地传承着这项韩国传统，也深爱着他出生地墨西哥的文化。
1: 很多人都知道，韩国和墨西哥的文化既有许多相似之处，也有许多差异。这是很多人一直问我的问题。我很自豪自己拥有两个截然不同的国籍，两种文化各具魅力。
0: 天赋、专注、传统与运动素养在他身上融为一体。父亲一直担任他的教练，墨西哥成为了他心中的归属。他希望代表自己出生的国家墨西哥参加2028年奥运会。
1: 我是父母为韩国人却在墨西哥出生长大的新一代，从幼儿园到小学我一直使用西班牙语学习和生活。无论是外貌、谈吐还是日常交流，别人都会以为我是墨西哥人。
0: 他的国家正是这届世界杯的东道主，而小组赛 A 组第二轮墨西哥队和韩国队的较量则考验着塞西利亚。对这位墨西哥体育明星来说，幸运的是墨西哥队已经晋级32强，而韩国队也很有可能锁定出线名额。
1: 这届世界杯韩国对阵墨西哥的那场比赛实在太难熬了，我当时身穿墨西哥队的球衣，但韩国队的球衣就放在手边。我希望能为双方加油，但我内心还是更偏向墨西哥，因为那是我的出生地，但我真心支持这两个国家。

0: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是四个队到达的画面。南非队可以说是从酒店驻地到大巴到球员通道再到更衣室，一路是唱着歌，非常有非洲球队的特点。韩国队呢，整体来说还是比较内敛的一个状态，一个典型的亚洲球队。同时呢，南非队和韩国队这场比赛的首发阵容当中也都各自做出了相应的调整，南非队也有球员结束停赛。
1: 欢迎您继续收看《我爱世界杯》。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三轮今天已经正式开启了。那到目前为止，两个小组已经全部完赛了。我们来看一下啊，首先要恭喜的是瑞士、加拿大队，还有巴西和摩洛哥队，他们是全部出线，是排在了小组的前二名。但除此之外，还要恭喜一支球队，是小组第三的波黑队。为什么呢？因为这一支球队啊，他们从这个积分等各种数据来看，比较占有优势，不需要等到接下来的十个小组的小组第三的情况。但是在反观同样是小组第三的苏格兰队，可能就没有那么舒服了，因为他们目前这个情况不是那么乐观，需要焦急等待接下来的战况，是被动但是又无可奈何。不过同时，我们也要向这两个小组当中的卡塔尔队、海地队遗憾地说再见了，因为他们目前已经结束了本届世界杯所有的赛程。那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是 A 组的接下来在小组赛的最后两场比赛。这两场比赛呢都是在墨西哥境内进行，可以看到在阿斯台克球场呢是墨西哥队迎战捷克队，同时在蒙特雷体育场呢是韩国队迎战南非队。这四支球队啊，其实心态是各有不同。我们先来看看，你像这东道主墨西哥队，他们已经锁定了头名，所以对于积分来讲不会有那么大的压力，只是他们在阿斯台克球场有一项记录还保持着，那就是连续七场世界杯保持着不败，所以这场比赛他们应该也是力争想要保持这样的一个记录。但是再关注一下韩国队，他们在这一轮啊是战平或者战胜都可以锁定小组第二，所以在心态上包括他们的斗志也是教练需要着重来调度的。只是这个小组像捷克和南非队，他们对于出线的主动权啊就没有掌握在自己的手上了，但是我们也相信他们在这一轮的比赛一定会拼尽全力。除此之外，更要关注的是 A 组在晋级了之后这几支球队他们未来的赛程。你像墨西哥队作为头名，他们会留在本土迎战的是其他小组过来的小组第三，那如果是小组第二呢，这支球队就要从墨西哥飞往洛杉矶迎战的是 B 组的小组第二，就是刚刚完赛的摩洛哥队。只是这一组的小组第三目前是否能够出线，在哪里迎战，又会迎战哪一支球队，全部都是待定的状态。接下来 A 组这两场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还有40分钟的时间，让我们共同继续来关注我爱世界杯。
0: 好，谢谢小蔡的介绍。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是蒙特雷球场，接下来在 CCTV 5体育频道为您直播的这场比赛呢，也是在蒙特雷球场进行的南非队和韩国队之间的小组赛第三轮。韩国队这场比赛之前呢是也做出了相应的人员轮换和调整，因为天气的原因，当时呢主教练洪明甫也是说需要留有后手，需要有所保留。而南非队呢之前因为揭幕战的这个缘故，球队很多人吃到红牌，所以呢也不得不做出这个调整和变阵。之前是三中卫，然后上一场比赛打成4-3-3，这场比赛大概率呢要打成一个4-2-3-1的阵型。球队能不能适应这样体系的反复变化，可能也是这场比赛的一个未知数吧。
1: 是的，那在这场比赛开始之前，我们可以先来回顾一下，因为之前我们也看了韩国队包括南非队他们在小组赛第一轮第二轮的表现。欧指，您觉得这两支球队在前两轮表现出来了什么样的特点？
2: 首先说韩国队吧，其实他在前两轮表现出来还是一个水准相当高的一个亚洲球队哈。尽管在过程当中有一些波折啊，但整体的表现还是可圈可点的。比如说一下金成奎是吧，尽管被队友坑了一次，但是有很多顶级的扑救对于一个守门员来讲是非常难得的世界杯赛场里边。
1: 其实在上一轮之后，因为韩国队在第二轮其实他们的表现并没有那么尽人意，所以对他们来讲第三轮其实还是顶了一些压力的。
0: 对，其实上一场比赛跟墨西哥队完全有机会去拿分，但是墨西哥队的这个后防线包括他们的门将

0: 现确实是非常的稳定，再加上韩国队自己后防线上出现失误，金成奎和李奇毅两个人的这个相撞实在是太意外了，而且在比赛临近结束的时候出现这种情况也非常的消耗士气。这场比赛呢，韩国队是把严志成给拿下了，然后把薛英佑再换回到右边去，换回到他第一场比赛去出现的这一侧，所以呢也是想看一看他在右路的这个进攻能不能继续帮助到球队。另外就是孙兴敏这场比赛首发当中对他进行了弃用，当然不是弃用，这可能是球队的一个后手一个后招。黄喜灿呢进入到了首发名单里，另外孙兴敏的位置是被吴贤奎给替代了。吴贤奎呢他的这个冲击力比较强，而且进攻端呢可以用作支点的这个作用，所以今天韩国队可能进攻的这个套路上比小组赛过去的两场是有所变化的。看看南非队这边，南非队这边呢是13号希索尔迎来复出了，但是队内呢仍旧有人因为红牌追加停赛，所以说这场比赛呢也不是一个南非队最强阵容。刚才我也介绍过，南非队因为之前的红牌不断的进行变阵，5-3-2，然后4-3-3，这场比赛呢是四后卫，但是呢还是一个4-2-3-1的一个阵型，当然会随着比赛不断的进行变化。这支球队确实是在备战当中这个人员不整，也影响了他们比赛当中的准备吧。
1: 那么其实刚才我们看到南非队在入场前从大巴下来以后啊，一直的那个又歌又舞啊，
2: 特别松弛的状态。
1: 光在电视机前看到的其实已经非常有特点了，但如果你在现场看，其实你的感受会更深，因为以前跟南非队作赛的时候，他们的球队又唱又跳，大巴车上的敲锣打鼓，就是那种拿什么手上弄那个什么鼓啊、手鼓啊那些，非常你会听了会整个人会感觉情绪马上就发生变化，
0: 振奋起来了。
2: 是的，就听起来感觉这个画面就很亢奋。可能对于他们来讲，这不仅仅是一场比赛，更多的是享受，对吧？全部的队员都沉浸其中。那我们也要关注一下的是，从现在第三轮开始就需要研究这个晋级之路了。可以看一下我们身后的这个大屏，
0: 咱们身后这个大屏更像是一个非常巨大的客厅，然后我们把这个电视投屏上去，所有球队的这个对阵啊，他们在32强当中的这个对阵分布情况。
2: 其实说实话哦，就是我觉得到了这个晋级之路之后，这个形势啊就是有点算不明白，你知道吗？就特别费脑子。
1: 确实很烧脑啊。在这时候其实球队最辛苦的你知道是谁吗？技术分析。因为比如说假如说墨西哥要跟那个小组第三的 CEFHI 这几个组的那个第三名，他就要收集这么多球队的那个比赛录像，然后去进行分析。那你说他的工作量得有多大？我觉得仨人都可能不一定能盯得住。
0: 没错，
2: 他也不能临时抱佛脚，
0: 又是和巴西队在同一个半区或者四分之一区，这个可能也要去后面啊，要去看更多球队的这个比赛录像和资料。哎呀，
2: 是的，那马上要进行的这两场同时，两边同时进行的比赛，那欧指您怎么看呢？
1: 两边同时比赛其实就是一个公平作赛嘛，是吧？大家，当然我们刚才在下面聊天的时候也说到过，假如说有雷暴怎么办？
0: 对，
2: 我不同意。
0: 对，如果有雷暴天气的话，那可能对于另外一场比赛来说是有些不公平的。
2: 是，那因为这边已经完赛了，那边还在延迟，对吧？所以从战术层面来讲，他们可能就会根据那场已经完赛的结果再来进行调整，确实会有一点不公平。但是我们希望这样的事情尽量不要发生。
1: 但是要召唤龙皇爷给力的话，那我觉得那难度还是有点大的。
2: 还是希望接下来世界杯所有的赛程都可以顺利的进行，好吗？希望一切顺利。
0: 我们也是这样想的。说起今天我们转播的这场比赛，在体育频道这场南非队和韩国队之间的这个争夺，韩国队呢，他们在蒙特雷其实还是有一定的所谓的主场优势，因为在蒙特雷有大量的韩裔的移民，包括刚才的短片我们也看到了。也有很多的韩国餐馆、韩国的商店，很多韩国人，再加上墨西哥的球迷，他们本身因为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上，韩国队赢了德国队，所以呢，当时也相当于是帮助了墨西哥队，所以墨西哥球迷呢会在主场，会在他们的这个蒙特雷去给韩国队带来一定的主场加持作用。
1: 对，起码不像阿尔及利亚和奥地利那样。
0: 对。那场比赛啊，就到了最后，到了第三轮，可能啊，

0: 也是我们非常、我们需要去关注的一个焦点。
1: 是的，我们现在已经可以看到两支球队内部更衣室的画面了。二位啊，可以起身去到咱们演播室的更衣室了。
0: 好，
1: 稍后为各位带来超级战术版环节。我们现在可以来关注，这是南非队的更衣室画面。现在可以看到的是韩国队他们的更衣室。他们今天穿着的是红色的球衣，球迷朋友们应该对于韩国队来讲还是比较关注的啊。其实像这一支球队，大家今天会比较关注的，就比如说像七号孙兴敏，他也是作为了21世纪韩国足球非常闪耀的一位明星。现在可以看到的是13号李泰熙他的球衣。像刚刚我们看到的，像4号金敏哉，他也是作为了目前韩国队阵中三大超巨之一，在后防线上其实是起到了定海神针的作用。这个就是大家非常关注的孙兴敏了。孙兴敏是在去年离开英超，征战到美国联赛当中。那目前他的冲刺爆发力和得分效率，依旧还是大家比较关注，也是非常出色的一名球员。

0: 我是李能仁，韩国国家队中场球员。我从小就热爱足球，很幸运，小时候我有机会参加《微八小车手》这档节目。
1: 저한테도정말많은도움이
0: 됐었던것같아요어린나이에그렇게좋은프로그램에서좋은축구를할수있었다는게
1: 정말좋은추억을친구들과그리고너무많은분들과
0: 좋은
1: 추억을만들었을있었던기회였던것같아요일단처음은이제나라를슈돌이라면서장감독님이셔서만났고요그리고
0: 就是在飞吧小射手这节目
1: 정말저뿐만이아니라모든친구들에게정말잘해주시고너무좋으신분이셨어요정말어렸을때부터제가정말어린나이였어
0: 요어린나이였는데
1: 그나이때도감독님
0: 저를너무많은사랑을해주시고너무
1: 많이잘되기위해서도와주신다는게어렸을때부터많이느껴져서너무
0: 저한테는
1: 특별하신분이고

0: 대한민국 이제
1: 如今我身披国家队战袍，每当踏上赛场，我都会拼尽全力，以此告慰已经去世的刘向铁教练。世界杯是所有足球运动员梦寐以求的舞台，没有比这更盛大的赛场。加油吧！

0: 欢迎各位来到超级战术版，我和欧叔梁指导呢现在已经来到了更衣室，一起结合着数据和一些比赛的画面，我们来分析一下南非队和韩国队在赛前的一些情况。欧指导，我们先来说说南非队和韩国队，先来看看南非队在第一轮比赛的首发阵容，这是他们在面对东道主墨西哥队的时候的首发，这是一个三中卫，而且几乎是把自己最强的阵容全部堆到场上了。
1: 是，
0: 但是呢，也后面因为这个红牌以及追加停赛的缘故，所以呢，后面变成了4-3-3，然后去踢一个四后卫。这是第一轮比赛他们一个平均位置，成色呢还是他们的先发。您看他们的这个三中卫，这个位置在守门员前面是不是留下了一个比较大的空档和区域？
1: 这是肯定的。那么其实他们排除三中卫的目的呢，我觉得很大一个程度是因为他第一轮要面对东道主墨西哥队，那墨西哥队也是以进攻而著称，所以呢他们排出一个相对稳健的一个阵容呢其实是无可非议的，只是在战术效果里边他们没有达成他们完成他们的战术目标，是吧？那么这场球换成那个4-3-3，那么其实就是第一场失利以后他们要可能更多的抢分啊，更多的加强进攻啊。那么刚才您说的这三中卫的效果好不好呢？其实面对墨西哥这样的强队，主场队，那么其实特别对于南非队而言可能有点捉襟见肘吧。
0: 再来看看这是第二轮比赛的首发阵容。第二轮比赛呢，因为13号是希索尔他的停赛，所以呢他在中场位置是把4号莫库纳给换上了，但是莫库纳在第二轮比赛当中他也是因为累计黄牌到这轮比赛也上不了。他们的两个中卫奥孔和姆博卡奇这个搭档还可以，所以这场比赛呢两个人搭档还是延续下来了。另外就是他们在7号阿波利斯这一点，他的这个左路的进攻其实是比较犀利的，可能会在这场比赛当中给韩国队带来更多的麻烦吧。
1: OK， 希望今天他们也有一个能给韩国队制造一些难题的这么一些表现。
0: 对，这个4-3-3呢，因为上一场比赛效果并不算特别的好，但是好在是拿到分数了，也算是冲击小组出线的这个资格上，
1: 是的，
0: 能够给他们带来一定的帮助，
1: 有希望吧？
0: 对，
1: 保留着。
0: 现在看到这是南非队开始进场的画面。南非队的门将还是1号威廉斯，这是连续三场都是他作为首发的门将。然后两个边后卫莫迪巴和穆达乌，这还是延续了上一场比赛四个后卫的阵型。希索尔和姆巴塔两个后腰是这场比赛搭档后腰的位置。10号莫福肯，这场比赛呢他是一个先发的前腰位置，和上两场比赛还是有所不同的。
1: 其实南非队之前对他们了解并不多哈，但是通过这项比赛，对他们有一个初步的一个认知呢，就是说，只能说中规中矩，他和传统的那个加纳队啊，塞内加尔啊，包括那科特迪瓦这些球队表现起来，感觉上还是略逊一筹吧。
0: 没错。南非队刚才我们也介绍过，莫库纳之前是因为累计黄牌停赛，兹瓦内呢因为粗野犯规被追加处罚。所以希索尔他的复出也是比较重要的一点，首轮染红这场比赛是正式的解禁复出，他的回归其实可以让南非的中场啊这个腰部的位置变得更加的有力了。
1: 对。那么其实这届世界杯也看到了很多球队，赛前出了很多问题，比如说像突尼斯队是吧？其实有一个很强的实力，但是由于各种各样的问题，
0: 换帅 啊
1: 就是给球队。当然南非队的准备也不是说特别充分啊，赛前也有很多的一些问题。那么这就是考验那个一个国家足协的一个组织能力，是吧？能不能保障或者是给予那个球队提供一个好的一个竞赛环境？
0: 没错。另外其实对于南非队来说呢，这也是要考验他们主教练临场调整了，包括队员的这个抗压能力方方面面的问题了。
1: 那么这些属于战术层面上的一些东西呢，就是需要他的应变能力，灵活性。
0: 没错。
1: 当然光有这个还不行，我给到了这个战术变化，但是球员达不到也是一个问题。
0: 确实
1: 啊，因为世界杯的赛程呢可能就3天就一场比赛，他们很难有一个比较充分的一个准备，他不像周赛是吧，他有一个星期的准备。
0: 对。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是阿波利斯，南非队在 左边路的边锋球员，他也能打左侧的中场，身高不高，只有1.71米，但是边路的冲击力是非常强的。2025年在国家队是11场打进5球，在今年是5场4球，同时呢也有中路和右路的能力。当然，更多的这几场比赛，我们看到他的这个特点还是在左路去发起攻击。看完了阿波利斯之后呢，咱们也来看一看跟他同位置竞争的韩国队的右路的球员薛英佑，22号。他在第一轮比赛当中呢，他其实就是在右路，然后第二场比赛来到左路，再之后这场比赛还是出现在右路。来看一看他在第一轮比赛这个传球，其实他在左路的这些传球呢还是成功率非常高的。你看他的这个传球箭头，
1: 对，那么其实看得出来他是一个进攻能力比较强的一个后卫吧。

0: 对于韩国队的支援，前场支援来讲还是非常充足的。
1: 没错，他是一个边锋改打边后卫的球员，而且跑动能力是非常的强。
0: 是，
1: 而且我们说呢，边锋对于往返能力的要求也是非常的高。
0: 对，
1: 这是他上一轮比赛出现在的这个右路的位置啊。
0: 而且更难得的，他是左右脚都能用，是吧？教练员就喜欢特别在这种杯赛里边用这种多面手的球员。
1: 对，另外呢，他在此前亚洲杯上给我们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是，他在一场比赛当中跑动距离超过15000米，在比赛当中可以说是非常的拼。
0: 对，
1: 这个是洪明甫可能非常看重他的一点。
0: 是的，15000米就已经是一个很惊人的一个数值了。那么对于边后卫来讲，他应该伴随着有大量的冲刺，那么这个可能就是真的又红又专，就是他的短和长的能力都具备。
1: 没错，你看他在第二轮比赛这个传球的线路，在右路呢，其实在这个向前的传递上，包括在中场位置能够直接传到禁区里，能够证明他在这个进攻端的这种加速能力，包括他去找点的这个能力确实比较强。
0: 是的，
1: 看看韩国队今天的首发阵容，韩国队这个阵容呢，一号金成奎还是首发的门将，还是沿用三中卫的一个体系。李韩范、李奇毅、金民哉这三个人呢还是雷打不动的这个三中卫。洪明甫呢还是希望能够让这三个人的这个稳定性啊能够继续帮助球队。尽管李奇毅之前坑过一次金成奎，
0: 这些只能说是意外，只能说是意外。那么我们看到那个韩国队也还调整了两个前锋啊，用以前后发的两个前锋，那个黄喜善和那个吴贤奎，是吧？把那个
1: 孙兴敏
0: 那个替下来。那么今天他们的策略，我觉得更多的可能是不是想换一下一种活法。以前孙兴敏上场以后，其实前两场没有什么太多的表现。
1: 对。
0: 那么反而吴贤奎啊。黄喜善上去了以后还有一个良好的表现。
1: 没错，
0: 那么这时候换上去以后，下半场再使用那个孙兴敏，看上去这种轮换的效果是不是能够会更好一点。
1: 对，另外呢，其实像黄喜灿这样的球员，他这个身板实在是太好了，他是亚洲球员里少有的这种冲击能力非常强的球员。
0: 是的，
1: 很多球迷呢把他叫做黄牛，因为他这个体壮如牛的一个状态，确实身板非常的出色。
0: 对，
1: 咱们也来看一看孙兴敏在前面几场比赛的这个表现，因为他名声在外嘛，所以会有很多的后卫给他带来威胁。这是他第二轮比赛，韩国队控球期间，孙兴敏的一个无球跑动，其实能够看得出来，他更多的都是积极的前插，
0: 对，
1: 要么到禁区里去找点，或者说是去找包抄的这个位置。
0: 对。那么这里边有两个问题，就是他跑完以后有没有队友给他输送炮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由于他也名声在外，是不是有他跑穿插的时候有重点人的去跟防，那么所以导致这个球没有达到那个传球的可能性，那也都很有可能。所以呢，像类似的孙兴敏在前两场的表现平平，可能也是跟这些因素有关。
1: 确实如此。再来看看在第一轮比赛孙兴敏的这个比赛的情况，韩国队控球期间他的无球跑动，看这几次其实都是非常长距离的向前的无球跑动，一共是有12次。您看这种
0: 跑动很孙兴敏啊。
1: 对
0: 啊，其实他在那个英超的时候表现也都是这种高速的长距离的那个
1: 前插。我们看他这个位置，有从后场直接前插过来，也有在右路，包括左路，但是更多的还都是集中在右路。
0: 对，
1: 但他是一个单箭头，为什么会出现在偏右的这个？
0: 其实您看那个他在热刺的时候，他和哈里凯恩，那么哈里凯恩有一个那个牵扯的时候，那么他可能是根据哈里凯恩那个移动的方向进行一个反方向的一个穿插，那么这时候由于哈里凯恩有更多的牵制能力，所以这时候显得他的那个穿插就更有效果，但是在韩国这边好像只有他这么一个点的时候，他就显得太单薄了。
1: 没错
0: 啊，所以很多的传球选择就不那么成熟。
1: 另外就是他身后的像李刚仁啊，包括今天首发的这个黄喜灿这个位置上的球员，今天也要在吴贤奎后面给他带来足够的支撑和帮助。黄喜灿呢可能在场上有更多的一个接应点，洪明甫有更多的后手，能力更强经验更丰富的孙兴敏会在比赛的后半段登场，可能会成为改变比赛走势的一个人。
0: 是

0: 是，那么我们拭目以待吧，看看今天的调整会不会能够真的按我们预期说的那样去走吧。
1: 对，我们看到现在韩国队这是在抢圈的练习，其实刚才一闪而过还看到了曹圭成的这个身影。曹圭成其实也是上一届卡塔尔世界杯上帮助韩国队在比赛当中非常关键的一个中锋球员，但是因为受伤期间呢，他是出现了一些额外的这个生病的情况，也是对他的一个状态带来了一些影响。但是洪明甫还是非常的信任他，就他和孙兴敏同时出现在替补席上，也都是球队的后手。我们接下来呢也要去看一看的是同组的捷克队和墨西哥队的赛前备战的情况。这是在墨西哥城的球场内啊，两队赛前热身的一个情况。因为墨西哥队可以说已经提前出现了，所以这场比赛大范围的轮换，一共换了五个人。而捷克队呢，这场比赛的这个首发阵容里也是做出轮换，像21号道杰拉、26号维辛斯基，还有15号舒尔茨，这都是进入到这个首发名单里了。
0: 那么今天这场比赛，墨西哥队会不会放捷克队一马呢？是吧？因为一个球队，在没有任何那个成绩压力的情况下，他做出那个大面积的轮换就无可非议啊。那么关键就是这些球员上场了以后，他是不是能够完全100%的发挥自己的能力？因为特别像世界杯这种平台、这种赛场，是能够充分能提升自己身价的球，他能不能打出来？如果这些替补球员他也能把握住这个机会的话，那么捷克队可能今天就不会那么顺利。
1: 确实如此啊，面对东道主墨西哥队，捷克队今天压力不小，他们需要全力的去争取一个三分，不管小组第几，四分的话还是非常有希望去进入到淘汰赛阶段 的。
0: 但是今天那个捷克队要面临2000多米海拔的这么一个挑战，对于他们来讲也是不容易跨越这道障碍的。
1: 那接下来也让我们拭目以待吧。关于超级战术版的部分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稍后继续我爱世界杯。

0: 好的，大家看，我已经把乐奇 AI 眼镜给戴上了。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南非队队员克罗斯在赛前采访的翻译。
1: Game day, what's the mood like from the team bus coming here?
2: You know,
0: 比赛日到了，球队大巴来这里的路上氛围怎么样？我们唱了一些传统歌曲，调动气氛。我们对这场比赛很有信心。上场比赛结束后，我们必须告诉自己做得更好。所以是的，我们必须这样做。今天取胜的关键是什么？我觉得主要是勇敢、团结一致、互相帮助、为彼此而战、全力以赴。你们对今天取得好的成绩有多大信心？内部我们很自信，我们彼此信任，也信任比赛计划，所以是的，我们心态很放松。好的，非常感谢。
3: 好的，马上 A 组的最后一轮的两场比赛也要开始了。那接下来南非同韩国队这场比赛呢，是由坐在我们身边的欧指还有楼上已经等候多时的朱小雨为我们带来的解说评论。接下来我们就得送欧指您上

0: 外形犹如钢铁巨舰的蒙特雷球场即将迎来小组赛阶段的最后一场比赛，韩国队能否在这里成为本届赛事第一支晋级的亚洲球队呢？时隔16年重返世界杯舞台的南非队又该如何拼尽全力保留晋级希望？接下来我们有请崔潇带来本场比赛的现在登场。
1: 让我们一起进入现在登场，来关注一下南非队和韩国队在赛前的阵型情况。看一下南非队今天的先发门将是1号威廉斯，和上两场比赛也是沿用了同一个门将。他们今天呢是一个4-2-3-1的阵型，左边后卫是6号莫迪巴，右边后卫呢是20号穆达乌，两个中后卫的位置分别是14号姆博卡奇和21号奥孔的组合。上一场比赛的4-3-3，这四个后卫的配合还是比较出色的。再来看一下后腰的位置上，13号西索尔这场比赛复出进入到了名单，5号姆巴塔在他的身旁跟他成为双后腰的搭档。而在前腰的位置上，10号莫福肯今天呢是在前腰居中的位置，在他的身左是7号阿波利斯，在他的右侧是12号马赛科，而顶在最前面的是17号马戈帕。这个人呢在此前的比赛当中没有能够出场，我们也看看今天出任单箭头的他能不能为南非队带来进球或者更多的进球。下面来看一看韩国队的首发阵型情况。韩国队呢还是排出了一套三中卫的阵容，那么呢此前是3-4-2-1，门将是1号金成奎，还是深得洪明甫信任的一个首发门将。三个中卫是3号李奇毅、4号金明哉以及2号李涵范，这三个人的组合搭档可以说呢也是稳定性非常高的一个组合了。左边后卫的位置上呢是13号李泰熙，今天是首发登场。右边后卫是22号薛英佑，他是从左侧改到了右侧。那么中场的中路6号黄仁范和8号白胜浩两个人的稳定性也比较高，所以这场比赛呢继续去信任他们两个。在前腰的位置上，双前腰11号黄喜灿和19号李刚仁，黄喜灿这个位置呢也顶替了他队友，这场比赛和李刚仁搭档顶在最前面的这是18号吴贤奎，他是替换了孙兴敏。那么以上呢就是南非队和韩国队的首发阵型情况，稍后让我们共同进入到小组赛的第三轮。
2: 向激情，联通5G A， 不负热爱每一秒。真铜实料，格力造，格力冷静王空调。
3: 乐极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极导航，乐极翻译，乐极提词，乐极拍照，乐极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极。
0: A 组第三轮南非与韩国队的比赛将会由朱晓宇搭档欧楚良指导为各位带来解说评论，我们马上进入到比赛。
4: 停了，去哪里庆祝呢？
5: 问美团小团呢？
6: 人多有包间大的餐厅，
7: 小麻烦，
6: 累了就按个摩，
7: 小麻烦，
6: 回家点个夜宵套餐也行啊，问美团小团都安排。

观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看到的画面来自于蒙特雷体育场。刚才呢，通过画面我们也能够看到，在体育场的身后有东马德雷山。体育场在高山的映衬之下

0: 显得格外雄伟，而在这场比赛当中将会迎来 A 组第三轮的一场关键比赛，南非队对阵韩国队的比赛。这场比赛之前两支球队呢其实都显得比较的凝重，虽然南非队载歌载舞，但实际上比赛出现的形势对他们来说呢是更为严峻的。目前呢在这个小组当中，墨西哥已经锁定了小组第一，他们前两场比赛都拿到了胜利，获得了6分。而韩国队首轮比赛呢是击败了捷克，第二轮比�赛败给墨西哥，韩国队目前是积3分，捷克和南非是各自拿到了1分，这是在他们直接对话当中各自取得的1分。所以这场比赛对于韩国队来说，只要他们不输掉比赛，那么就能够获得小组第二的成绩。而对于南非队来说呢，其实他们的要求就比较的严苛了。虽然说啊，如果输掉这场比赛，在另外一场比赛墨西哥击败捷克的情况下呢，他们也有可能通过和捷克比较净胜球、进球数等等的各种因素呢获得小组第三，但是如果只拿到1分，获得小组第三呢基本上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所以南非队这场比赛只能是全力争胜。现在双方的球员都已经来到了蒙特雷体育场的内场，马上将要进行奏国歌仪式。
1: If you are able for the playing of the national anthem of South Africa.
2: Favor ponerse de pie para escuchar el himno nacional de Sudáfrica.

0: 今天写爱你，明天写爱你，天天写爱你。我是张凌赫，天天写爱你，联想天玺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1: 祖国歌仪式结束，现在双方的球员呢已经准备就绪了。其实呢，在比赛开始之前，我们谈到了这个球场，它的背景东马大雷山，整个看上去非常的漂亮。其实这也激起了欧导的一些回忆啊。
2: 是啊，因为这个球场跟我们那个云南玉溪的那个球场，非常的类似啊，也是背后有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山连做一个背景。我马上就联想到那个我们那个云南玉溪的那个比赛场，所以很有感触。嗯，
1: 在这样的球场里面看球呢，也会让人心旷神怡。当然了，提到了山，我们都知道呢，在墨西哥三个球场当中，有两个球场是处于高原地区，墨西哥城的阿斯台克以及瓜达拉哈拉。实际上这座球场呢，蒙特雷球场，虽然说它背靠高山，但是实际上它自己本身的海拔只有500多米，是这三个球场里面海拔最低的。而对于韩国队来说呢，他们此前是把自己的这个训练场地呢选在了1400多米的这个盐湖城，所以他们对于1000多米到2000米的这个高度适应性是比较强的。不知道这样下来之后啊，算不算是一个降维打击了？
2: 可以的，但相对而言呢，就是1400多米呢，它也是一个比较舒适的一个高度吧。相对来讲，高原反应也不算太大，但相对于几百米的话，它还是有一点点的氧气稀薄吧，但没那么严重。嗯，
1: 本场比赛的主裁判呢是来自于阿根廷的法昆多特略，而视频助理裁判同样来自于阿根廷马斯兰赫洛。提到这个主裁判特略，他在自己第一次执法世界杯的时候，也就是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的赛场上呢，他有过三次执法，其中的第二场执法的就是当时小组赛第三轮韩国队2-1击败葡萄牙队的那场比赛。那场比赛呢，对于韩国队来说是出现的关键之战，拿到了关键的三分啊。
2: 对，其实那场比赛应该说，对于韩国队而言还是非常提气的哈。嗯，
1: 这是南非队的首发阵容的情况。今天的南非队呢，感觉他们是要排出一个强攻阵容啊。首先在锋线上派出了身高1.88米的马格帕，这是在本届比赛当中他的第一次首发。而韩国队这边呢，在首发阵容当中，中后场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只是在前场18号吴贤奎顶替了队长孙兴敏，所以这场比赛呢，队长袖标是戴在了金民哉的手臂上。另外，黄喜灿首发出场，顶替了之前连续两次首发的10号李在成。
2: 今天这两个调整，我觉得就是，作为洪明甫，他应该是对之前的两场比赛有所考量。那么对于孙兴敏的使用，应该也做出了一个相应的调整，看看他后发会不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嗯，
1: 这是南非队的主教练74岁的比利时人布罗斯，在这届世界杯的赛场上，他尽管不是年龄最大的，但是也能排得上前几位了。
2: 今年普遍的那个老龄化哈，守门员是吧？队员包括教练员，其实都是一个有一个运动寿命更加长的一个趋势。
1: 是，韩国队的主教练呢也是他们的前国脚洪明甫。其实提到教练的年龄哦，想起之前德国队和库拉索那场比赛，78岁的老帅面对38岁的少帅，
2: 一个年轻化，一个高龄化，
1: 是啊。代表了不同的年代的足球流派和技术特点。好，我们回到这场比赛当中来，现在双方的球员已经准备就绪，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看到的画面来自于蒙特雷体育场，在这里正在进行的是2026年国际足联第23届世界杯 A 组第三轮，南非队对阵韩国队的比赛。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身穿着黄色球衣的南非队是从屏幕的右侧向左侧进攻，而身穿着红色球衣、黑色短裤的韩国队是从屏幕的左侧向右侧进攻。今天呢，在评论席我们也请到了欧楚良指导来为大家点评这场比赛。欧指导您好。
1: 好，这场比赛先打个招呼吧，小雨。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从开场以后啊，南非队呢就是没有高压，那么反而韩国队呢也没有进行长传的那个突击，还是一个四平八稳的向前推进，啊，这是一个本次世界杯不多见的一种开场方式。
0: 对，因为现在的流行开场方式是快速把球打到对方半场，然后通过前场高压呢，在对方的半场甚至是对方的防守三区去获得球权。
1: 对，那韩国队呢一看，哎，你不压我，那我也就不往前打了，
0: 嗯，
1: 是吧？这是一种应变手段。
0: 李泰熙左侧的传中，刚刚开局之后，韩国队的这波进攻一次呢是通过黄喜灿，一次是通过李泰熙，他们在左侧的这个人员调整，特别是黄喜灿在左边之后，是不是会在这场比赛当中进攻方式会有所不一样？
1: 我们拭目以待，看看这次的调整会不会收到奇效。
0: 再来看一下李刚仁，李刚仁前两场比赛啊都是韩国队队内创造机会最多的球员。角球开出来，前点的头球攻门，打前点，这个球被防守球员顶出来挡出来，南非队顺势发动快速的反击，但是韩国队的这波高压连续的中场球权转换，
1: 这个球是打到了对方的防守人弹出来的是吧，因为我当时没有特别看得清楚，
0: 电光石火之间，加上确实呢在前门柱人也挺多的，
1: 这个球顶得非常实啊，如果没有防守人的话，这个球我估计100%就进了。
0: 所以这场比赛韩国队在锋线上派出吴先奎呢，可能也是一个信号，就是要改变过去两场在锋线上靠脚下技术撕开对方防线的进攻特点，而转而呢用一些更为简单直接的方式啊去对对方的球门形成威胁。这其实在第一轮面对捷克队的那场比赛当中，通过人员的调整就能够看得出来，其实这套进攻体系是有效的。
1: 是的，那么而且今天面对南非队的整体实力吧，作为一个评判哈，应该韩国队是占有一定的优势的，所以他一开场以后就开始做一个组织的一个进攻，没有太直接的那种打法，还哦
0: 好，这是顶在防守球员的身上，这个进门柱护得好啊。
1: 这球如果没有防守人的话，这球基本上就进了。
0: 在进门柱封堵出来的是南非队的左边后卫6号莫迪巴。那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双方的首发阵容情况。南非队这边的门将是1号朗文威廉斯，也是他们的队长。今天南非队的四后卫体系，两名中后卫呢是14号。先来看这个球打到禁区里，14号姆博卡奇搭档21号奥孔，左右两个边后卫呢是6号莫迪巴和20号穆达乌，在中前卫的位置上是5号姆巴塔搭档13号希索尔，希索尔呢也是结束了红牌停赛之后解禁复出，而在他们的身前是10号莫福肯，就是刚才前插的这名球员。在他的左右两侧是7号阿波利斯和12号马赛科，顶在锋线上的是17号马格帕。而韩国队这边门将是1号金成奎，后防线上三名中卫三轮比赛铁打不动，2号李涵范、3号李奇毅和4号金民哉。左右两边呢，今天13号李泰熙回到球队的首发阵容当中，22号薛英佑呢重新回到了球队的右边路，在中场8号白申浩搭档6号黄仁范，这也是连续三轮比赛的首发搭档。在前场顶在最前面的是18号中锋吴先奎，在他的身边是11号黄喜灿和19号李刚仁，这是双方首发阵容的情况，都有不小的调整。
1: 那么今天南非队啊，他相对来讲他没有采取过多的压迫，但是刚才有一个事实的一个压迫呢，韩国队马上就做出了调整，一个大脚长传打到对方的身后，但幸好这个球没有造成太多的威胁，但是已经把南非队的防线都打穿了。
0: 如果韩国队在这场比赛当中中场没有办法如果说出现了这个掉以轻心的情况的话，很可能啊会被南非队在中场呢形成球权转换之后发动快速的进攻。因为南非队的中场调整从第二场比赛能够可以看得出来有了明显的改善。
1: 是的，你看今天那个南非队也是在中场布阵，那么希望在中场能够断到球以后打快速突击，那么看看韩国队会不会给南非队这个机会。
0: 阿布里斯的角球开出来，外围尝试打一脚远射，打高了。
1: 甘翠丽做的一个远射啊，但幸好韩国队还是封堵到这个球。
0: 莫福肯呢，这场比赛也是第一次首发出场。
1: 这个球呢，速度并不快，如果就算打上了，应该金成奎还是能够做出及时的呼救的。
0: 用您习惯的说法是让他先热一热身啊，
1: 先表演一下。
0: 南非队左侧的角球，两次的第一落点呢，韩国队都顶到，但是看一看外围的二点球。
1: 南非队还是想以这样的出色的过人的身体素质啊表现来去做一个冲顶，但是韩国队的身体素质其实也不弱。
0: 是，两支球队呢在国际足联的排名当中，韩国队是排在第25位的，在这个小组当中韩国队的排名呢是可以排在第二，而南非队呢是排在第60位。当然国际足联排名并不能够完全的反映这场比赛的走向啊。
1: 是的是的，因为排名这个呢可能只能说明你在平时的一些热身赛啊，包括那些比如说非洲杯啊亚洲杯啊里边的一些联赛一些表现。
0: 雪莹优右侧扫回来，中路韩国队后点
1: 还有没有，
0: 再把球打到中间来，还有机会。李刚然左脚的打门，可惜打偏了。李刚然呢是示意对方的防守球员有蹭到球，看看裁判最后的判罚。
1: 这个裁判问完视频裁判，估计是没有碰到对方的球员。
0: 但这个球薛英佑在底线附近的极限的传中，这个球马上就要出底线了，极限的传中帮助韩国队呢是延续了进攻。李刚然抢了一个身前，
1: 想打一个缝隙啊，就是因为这个南非队的防守队员已经把近角这块基本上已经站住了，但是他还是想通过这个缝隙能够打一个小角。
0: 这应该是对自己的脚法有绝对的自信，
1: 想来个出其不意。
0: 对，
1: 那么看到这场球的节奏还是相当快，韩国队呢也没有在中场过多的拖泥带水，直接就向对方的腹地发起进攻了。
0: 是的，洪明甫呢这是他第二次执教韩国队，在第一轮面对捷克的那场胜利呢是他带队征战世界杯个人迎来的第一场胜利。
1: 那其实这场比赛韩国队打的也是有板有眼哈，尽管出现了一些失误，但是很快就能将那个局势扭转。那我觉得韩国队的表现还非常不错的。
0: 嗯，包括在第二轮面对东道主墨西哥的时候，虽然说没有创造出太多的机会，但是最终呢墨西哥也是一球小胜。当然墨西哥他们的那种控制能力呢确实让韩国队在中场的球权上处于一些劣势。
1: 是，但是墨西哥队的整体质量和其他两个队比起来呢还是占据着比较大的优势的。
0: 哎，莫福肯看到金志奎出来之后呢直接往禁区里边掉，
1: 非常漂亮的出击，因为这个球离门还是有点距离。
0: 嗯，
1: 那么金成奎注意力还是相当的集中，而且预判也相当的到位，
0: 而且呢他是先拉到禁区的右侧来帮助球队参与整体防守，其实那一瞬间扮演了最后一个后卫的角色。
1: 是的，
0: 然后又迅速的撤回去要这个落点，并且呢防对方的这个后点包抄。
1: 其实像刚才这种球，如果守门员出击和不出击其实是两个不同的场景。如果你不出击呢可能马上就会球队陷入到一个被动的一个位置，就算无惊就算无险也有惊。
0: 嗯，
1: 但如果出来了以后整条后防线马上的心情就由紧张变成舒缓，所以守门员能够有更多的能力帮助后卫，那么现在我们守门员的一个提出来的一个巨大的一个需求。
0: 是的， 韩国队呢还是并不着急，在后场呢自己的倒脚其实也有一些引蛇出洞诱敌深入的意味在里面。
1: 是的，就想你高压嘛，其实刚才南非队有两个高压马上就被打穿了，所以韩国队其实更多的不想和南非队有中场过多的纠缠。
0: 哎，而且呢这场比赛韩国队他是不需要冒险去进攻的，因为他打平就能够确保自己获得小组第二出线。
1: 对，
0: 而对于南非队来说反而呢他们是需要拿分的，

0: 如果拿不到分数的话，即便跟捷克相比拿到小组第三，两分或者是一分拿到小组第三，其实也没有什么意义。
1: 是的，只能说是为荣誉而战吧。
0: 是的，
1: 刚才韩国队在中路啊有一个非常好的渗透，只是在最后一下停球的时候稍微的大了一点，如果稍微停好一点，这个球马上就形成单刀一对一了。好，现在韩国队已经把南非队压得很深的一个位置，但是这种态势并不有利，因为那个深度越深的话，那么他的防守的密度也会越大。
0: 嗯，
1: 那么对于撕扯开那个南非队的防守呢，其实是不太有利的。
0: 现在黄喜灿已经收到了比较靠近中路，另外两个中场当中呢，白胜浩的位置顶得也比较靠上，这都是扎在对方的两条中场线和后防线之间，相当于是在对方两条线之间埋了不少的地雷。
1: 好，很快把球抢下来，能不能形成二次进攻？
0: 金敏在再打到左侧，推直线，李泰熙，
1: 中午没人包抄啊，只有黄喜灿一个。
0: 穆达乌刚才最后这两步啊，追的确实也挺快。李泰熙这边呢，稍微的一迟疑，穆达乌赶快的上来做一个封堵。其实这也就要求，如果说你想打快攻的话，那真的是半秒钟都不能耽误。
1: 对，他的决策力要非常的迅速。但是刚才韩国队的中场破线啊，做得非常好。这个三人的小组，包括最后的一个边路的一个反差，快速的一个传球决策，然后无球人的跑动。
0: 嗯。所以呢，就是黄喜灿一旦收到中路，跟吴先奎形成双中锋攻势的话，左边这条通道就是李泰熙的了。
1: 那双中锋呢，他有一个牵制能力，如果你把一个单箭头放在前面呢，相对而言那个人他作为目标人的作用要更大一点。
0: 嗯，南非队也在寻求中场的快速过渡，想找前面的马格帕。其实这场比赛南非队是有两名队员，而且是非常重要的两名队员不能够出战，一个呢是他们的防守型中场莫库纳，这名球员不光能保护防线，还能创造机会。上一场比赛的那个点球呢，就是由他来打进的，结果呢，是累积黄牌停赛。另外呢，就是队内国家队经验最为丰富的老将兹瓦内，在第一场比赛当中对阵墨西哥的比赛替补出场之后不久，有一个恶劣犯规，结果呢，是一下被停了三轮。
1: 对，这也是开赛刚开始啊，是不是国际足联要立个威？
0: 嗯，
1: 找一个典型。
0: 但还好呢，就是这个十三号希索尔第一轮也吃到红牌了，但是这场比赛结束停赛复出。但是啊，希索尔第一场比赛揭幕战灾难级的表现。
1: 对，
0: 这次的头球攻门，马格帕，这应该就是这场比赛南非让他上来的目的。
1: 对，其实我倒是非常喜欢那个非洲队员这种滞空甩头的这种能力啊，其实整个动作很舒展，然后看了就可看性非常高。
0: 这一下还是有意识的去顶一个反角。
1: 对，当时塞内加尔啊，包括其他的几个非洲队也有类似的一些头球表现。
0: 嗯，有身体的柔韧性，身体的控制能力，
1: 对，
0: 确实很出色。李汉范，李刚仁，这个球给的大了一点。
1: 那么这种后场组织需要更精准的一些传球和接应，比如说今天的苏格兰队和巴西队就有一开场就有一个灾难性的一个后场组织，被巴西队维尼修斯断球下来以后形成一个射门，所以也导致早早的苏格兰队的那个防守反击变成了泡影。
0: 是南非队本届世界杯的第一个丢球，就是啊，后腰希索尔拿球之后直接被对方的后腰给断了。
1: 对，
0: 然后助攻了这个墨西哥的边锋得分。
1: 包括今年的伊拉克队有两次后场灾难性的一个失误啊，被打进球，这也是后场组织所带来的一些巨大的风险，当然收益同样也大。
0: 南非队这个球打得很巧啊， 低平球扫到前点来找莫福肯，然后通过莫福肯的尝试的半转身打门。
1: 这种前点的球最好是往后蹭，你拿住了其实背身对着球门也没有太多的作为，就成功率很低
0: 了。那至少到现在为止
1: 啊，
0: 南非队又是前场获得了球权，马克帕右侧有机会没有传过去。
1: 哇，韩国队这两个后场组织的失误要提起警醒啊。

0: 韩国队在中场跟南非的这个对决当中，南非队的几名中场球员进入状态
1: 是的
0: 更快，上强度更快一些。
1: 没错，他其实就是希望在这些地区把球夺下来以后，能够有更快速的一个进攻。
0: 薛英佑还是要交到李刚仁的这一侧，南非队四名球员对他这个区域进行围剿。因为这场比赛孙兴敏不在场上呢，前场拿球肯定是李刚仁拿球的球权是最多的。那其实这场比赛也是从2014年世界杯开始啊，韩国队第一次在孙兴敏没有首发的情况下出战世界杯的比赛，这或许是韩国队历史变化的一个节点吧。
1: 我今天好像看上去韩国队队员，特别是后卫守门员的脚风啊，不是特别顺哈，脚感总是差那么一点儿。但我们再来看一看，看看因为现在刚刚进入到比赛的不到20分钟，
0: 嗯，
1: 那么进入状态呢，是不是有点慢？
0: 就是韩国队他们的思想到底是什么是很重要的。我是稳中求平，然后呢，拿不拿胜利没有太大的关系，
1: 对，
0: 还是说像前面的两场比赛一样，我要跟对手去死拼。
1: 对，因为比赛的心态啊，对于比赛的一个进程和结果会有着巨大的影响。因为如果就像今天的苏格兰队，他可能上来就想那个有一个慢慢的推进，拖慢这个节奏，结果呢，这个节奏没慢下来，让巴西队把这个节奏给打起来。
0: 李泰熙左侧再起球，往后点给莫迪巴，保护住了后点的这个位置。李刚仁还是想往自己的左脚上去调一调。
1: 现在门前包抄的人是有了，能不能把这个球传起来？
0: 这是到了他传球的舒服区域了，高度不够。阿布里斯，
1: 哇，
0: 洛夫肯这个球塞得漂亮。看看右侧马赛克，在中路马克帕已经拍马赶到了，直接的大门，这一下被李七义倒地封堵。
1: 哇，刚才韩国队这个前场投入人数太多了，以后导致中场丢球了，基本上中后场形成真空的一个状态。那被南非队打了一个快速的突击啊，但运气不错啊，南非队这个拿下第一下拿球也非常好，但最后一下的调整，韩国队的球员回防很快，把这个球解围出去。这个还是要给韩国队敲醒一下警钟了，刚才的两次的后场组织失误和这次的快速反击啊，都已经造成了一个巨大的一个威胁。
0: 角球还是想直接找马克帕的这一点，侯指导您看到现在为止啊，南非队已经获得了多次角球和前场定位球的机会，而韩国队其实这样的机会呢，到目前为止创造出来的并不多。
1: 对了，就像您刚才提到的一个比赛心态，我个人认为确实我非常同意您刚才所说的一个比赛心态。韩国队现在的这个心态呢，就是稳健有余吗？还是没有想做过多的那种搏杀的那种行为哈？那反而南非队看上去今天的搏杀要更凶。
0: 毕竟南非队是一只脚踩在悬崖外面的。
1: 对对，那反而韩国队呢，现在他还没有真正的一个发力哈，还是处于一种四平八稳的这么一种状态。
0: 哎，其实您看提到这个韩国队的小组赛第三轮，过去两届世界杯韩国队其实都是在逼入绝境之后小组赛第三轮迎来的爆发。
1: 是的，
0: 2018年的时候呢，当时是击败了强大的德国队，而上一届比赛刚才我们也提到了，2-1击败了葡萄牙，拿到了出线的关键三分。
1: 是的，
0: 在那种心态下，有的时候可能反而能激发出他们更强的斗志和战斗力来。
1: 对， 对，这为什么也就是有时候最后一场必胜才能获得出线啊，那种情况下呢，反而球队能迸发出一种更强的战斗力。
0: 嗯，莫福肯，
1: 哎，你看这种状态我们能抓住，如果韩国队能抓住的话，其实是一个不错的机会。
0: 是，
1: 但是很可惜啊，就这种心态，刚才我说的这种心态作祟的情况下，他把这个整个节奏拖慢下来。那么这里边是不是主教练赛前的布置是吧，把这个节奏降下来，我们

0: 也是有点不可而知啊。但从场上，韩国队所表现出来的这么一种情况呢，确实也是如此。
1: 是，明明是对手整个阵型已经拉开了，开始往上压的时候，
0: 是的，
1: 你没有快速进攻的机会。后腰球员拿球，他的肢体动作，哎，先来看这个球，还是左边传右边。就是后腰球员一拿球呢，他的肢体动作就好像是我们的补水广告一样，缓一缓，
0: 缓一缓，
1: 歇一歇。
0: 那么我看主教练好像也不是特别满意啊，对这种现在场上的表现。
1: 嗯。
0: 马上就要到补水时间了，那么我们来看一看，南非队的一次进攻。
1: 马格帕，就这个球应该已经出界了。在南非队呢，今天他们向前的意识非常的坚决，特别是在中场的破线传球，只要有机会，一定会第一时间给出来。
0: 对。
1: 啊，这个球，而且在头球蹭下来的时候，马克帕还是在越位的位置上拿球。
0: 那么现在马上是补水了，马上就开始了。
1: 嗯，看看在补水时间内，洪明甫是不是会对韩国队的思想有一些调整？
0: 对，马上调整。
1: 嗯，
0: 就是我们说的那个局势平衡器啊。
1: 对，稍后见。

0: 休息休息，缓一缓，歇一歇，看球。休息休息，缓一缓，歇一歇，看球。
1: 我是姆巴佩，入睡了。
2: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3: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4: 世界杯上哪看？
5: 小猪，
4: 世界杯上哪聊？
6: 都是老熟人。
7: 小红薯，
8: 世界杯上哪玩梗？
9: 世界杯直播看小红书，聊球玩梗还看小红书。
10: 决胜时刻就喝外星人，运动充充电，喝外星人电解质水。
11: 点球。外星人罗纳多出发，
12: 喊我哈西达。
13: 外星人点点点解质，运动充充电。
11: 外星人电解质水，来盖赢一瓶。
14: 好，快点开始吧。2026年非法世界杯的较量持续升温。
15: 喝牛奶吗？
16: 我不能喝牛奶，
17: 我不能。
14: 整条防线，踢脚传中。
18: 试试软牛奶，营养偏软少负担，零乳糖，放心喝。

0: 在呢补水时间结束了，我们期待一下双方重新回到场内之后比赛的节奏是否能够有一些调整和变化，特别是韩国队这边呢是否能够让自己重新的紧张起来，
1: 找回自己的节奏吧。我觉得现在韩国队有点进入到南非队的比赛节奏当中去了。尽管上半场呢韩国队踢得比较从容，但是有点过于四平八稳了。那么这种四平八稳呢，表现出来就是场上的节奏比较慢，比较拖沓，不像刚开始的时候打得更坚决，直接打对方的身后。那么当然这里边南非队呢，他也不像开场时的那么有更多的前场压迫，更多的是采取中场的这种等待韩国队打上来的这么一种防守态势。来，那我们先来看看这个球，
0: 黄喜灿还是没有办法向前做输送。现在韩国队想从中路破线打到对方的禁区内不容易，

0: 李刚仁。今天在左侧防守李刚仁的，无论是在前面的阿波利斯还是后面的莫迪巴，两个人封李刚仁的左脚非常的坚决。
1: 是，
0: 从他的站防守站位上呢就能看得出来，你右脚我不管，但是你左脚绝不能起。
1: 在我们的感觉当中已经有好几次了，是吧？这种传中基本被封堵。
0: 所以说南非队呢今天是做足了功课来的呀。
1: 对，所以说现在在足球领域当中没有什么太多的秘密了，是吧？一切都基本上曝光在那个阳光底下，那么对手可以毫无保留地拿到你所有的数据来进行研究分析。我们先来看看这个角球，
0: 李刚仁角球开到球门区的前沿，
1: 球速很快，但是韩国队的队员没有顶到球。再来做一个，看看后点有没有。
0: 这一下没有人近距离盯防了，把后点给大了。
1: 但为什么第二个人没有去包？这个后点的包抄啊有点问题，他
0: 没有形成层次。
1: 对，没有兜的这么一种行为，就是太直接了，只是挺着身子往后退。那么这种就算给到你球，你也顶不回来。南非队上不上来，其实韩国队可以稍微再等一下，不用着急。对，他等他上来，这时候中场这条线把他第一条线打穿能不能行。
0: 但是您看南非前场这几个人呢思想是很统一的，韩国队这个球往后给之后，白胜浩刚刚回来，身后立刻一个黄色的身影就贴上来。
1: 你看韩国队还是有压力的，他不能再像刚才那样从容了，感觉就是经过几次失误以后。
0: 所以镜头呢刚才给下了洪明甫啊，这也是表达了他可能现在这种焦急的心态。因为我们打比赛，不管是您打什么样的比赛，可能都有一个感受，如果我们的心态卸下来的话，想重新紧起来特别难。
1: 没错，没错。
0: 应该是
1: 裁判了。
0: 对，出现了这个发球的超时贝利。这一届呢随着比赛的进行，裁判在这些倒计时上确实是越来越清晰，
1: 是
0: 执行的也越来的越坚决。
1: 对，那么其实我觉得对足球来讲这个改革我觉得还是非常好的，对足球有巨大的帮助，因为现在足球垃圾时间太多了。
0: 特别是这一届呢明显的出现了减少了由于球员受伤在场地上
1: 行为
0: 倒地的导致的时间搁置。
1: 来看看韩国队这球，
0: 全场球权转换之后这个球没有鸣哨。看南非队的反击打得多么坚决，上来之后直接找马赛克，第一点没有之后呢中场上
1: 来看看有没有
0: 再次对角的球场
1: 转移。
0: 阿波利斯
1: 哦，这下没拿好球回去了。
0: 这边呢，裁判也没有吹。金民哉，
1: 啊，
0: 这反而是金民哉呀，在后防线上出破线的传球，而黄仁范刚才拿球之后呢，第一选择就是向后。所以其实呢，在这场比赛里面，韩国队开场15分钟的这个传球的次数，是他们自己征战世界杯赛场上前15分钟传球次数最多的。先看这个进攻，没有能够继续往远突，打远射，金成奎把球扑出来。第二下还是挡住了，当然马克帕可能是处在越位的位置上，
1: 但这个球金成奎的扑就有点不可思议啊。尽管第一个球没有安全解围，但是第二个球的反应也非常做得非常好。
0: 哎，这一下马克帕
1: 没事，这个球
0: 毫厘之间吧，第二下从地上弹起来的速度是真快。
1: 南非队的这个补射有点正好那个歪打正着了，正好打到金成奎的怀里。
0: 马克帕这是他在本届世界杯赛场上的第一次首发呀。
1: 哇，今天韩国队的传中啊基本上都被封堵了，那说明那个南非队的那个防守的那个警惕性和注意力还是非常高的。
0: 对，特别是对关键人的盯防。李刚仁的传球打到了左边，
1: 传中被对方队员碰了一下，球没出来。这个战术犯规 还是做得不错的。压倒了以后，所有人都往回走。
0: 这还是刚才南非队的那脚打门，率先射门的是中场姆巴塔。这个用您的话说呢，就是谋杀胶卷的时刻了。现在应该叫谋杀内存。
1: 对，这个球金城奎没打远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啊，就是过多的那种追求这种凌空的那种感觉。如果他顺势出去，这个球应该会解围到安全区，但是他凌空跃起来了，空中没有重心，所以就没有办法把这个球打到安全的区域去。但运气不错，第二个球打到他怀里了。
0: 所以马格帕呀，确实是错失良机，当然他也可能有越位的嫌疑啊。
1: 好的，好，这就很好的争抢啊，这个就是防守队员赢得这种空中一对一必要的能力。
0: 车裂，赶快过来看一看，如果说
1: 是卡到后脑勺了，
0: 对，如果是头部出现了冲撞的话，
1: 应该不至于。捂脸的话应该就没什么关系了，如果捂后脑勺呢，这个球可能还有点关联啊，一点点。
0: 马格帕呢是一个回头望月，正好是跟金明哉两个人的头碰头，
1: 第一下捂的后脑勺，但应该没有太多问题，因为他是用脸颊去撞的，
0: 有点像是一个侧上滑。
1: 按道理韩国队的队员应该会更疼。
0: 是，刚才的感觉好像是，
1: 哎呦，这个球
0: 又是中场传球出现了失误。假动作，横向的转移，找左侧的阿波利斯，阿波利斯再往中间给，连续的撞墙配合，薛英又收回来，
1: 拧进去，这球就超级前锋了。
0: 南非队在前场这种逼抢堪称疯狂啊！
1: 有没有一个长的？没有。
0: 这一下啊，第一下没有调整好啊，如果第一下调整好，直接向右前方去做长传，机会就来了，
1: 非常聪明的一个摁倒。对，手上动作也不大，也够不上给牌。
0: 姆巴塔来自于南非国内的强队奥兰多海盗，韩国队也尝试着打一脚远射，
1: 骚扰性的一个远射啊。
0: 那黄喜灿呢，在这个区域他确实是有这么一脚的，他的劲头也足，这一下起码说先给自己的队伍提提气吧。
1: 尽管这个球威胁不大啊，所以只能说他是骚扰性的一个远射。
0: 老门威廉斯呢，今天他的拿球基本上也很少从低位出球，都是直接往前开，到对方的半场之后，用前场4到5个人呢去进行封抢。南非队现在6次射门，3次射正，而韩国队的4脚打门还没有一次打在门框范围之内，而南非队的这3次射正也追平了他们自己在世界杯比赛上半场的历史最高射正记录。侯指导，您知道在本届世界杯前2场比赛，南非队上半场比赛前2轮啊就1次射正，这场比赛已经3次了。
1: 对，
0: 阿布里斯，
1: 那么也就是说南非队今天的那个战术布置啊应该是比较成功的。
0: 希索尔刚才被李刚仁晃过去了，但是跟上的马赛科从右边锋的位置收到中前卫的位置上来，形成双人的包夹。希索尔呢，他的身高是不错的，但是这个脚下的技术啊，就是他千万别多拿球。
1: 其实南非队整体的一个素质也都是这样了，就是在身体素质上是非常优秀的，但是对于脚下的控球他们确实有点拌算，所以他们也不敢有过多的后场组织进攻，所以基本上有球就往上打，
0: 对，
1: 利用身体的冲击力和对方抗衡。
0: 他们的双后腰呢基本上是两个铁血保安，而前面是有两个这个轻骑兵，一个是莫夫肯，还有一个是阿波利斯。防守的时候呢，阿波利斯和马赛克两个人撤回来形成4中场。
1: 哇，这

0: 些个中场比起来，你看他两个后腰的那种中场防守能力哈，基本上韩国队一点便宜占不到。
1: 但是韩国队呢，为什么他不去抢对方的这个后腰呢？就是希索尔拿球的时候，在他的身边，五米开外吧，至少3到5米左右是没有韩国队的队员上来施压的。
0: 回过头来说，就像刚才您说的，南非队的队员脚下控球能力不好，那是不是就有让他们有更多的过多的那个脚下控球，而不让他们快速出球呢？哎，是不是要往上打了？对，
1: 老婆梅连斯等待的就是这个机会。
0: 但是往上打的很大程度就是把球权又还回去了，因为这种长球啊，除非是你是有预谋有目的的这么一种长传，而且它旁边周边是要有接应人，有前后的接应人，这种球的成功率才会提高。如果没有的话，这种球的80%以上基本上都是把球权还给对手。
1: 不过呢，南非队在把球权还给对手之后，顺势他就会在前场去做一波高压。
0: 对，反正我拿不住球，我先把球给你，我再抢。
1: 对，这就像我们看到很多，比如说巴黎圣日耳曼等等这些球队，开球之后我先踢出你们那边的边线，然后我前场抢你。
0: 对，那么很显然韩国队今天对于他们的脚下控球还是蛮有信心的。
1: 对，可是李泰熙呢几次跟穆达乌的一对一说实话没占到便宜，包括他的节奏变化，包括他的突然起速，穆达乌全都跟上了，所以他可能得考虑考虑啊，在单挑的时候换一种跟对方对抗的方式。
0: 其实还是今天的那个南非队的防守的紧密程度足够，所以呢没有给到韩国队有过多的一个空隙。那么再来，哇，这个反击又来了，
1: 过线传球，马赛克
0: 远射有没有
1: 打一脚打高了。这个球马赛克在前场啊控得漂亮，而莫福肯呢在后场，他拿球的第一下拿身体一掩护，然后顺势往前传一个破线，整个的动作真的是行云流水，
0: 又进入到南非队的节奏里面。
1: 是，
0: 但最后这一下的射术啊还稍有欠缺，不能说滑门而出吧，啊，多出来不少，但是这个球的进攻威胁啊还非常大，而且这个快速突击，韩国队也挺费血的，一大堆人跟着往回追。
1: 而南非队呢，现在他们已经追平了自己在世界杯历史上的上半时最高这个射门记录。
0: 也正是韩国队的这种打法啊，给他创造出来更多的射门机会。
1: 是啊，李刚仁呢多次已经撤回到中圈附近来，连马格帕防李刚仁都是站在这个位置防，这真的就是名牌了。
0: 对，
1: 而现在黄仁范跟白生浩两个人呢，其实他们的进攻啊在一定程度上，特别是南非一压上来之后，他们的组织是受阻的。
0: 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韩国队今天打双前锋其实策略还是对的，因为南非队今天的打法并没有给到韩国队在后场有太多的穿插空间，所以呢需要有一个目标人啊，来做一下球，看看能不能通过这种做球三两脚的来回传球以后打穿，向前打穿，有几次做过尝试，但是成功率不高。韩国队还是要更耐心地去寻找这样的一些机会，有更多的前场的一些传球串联。
1: 另外就是中锋吴先奎的这个高点啊，怎么去用？到目前为止呢，他的侧影好像并没有太多的施展出来。
0: 中场通过有点太慢了，现在感觉
1: 哎呀，又是传球出现了失误。这个球，看看
0: 这个球，我觉得应该是要掏牌了。起码视频裁判会给一个，这太勉强了。
1: 感觉呢，应该至少是一个鲁莽的犯规
0: 啊，太勉强了这个球。哎，裁判员是不是网开一面呢？
1: 直接把马赛克给放倒。当然呢，他这个球目的是奔着球去的，但是由于节奏比对方慢，所以导致了自己的犯规。
0: 现在还是VAR 裁判好像没有给多

0: 过多的。
1: 对，这可能呢不构成那个红牌的这个介入，
0: 反正腿没贴上腿，所以呢还算网开一面。
1: 对，攻防两线站得都非常的高，其实这也是南非队啊给自己留了一个向前冲的空间。
0: 嗯，但是这种冲呢其实问题不大，因为太远的空间就算你顶上了也够不上威胁。
1: 莫夫肯这一下没有包住，
0: 这也是为什么防守的那个防守线要往前提的一个很重要原因。
1: 嗯，
0: 我就算给你冲，冲到哪怕是点球点那儿顶，你的威胁也并不大。但是如果你冲到小禁区线上那儿顶，那这个球就谁也帮不上，
1: 那就太近了。
0: 对，
1: 除非他打出像刚才马克帕那种射门来。孙兴敏啊，
0: 是不是下半场可能要做一个调换了？
1: 嗯，
0: 确实上半场的韩国队进攻并没有太多的起色，
1: 李刚仁的这个点呢基本被对手完全限制死了，而其他的位置也缺少爆点。今天南非队的这个对子防守啊真的是太成功了，从中场到后场的这个对子防守。莫夫肯又来了，他拿球之后直接右脚很写意的就往前去顺，马赛克再打一下被挡出来。
0: 好，这个突击能不能打成？转身向前，
1: 吴贤奎
0: 再接一个，
1: 李刚仁前面没有人呢、两个前锋都收到了中圈这块来，前面是没有人的。
0: 今天好像连韩国队招牌的转移都已经没有了，他一侧打不冲以后，另外一侧快速的一个转移，直接传到从一侧传到另外一侧的那种招牌招式都没有。还是。可能下半场需要有一个更大的一个调整啊，今天的韩国队的特点并没有打出来，
1: 是反而是南非队呢这边莫夫肯回撤之后一拿球，因为他是右脚顺势呢向自己的左侧去做逆时针旋转的时候，一定会有自己的右边后卫或者是一个右侧的中场，两个人一个向里挤压，一个人套外线，这样就能够给莫夫肯呢创造出很好的向右前方传球的机会。
0: 是的，那很明显现在看看我们现在看到那个南非队开始打组织了。
1: 嗯，
0: 这时候可能韩国队的机会来了。啊，还是比较干脆啊，一脚往前，
1: 哎呦我就把这球停得不错，倒三角传回来，
0: 越位了啊，不应该出现这么大一个空当啊，这个球确实走空了。我还寻思这球南非队能打一个组织进攻的话，韩国队在中场是不是有一个断球的可能性？没想到
1: 这个球其实可能也是毫厘之间，因为您看左中卫李奇毅啊，他的这个位置，咱们从刚才草皮的颜色上来看，其实是差不太多的。所以现在就是南非队呢，他在打组织的时候，通过这波进攻，也能够感觉到他可以观察到韩国队的防守的弱侧或者是弱点在哪里。
0: 不过呢现在呢由于 VAR 的介入以后啊，从以前米级的越位判罚现在到了毫米级的越位判罚，增加了不止百倍哈，所以这种判罚呢其实基本上不会有跑，
1: 至少不会因为误判而产生一些冤假错漏。
0: 是的，包括像刚才的一些犯规，我们看到可能会不会出牌的那种决策呢，在 VAR 的那个决策下已经取消掉了。
1: 上半场比赛伤停补时四分钟的时间，
0: 从另外角度来讲现在的球员的表演能力也越来越强了。都是演员，
1: 都要有极强的自我修养。
0: 对，
1: 演员的自我修养。李刚仁
0: 这次进攻有没有
1: 右脚推直线找薛英佑。
0: 今天的韩国队的传球啊，反正总体来讲每个人的状态好像还没有达到一个进入到一个很好的一种状况啊，所以失误非常多，
1: 有的时候过于想一下打透对手的反而会。
0: 小雨您刚才说提到的心态问题啊，
1: 对，
0: 就是还没紧起来那种，总是差一口气，无论从进攻上还防守上，除了守门员金成奎啊，其他的队员好像还是没有热开，还是这种按道理上半场都快结束了，应该来讲

0: 应该已经完全打开了，但是实际上表现出来还是脚风不太顺。
1: 穆博卡奇这一下啊，跟对方开始斗脚下了。
0: 当然了，这种赛会制比赛啊，并没有让你完全恢复的这么一种可能性，所以，每个球队他都会在每个人的人员状况调整当中，不可能100%的达到巅峰。
1: 是，刚才那应该是马克帕从越位的位置上回接，
0: 所以每个人的心态决定了场上的状态。
1: 而且感觉呢，这个时候韩国队有的时候他可能在一些点位上是由于比较着急想要改变局面，这个时候也会造成自己技术动作的变形。
0: 因为是他想稳，结果稳呢他又丢球了、
1: 嗯、
0: 一丢球他又急躁、
1: 嗯、
0: 一急躁呢加剧了他这种失误的产生。心态害死人呢、啊、
1: 这要是看一下心电图的话，这得比东马德雷山脉的山峰还要起伏跌宕。
0: 这个跟心电图嘛还不是有太多的关系啊，因为这个心电图它只是这种心率的一个变化带来的一种对肌肉的控制，但是这种精神上的那个这种
1: 起伏，
0: 这种紧张程度可能还是不够。就有时候吧，我们经常说球员上场比赛稍稍有点紧张，对状态的调整来讲是好的，但是完全放松的话反而不利。
1: 对，韩国队呢在上半场比赛进入到伤停补时的时候、
0: 这个反击有没有
1: 前场的逼抢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0: 怎么没有接应点呢？
1: 现在就是中场的过渡啊，
0: 没有前插，就没有无球跑动。
1: 李刚仁现在到了这一侧，您看又是这穆达乌，今天穆达乌在这边防守满分啊。
0: 反过来说，就韩国队的队员感觉有点不温不火。
1: 对，又是直接向前，阿布里斯、莫夫肯再传破线传球，想直接塞身后。莫夫肯是非常敢在前场啊做这种冒险性传球的。
0: 哎，这个突破又
1: 马赛克。是不是对方碰到了？对，
0: 想要一个角球，正好把那个剩余的时间都耗完掉。
1: 脑子很聪明啊！
0: 可能在这个时候，队员的体能啊也到达了一个极限状态了，所以再想他有过多的一个挣扎啊，
1: 嗯，
0: 也不太可能了。
1: 马赛克。这一次找前点被李汉范顶出来，外围，这是想直接打吗？
0: 一个很潦草的一个射门啊，给上半场画上了一个句号。
1: 嗯，但是呢，虽然这脚射门潦草，但是南非队上半场打的可是一点也不潦草，反而呢是把韩国队逼得有一点失去了自己的节奏。
0: 是的，
1: 所以说在目前的这个情况下，虽然说平局韩国队可以保证小组第二，但是如果在下半场还是这样后防线不断承受压力的话，难保比分不先发生变化。
0: 是的，因为这种状态下已经出现了很多次险情了。
1: 嗯，
0: 那么必须要警醒，主教练包括队员之间要相互提醒，不然的话真的下半场这么踢的还可能很可能会丢球。
1: 好的，那稍后呢让我们继续关注两队下半场的较量。
2: 本场比赛由美团独家呈现，问美团都安排。
3: 赢了，去哪里庆祝呢？
4: 问美团小团呢？
5: 人多有包间大的餐厅。
6: 小碗碗，
5: 累了就按个摩。
6: 小碗碗，
5: 回家点个夜宵套餐也行啊。问美团小团都安排。
7: 世界杯上哪看？
8: 小红书。
7: 世界杯上哪聊？
9: 都是老熟人。
10: 小红书。
11: 世界杯上哪玩梗？
12: 看小红书聊成完梗，还看小红书。
13: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14: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3: 入睡了。
14: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6: 今天写爱你，明天写爱你，天天写爱你。我是张林鹤，天天写爱你，联想天玺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15: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16: 好的，上半场比赛结束，那目前南非同韩国队呢是0-0，同时另外一边正在进行的墨西哥同捷克队，他们上半场也是0-0。刚刚崔潇在看的时候特别忙活，因为他的这个电脑也放着另外一场的比赛。
17: 对，
16: 说说呢，两场同时进行完，现在上半场看下来怎么样？
17: 我现在觉得就是两支球队似乎要把所有的这个精力都投到下半场去，就上半场比赛把这个时间消耗光就可以了。他们都想在中场休息的时候回到更衣室，赶紧拿出电子设备去看一看那边的情况怎么样，对吧？看看我下一个45分钟要不要好好努力。
16: 嗯，
17: 因为现在看呢，实时的一个积分榜，墨西哥队2胜1平的话，那是积7分，已经确定出现了，那肯定小组第一。另外呢，就是韩国队如果要是打平的话，4分也是一个小组第二，也是比较稳定。但是韩国队这边呢，在上半场比赛被南非队攻了一段，好在金成奎的这个表现还不错。另外呢，就是捷克队和南非队两场平局肯定没有办法让他们出现，所以到了下半场或者中场休息的时候，这主教练是不是要在更衣室内起到一个吹风机的作用，需要告诉自己的弟子们，你们赶紧去想办法，赶紧进球，赶紧领先，这样还有可能去抢一个小组出线的席位。
16: 那我猜中场的时候金成奎一定会受到大力的赞扬，因为那个球扑救我们觉得就是至少第二次在射门的时候也会进了，但没有想到他反应这么快。
17: 没错，他首先是洪明甫的一个非常得意的弟子，2010年广州亚运会的时候，他是韩国当时国奥队U23国家队的主力门将，当时他就是洪明甫的一个1号门将。可以说这么多年对他是非常了解，也非常的信任。上一场比赛尽管运气不好，尽管是出现了失误丢球，但是呢这场比赛依旧选择让他出现在首发的位置上，这种信任对于运动员来说其实一种正向的激励吧，就主教练还继续信任我，那我一定要用我出色的表现去回报他。
16: 尽全力的表现，我们也期待吧，下半场看看他们有什么样的转变和变化。崔翔，你有没有感觉我们这个中场好像有点凉飕飕的？
17: 我觉得中场我们这儿少了一个人，冷清了很多。
16: 我们听一下已经上楼的欧指还有小雨他们怎么说。
18: 刚才呢，其实崔潇提到了门将欧指导，您先评价一下金成奎上半场的表现吧。
19: 应该说上半场金成奎表现的还一如既往的稳健。在防守端包括进攻端其实都是非常的稳，没有出现太多的失误。那么同时呢，又有一些比较精彩的一些扑救表现。我们再来看一看上半场，南非队啊，在韩国队的门前啊，制造了很多的杀机。
18: 对，上半场比赛呢，南非队一共有10脚打门，其中3次打在门框范围以里。这种中场的快速垂直破线传球打得极其坚决。
19: 对，
18: 但凡锋线上有一个人呢，这终结能力强一点，比分可能就变了。
19: 对，那么韩国队呢，他们想在通过四平八稳的那种传导，破线，但是，今天的脚风啊非常不顺，失误非常多，那么给南非队打反击的机会呢，也创造了不少机会。我们看这个，哇，这个神级扑救啊，可以这么讲，非常神奇。
18: 是，而且呢，从刚才禁区外姆巴塔远射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韩国队的防守啊，是在大家都在赶快回追，赶快回追。实际上弧顶是缺少保护的。
19: 没错，因为他的防守基本上不到位嘛，所以他的防守是凌乱的，也就是说这种没有组织的防守。
18: 对，那上半场比赛韩国队呢是只有4次打门，而且呢这个射门还好像是没有打在门框范围以里，
19: 离门还是挺远的。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也就是这种骚扰性的这种远射啊。
18: 而且上半场比赛在进攻端，南非表现最好的是这个10号莫福肯，他是机会的创造者。在防守端呢，整条南非队的防线其实他们防的是很有针对性的。
19: 对，其实南非队在上半场已经有不少必得分的机会，可是没把握住啊！这一点要韩国队警醒一下，不能下半场不能再出现这种情况，因为一而再再而三的话，可能运气也不会帮你了。
1: 我们看到呢，就是南非队呢，虽然说他的这个活动热区在自己的右侧肋部相对靠后的位置，但是其实这也仅仅是因为韩国队的进攻很多的时候是在这一侧发起的。
0: 是的。
1: 那如果他们打快速反击的时候，通过中场的速度非常快，所以在前场啊看不到他们所呈现的这个红区。
0: 是。
1: 但实际上呢，他们制造的机会真的是比韩国队要多很多。
0: 对对。
1: 另外一点我比较好奇的啊，当然可能大家谁也没有办法猜测到，就是这个莱尔福斯特之前被人们认为呢是南非队锋线上终结能力最强的球员。也是在英格兰联赛当中效力，但是第一轮打完了50多分钟之后呢，第二场并没有出场，所以不知道他下半场呢是否有机会啊上场呢，帮助南非队前场增加一下终结的能力。
0: 对，这也是更衣室里边的一些联想啊，就像我们现在的这个广告一样。
1: 好，那么我们的中场点评呢就是这样。
16: 好的，谢谢二位啊，也看一下下半场两支球队会做出怎样的调整和变化。那刚刚呢，除了我们关注这场以外，同时也在进行的墨西哥同捷克这场比赛，崔潇刚刚也看了，看完上半场，你觉得两支球队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节奏？
17: 我觉得现在还是一个势均力敌吧。主场作战的墨西哥队肯定是机会不少，但是捷克队这场比赛呢，他们的这个积极性确实比较高。因为他们知道如果能够抢一个三分的话，那就是四分，尽管说韩国队那边如果打平的话呢是积分相同，但是如果韩国队输球的话，他们就有了更多的可能性。所以不管是有没有希望，自己这边呢是不能放弃的，捷克队这边还是非常主动的去进攻。但是呢，因为两场比赛一起看确实是影响比较大，丢了西瓜捡芝麻，可能最后西瓜和芝麻全都得不到。所以说上半场比赛啊，这场比赛边看啊也是边忘。那对于东道主墨西哥队来说，这一场其实也不会影响到他们的这个出线，只不过就是如果输球的话呢，可能会影响一些信心，或者说对于球迷的这个情绪来说，会有比较大的影响。他们的这个对抗能力也绝对不在捷克队之下，甚至是能够占据上风的。而且过往两场比赛的这个胜利也是能够让这支球队有足够的自信。这场比赛是轮换了5个人，所以呢也是他们要去看一看阵容深度。到了后面淘汰赛，因为是单败淘汰赛，所以没有退路嘛，所以没有更多的容错空间。阿尔瓦拉多这脚呢也是直接放了高射炮，所以到了小组赛第三轮，墨西哥队还是要尽可能多的去避免伤病，同时避免吃牌的情况。因为拉美的球队呢，之前咱们看到过巴拉圭队，因为捂嘴的这种交流，这种亲切的交换意见是会招致惩罚的。
16: 但是真的得不偿失哈。
17: 对，所以这种公平竞赛分的话，对于小组第二和第三来说，可能会是比较重要的考量的一个因素吧。半场比赛这个0-0，其实双方也都是收着劲儿在打，要看看另外一场比赛的结果，尤其是捷克队这一边。传球成功率上墨西哥队占优，传球数也占优，控球率占优，但射门次数上捷克队更多一些，只不过他们没有能够射正目标。
16: 那到目前为止呢，你看本届世界杯的104场比赛，在前两组的比赛结束了之后呢，总共你看我们已经52场了，所以接下来我们正在看的已经是世界杯的下半程的赛事。
17: 没错。
16: 那其实呢，在今天凌晨，小牛呢从前方为我们带来的是巴西同苏格兰的这场比赛的解说，赛后他也很兴奋啊，我们发来了当地的分享，我们来看一下。
20: 巴西对阵苏格兰的这场比赛刚刚结束，这场比赛可以说相当的精彩，巴西队3-0战胜苏格兰，维尼修斯呢梅开二度。其实这场比赛呢结束之后，两支球队都有接下来的比赛任务，虽然苏格兰输了，他们也有晋级的资格和希望，目前仍然在成绩最好的8个小组第3当中，而巴西队呢已经凭借这场比赛锁定小组第一，他们将继续留在美国。其实我还有一点特别想说的，就是到目前为止小组赛给我一个特别明显的感受，就是本届赛事呢在扩军之后，小组赛阶段感觉很多球队无论是球员还是整支球队的压力要小很多，因为小组赛有了更多的容错空间。从教练员的角度来考虑呢，他们也能够在技战术安排方面更加的大胆，让球队踢得更加放松。我觉得这是本届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阶段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 我们连续五天背靠背靠背靠背靠背的征程终于要告一段落了，接下来经过一天的休整，经过一天的休整之后呢，我们将会再次回到德克萨斯州达拉斯来关注我们小组赛最后一场比赛任务，就是 Go Go Go Go Brazil。 巴西人，他说他是巴西人。最后一场比赛任务是阿根廷对阵奥地利，让我们一起期待接下来的重回德克萨斯的旅程。咱们现在回去休息了，
17: 回去休息了。牛一浩呢，作为我的职场发小，我能够理解他的这种奔波劳碌啊，中间确实
16: 背靠背靠背靠背，
17: 转场确实会非常的辛苦，也能够看得出来他的疲劳。然后看到这个巴西球迷的这种兴奋度，确实也是能够感受到这个世界杯现场的这种热情奔放的氛围。他们在前方的这个每场比赛的转场，所谓背靠背靠背靠背靠背靠背，这个就是每天基本上说完比赛之后回到自己的驻地，然后在第二天早上再去赶飞机，其实是一个非常疲劳的事情。这个不仅对于球队，对于解说员来说，这个体能都是一个非常严峻的考验。
16: 是的，但是你看他在赛后啊，跟着球迷朋友们的这个互动，感觉还是特别的沉浸其中的。
17: 对，非常享受的一个状态。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 A 组的第三轮两场比赛，我们进入的是南非队和韩国队的这场争夺。

0: 所至，皆为传奇。中国茅台，香飘世界。第二代腾势第九科技豪华旗舰 MPV， 搭载闪充技术，纯电续航800公里，以旗舰之姿立时代之境。
1: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2: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 入睡了。
2: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3: 本场比赛由美团独家呈现，问美团都安排。
4: 赢了，去哪里庆祝呢？
5: 问美团小团呢？
6: 人多有包间大的餐厅，累了就按个摩。回家点个夜宵套餐也行啊，问美团小团都安排。
7: 今天喜爱你，明天喜爱你，天天喜爱你。我是张凌赫，天天喜爱你，联想天喜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8: 好的，各位观众，欢迎您跟随着电视转播的信号，一起回到蒙特雷体育场，继续关注2026美加墨世界杯 A 组第三轮南非队对阵韩国队的比赛。那在下半场比赛的一开始，我们看到了熟悉的身影，孙兴敏替补出场。这样的话呢，这是孙兴敏世界杯赛场上的第13次出场，目前在韩国队的世界杯出场历史上排在第三位，比朴智星只少一场，而比目前他们的主教练洪明甫少三场。另外呢，24号金正圭也替补出场了。24号金正圭呢，在第一轮的时候是比赛的尾声被换上。另外23号卡斯罗普也是出场。这应该是卡斯罗普在本届比赛当中第一次出场。下半场比赛一开始啊，韩国队就换了3个人，欧指导您如何去理解这个人员的调整呢？
9: 这个应该还是符合我们赛前的那个预判吧，其实就是说先用两个之前的前锋替换孙兴敏，看看能不能在下半场能够收到奇效。而且他们上半场踢的明显就是比较慢的节奏，那么这时候呢，下半场是不是会加快，那么我们也会密切的关注。
8: 嗯，至少呢，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我们感觉第一是前锋没有得到太多的支持，球队的前场缺少爆点。
9: 对，
8: 第二呢，韩国队在中场的组织是不利的，所以呢，在孙兴敏上来之后，他换下的是黄喜灿。哎，其实他的用法变了，虽然他上场，但是用法变了。
9: 希望用一个更喜欢穿插的这么一个前锋。
8: 嗯，
9: 那么来撕扯开那个南非队的后防。

0: 线。那么下半场我们还是要看一看，上来以后南非队啊反而有更多的控球进攻，但是我刚才说了南非队控球进攻，我觉得这就是韩国队的机会了。
1: 从韩国队的这个调整上来看呢，他们整个的左边啊是发生了变化，李泰熙被换下，换上卡斯罗普呢直接对位打到了自己的这个左边翼位的位置上，左中场白申浩的这个位置呢是被金正圭替代，然后呢这个左侧内锋黄喜灿是被孙兴敏替代，这个左路大调整，看看下半场比赛是否能够压得住南非队的右侧进攻。因为上半场比赛在莫福肯的组织下呢，南非队的右侧马赛科的这一侧打得还是很犀利的。
0: 从刚才看韩国队那个后场组织想后场组织进攻，但是呢他又不敢做一些冒险的传球，所以呢就显得有点太憋屈了。其实刚才那个球如果回传守门员或者是回给中卫，其实都是一个不错的一个选择，但是边后卫边中卫选择的是一个向前传，哎呀这个球也又是一个运气不错，重新又夺下
1: 球
0: 来。
1: 金正圭，
0: 那还是像上半场那样比较四平八稳啊。
1: 全员又再交给李刚仁，推一个直线，两个人形成撞墙式配合，传中的质量不好。韩国队前场就地的包夹阿波利斯，下半场开场之后呢，韩国队在换了人之后啊，前场给了对方更多的高压逼抢的强度，这跟上半场比赛的开场韩国队的这个状态呢是完全不一样的。
0: 而且呢下半场我看会不会通过孙兴敏的那个无球跑动啊，能够撕扯开南非队的防线。
1: 韩国队连续的多次在对方的半场获得了球权的转换机会，再分到左边来，这一下卡斯罗普啊似乎没有做好充分的精神准备，
0: 这球传球的分量啊稍微有点大。
1: 对，替补上来的这个卡斯罗普呢目前是在门兴格拉德巴赫效力的，他的父亲是德国人，母亲是韩国人，因此呢他是出生于杜塞尔多夫，而他之前入选过德国的 U16 到 U21 的各级国家队，在2025年的时候呢是选择了韩国国家队，并且在25年的9月份对着美国队的友谊赛当中上演了自己的国家队首秀。对于他来说呢前两场比赛没有打，另外呢联赛的后三轮啊是停赛，所以他其实体能的储备应该是比较充分的。
0: 那么我觉得很奇怪的就是今天的韩国队中场组织进攻的时候他们的转移非常少，那么是不是中场的桥梁队员的那种联动能力不足呢？因为按韩国队的特点，他们的两侧转移啊，就是一侧打不通的时候另外一侧的响应是能力是非常强的，但今天好像没有看到太多的，当然也有可能是南非队在中场的那种阻截能力会更强一点，限制了他的那个两侧转移。
1: 对，就是南非呢今天是中场给对方足够的干扰，两侧呢又把对方的边路进攻球员的特点给限制住，给研究透。
0: 是的，
1: 这会让韩国队在中场进行组织的时候呢陷入到一个两难的境地。
0: 对，
1: 其实这个时候如果韩国队在前场啊有一个莫福肯这样的球员能够形成一个出球的爆点的话，其实对他们的进攻是有利的。
0: 其实对于完善一支球队而言是吧，当然我对于每个位置是吧能够补强的话当然是最好了，但是一个国家其实或者是一个球队也就这么些选择。
1: 哎呦，这个球马赛克用自己的身体挡住位置，马赛克左脚再打，
0: 这个球有点犹豫了，如果第一下选择，哎呦什么情况，这个球
1: 韩国队后场又还回去了。这是替补上来的卡斯罗普还没有进入到比赛的状态，打一脚远射，
0: 这个球韩国队不应该啊，就是当然这个球南非队端下来球以后的那个反击非常犀利啊，只是在这一下射门里边有一些犹豫哈。
1: 而且呢，这一下马赛科拿球的第一下，很好的利用了自己的身体，把上来还没有完全进入状态的这个卡斯罗普啊，一下就卡在身后了。
0: 哎，但是从另外一角度来讲，卡斯罗普的转换反应还是非常的快。啊，马上就贴上人了，不然的话，这个球韩国队铁定就丢球了。
1: 是。那现在呢，他上来之后又没有太多的大赛经验，必须要赶快的进入到状态当中，让自己兴奋起来。
0: 好的一个穿透，
1: 金正圭再分到右侧。韩国队现在两个中卫的都已经压上来了，
0: 转移
1: 黄仁范，
0: 好，中间做一个过渡，没问题。
1: 李奇毅，
0: 好的，来了，一对一，有没有？不行，再转移。那么这个是韩国队一贯的一些打法哈。那么两侧的转移加他的中路的一些渗透，
1: 嗯，
0: 因为如果你防守人过早的移动到边上的时候，那么中路会出现一些缝隙，这时候如果适当的找到这种缝隙，那也能打透对方的防线。
1: 还是边路的一对一，这一次李刚仁的左脚传出来了，
0: 哇，
1: 但是球
0: 差了一点，
1: 给的比较深。其实刚才这一下南非队的防线呢已经整个的向左侧啊去做移动了，卡斯罗普呢这边拉出来了，李刚仁呢也看到了，并且那一瞬间南非队对他的贴防没有那么的严密，
0: 比分还是维持在现状啊，
1: 对，两边都是平局。最不着急的肯定是墨西哥呀，人家已经锁定小组第一了，
0: 对，
1: 这场比赛就练一练其他的队员
0: 啊。但是对于其他的替补队员而言，这是一个机会啊，
1: 哎，
0: 能不能涨涨身价就看这场球了，是吧，也增加一下主教练对他的一个信心和了解。哎，
1: 因为呢在这个小组当中，
0: 转过来，好球，左脚的传球速度慢了一点点，但是没有太多问题。哦，这个球还是左脚的传球质量稍微弱了一点啊。哇，又踢刺了，什么情况？
1: 刚才是被马格帕吓了一下，马格帕已经甩开了韩国队的后卫，准备到禁区里抢守门员了。
0: 连续三个传球都有点问题。
1: 是的，这个球希索尔能把球带出来不容易，马赛科，好球啊！这个肋部的向前的直塞很有威胁。
0: 哇，南非队下半场在前场啊还是比较活跃的，
1: 嗯，
0: 这种进攻。那反观韩国队呢，有点起色在注意力上，但是还是让南非队抓到一些机会。
1: 所以说南非队呢从开场的注意力一直保持到现在，并没有因为中场休息而进行放松，韩国队的阵型压上去之后，反而呢南非队的快速反击啊更有的放矢了。这一下呢是打到了
0: 陈兴明拿球
1: 的身后，
0: 很好的护住球不丢，在寻找中路，
1: 孙兴敏上来之后
0: 分边啊，
1: 孙兴敏上来之后，韩国队在中路啊多了更多的穿插，
0: 在中路找，没有，没办法了。
1: 右脚的起球高度不够，在远端卡斯罗普再做回敲，外围还是韩国队的形成了持续的控制。现在韩国队所有的球员都压到了对方的半场，李奇毅
0: 也是玩人闹吗？还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现场啊，气氛啊起来了，
1: 是不是那边墨西哥进球了？应该是墨西哥进球了，所以现场有好多墨西哥的球迷啊在欢呼雀跃。
0: 今天没有那个墨西哥没有像那个美国那样火车到站的那个
1: 毕竟这个墨西哥在自己的
0: 来了。
1: 毕竟墨西哥在自己的主场啊，最后一轮虽然没有任何的压力了，但是还是希望能够小组赛的最后一轮呢在球迷面前踢得好看一点。
0: 对， 那么这种报比分的方式啊，在最后小组赛的最后一轮啊，还是通知到了各位球迷的，让大家都可以同时关注两场比赛。
1: 欧指导，您说以您的实战经历，如果说在场上踢球的这些队员感受到了这种变化之后，他的心态会有影响吗？
0: 多多少少吧，因为他们知晓了这种比分以后，当然现在可能大家的心态不会有什么，因为这个比分可能对他们的影响都不大。

0: 还在往前走，
1: 跳
0: 到左侧，卡斯罗伯跳回来，哎呀，后点没有人呢。
2: 第三人的跑动还是差点意思，
0: 是卢先奎。
2: 对，这时候如果吴先奎早一点入切进去的话，那么这个包抄可能会更好一点。
0: 他可能是在等着这卡斯罗普呢给他倒三角的做回球，
2: 但是前点已经有孙兴民在接应了。其实这个球对他来讲还是应该，因为门前没人嘛。
0: 是，不过不管怎么样啊，孙兴敏上来之后对于前场的持球和突击包括破线是有了很大的帮助的。
2: 咱们端好的端球啊，又回去了，什么情况？哇，一脚向前吗？好球，
0: 金正圭。
2: 好了，第三条线面对、
0: 哎、这个球是直接打防线的身后，孙兴敏把球勾回来，两个人形成了交错，但是这个交错也似乎有一些相互的影响和干扰
2: 啊。按正常来讲确实给吴贤奎没毛病、嗯、因为孙兴敏当时是背身啊，侧身，所以呢，但是这个球吴贤奎没拿好。哎，马上就转
0: 换
2: 过来了，
0: 非常快、
2: 哎、这个比赛好看了，
0: 塞直线塞到了卡斯罗普的身后，马格帕，哦，这个大号的回扣，
2: 这个大坦克掉头啊，太困难了。
0: 我们只能说，这种比赛方式确实不是马格帕的强项。
2: 扣的是非常令人惊异哈、啊，但是跟上就已经，这一下给油拖着80吨的身体，
0: 这个、都不是坦克，这确实就是我们常说的航母掉头。哎，那边是
2: 又进
0: 了吗？
2: 又进了，那估计捷克就崩了。
0: 这个消息其实对于南非和韩国来说都是好消息啊，特别是对于南非。
2: 对，会不会现场的大屏幕有那个进球的播报？
0: 这个还不一定，这个还真不一定，就是他可能有播报，但是可能不会在现场说出来吧。啊，那目前来看好像我们看到另外一场的比分还是1-0。墨西哥是55分钟马特奥查韦斯打进了一个球，在捷克队输球的情况下，南非队呢这场比赛打平就能够获得小组第三，但是两分的小组第三属实没有太大意义，所以南非队还是得全力争胜。吴贤奎头球的攻门掉后脚，
2: 哎，这是本场比赛第一次啊对南非队的球门形成了威胁。
0: 嗯，
2: 那么这也是下半场人员调整完以后在进攻上有所起色的一个表现。
0: 这一次呢是李刚仁内压之后，在外侧的球员获得了传球的空间，同时在禁区内孙兴敏的牵制了对方的一个中卫，让吴贤奎呢去一对一争抢高空球。
2: 这是吴贤奎的强项，
0: 对，这是他强项。其实就像您在赛前演播室里面所提到的那样，就是孙兴敏配个哈里凯恩，这是最佳组合。韩国没有凯恩，但是吴贤奎呢得扮演这个角色。
2: 是，但是相对而言能力上会稍微有所欠缺。嗯，
0: 那得欠缺的是比较大的，
2: 还有一个输送炮弹的人。
0: 哎，
2: 哎，是不是又来一个呀？啊，
0: 现场墨西哥的球迷欢呼声不断，
2: 人浪一个接一个啊，
0: 看来他们玩得很高兴。
2: 哦，
0: 啊，墨西哥现在2-0了，
2: 可能是墨西哥的人在玩人了。
0: 嗯。

0: 而墨西哥呢，他们的第一场跟第二场比赛都是在莫斯科城阿斯泰克球场来进行的。第一场跟第三场，第二场比赛呢是在瓜达拉哈拉体育场进行。就是很可惜的，墨西哥的小组赛没有在蒙特雷的比赛，所以在蒙特雷的这个
1: 又来了
0: 墨西哥的球迷，可能就小组赛就看不到了。
1: 哇，
0: 阿布里斯被换下，换上了八号莫雷米。
1: 完了，确实捷克彻底崩了。

0: 比上来之后，在他的这个位置、啊、就有效果。打门球进了，63分钟马赛克，南非队的快速转移，从左到右的配合，马赛克的左脚打门，终于改变了这场比赛的比分，而这个小组的悬念又增加了。
1: 这边刚刚说完韩国队的进攻有所起色，没想到啊，南非队马上就还以颜色啊，一次的前场突击，左脚的一个近角底角，这个射门金成奎已经无能为力了。
0: 是啊，这脚射门打得确实太刁钻了，而且之前马赛克在这个位置上的射门呢，韩国队都有人上来做贴身的左脚盯防，但是这一次啊，跟上慢了一步。
1: 啊，但是这个球啊，对于韩国队而言，是不是能够重新激发一下他们的斗志啊？我们先来看一看这个球，啊，这个球金成奎向右边稍微先移动了一下，因为哦，从裆里边打过去的、嗯，确实有点寸。
0: 而且韩国队呢，在快速落位的时候，还是出现了上半场那样的情况，就是人都回来了，但是点没有对上。其实这个防守区域恰好找的也是李奇毅和卡斯罗普两个人之间的这个位置。李奇毅呢站在中间没有太多的反应，卡斯特罗普呢是赶快回来去追，结果被打了一个穿裆。
1: 那么其实下半场换上来的卡斯特罗普啊，其实已经两次出现一些致命的一些问题了。
0: 是啊，
1: 在他这个位置他可能助攻会更好一点，但是防守是不是有点问题。
0: 而且本身呢他更擅长的是打这个中前卫，客串打过左中场，现在上来让这样的比赛当中让他去打左边翼位，对于他来讲其实并不是他最为熟悉的一个位置
1: 啊。但很明显确实韩国队在他上来以后的进攻确实加强了，但是回过头来防守又出现了一些问题，
0: 这是一把双刃剑。
1: 当然韩国队南非队会不会收回去，我们来再看一个。好，很明显南非队的退防深度更深了。
0: 那如果是以现在就结束两场比赛的话，南非队小组第二，韩国队是三分，小组第三。
1: 有没有？
0: 也在现在已经结束的两个小组当中，在 B 组的比赛当中呢，是瑞士小组第一，加拿大小组第二，而小组第三的波黑呢是拿到了4分。在 C 组的比赛当中，巴西第一，摩洛哥第二，第三位的苏格兰是3分，就是已经有一个小组第三是拿到4分了。
1: 是的，今天说的是波黑。
0: 对。吉米在被换下，李明甫这边已经用了第4个换人名额了。
1: 现在的形势呢就有点不太妙啊。哎呀，怎么韩国队球员都成进攻之鸟了，这种球。好，我再看看这次突击怎么样。南非队后场人还是比较多啊，没有打成这次的突击。
0: 莫雷比刚才盯防李刚仁啊，让李刚仁真的是没有任何的办法向前出球，他就好像是一块蒙眼布一样，直接呼在李刚仁的脸上。现在换朴振燮上来之后，韩国队还要坚持继续打三中卫吗？还是说把李韩范往上提一提，后防线上减少一个人，更多的推向进攻端呢？
1: 我觉得应该要进攻了，我觉得应该要进攻了，因为这场球你怎么得把球拿回来一个。
0: 替补出场的朴振燮呢，目前是在中超的浙江队效力。

0: 南非队的防守也是井井有条啊。
1: 今天的韩国队被逼的球只能往后走哈，往横的往后的，
0: 他就是在顶着你一点一点的往外走。
1: 对，因为你传球以后没有向前的传球点，那只能一拿，一拿对方一逼上来，你只能转身，一转身球只能往后。
0: 对，
1: 所以就是还是要在前场创造更多的接应点。但从目前看来，韩国队没有这种无球，没有这种更多的无球跑动。
0: 孙兴敏刚刚上来的时候呢，是带来了一些节奏变化的，但是现在南非队这边把中路的防守一收之后，对孙兴敏的限制呢是有所增加。
1: 哎，这时候你要可以看看对方的后卫身前的两个前锋，
0: 还是叫中锋吴建奎。
1: 这种传中想打破是太难了。
0: 是的，太难了。南非队看马赛克的这个身体啊，用得非常的聪明。哎呀，上来之后不是先脚底拉球，而是先把身体卡在对方球员和球中间。
1: 哎哎，幸运的是补水时间来了。
0: 没错，这个时候韩国队是可以喘口气的，但是喘完这口气回来之后会怎么样呢？我们稍后继续关注吧。
2: 休息休息，缓一缓，歇一歇，看球。休息休息，缓一缓，歇一歇，看球。
3: 瓦舍姆巴贝，不睡了。
4: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恒补水了。
5: 我累，我累，我累，我累，我困，我困。
6: 累了困了，喝东恒特饮。
7: 世界杯上哪看？
8: 小红猪，
7: 世界杯上哪聊？
9: 都是老熟人。
10: 小红薯，
11: 世界杯上哪玩梗？
12: 世界杯直播看小红书，聊球玩梗还看小红书。
13: 决胜时刻就喝外星人，运动充充电，喝外星人电解质水。
14: 点球，外星人罗纳多处罚。
15: 喊我哈西达。
16: 外星人电解质水，
17: 开盖赢一瓶。
18: 奥运会开始，2026年非法世界杯的较量持续升温。
19: 喝牛奶吗？
16: 我不能喝牛奶，我不能。
18: 整条防线，踢球传中，打门，哇！皮球滑门偏出，球前场拿球顺势投放。
11: 不能喝牛奶，试试软牛奶，营养偏软，少负担，零乳糖，放心喝。
0: 补水结束，回到场上之后的第一个镜头给了孙兴敏，他可能是韩国队在接下来20多分钟最后的希望。其实呢，在过去的3次征战世界杯的时候，南非队在每一场小组每一届的小组最后一轮比赛当中啊，都能够打进2个进球。当然，在过去的3次小组第三轮比赛当中呢，他们是1胜1平1负。2010年最后一轮，他们是2-1击败了法国的。2002年的最后一轮2-3败给了西班牙，而1998年则是2-2战平沙特。金成奎，

0: 现在韩国队呢在后防线上朴春燮上来之后，一方面在后防线上有对位的换人，他可以呢站到之前金民哉的这个位置上来参与防守，另外一个呢他的这个出球能力啊可能也是洪明甫呢需要的，在低位出球，更多的时候呢他还可以推进到中场来承担一个出球点。那现在确实在上半场包括下半场的刚刚过去的这十分钟的时间里面呢，韩国队的中场再一次啊陷入到了自己的出球无路的状况当中。
1: 看看补水完了以后这个局势的走向啊、会不会发生一些变化。
0: 哇，迪巴的犯规、这一下要吃牌了。
1: 很明显南非队的防守强度有所增加啊。
0: 是，但同时南非队的兴奋点也上来了呀。
1: 那么韩国队能不能在这个5到8分钟的时间能够提升一些速度，能够把这个落后的比分能够扳平。
0: 有一个历史数据，就是南非队在世界杯的赛场上，如果上半场比赛平局或者领先的情况下，他们的战绩是2胜2平，保持不败。
1: 哦，但是今天南非队是下半场先领先，会不会延续他们的一些良好的战绩呢？那么现在南非队看到他们啊慢慢也在前场设一些障碍啊，
0: 是
1: 延缓韩国队的推进速度。
0: 欧指导回答您这个问题，就是南非世界杯赛场上如果他们领先的话，先进球的话没输过、
1: 没输过，就这口气上来了。
0: 对，
1: 那确实也是。那么过往呢非洲球队的那种情绪化就是比较严重的，
0: 是的，
1: 他对情绪的自我控制啊，稍微差点意思。这球看上去传大了，很好的转移，但是力度稍微差一点。
0: 感觉呢，今天比赛当中，韩国队从开始相对比较松懈的情况下，到后来想紧不起来，一直保持着那种就是差那么一点点。
1: 对的，对的。你可以说这是一种对胜利的一种渴望，是吧？这种推动力。
0: 74分钟，曹圭成替补上场，换下了吴贤奎。曹圭成目前呢是在中日德兰效力，他在上一轮的比赛当中也是替补出场，完成了两脚打门。在此前的世界杯赛场上啊。
1: 其实
0: 还是这样，
1: 都是这么简单的传球，不应该。其实还是真的看到韩国队的那种整体的这种心态啊，像小雨刚才说的，由慢到紧啊，这时候由松到紧的时候，紧不起来，
0: 是，
1: 一紧起来了吧，又过紧了，
0: 导致动作变形。南非队呢也做了人员调整，15号雷纳斯换下了进球功臣12号马赛科，这也是一个对位的人员调整。雷纳斯实际上第一场比赛呢，他是和莱尔福斯特是一起首发打双前锋的。
1: 哎，这次
0: 的直塞，看看薛英佑的速度，
1: 又大了一点点。
0: 对，
1: 但如果这个球如果没有这个速度的话，他就打不穿。
0: 是的，因为南非队的防守并没有提得非常高啊。留给韩国队向前冲刺的跑道不够长。
1: 哎，这个球是有机会角球啊。
0: 徐文佑其实上半场比赛呢就有一次非常极限，果然盼回来了角球。李刚仁看来体能也是消耗到了一个极点啊。借着开角球之前自己先做一下拉伸，否则很容易出现发力之后的抽筋。
1: 看韩国队定位球有什么招数破解对方的防守。有了，
0: 第一点还是南非队顶到，手上拉人了，这一下是拉人了。穆达乌，在今天呢，穆达乌就是属于，好像韩国队啊，不管谁在他这儿，真的都没占到什么便宜。
1: 对，对于身体而言，非洲队的球员应该是不落下风的。但相对于灵巧性，韩国队要更胜一筹。
0: 今天韩国队感觉这个灵巧

0: 竟呢有点被封印了一样，在灵巧的基础上好像增加了一些沉重。里奇义，古巴卡奇，别看身高不到1.8米，头球抢得很坚决，
1: 没办法，一力降十会啊。
0: 他还真的很敦实，而且这个小伙子年龄不大，20岁，但是呢在后防线上很老成。
1: 对，
0: 这一个小个中卫，
1: 那个南非队今天的总比韩国队快一步，看半步吧，起码是这个这种情况。
0: 哎，这是一个机会，李刚仁闪过来了，左脚再一扣还是没有出球的空间，正面完全被封死。
1: 好，套一个有没有，
0: 再形成一打一，内部的斜传依旧第一点被南非队给解围出来。
1: 啊，
0: 南非队的腹地保护啊也是做得相当的不错，基本上呢韩国队的传中很难能够抢到第一点。除了之前吴先奎有一次头球攻门，让门将老门威廉斯做了一下热身。
1: 确实今天韩国队进门的机会不多啊，就是创造出来的机会，门前的接应点也不大够。
0: 是的，南非这个韩国队的球迷可能赛前是带着准备看一场令他们欢天喜地的出现的比赛的心态来的，但是没有想到呢在这场比赛到目前为止是遭遇了极大的阻力啊。按照现在的两场比赛的比分情况来看呢，韩国队是排在小组第3的。
1: 嗯，要掏牌了，要掏牌了。但这个球有没有掏牌的必要啊？我觉得是不是对韩国队的那种太重了一点儿？
0: 哎，这一下还是亮了鞋底儿，主要是我觉得可能主要是因为啊前面有亮鞋底儿的这一下，所以呢是有一定的危险性，有一个向前的灯塔。曹圭成吃到一张黄牌，
1: 刚上来吃到一张黄牌。
0: 嗯，他是在2022年对阵加纳的那场比赛当中两个进球啊一度帮助韩国队扳成平手的。
1: 哎，现在韩国队还是采取一个比较高位的防守，看南非队有没有破解的办法。应该是一个外旋的一个传球，
0: 没有过第一点，左侧依旧是南非队在控制。莫夫肯他拿球，韩国队必须要小心。孙兴敏直接贴地往前送，前面没有人，
1: 先解围再说吧，别让对方在那儿围攻。
0: 但现在反而韩国队应该是积极寻求进球的一方啊。
1: 是啊，那没办法，因为你让他在围攻，还不如让他在后场组织我再找机会断球。
0: 胡明甫啊现在已经把手里的牌已经都打完了。南非队这边的莫夫肯也要被换下，
1: 所以他也不用站在场上了，剩下的就交给队员了。
0: 对，
1: 我也无能为力了。那确实在这场球在整体调整上面韩国队做的并不是特别好啊。
0: 换下莫夫肯，换上23号亚当斯，这是南非队要开始守的信号，换上了一个防守属性更强的中前卫。哎，但或许啊这样的话韩国队的机会可能就来了，因为莫夫肯在前场的传球一直是让韩国队怎么说，是如芒刺背，如鲠在喉，如坐针毡，
1: 对
0: 吧？
1: 是，
0: 但是他下去了之后呢，韩国队这个忧患解除了，
1: 但是相对防守的硬度啊会更高一点，那么这个都是取舍的一些关系。
0: 嗯，
1: 这种防守硬度会不会令那个韩国队的向前传球的难度继续增加呢？
0: 嗯，所以李刚仁撤到这个位置上几乎跟自己的中卫平齐啊，
1: 来压迫他。对，
0: 那这一下这个卡斯罗普没有继续的上去给对方去施加心理的压力。
1: 哎，拿回来球，
0: 中场的球权转换，金正圭再交给黄仁范。卡斯罗普
1: 比较保险的
0: 第一下速度没有领起来，尝试着外道超车，

0: 里厄人拿球之后，就好像他的身上有万有引力一样，离他最近的那个南非球员一到两个人立刻贴上来。
1: 没办法，他是一个死左脚，那么他的右脚传球呢，就相对比较吃力一点。
0: 今天啊，南非队防他真是找到了命门。
1: 哎呀，就是无从下手啊，有点。
0: 卡斯罗伯左侧的起球，后点第一点还是姆迪巴将球解围出来。姆巴塔，关键南非队现在在前场呢抢的还是挺凶的，替补上来的这个亚当斯，这就是亚当斯啊，这还是判了南非队的犯规。莫雷米，
1: 这可能是视频裁判会不会给的一些提示。
0: 这一下确实也是一个明显的灯塔，如果刚才韩国队那个是黄牌的话，其实这个基本上是很相似的。
1: 是的，
0: 哎，镜头转过来，卡斯罗普再往中间扫，中路两个人都是传到了他们的身后啊，这个包抄就是缺少层次啊，没有前后的区分，两个人是一条水平线向前推。确实呢，下半场像您所说的啊，卡斯罗普上来之后，左路的进攻传中更多了，但是这个传中的效果是要中路的球员去做有序的配合的。
1: 没错，但实际上第一个门前包到的包抄的点不多，第二个包抄的人的时机也做得不好。
0: 嗯，现在
1: 就算这种球，就算你传过一个两个，你也包抄不到。
0: 而且他基本上都是在对方贴身的情况下完成的极限传球，这样的话你的命中率就大大降低了。
1: 现在的南非队在防守上处处都给你压力。
0: 嗯，
1: 从前场开始，
0: 莫里巴和莫雷米两个人在加防，
1: 再下去扣，
0: 右侧起球禁区内，西索尔这个身材高大的后腰在这个时刻扮演了一个定海神针的作用。
1: 这个球找到点了，但是没有越过南非队的防守啊。其实这个传球的方向是对的。
0: 是的，韩国队的球员在禁区内不断的穿插跑位，
1: 要不要绕一个孙兴民，
0: 还是直接打到球门区的前沿，门将把球打出来，南非大脚向前开，这就不管三七二十一了，先把球开出去，
1: 对，
0: 能消耗一点是一点。
1: 对，哎，找球童要个球啊，还跑到那儿去干嘛？
0: 刚才希索尔奋力那一跳，可能形成了自己的小腿肌肉痉挛啊。现在呢，目前为止的小组第三的一个排行榜是这样的。波黑现在是积四分，另外呢有多支球队呢是积三分，当然其实这积三分的球队里有很多还没有踢呢第三轮。
1: 其实不知不觉啊，那个比赛已经来到85分钟了，但实际上现在韩国队呢还是这为扳平一个球而努力战斗。
0: 我感觉这场比赛的这个韩国队真的是为自己啊这场比赛赛前的战术策略的制定和心态的铺垫付出了一些代价。
1: 嗯，
0: 哦，这脚禁区外的打门如果进了就是个世界波。
1: 第一点到后点其实孙兴民这个快发已经完全到位了，但是到了后点以后，前点的队员有没有绕回来包抄这个回头球？
0: 嗯，
1: 很明显是没有，所以角球的战术啊，就是这我不能叫战术吧，就是球员的这种注意力反应还始终还差那么一点。
0: 刚才我们也看到了这场比赛的唯一的进球是第63分钟由马赛科打进的，现在呢他已经是被换下了。马赛科呢，其实他在今年的上半年是被租借到了塞浦路斯利马索尔太阳神的，所以说他虽然归属还在南非国内的马梅洛迪日落队，但是

0: 目前为止他还算是塞浦路斯的这个利马索尔太阳神的球员，所以说他的那个进球也是世界杯历史上第一个啊由效力于塞浦路斯俱乐部的球员打进的进球，这一个进球也创造了不少个第一。
1: 这也确实比较有趣的，因为那天我们统计了，其实1000多个是参加世界杯的球员里边，只有200个，是吧？是真正的本土归属的一个球员。
0: 郝桂成拼身体，姆波卡奇啊，刚才这一下，
1: 哇！要面对这两辆轻型坦克，
0: 这真的就是小坦克啊！这两个人。因为姆波卡奇他在揭幕战当中的表现，虽然说南非队输了，但是他的表现给我留下的印象是非常深刻的，可以说呢他是那场比赛南非队表现最好的球员之一，甚至在比赛的尾声被主教练布鲁斯推到了锋线上。
1: 一般到了这种防守啊，那个技术重不重要可能就已经放到一边了，你有没有身体，有没有体能，是吧？你的防守纪律是不是能够执行到位。
0: 好球打到了身后，
1: 扯出来一空当，
0: 第一下没有领顺黄仁范，也抽筋了，
1: 不行了。
0: 但是现在韩国队把球权前场又转换回来了，孙兴敏，最后是被人堵在了自己的枪口上，
1: 别松啊，别松，就咬住这口气就行了，反正抽就抽吧。
0: 对啊，韩国队的这个时候他的节奏啊不能断，抽筋的队员其实现在他已经没有机会被换下场了，所以必须咬着牙在场上。而这个时候呢，他越早站起来，哪怕站在那儿不动，其实也是有用的。孙兴敏，正面三个人成三角形包夹呀！
1: 好球！
0: 李奇毅的传球，这一下点给的还是不错的，
1: 抢的人也抢的不错。
0: 金正圭，禁区前沿连续的配合还有没有？最后2分钟的时间，南非队的禁区里和禁区前沿风声鹤唳，但是现在他们依旧还是在顽强的防守，
1: 但应该还会有7到8分钟的这么一个补时啊，所以算上这2分钟应该还有10分钟可以看。那么韩国队看看最后这10分钟有没有扳平的可能性。
0: 其实在最后的10分钟里呢，南非队基本上已经放弃了控球权，韩国队从上半场比赛控球率的53%现在涨到了60%。现在的南非队的主打思想啊就是防守，拿球之后就直接先往对方的半场开，战术意图极其清晰。今天南非在场上呢，他们的这种战术的执行力也非常的坚决。
1: 刚才小雨说到控球率啊，但今天韩国队的控球率大部分的时间啊，很多都是向横向回的传球，所以效率并不高。尽管占有一定的控球率，但是没有向前，那其实对对方的球门构不成太大的威胁。
0: 在这个小组当中呢，小组第一出现的墨西哥呢，将会在16分之1决赛当中，依旧是坐镇主场阿斯台克球场迎战一支小组第三，而这个小组的第二如果出现的话呢，将会在洛杉矶面对加拿大，因为现在加拿大的这个 B 组第二的位置已经落了，现在就看这个小组的第二是谁。那以目前的比分来看，那很可能就是南非了。当然比赛还没有结束啊，作为任何一方都不能够放弃。而这个小组的第三如果能出现的话，那么或者是在波士顿面对德国，或者呢是在西雅图面对 G 组的第一。
1: 那天看了一个统计表，那么在90分钟伤停补时这个阶段进球的几率还是非常大的，所以韩国队呢还是要有足够的耐心，因为现在还有6分钟的补时啊，已经过了1分钟了，对不起。

0: 还是没有起脚的空间。孙兴民，
1: 孙兴民这下犹豫了，到底打还是传，还在计算当中有没有过人。后点
0: 犯掉到后点来，第一点头球的摆渡到中路，南非队最后时刻的解围。其实在解围之后啊，防守队员也已经是筋疲力尽了，两个人都像是中枪了一样倒地，实际上这是他们用尽自己最后一丝体能完成的起跳。西索，如果说第一场比赛他吃到红牌又被对方抢断丢球的表现是灾难级的话，那今天的西索尔真的是南非后防线上的一座大山。
1: 看看这角球，后点啊，还是终点。
0: 哦呦，这一下差点曹圭成顶到。黄仁范再去做斜传转移，这个球过渡的不错。看看卡斯罗普右脚的外脚背传，前点的头球后蹭，很有想象力，插上的朴振宪完成了头球后蹭，但是被朗文威廉斯，
1: 这应该没有、没有顶上，
0: 可能头发丝碰上了。
1: 哎，没有顶上，如果顶上哪怕一点点，这个球可能结果都不一样。
0: 朗文威廉斯把前点啊封堵得严严实实，
1: 但这个传球还是可圈可点的，跑动和传球的时机非常好，
0: 而且他是规避了之前用左脚传球的这种传统的模式，选择了用右脚外脚背把球搓一个近角。上天补时的时间也过了一半了，
1: 现在双方的球迷应该这个心啊应该都提到嗓子眼了，赢球的那一方呢就盼着比赛快点结束，
0: 是
1: 然后输球的那一方呢就感觉哎这个时间再慢一点。
0: 其实现在的这个情况、
1: 这种球
0: 现在的这个情况呢，这个计算起来确实并不难啊，所以说大家都心知肚明。南非队这边反而自己还在不断的创造机会，姆巴塔李刚仁直接把球往前敞开，曹圭成跟奥孔两个人的滞空还是有差别的。
1: 哇，韩国队怎么上不来了，都没劲儿了。哦，那边又进球了，
0: 火车到站又响了。这蒙特雷的球迷虽然在这届世界杯看不到自己的主队墨西哥在这个球场坐镇啊，但是这几次铃响让他们感受到了主场的氛围，
1: 这个对于球场的气氛啊是吧也是很有帮助的。
0: 果然墨西哥现在是3-0捷克。
1: 南非队现在就是赶紧把球踢出去，哎，这是不是球童不给球了，还是好直接起球了，拿住啊，又回
0: 那边。估计啊加拿大也在看着这场比赛呢。加拿大最后一轮被瑞士给击败了之后落到小组第二，他们会对这个小组的第二，所以他们也在等着这个小组第二到底是谁。还有最后一分钟的伤停补时了，
1: 这个传球质量，哎，可能韩国队的球员确实体能也透支了。还有50秒，这个比赛可能就会结束，看看最后的两次机会。哦，韩国队没有了，
0: 现在是南非队在控球，
1: 那边又来了。
0: 哎，南非现在也不着急往前开了，自己在中场把球拿一拿，把球控制在脚下，
1: 感觉韩国队现在已经无力回天的那种感觉。
0: 是啊，
1: 因为球员眼睁睁地看着球在自己身前过去，也无能为力了。哎呀，哎呀，这真是要命了。
0: 哦，这个时候裁判是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这样在这场比赛当中啊，凭借着第63分钟马赛科的进球，南非队以1-0的比分击败了韩国队。74岁的老帅布罗斯，在之前没有人想到他们会打出这样的比赛，
1: 对，
0: 但是老。

0: 老帅布罗斯最后时刻都跪在了草皮上，这一幕是让人动容的。我们不得不说，南非队今天这场比赛体现出了足球的精神。
1: 是的，
0: 而韩国队从比赛的一开始，他们的这种心态上和战术上的变化，让他们付出了代价。
1: 对，
0: 我们只能说，你怎样对待足球，足球就会怎样对待你。这是赛场上残酷的铁律、
1: 啊、这是今天的金句啊，
0: 残酷的铁律。
1: 哎呀，韩国队真的可惜啊，这么好的形势下啊，我们一会儿再回来再慢慢说这场比赛吧，因为今天这场比赛太多的话题可以说了。
0: 是的，这场比赛如果说南非队他们这场比赛做出的我觉得最正确的一个调整啊，其实就是他们在防守的时候把对方给研究透。
1: 是的，
0: 在防守的时候让韩国队的所有的强项，所有的这种侵略性强的点的强项都没有发挥出来，集中到点对点上。您看李刚仁在场上的时候防的李刚仁的左脚全是极限传球、嗯、孙兴敏上来之后，孙兴敏的右脚完全被对方封死，
1: 两个边路完全被限制。
0: 是的，74岁的布罗斯确实是太狡猾了。好，那么稍后呢，我们回到演播室里面，请欧指导呢再来详细的点评一下这场比赛。
1: 好，一会儿见。
2: 今天喜爱你，明天喜爱你，天天喜爱你。我是张林鹤，天天喜爱你，联想天喜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0: 本场比赛由美团独家呈现，问美团都安排。
1: 赢了，去哪里庆祝呢？
2: 问美团小团呢？
3: 人多有包间大的餐厅，
4: 小碗碗
3: 累了就按个摩，
4: 小碗碗
3: 回家点个夜宵套餐也行啊，问美团小团都安排。
5: 好的，本场比赛结束，那最终南非11-0战胜了韩国队，我们也恭喜南非队现在已经顺利出线了。与此同时，另外一边结束的比赛，墨西哥呢是3-0捷克队，所以到目前为止啊，美加墨世界杯的三位东道主已经全部都出线了。
6: 没错，尤其是在 A 组当中，墨西哥队是3战全胜积9分出线，确实是非常的顺畅，非常的酣畅。这三场比赛，另外呢，在这个组当中呢，南非队从小组垫底现在变成了小组第二名，直接出线。韩国队呢，大好的形势，刚才欧指导也说过，大好的形势被他们断送了。那这样他们就相当于是掉到了小组第三位，3个积分，现在排在所有小组第三名球队当中的第四位。由于波黑队已经是能够进入到淘汰赛阶段，所以呢只剩下最后7个名额，这个对于韩国队来说局势呢可能变得不那么的乐观了。因为毕竟还有很多小组，后面还有很多小组他们的第三轮没有打，所以到了后面呢，韩国队这个命运就掌握在别人的手里，他们的心是要揪着去看电视，去看各种各样的屏幕。
5: 是的，而且我觉得对于很多球迷朋友们来讲啊，其实这个结果是有点意外的。
6: 哎，
5: 因为对吧，我们在赛前都说韩国队他只要战平他都可以小组第二出线，但没有想到的是最终他这场比赛居然输球了。
6: 对，
5: 所以现在这个局势对他们来讲确实一下变得特别的被动。
6: 没错，另外就是韩国队在过往世界杯上面对着非洲球队只取得过一场比赛的胜利，从过往的这个心理暗示上，韩国队想要从小组当中突围，想要去破圈，现在看上去也没那么的容易。这场比赛最后也输了，而且似乎也是洪明虎为自己的保守，为自己的一些战术思路选择付出了一定的代价。
5: 嗯，
6: 就是孙兴敏上场之后他的贡献其实是不够的，另外李刚仁在场上的这种创造性，包括他左脚的这个优势，

0: 也是没有办法打出来的。咱们这样，咱们听一听二楼欧指导还有小雨他们两个的说法。
1: 好的，其实呢，刚才我跟欧指导一直在聊一个话题，就是国际足联排名的这个问题。当然，国际足联排名是反映了在过去的一段时间一支球队的表现，但是我们看一下，在这个小组当中，排名最高的是墨西哥，第十五位，韩国其实排第二，第二十五位，第三的是捷克，第四十一，而南非队是这个小组当中国际足联排名最低的，是第六十位。
2: 是的，也是最不令人看好的一支球队，反而在逆风翻盘。成为了一个最大的赢家。小雨啊，假如说韩国队这次真的出不了线的话，世界杯的总结，我觉得您应该做一个 PPT 给他们，帮他们做一下。
1: 然后我做 PPT 不太擅长，
2: 因为今天您上半场一句话就把韩国队今天的表现一句就总结了，是他们的心态已经决定了他们今天的比赛走向。
1: 下半场比赛呢，韩国队的这个调兵遣将已经说够坚决了，中场休息上来就换了三个人，
2: 对，
1: 特别是下半场的前十到十五分钟还是有不错的效果。但是南非队他们今天的这个防守调整啊太迅速了，我觉得他们不光研究了韩国的首发，连韩国替补上来的人的特点他们可能都研究过了。
2: 是的，其实就是还是以前那句话，由紧到松容易，由松到紧难。一开始韩国队想四平八稳的去跟南非队打，结果没想到南非队先偷一个，
1: 是
2: 偷一个完了以后，然后就开始摆铁桶阵，那么这个身体的那个强度韩国队又对不上，所以呢这场球真的很可惜。
1: 而且下半场韩国队的换人确实也是个双刃剑，这卡斯罗普上来对进攻啊是有帮助的，但是呢您看他在防守的过程当中，无论是从这个预判的选位上还是最后的这个防守动作上，明显他确实就不是一个边后卫，打边后卫出身的球员。
2: 对，想加强进攻，但是没想到身后的漏洞又留给了对方。
1: 是啊，就在这样的一个此消彼长的微妙时刻的时候，马赛克的这个破门可以说来的对于南非队恰到好处。
2: 确实啊，韩国队下半场的那个进攻刚刚有点起色，结果让南非队来了当头一棒啊，一个闷棍。
1: 是的，
2: 那么尽管后面韩国队的球员好像都已经倾尽了全力啊，多人就已经出现力竭的现象，但仍然无法挽回已经吞下的苦果。
1: 是，就是有一个数据研究，就是人在紧张焦虑的情况之下，他们的体能消耗，尤其是血液内的这个带氧量会急剧的下降，所以在最后时刻出现的力竭呢，跟韩国队在场上的情绪也不无关系。而南非队在最后时刻的注意力依旧保持非常集中，
2: 你看看到目前为止非洲队大部分球员的眼中还是闪亮的那种光芒啊，
1: 对，
2: 那种渴望，
1: 这就是心里有爱眼中才有光啊。南非队就是这场比赛之后应该是创造了一个历史啊，这是他们第一次在世界杯的赛场上小组出线。
2: 是的，
1: 在过去的三次征战世界杯的过程当中，南非队都没有小组出线过，而且特别是最近一次在本土，他仅仅是因为净胜球的差距没有能够出线，而这一次他是在这四支球队里最不被人看好的一个，但是逆风翻盘，这确实是一个难以想象的剧本。
2: 这也可以作为一个逆风翻盘的一个案例啊。作为球员，你看从下车开始，然后就开始又唱又跳，是吧？反观韩国队下车，当然了，就是我不能用这种方式，因为亚洲人相对比较内敛，
1: 对，比较内敛。
2: 但是对于他们而言，并没有因为前两场的那个失利啊而感到气馁，反而还是愈发轻松的去面对这场比赛。那么一进入比赛的时候，状态拉满。完全就压制住韩国队，把韩国队带入了他们的节奏。
1: 南非队16年前在本土没能实现的梦想，16年后在墨西哥实现了，这对于他们来说呢是一场非常幸福的事情。但同时这场比赛我觉得应该是给后面的很多小组的球队啊打了个样，就是无论你的优势有多么的明显，你绝对不能在最后时刻掉以轻心，但同时无论你的劣势多么的清晰，你也不应该在最后一场比赛前就主动的放弃。
2: 没错，
1: 所以说这就是我们对于这场比赛的一个心得体会吧。
3: 好的，谢谢二位。其实刚刚也听到小雨说南非这边是创造了属于他们的历史，
0: 没错，
3: 但其实同样啊正在进行的另外一边墨西哥队他们也有自己的历史，因为他们在78分钟左右临上场的是奥乔亚，
0: 没错，
3: 这位门将呢也迎来了他第6次征战

0: 世界杯的经历。
1: 对，这是他代表墨西哥队的第153次出场。在此前呢，在2006年还有2010年世界杯上都是进入到了比赛大名单里，只不过那时候没有出场。大家认识他，或者说他在中国球迷当中破圈呢，还要追溯到2014年巴西世界杯上。这场比赛面对着捷克队，可以说是墨西哥队呢，他们的这个实力上绝对是在对手之上。所以呢，这场比赛在主场去拿下第三场小组赛的胜利，拿下三连胜，也算是一个水到渠成。我们看捷克队这个后防线完全的在左路一大片的空当，已经相当于把自己的门将给暴露出来了。这球进球呢，也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而且墨西哥队像拉美的球队，一旦打疯了在场上，一旦投入进去的话，
0: 根本拉不住，
1: 对，根本就拦不住。尤其对于欧洲球队来说，这种一板一眼或者说是比较规矩的这种球风的球队的来说的话呢，会非常的困难。这是奥乔亚在上场之前的热身。
0: 其实前两轮的时候，球迷朋友们就很期待他的出场了。
1: 对，
0: 终于在第三轮等到他了。
1: 46届世界杯，这是南非队的第二个进球。抱歉，这是墨西哥队的第二个进球。就当时呢，传出这边2-0的消息之后，韩国队和南非队那边呢，还处在一个基本上波澜不惊的一个状态。所以当时就看说捷克队是彻底失去希望了，墨西哥队肯定锁定小组第一。那个时候就看南非队和韩国队谁能够把握住机会。

0: 这是换门将的时候，把兰赫尔换下，
1: 这也是历史时刻了。
0: 对，这是给老将一个接受全场球迷欢呼的时候，给他一个接受全场球迷掌声的一个时机。另外呢，阿尔瓦雷斯也是把队长袖标戴在了奥乔亚的手臂上、对老队员的一种尊重。他上场之后呢，也是让莫斯科队继续保持一种高昂的士气。结果这后防线又是大片的空当，这种机会最终是被抓住。而这球我们看是奥乔亚他开出来的球门球，是他呢在门线上策动的这次进攻，所以这个进攻进球最终呢也算是有他一份。对于东道主墨西哥队来说，一切的一切在小组赛最后一场都把小组赛画上了一个非常完满的句号，也迎来了一个大团圆式的结尾。
1: 是的，其实对于墨西哥队来讲，他们在整个小组赛所有的结果对他们来讲都是这样的圆满哈。
0: 对，之后他们可以非常顺利的非常带着自己的这种比赛的激情进入到淘汰赛阶段。所有人都希望去碰一碰奥乔亚，去碰一碰他的好运。因为他上场之后球队又有进球，这种积极的心理暗示啊，会让更衣室的氛围非常的融洽。这也是一个属于老将的荣耀时刻。那同时对于这个组的韩国队来说，现在就是非常焦急的去等待后面的N 个比赛日，等待后面的 N 个小组，看看他们的小组第三，其他的小组第三和小组第四，能不能让他们拥有一点运气吧。奥乔亚这场比赛之后和家人一起享受这样幸福的时刻。
1: 这个画面看起来就特别的圆满哈。我感觉进入到了第三轮之后啊，你看这双方的输赢结果出来之后，场上的悲喜交加的反差是越来越大。
0: 没错，确实是，是一边是欢天喜地，另一边呢就是陷入冰点的一个状态。而且第三轮小组赛进行的过程当中，因为伴随着有些人的离开，有些队伍的晋级，我们会看到很多

0: 世界名画，看到像奥乔亚这样的球员上场，然后参与进球，同时呢和家人的这个合影，也将会永远的镌刻在世界杯的历史当中去。
1: 因为到目前为止呢，第三轮小组赛呢也仅仅只是 ABC 这三个小组完赛了，所以后面呢还有很多值得期待的画面。
0: 没错，南非队和加拿大队这是在淘汰赛的第一轮相遇了，这是
1: 已经对上了。
0: 对，现在已经知道这个小组出现之后要面对什么样的对手，所以呢现在对于南非队上一场比赛研究韩国队研究得很透，录像肯定没少看，下一场比赛东道主加拿大队他们也要去彼此互相去了解，去看彼此的录像了。南非队呢也有更多的球员能够从禁赛当中回到阵容里，那这样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个非常利好的消息。
1: 是的，所以接下来其实对他们来讲也是一刻不能停歇哈。
0: 没错，
1: 那当然呢，像目前已经落在小组第三的这些球队一定是会非常关注接下来其他小组的第三轮比赛。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啊，明天是 DEF 小组，他们第三轮
0: 一起转过来看一看。这是一组，德国队和厄瓜多尔队，库拉索和科特迪瓦，这组的形势相对来说还好。科特迪瓦队和德国队的这个形势比较占优吧。另外厄瓜多尔队他们需要赢德国队，这个看上去有点难。但是对于拉美的球队或者说对于南美的球队来说，过去几届世界杯面对德国队其实表现还好。
1: 其实我感觉厄瓜多尔他们在面对纸面上面的强队来讲啊，他们也是一点不怕的。
0: 对，球风也是比较硬朗的。F 组日本队和瑞典队这两队出现形势还相对来说明朗一点，荷兰队和突尼斯队这一场突尼斯队只能是为荣誉而战了。
1: 是，
0: 刚才咱们两个在看球的时候其实也在期待就是这三组套餐明天咱们两个更期待哪一个。
1: 其实我会更期待 F 组跟 D 组就后面的这两场比赛当然呢是因为之前呢咱们赛事转播的时候就有关注过这些球员。还有一点就是因为我们都知道突尼斯和土耳其队其实对他们来讲呢世界杯已经基本可以告别了。
0: 对，
1: 但是你看就像我们今天看到的海地队和摩洛哥队一样，就当时比赛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无论他踢成什么样他都要告别世界杯。
0: 没错，
1: 但是我们依然可以看到他们在世界杯上展现的那种坚韧的毅力，我想这个或许是我们在看世界杯的时候很希望看到的场面。
0: 没错，他也是很多普通人就是生活的一种剧本的延续吧。我们希望在这些队伍当中告别的队伍当中看到自己的影子，永远不放弃的那种样子，也是激励自己在未来生活当中一个非常好的标杆。
1: 是的，那就让我们共同期待一下明天另外三个小组第三轮的较量。我爱世界杯，明天继续，
0: 明天再见。

0: world
1: Not a knockout blow.

0: 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
1: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2: 谢谢，
3: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4: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6: 好了，还有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9: 怎么着？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
12: 干嘛？
13: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14: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各位中午好，欢迎收看体坛快讯。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最后一轮较量北京时间今天拉开战幕。今天呢，共进行了六场比赛，其中 C 组的夺冠热门巴西队三球完胜苏格兰队，以小组头名晋级淘汰赛。摩洛哥以小组第二晋级三十二强。 A 组的前两名墨西哥、南非以及 B 组的前两名瑞士、加拿大都跻身淘汰赛。B 组的第三名波黑同样已经确定晋级，而 A 组第三韩国和 C 组第三苏格兰能否跻身淘汰赛，还要看其他小组第三名的情况。下面让我们进入美加墨世界杯专题报道，欣赏世界杯的精彩节目。北京时间今天的世界杯小组赛最后一轮开踢， C 组的夺冠热门巴西队在迈阿密球场迎战苏格兰队，维尼修斯独中两元，内马尔下半场替补登场，桑巴军团最终三球完胜，以小组头名晋级淘汰赛。
1: 身穿黄色球衣的巴西队迎战苏格兰队，巴西球员库尼亚继续首发登场，这让维尼修斯在战术上有了更多的体现，也丰富了巴西队在中前场的进攻手段。开场仅七分钟，维尼修斯就攻破了苏格兰队的球门，拉扬上抢，麦克纳出现失误，禁区内的维尼修斯立刻做出反应，并打空门得手。维尼修斯已经连续三场小组赛都有进球。第22分钟，维尼修斯完成抢断，又一次将皮球送进对方球门。然而 VAR 介入，主裁判定维尼修斯犯规在先，改判进球无效。面对火力全开的巴西队，苏格兰队的后防显得力不从心，巴西队多次在前场反压迫进行二次进攻。上半场补时阶段，巴西队右路进攻被断，但库尼扬等人连续完成反抢，布鲁诺得球后送出传中，始终保持嗅觉的维尼修斯直接跟上头球破门，场边的内马尔也送上掌声。巴西队两球领先结束上半场。上半时，巴西队一共11脚射门，4次打中门框范围内，而苏格兰队0次射正。休息回来，苏格兰队的进攻稍有起色，但是无法转化成进球。第60分钟，布鲁诺再次送出助攻，他在门前将球分给库尼亚，后者将球打进，桑巴军团取得了3-0的领先。第76分钟，巴西队10号内马尔千呼万唤替补登场，距离他上一次为国家队出战已经过了981天。此后两队都没有再次改写比分，最终巴西队三球完胜苏格兰队，以小组第一的身份晋级淘汰赛。
0: 能够以两胜一平积七分排名小组第一的身份出现，巴西队从队员到教练都非常满意。
1: 毫无疑问，就像你说的，梦想成真。在世界杯赛场上，我们努力展示出了应有的水平。第一场比赛很艰苦，第二场比赛好了一些，今天比第二场比赛还要好。只要坚持下去，我们就能实现目标。是的，踢得很好，执行了战术。我们的目标是拿出对海地队那场的表现，实际上做得更好，很满意，踢了一场精彩的比赛。球迷希望看到内马尔和恩德里克他们都上场了。是的，我觉得每个人都踢得很好，我们踢出了团队足球，这很重要。我们有很多值得肯定的地方，犯规不多，还有内马尔他帮助了我们。
0: C 组的另外一场比赛在亚特兰大球场上演进球大战，摩洛哥队呢最终是以4-2战胜海地队，以小组第二晋级淘汰赛。
1: 小组赛前两轮，北非劲旅摩洛哥队取得一平一胜，而两连败的海地队已经无缘淘汰赛。此役对于身穿蓝色球衣的海地而言，也是一场荣誉之战。开场后卸下包袱奋力一搏的海地队迅速打出反击。比赛第10分钟，海地队的迪维纳送出精准传中，被漏防的约瑟夫起脚打门，摩洛哥门将布努出击失误，不慎自摆乌龙。时隔52年重返世界杯决赛圈的海地队收获了在本届比赛的首粒进球。作为上届世界杯四强之一，摩洛哥队世界排名前10，远高于徘徊在80多名的海地。丢球后的摩洛哥依托高压控球持续冲击海地防线，摩洛哥队队长阿什拉夫·哈基米展现欧冠冠军成员实力。比赛第39分钟，他的这次补射帮助球队扳平比分，但是不到5分钟，海地球员伊西多尔轰出一脚精彩的世界波，皮球施达利臣直挂死角， 海地队2-1再获得领先。上半场尾声阶段，摩洛哥队继续发起猛攻，哈基米边路倒三角传中，塞巴里将球推射入网，2-2，摩洛哥再度扳平比分。进球之后，塞巴里也成为了首位在单届世界杯中全部三场小组赛都有进球的非洲球员。一边再战体能下滑的海地队进攻放缓，而摩洛哥队也逐渐找回了自己熟悉的节奏。比赛第78分钟，摩洛哥队获得角球机会，替补登场的拉希米接里亚德助攻后转身打门，摩洛哥队3-2实现反超。第89分钟，两队球员底线争锋，拉希米将球传回后，摩洛哥20岁的小将贾西姆亚辛将球打进。经视频助理裁判确认，这一进球被判有效，摩洛哥队取得4-2的领先。最后的补时阶段，海地队获得一次前场任意球机会，纳宗一脚高质量的打门被布努扑出，场上比分最终定额在4-2，摩洛哥队最终积7分，排名小组第二出线。攻防一体、传射建功的哈基米当选本场比赛最佳球员。
0: 摩洛哥队的队长哈基米全场比赛一传一射，在带领摩洛哥队赢下这场进球大战之后，哈基米表示球队会保持专注，继续前进。
1: 这场比赛太疯狂了，进球太多了，真的太开心了。能够晋级，我感到很自豪，也为整支球队的付出感到骄傲。我们现在必须继续前进。比赛中，摩洛哥队两度落后，两度追平，最后赢下比赛。哈基米表示，球队经受住了考验。我们开场踢得并不顺利，我们面对的是一支已经出局的球队，但我们没能以最好的状态起步。不过我们有竞争的意识，有竞赛的精神，我们追了回来，也承受住了压力，最后赢下了比赛。虽然还不知道下一轮的对手，但哈基米表示球队会专注于每一场比赛。虽然还不知道下一轮对谁，但我们会保持专注，好好休整恢复，再看看接下来会和谁比。对于这场比赛的结果，我们很满意。

0: 但我们现在必须专注于每一场比赛。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的 B 组展开争夺小组第一的较量，结果瑞士队在温哥华以2比1战胜了加拿大，拿到 B 组第一出线。
0: B 组的最后一轮小组赛，身穿红色球衣的瑞士队对阵加拿大队，两队这场直接对话争夺小组第一。上半场两队都浪费了破门良机，第11分钟，瑞士队的恩博洛获得攻门机会，他的打门被克雷波封堵，随后曼塞比的补射也被挡出。 第14分钟，主裁判对犯规作出进攻有力示意，加拿大队的拉林获得单刀机会，但科贝尔出击把球破坏，上半场双方0比0战平。下半场刚刚开场，第46分钟，曼塞比右路传中，中路的恩博洛吸引防守球员，后点的巴尔加斯无人防守，得球的他轻松破门。 瑞士队1比0领先加拿大队。巴尔加斯连续第二场为瑞士队打入进球。第57分钟，加拿大队防守连续出现失误，两名防守球员都没有顶到球。得球的恩波洛传球，曼塞比射门帮助瑞士队2比0领先加拿大。20岁253天的曼塞比本届世界杯已经参与4粒进球，3个进球1次助攻。 他也成为2000年之后仅有的3位达成世界杯参与4个进球的21岁以下球员之一，之前的两位是2018年的姆巴佩和2010年的托马斯穆勒。第76分钟，加拿大队扳回一球，萨利巴高难度停球之后传中，戴维不等皮球落地，凌空铲射破门，最终瑞士队2比1战胜加拿大队，瑞士队积7分，以 B 组第一出线。
1: 东道主之一的加拿大队以B组第二晋级32强。比赛中的瑞士队的巴尔加斯为球队打破僵局，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和主教练亚金赛后是怎么说的。这是教练的要求，让我待在禁区内，因为传球会传到这里。
0: 我认为对我们来说，能够恢复体力非常重要。我们实现小组第一，好好恢复，好好对阵淘汰赛。我们确实表现出色，开局非常强势。我们的对手加拿大队也踢得很有攻击力，但是我们防守住了他们的进攻。下半场，我认为我们成功控制住了局势，并取得了胜利。
1: B组的另外一场比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美国西雅图进行，波黑队3比1战胜了卡塔尔，晋级淘汰赛。卡塔尔则被淘汰出局。
0: 身穿蓝色球衣的波黑队和对手卡塔尔队赛前同积1分，只有取胜才能保留晋级淘汰赛的希望。比赛刚一开始，波黑队就频频利用远射对卡塔尔的球门发起攻势，可惜都被门将一一化解。 此后，卡塔尔一边做出回应，通过一次快速反击的机会，阿菲夫前插，眼看要形成单刀机会，波黑球员的及时回追将危机化解。本场比赛第一粒进球的出现在第29分钟，波黑队18岁小将阿拉伊贝戈维奇在禁区外带球横向摆脱多名防守队员，随后射门得手。 凭借这粒漂亮的世界波，波黑队将场上比分改写为1比0。第34分钟，波黑队将领先优势进一步扩大，哲科的传球被卡塔尔的队员碰到，改变方向直奔球门飞去。尽管门将阿布纳达碰到皮球，但还是没能将球拦下。这粒进球被判定为乌龙，记在了门将名下。两球落后的卡塔尔此后不断加强攻势。 他们在8分钟之后扳回一球，海多斯接埃德米尔松的传球，近距离将球打进。半场结束，两队比分战成2比1，波黑一球领先。一边再战，两队都做出换人调整。第63分钟，波黑队将马哈米奇换上场，他也最终为自家球队打入锁定胜局的一球。第80分钟，波黑队开出战术角球，双方在禁区内一片混战。 卡塔尔球员几次都没能将球解围出禁区，皮球最终被马哈米奇打进。中场哨响，波黑队3比1战胜了卡塔尔，排名本组第三。他们以8个。

0: 成绩最好的第三名之一的身份，成功晋级三十二强。而卡塔尔队三战积一分，本组垫底出局。
1: 赛后呢，为波黑队打入第一粒进球的小将阿拉伊贝格维奇表示，尽管遇到一些困难，但是球队最终顶住压力，收获了胜利。
0: 我当时没有想太多，球正好落在我的脚边，我只想进球。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进球，为比赛开了个好头。然后我们就进了第二个球，一切都很好。此后我们有过一段困难时间，尤其是卡塔尔队进球之后，但我们找到了东山再起的精神力量。这场比赛对波黑队来说至关重要，我们为这场比赛做了最充分的准备。今天我们达到了目标，这绝对不容易，这是肯定的。但是我们创造了历史，我为我们全队感到高兴，也为我们的大批支持者感到高兴。他们在每一场比赛中支持我们，当然也有在世界各地电视屏幕前支持我们的球迷们。
1: A 组当中呢，北京时间今天上午，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队3-0击败了捷克队，三战全胜且不失一球，而捷克队呢排名垫底，被淘汰出局。
0: 前两场墨西哥队保持全胜，稳获小组第一。此役回到揭幕战的阿兹台克球场，主队球迷希望40岁的门将奥乔亚能在他的第六届世界杯上出场。然而主教练阿基雷继续使用主力门将兰赫尔。老帅也做出了轮换，派上17岁小将莫拉，他是本届世界杯最年轻的球员。身穿红色球衣的捷克队前两轮仅积一分，上半场双方0-0互交白卷。交换场地后10分钟，查韦斯为墨西哥队首开纪录1-0。此球一进，捷克队必须要压出来进攻，然而第61分钟他们的防线再次失守，莫拉传球造成捷克队门前混乱，基尼奥内斯将比分改写为2-0。揭幕战中他攻入了本届世界杯的第一粒进球。墨西哥队两球领先，主帅阿基雷在第78分钟换上了替补门将奥乔亚，此前他已经宣布将在本届世界杯之后退役。全场补时阶段，奥乔亚开出球门球，墨西哥队右路发动进攻，最终由菲达尔戈将全场比分定格在3-0。作为墨西哥队世界杯历史上最年长的出场球员，奥乔亚赛后亲吻了主场的门柱。16分之1决赛，墨西哥队将留在阿兹台克球场，而捷克队输球后小组垫底，被淘汰出局。
1: A 组的另外一场比赛在墨西哥的蒙特雷同时开球，南非队1-0力克了韩国队，他们积4分，以小组第二的身份晋级32强。
2: 已经拿到3分的韩国队，只要在小组赛最后一轮战平南非，他们就可以确保出线。基于这个理论，韩国队在阵容上有所调整，他们的前场核心孙兴敏没有首发，而整个上半场韩国队基本上都在防守。相反，已经处在悬崖边上的南非队则是放手一搏，积极进攻。上半场第30分钟，他们就创造了一次不错的破门机会，姆巴塔的远射被韩国队的门将扑出，但是皮球正好落在南非队前锋马戈帕的脚下。然而马戈帕的补射竟然直接将球踢进了金城奎的怀里，错失如此良机，让南非队的主教练和球迷都难以置信。整个上半场南非队射门多达10次，射正了3次，这两项数据比他们前两场上半场总和还要多。不过南非队的球员没能将优势转化成进球，上半场两队战成0-0。下半场一开场，韩国队就换上了前锋孙兴敏，希望扭转被动局面。就在韩国队加强攻势的时候，南非队抓住一次反击，取得了进球。莫雷米将球传至门前，马赛科连停带射一气呵成，韩国队的门将扑救不及，1-0。与此同时，捷克队已经0-2落后墨西哥，这个比分结束，南非队就可以小组第二直接晋级。此后南非队顶住韩国队的猛攻，将1-0的比分保持到中场，这样南非队以小组第二晋级32强。韩国队积3分排名小组第三，能否晋级还要看后面几个小组的比赛结果。
1: 场内激战正酣，场外同样精彩，下面一起进入由总台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转播 AI 眼镜独家合作伙伴乐奇为您带来的乐奇一刻，跟随前方记者去摩洛哥和海地的比赛地亚特兰大登上摩天轮看一看，用乐奇 AI 眼镜去探索乐奇。

0: 来看世界杯城市，今天再来看看亚特兰大。这是亚特兰大市区的摩天轮，高200英尺，也就是大概20层楼那么高。门票是22美元，还可以买鲜花和小熊。因为有的舱呢是可以为一些特殊的活动啊，譬如说恋人啊来这里，或者是全家来这里旅行的一个 VIP 舱。让我们上去吧。我现在已经坐到摩天轮里面了，它一共有42个恒温舱，感觉目前还是蛮凉快的，每个舱里可以坐6个人。在摩天轮上可以看到著名的亚特兰大百年奥林匹克公园，现在我们能够看到5环的喷水池，这是一个从上空中看的感觉，还是很不一样的。在世界杯期间呢，这个百年奥林匹克体育公园成为了fan zone，也就是球迷观赛区，大家可以在有比赛的时候在这里观看比赛。置身在摩天轮的这个恒温舱里呢，还可以看到亚特兰大市中心的景貌，包括非常有名的水族馆以及可口可乐中心等等。
1: 点球，外星人罗纳多出发。
2: 喊我哈希达。
1: 外星人电解之锤，盖盖赢一瓶。
3: 欢迎回来。世界男排联赛波兰站的比赛昨天打响，中国男排0-3不敌土耳其队。
4: 身穿红色球衣的中国男排对阵土耳其，本场比赛是胡汉林国家队的首秀。胡汉林顶住压力扣球得分，帮助队伍以5-3领先。随后的比赛，土耳其队不断利用出色的发球冲击中国队的一传，让中国队很难组织出有效的进攻。最终中国队以16-25、19-25和21-25总比分0-3不敌土耳其。我们今天被上了一课，来自
3: 但随后呢，陶松以6-4、6-2连扳2盘，总比分2-1，逆转击败郑钦文晋级下一轮。另外一位中国金花王新宇双线作战，在单打方面呢，王新宇在1/4决赛的对手斯维托利娜因伤退赛，王新宇不战而胜，直接
5: 72小时进线，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追求用清扬，早晚清爽上头。男人我用清扬男士洗发水。
6: 每一个认真看球的你们都值得一个好评。昨晚加持，今天准时，再精神头好评。今晚看球，来瓶瑞幸吉祥。
7: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
8: 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莱尼斯稳跑鞋。
9: 泰奇，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奇八宝粥，吃泰奇我要有仪式感。
10: 黄豆、花生、
11: 莲子、桂圆，好丰盛，
9: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12: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泰奇八宝粥。
1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4: 来一起来吧。
15: 为时代上，
16: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5: 早起看球，想从头清爽在线，清扬换新升级，72小时进线，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追求用清扬，早晚清爽上头。男人我用清扬男士洗发水。
17: 我圈家庭小串系列全国上新，数10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我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10: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1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 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炼融合白开，开创了熟。

0: 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来，一起来吧。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2: 来我家吃烧烤啊。
3: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2: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3: 看这没啥油烟吧，
2: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的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4: 太极，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太极八宝粥。吃太极我要有仪式感。
5: 红豆、花生、
6: 莲子、桂圆，好丰盛，
4: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7: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太极八宝粥。
8: 早起看球，想从头清爽在线，擎羊换新升级，72小时尽现，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追求用擎羊，早晚清爽上头。男人我用擎羊男士洗发水。

0: 欢迎回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1: 北京晴，21到33摄氏度，太原多云，16到32度，无锡多云，20到28度，泰州阴，20到28度，杭州小雨，22到28度，绍兴中雨，21到27度，永州小雨，24到31度，昆明中雨，17到23度，楚雄小雨，19到28度，上海阴，21到28度，泸州阵雨，22到26度，运城多云，22到31度，曲靖中雨，18到24度，昭通中雨，17到22度，晋中多云，17到29度，襄阳多云，22到29度，亳州多云，22到31度，青岛阴，21到29度，伊春阵雨，13到29度，深圳雷阵雨，26到33度，台山雷阵雨，28到34度，万宁多云，28到35度。
0: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想了解更多资讯，也请您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频体育新闻。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一起再去欣赏一下美加墨世界杯赛场上的精彩瞬间。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0: 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我圈家庭小串系列全国上新，数十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我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2: 早起看球，想从头清爽在线，青阳换新升级，72小时尽现，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追求用青阳，早晚清爽上头。男人我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3: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4: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莱尼斯稳跑鞋。
5: 来我家吃烧烤啊。
6: 嘿，锅圈石灰烧烤锅呢？
5: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6: 看真没啥油烟吧。
5: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7: 泰西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西八宝粥，吃泰西我要有仪式感。
8: 黄豆、花生、
9: 莲子、桂圆，好丰盛，
7: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10: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泰西八宝粥。
11: 以柔会友，问道山海。2026年国际柔联柔道大奖赛，云集全球优秀选手，青岛国际体育馆，6月26日至28日，邀您赴约。
12: 买票就像看个比赛 APP。
13: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T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3: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14: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晓出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6: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3: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元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17: 以求之名，为成而战，十一城一条心。
12: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艺术里的奥林匹克。刚才这样激昂的乐曲一下子把我们拉回到了绿茵场上啊，1998年的法兰西之夏啊，这一届呢是法国队夺得了世界杯冠军。其实刚才音乐一起来，我看两位都已经开始有身体的律动了 ，Go Go Go！ 对，其实我特别好奇的就是，在您的脑海里马上构思的那个画面出来是个什么样？
1: 在世界杯的这样子的一个大的体育赛场上面，感受音乐和这个体育的这种职业关系，这种关系，它是有一种给我感觉是一种包容，一种开放，是一种就是融合全世界所有人的这么一个共性，让我们通过这种大的赛事能够让我们从音乐的这种啊特殊的一种情感，因为确确实实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就是足球它本身它就是一种运动，一种叫什么竞争，那么音乐呢也在这里面呢是它一个点燃，我认为它是一种燃。
2: 这首《生命之杯》嘛，它是一个拉丁音乐的律动，我觉得它和那个足球是这个律动是特别匹配，而且世界足坛其实当时有两大的那个足球风格，一个是欧洲的足球风格，一个是拉丁足球风格，这首音乐也代表着拉丁那种非常有魔力的足球的一些魅力。
1: 世界在那个节点大家都是有一种共性的东西，就是人们向着一种向上，尤其是像世界杯的那个这种刚开始的这种那小号哒哒哒哒集结，人们所有人整装待发，这是体育的集结，这是所有人准备好了没有，这个小号在当中的那个吹奏那种就号召感啊，啊集结号的感觉啊。

它拉丁鼓啊，有点像这个感觉一样的，它是圆的，咚哒哒哒哒哒哒哒，而且是行走在打的，所以它不像过去我们是表演的打，它不是，它是自发的。哎，不管是我们是从过去最早的原始的玛雅呀、印第安啊，后来的非洲人啊，都是用这种跨在身上这种打的节奏，走街串巷的打的。哎呦，最让人感觉到就是这个世界来到这个时候啊，我们就是就过节了，就有一种过节的味道。

0: 所以再加上这个小号一来，又让我们一种准备好了没有，所以这个歌曲当时给我们的感受确确实实是把人说一下眼前一亮，哎，惊着了。
1: 大家不要忘了，98年世界杯是有两首主题歌，一首是刚才我们听到的《生命之杯》，其实还有一首，相对比较舒缓的，有人说这是法国式的浪漫，写给全世界的球迷的一首足球情歌、情书，叫《我踢球你介意吗》。

实当时98年世界杯选了这两首歌，我觉得其实也是一个打破一个当时一个就是欧美一个主流文化叙事的一个可能性。因为在我们之前听到一些大型的一些体育运动啊，包括一些像奥运会啊，像世界杯的主题曲，可能都是来自于像歌剧，像以英美流行音乐为主导的那些歌曲。但这两首歌曲是完全不同，当时就是好多人也觉得非常的意外，就一个法国世界杯的主题曲，其实是一个比利时的女歌手和塞内加尔的男歌手合唱，但是她这个比利时的女歌手瑞德嘛，她是生长在法语区，所以她其实也是讲法

0: 法语，唱的也是法语的歌曲，在法国的乐坛发展，这个其实也是当时法国的多元化、多民族文化一个体现。我踢球你介意吗？又是一个非常的温情的一首歌曲，甚至有一些温暖，让我们听到了很多，就是足球赛场上它可能不只是激情、热情和拼搏，也有一些幕后的一些非常努力的坚持与付出，非常温暖的、温柔的一些成分。
1: 我踢球你介意呢？本身就是什么？就是我该踢我的球，我不由不得你啊。那为什么我还要反问一句，你介意吗？那么就反而把人性化表达出来了，让你感觉到，你看我们同属的一个这么一个地球上面啊，我们在玩这个样东西的时候，所有人看来都会跟着我走的一个召唤。最重要的是吧，本真。我每次感觉到我们写音乐啊也是啊，追求啊，后来从中也学到了很多，就是什么，我是不是走心，是不是本真，有了本真和走心，这个曲子一定能写好。
0: 其实这首歌曲的传播它是不如生命之杯的，但是从世界音乐的角度我觉得是成立的，它是把法国的流行音乐和非洲的流行音乐做了一个非常有机的结合，也是一首非常动听的世界音乐作品。我踢球你介意吗？其实它是讲的足球，它也有一种浪漫的成分，它不仅有热血，有付出的汗水，其实也有对于这项运动的一些坚持和热爱。
2: 所以足球还有一种可能性是足球就是生活，
0: 对，就生活的一部分。包括像我踢球你介意吗，当时国际足联推的那个官方的那个 MV， 其实就是一个讲一个小男孩成长的一个过程，非常的坚持和热爱的一个感觉。
2: 其实很多作曲人都讲，哎呀，我要是能写出一首具有魔性的洗脑的歌，那就是很了不起的事。这个旋律太魔性，太洗脑了。您来跟我们分析一下，包括 Rich Martin 他的这种演唱。
1: 首先，一个大帅哥，往台上这一站，他那个小腰一扭，再加上那个节奏一打，你想想看，他这个你这种魔力也好，魅力也好，尤其是他这个烧脑的。因为我们在写好多发现的，在写那么多的音乐当中啊，有些东西就是属于什么叫病毒式的这种传播，这种传播的让是命令型的，刚才您说的叫功能型，就对一台剧也好，或者一个运动会的这种比赛的上面，就完全就是让所有人在那个火候当中有这么一个烧脑的旋律让你跟着去，所以这个东西让你一直可以，可能你不管你是夜里面睡觉给你把这个旋律把你给你烧醒，还是你在现场当中不自觉的被人带入，这种感觉一个是感染力，还有一个是它是一种来自于一种热情，来自于一种力量。那这种表达在尤其是在赛场当中的时候叫什么一点就燃的东西。

这个足球啊，我发现呢，跟这个拉丁的这个节奏啊，是真是一个偏配。为什么呢？因为在足球的时候的腰啊、腿啊、胳膊啊、动啊、扭啊，都是我们说的叫巴塞诺瓦和桑巴这种节奏啊，它绝对说就是这样动起来的，完全就是放松，上下的这个协调能力要强啊。那非洲人呢，这样的。这是非洲的，我再给你看这个拉丁的啊。文体不分家，音乐和体育是不能分开的啊。你任何一次运动会的话，如果说你没有音乐的话，你这个运动会你不可能的。就像电影一样的，你如果你没有音乐的话，你电影怎么看？电视剧怎么看？晚会演出，你说有舞蹈，跳个舞蹈，你没有音乐怎么跳吧？所以音乐是灵魂的，啊，所以。

0: 我们在做中国同节奏的时候，尤其是运动会的音乐，那又有它的，我刚才说的它的独有的功能，必须要让大家能够引起引爆，也要让这个球迷能够得到情感上的最大释放，只有靠音乐，只有靠节奏来带动它的。奥运会的时候，其中就是有一个叫是民族的那个大歌，中间奥运会闭幕时候，那中间一个超大的七八米的个大鼓，两个在空中，大的往中间移动时候啊，那个就是我做的，下面有500个打鼓的人，轰，哒哒哒哒咚咚咚，哒哒咚咚哒咚哒咚，那种感觉让人感觉哟，怎么了？有什么情况？让你感到意想不到的，很有那种期待感，很有满足感，哎，所以在音乐上面，这个时候和一般我们所写的一般音乐啊、晚会啊什么不一样。这个是我在大型活动当中啊，我们音乐人啊、作曲啊应该发挥的作用。
1: 为什么像这样的音乐30年了，它今天已经成为经典了？您怎么看这个话题？
0: 这个世界啊，就是因为有了音乐和体育的这样子的一种融合，它的不同语言，体育是一种肢体语言，是一种力量的一种较量竞技，那么音乐它是一种情感的一种代言，那么这两种在交织在一起以后啊，形成了一个真正的人类的一种，我们说的是一种现代文明的一种最佳的一种表达，是人们共享，是人们在这个时间。
2: 古典音乐当年其实就是流行音乐，包括像爵士音乐当年也是相对古典音乐的流行音乐，但是现在也成为了一个非常经典的音乐，优秀的音乐还是会跨越时空。
0: 音乐和那个时代啊，它是一定是被锁定的，它是被凝固了，就这段音乐被人们和历史和足球和那个年代啊，它是被凝固的，它是被锁定的。
3: 历史啊再怎么变迁，一到这个火候啊，一个曲子一放，马上回到30年前。
0: 我认为这是人类的共性，人们在激烈的竞争过后一的有的时候遗憾，你看为了一个金牌就差一个0.1秒，为了一个动作没有到位就差那么一点的失误，是他的一辈子的遗憾，也是他这一生当中的梦想。那么遗憾和梦想，实现和未实现，这个之间的这样子的一种纠结，一种错过，哎呀，我觉得确确确实实也是一种魅力。
1: 所以其实啊，在赛场上从来都不是只有竞技，体育和音乐从来就像是同时诞生的双星，像双胞胎一样。
0: 真爱就是一种简单，通过简单的这样子表达，我流眼泪了，我遗憾了，我获奖了，表达人类的情感，这种东西我觉得才是最能够让人家能够记得住的。
1: 所以说巴蒂斯图塔的遗憾、罗纳尔多的落寞、克罗地亚的绝杀等等，所有这一切都过去了，但是我们从音乐里感受到的是人性，是音乐是热血，是体育是灵魂，这可能就是艺术和奥林匹克送给我们最好的礼物。
2: 音乐最后的升华就是爱，就是人类的情感，
1: 拼搏、奋斗和热血，
2: 梦想、坚持、热爱。
1: 谢谢两位老师带来的精彩的解读，也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黄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早起看球，想从头清爽在线，青阳换新升级，72小时进线，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追求用青阳，早晚清爽上头。男人我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6: 来我家吃烧烤啊！
7: 嘿，锅圈石灰烧烤锅呢？
6: 早就备好了。

0: 有呢。
1: 看，真没啥油烟吧？
0: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2: 怕蔗糖，喝碱醇。餐后喝碱醇，休闲喝碱醇，运动喝碱醇，怕蔗糖喝碱醇。
3: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4: 踏鞋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奇八宝粥，吃泰奇我要有仪式感。
5: 黄豆、花生、
6: 莲子、桂圆，好丰盛，
4: 品出真实感、层次感。
7: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泰奇八宝粥。
8: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元灵智，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9: 以柔会友，问道山海。2026年国际柔联柔道大奖赛云集全球优秀选手，青岛国际体育馆，6月26日至28日，邀您赴约。
10: 买票就像看个比赛 APP。
2: 怕蔗糖，喝碱醇。餐后喝碱醇，休闲喝碱醇，运动喝碱醇。怕蔗糖，喝碱醇。
3: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莱尼斯稳跑鞋。
4: 泰奇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奇八宝粥，吃泰奇我要有仪式感。
5: 黄豆、花生、
6: 莲子、桂圆，好丰盛，
4: 品出真实感、层次感。
7: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泰奇八宝粥。
10: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8: 以求之名，为成而战，十一城一条心。
10: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8: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元灵智，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带来的2026中国男篮热身赛杭州站的比赛。今天呢是杨艾森回归之后的首秀，之前呢一方面是调整状态，再一方面呢有这个俱乐部的一些合同包括条款的限制，所以今天是杨艾森回归国家队之后的首秀。

0: 今天这场比赛呢，亚历森首发，另外在锋线上是王俊杰和朱俊龙，后卫线上有廖三宁，廖三宁和贺新宁。亚历森的第一攻打得还是比较坚决啊，能感觉到，中队这边呢开场试图要和亚历森多做一些这种配合，但是默契程度啊还没有那么高。这边被对手二次进攻啊，低位拿到分。
1: 恭喜 CP1 两分进球有效，五十一码可以犯规，罚球一次。
0: 上一场比赛中国队和澳大利亚这个青年选拔队的球员之间的较量呢，能看到中国队的锋线作用还是非常出色的，今天这场比赛锋线也延续着这种状态。除了第一攻还是非常希望啊，这个多和杨森发生一些这种配合，多一些这样的互动。后面其实中国队的后卫线锋线包括贺新宁啊，包括王俊杰，这都应该把自己的这种作用充分的发挥出来。篮球的保护啊是非常重要的。对方非常果断的一次出手。没有能打进啊！贺新宁的身体对抗能力还是比较出色。这边朱俊龙呢，战术性的一个犯规。
1: 计算 ，four misses blocking， 阿特烈阻挡犯规。荷兰的球，中国球迷防守。中国队
2: 加油，中国队！
0: 那亚历森低位在攻，这边上线有夹击，对方对于亚历森这一点的防守还是一个重心。也知道中国队开场会在杨安森这一点上多做一些文章。
1: 朱俊龙，Ten contact， 二十三号非法中接手犯规，罚球两次。刘帆投稳没 ？Two shots。
0: 贺新宁突破之后的回传，王杰这一点在锋线上的优势是比较明显的，剩两秒，好球！中队需要这样在后卫线上，因为第一场我们验证了我们的锋线还是

0: 有一定的这种优势，有自己的一些特点。那我们需要后卫线上也能做出更多的这种支持。对方的内传内出现了一个失误。
1: Advance，China ball。
0: 这边反击，李安森的防守护框还是有作用，但是对方的跟进，还是做的比较坚决的。中国队篮板球的控制意识，你看对方已经三个进攻篮板了。这边我们听到郭尔强指导在场边也在跟队员喊啊，要保护篮板，要注意篮板。
1: 1分之差，3分。等待回到比赛，加时声不要停，中国，中国，中国！球场响亮 ，Let's go，China！

0: 兰队这边球走得很快，周转不错。中队换上了徐昕，围绕徐昕来做一些掩护。廖三宁不错啊，非常漂亮的突破。上一场比赛廖三宁打的还有一些拘谨，那这边徐昕的高度又帮助中国队完成了护框。
1: Gentlemen, number eight, holding, substituting, China, 中国队发言。
0: 对方也是一次大帽，中国队这个篮板球意识真的是不够积极。你像刚才这个篮板球，前场篮板，中国队应该更积极的去拼抢，这个球都已经掉到高志炎面前了，而不是说等在这儿等着这个篮板球落到自己怀里。你对方拼上来把这球破坏了，你积极一点，这球就有了。哎，徐昕的反调想法很好，打得也比较耐心，但时间不够了。高嘉义的下插，五号位给四号位做这个策应。
1: 好的，零比三，两三零。来到 Let's Ball， 前场一起防守。
0: 周磊后卫线上换上了庞征林，庞征林上一场比赛表现可圈可点，有突出的地方，就是他的攻击能力还是比较强的，而且进攻手段也很丰富，但是呢，场上掌控进攻节奏的能力稍微差一点。对方的积极性啊，篮板球的这种拼抢的积极性非常高。打转换进攻，赵嘉义没有能打进，哎，中国队抢到了一个前场，哎，这个前场篮板抢到之后回传球没人接应了。

0: Adam Kuta。
1: 低位给到徐昕，不错，左手的一个很漂亮的办公手。
0: 防守生，
1: 大范围的周转，好球，再加一环，一个三分。

0: Some Coaching Team Netherlands 荷兰队换人，中国足坛的力量在哪儿？掌声鼓励高飞人。38号在八号主打犯规，防守两次。Two shots。
1: 投的还是挺准的，命中率比较高，中国队在外线的防守上、篮板球的控制上都还是有必要加强重视。这边高璇直接转换的三分球，在这一届国家队这两场比赛里呢，高璇更增加了自己的这种外线的出手。对方突到这么深的位置呢，不太好完成投篮，形成错位，徐昕的回防，尽可能的还是不要让徐昕做换防，把他换到外线再换回来是比较费劲的。中国队做一个西班牙掩护，球传的质量不是太好。
0: 阿德巴，阿德巴，三分球，上一场。

0: 中国队这会儿上的两个后卫都比较年轻，而且都是攻击能力比较有自己特点的双能卫，赵维伦和庞振林，但是这种大赛的经验相对是欠缺的，成熟性上、节奏控制能力上相对要欠缺一点。这样第一节比赛结束啊，荷兰队刚才的一个转换三分反超了比分。廖三宁今天在进攻端的表现还是很积极的，而且他的几次突破对中国队来说是非常有益的，有积极作用的。又是一个背掩护出来然后积极拼抢前场篮板，就是荷兰队就是一支投抢风格的球队。哎呀，可惜了。
1: 希望所有的运动员都不要受伤，我们掌声鼓励徐昕。
0: 徐昕应该是刚才这个前场进攻的时候脸可能被对方打到了，
1: 来的吧，三个棒，中国的球。
0: 杨森回来顶替徐昕上场之后变得更进攻端就是更顺势一些，状态更好了，毕竟是回归之后的首秀，所以杨森在最开始那几个回合里呢显得还有一点点没有进入状态。站牛角，赵维伦这球打得太简单了，这就是我们说年轻球员非常有自己的特点也很有能力，但是你的经验、比赛控制、节奏的能力确实欠缺的还比较多赵维伦这两次进攻选择都不是太好。
2: 天津进步，啊，老板就老好了。

0: 三队上线守地守多做空接，哇，这个球对方打的还是比较凶狠，给了王俊杰的进攻犯规。
1: 一次之长，一次相拥，中国球迷，中国队。Substitution Team Netherlands。
0: 好球！乐三宁今天的攻击性真的是很强。
1: 掌声鼓励杨满森。
0: 球形成错位了，其实应该给王俊杰。在挡拆之后，王俊杰的意识非常好，对方一换防，王俊杰马上站了一个内侧的位置。这球如果第一时间给王俊杰传过去，非常好的进攻选择和进攻位置。

0: Substituting China.发现杨曼森，前面鼓励他，全得碰。
1: 一如既往的高对抗强度下的这种稳定性，身体是真好。
0: Substituting Netherlands

0: 3 points. Out of bounds.
1: 挡拆交不桥的下顺往弱侧周转，时间不多。哎呦，打板三分，这球，有一些运气成分在里面啊，必须得说这球是有一定运气成分的。
0: 3:20，China， 中国队发言。班长在马特基林，班长雷放乔思杰。
1: 出局冷龙今天三分球3中3，确实今天手感也好，投的也准。
0: Number 16。
1: 被防了24秒，中队在球转移到弱侧，转移到这个左侧之后，挡拆之后的延续性不好。

还是要注意篮板球的保护和对方外线的控制。哇，廖三宁的反击，这速度真快，一个延迟抢上。防得不错，虽然这个球响哨了，给犯规，但朱俊龙的单兵防守，对对方的限制控制、积极性各方面都非常好。

0: 只要登场，一切全力中国队。观众朋友，中国队起舞，声音再大声，中。
1: 还是进攻手感没有那么好。而且对方对杨森这一点限制的针对性也比较强。
0: 三条线上一条。快点准备好兄弟游戏快点把三把过去。

0: 现在中队和杨森之间的这种配合显得不是太默契，就大部分进攻的选择都是来自于要不然掉进去给杨森让他单独个人去一打一，要不然就是挡拆之后中队这边外线球员选择直接投让杨森去抢，就没有什么太好的这种挡拆之后有效的配合或者发挥一些杨彦森的高位策应能力，做周转的能力，就显现出来就是杨彦森目前和国家队其他队员之间的默契程度不高，配合能力不强，再一方面确实回来之后的这种比赛的状态还没有完全找到。好球！
1: 三分。

Subtitles by

0: 南方队 ，Holy， 啊，这是第一次 ，First Person， 南方队，这个是武器，防守。
1: 进攻还不发起，这个有点太奇怪了。进攻时间剩六秒了，发起太晚了。这样半场比赛结束，中队在第二节完成了比分的反超，稍事休息。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早起看球，想从头清爽在线，青阳换新升级。72小时尽现，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追求用青阳，早晚清爽上头。男人我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4: 来我家吃烧烤啊！
5: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4: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5: 看，真没啥油烟吧？
4: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的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6: 太奇，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太奇八宝粥，吃太奇，我要有仪式感。
7: 黄豆、花生、
8: 莲子、桂圆，好丰盛，
6: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太极八宝粥。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9: 我劝家庭。

0: 小串系列
1: 全国上新，
0: 数十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锅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2: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5: 早起看球，想从头清爽在线，青阳换新升级，72小时净线，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追求用青阳，早晚清爽上头。男人我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6: 泰奇，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奇八宝粥，吃泰奇我要有仪式感。
7: 黄豆、花生、
8: 莲子、桂圆，好丰盛，
6: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泰奇八宝粥。
9: 茉莉花茶，更多人喝张一元。张一元茉莉花茶全国销量领先，张一元打造茉莉花茶领导品牌。
10: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1: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12: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2: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13: 好了，观众朋友们，我们来继续关注中国队和荷兰队之间的这场男篮热身赛。上半场第二节呢，中国队完成了反超，主要锋卫线的表现还是不错的。下半场一开场，其实杨彦森这一点和其他球员之间的互动变得更加有效了，不错。贺西宁今天，贺西宁进攻手感也一般，廖三宁的进攻手感和状态是非常好。哇，这边荷兰队外线还是很准。王俊杰和杨彦森两个人尝试做更好的内传内的这种配合，因为对方在4-5号位上做了一个换防，其实是一个好机会，但是就是外线往里传的时候不能犹豫。

0: 对中国队外线锋位线上该怎么攻还要怎么攻，不能说杨艾森回来之后反而把这个球打停滞了。马文杰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错位点，上线夹击分出来再周转往弱侧给啊，好球。
1: Handball. Handball.

0: 得了，对了，没错，真是
1: 这球就这球。
2: 好的，出场。
3: Here's a play. 26, blocking foul.
0: 啊，这边好，就这样。
3: Substituting Team Netherlands. 第四，Christmas foul.
2: 投进犯，大家犯规。
3: Substitution, Kofi, 双方换人。
4: 今天朱俊龙在外线投射和防守端表现得相当不错。贺新宁确实进攻状态也是一般。 不能让对方的转换打得这么容易，这么轻松。徐昕上来之后，中国队低位是有护框能力的，往下线转。高旭岩还一个三分。
2: 掌声鼓励高诗源。Number one, 高诗源 Substitution

双方法人。Two shots.

0: 对方的挡拆，基地传统也出现了失误。三分球出手，又出现了失误。
1: 安放，你请并肩作战的加油声，中国队，中国队，三球水。
0: 这球李荣臣拼抢积极性真高。边线球发的有问题，裁判给了一个进攻犯规，在出手投篮动作之前。
1: 直播证明，整齐划一的防守胜。防守。
0: 许昕其实第一场比赛表现的不错，尤其是他的护框能力，展现的非常充分。给到低位。
1: 中国队换上了号码50，换上51号杨范森，继续防守上。Zero holding foul， 第一场拉的犯规，第 second personal foul， 这第二次 Netherlands ball。

0: 杨森的选择是对的，沉退回来，对方这个拼抢的积极性是真高。
1: 再次与这个球迷携手防守成功，加加油，打打气，中国队！三球线，炸！有些引体吧，把这引体。
0: 这支荷兰队其实能力上没有那么强，身体对抗性包括技术上也略显粗糙一点，但是积极性非常高，拼抢意识很足。又是打到剩七秒，外线无意义的传导球消耗时间太多。
1: 三球线，来到荷兰队的换人，皮斯库尔·科斯特。

0: Third, Woolworths. Cases for Dublin Mountains. Evidence for Wang Shouzhen.
1: 上线逼抢位置是比较高的啊，就是防守尽可能把对方逼到更高的位置，防得不错。秦俊坚挡拆，这球还是给不进来呀！哇！
0: 他的防进场后。
1: 其实中国队今天开局是想找杨艾森的，但是得有这个能力和意识找到。刚才邢进坚那个挡拆下顺，那个机会出来了，你球传不到杨艾森这一点，或者说你看不到，那你后卫就还是有一些差别，有一些差距的。
0: 他的棒转过来中国的球，这样飞行去球不进，前手不来，那么近，没攻没攻，三球进。Netherlands 过来的换人，第三名 Gerson 跟第二次

0: 这段时间就是中国队的防守篮球保护做得不错，所以尽管自己的进攻成功率不高，你看挡拆反掩护这个球又出了失误。这样第三节时间到，压哨荷兰队打进了最后一次进攻。我们回来继续关注这场比赛啊，比赛进入到第四节。
1: Netherlands 7 holding the third personal China ball。
0: 荷兰队继续投抢，好球！廖三宁今天的进攻，至少从个人进攻上来说，还是非常出色。但是，还是回来说，就是怎么样去更好的组织策应好其他的球员。

0: 三条线，枪一排，中国的犯人。
1: 再上徐昕啊，再下
0: 一个防守。

0: Subtitling Netherlands 与中国球迷携手防守成功，加油加油中国队，中国队球 Channel 4。
1: 不错，我这下应该是徐昕和荷兰队员的

0: 对头撞在了一起，
1: 双方球员
0: 都倒地，
1: 所以裁判非常不善，送上掌声鼓励一下。希望每一位运动员都远离伤病，不要受伤。

0: 就这下，徐鑫在，一直在躺在地板上，还是让人有点担心啊。
1: 我们掌声送给徐鑫。
0: 把徐鑫扶起来，感觉我有点不适感比较严重。看来这下摔得不轻。

0: Shine, number 16, hand contact, 飞马出击手犯规 ，Number 2 shots, two shots.
1: 用这上线的二线货啊，溜底线过来。贺新宁还在不断的找自己的进攻手感和节奏。
0: 掌声鼓励鼓励，朱建龙。只要登场，每分必争，一起加油加油，中国队。Substitution Netherlands。
1: 贺新宁的进攻节奏不错，但是今天他的进攻手感就是不好，无论是外线的投射还是三分球，还是突破之后的这种中投啊，最拿手的一些跑投都没有。
0: 每次防守都将至关重要，希望听到赛场每个角落中国球迷的防守声，一起防守。

0: number 16 blocking back 十六号阻挡犯规，个人第三次 serve personal。
1: 今天在后卫线上表现最突出的肯定是廖三宁。
0: 三分之上，三球加油！中国，中国，中国！
1: 锋线上呢，应该王俊杰和朱俊荣都很好。王俊杰进攻全面，节奏稳定。朱俊荣是投篮、三分线外的出手和这个防守都非常好。球啊！今天这贺新宁的突破，今天这个廖三宁的突破真的非常犀利。
0: Out of box， 致敬拼搏精神，加油声响起，中国队，中国队！
1: 荷兰队今天三分球也还是投的很多啊，基本上靠投抢，这支荷兰队没有太多别的进攻。那这个球掉不进来，这就没有办法，就这种球你杨艾森要到位置了，或者通过挡拆下顺有了空间了，你一定第一时间能把球传进来，你传不进来，这个球就没法弄。
0: 中国队换人，
1: 就几次下来呢，在这种身体对抗当中就被消耗掉了。

0: 直接掉到低位。
1: China number zero， 一路六千。Substitution， both team， 双方换人。

0: Team China, number 10, blocking foul, shooting two. 10号主打犯规，罚球两次。Two shots.
1: 坐等拆反掩护，小打大，这边杨爱森低位有机会啊，球掉不进来，对方的绕前还是非常凶，赢权出手啊，对方防得不错。
0: China number ten holding back substitute China.His fourth person.
1: 一个调高了打板位置的上篮，对方转身的一个断勾手，分差又追上来。
0: 采访暂停时间。
1: 这种时候你掉进来，亚历森这个位置这么深，肯定是能有很好的进攻效果的。但关键就是看你挡拆或者出现换防以后，能不能把球掉进来。
0: Center overs.
1: 担当掩护之后，外线的三分球啊，也没能打进。
0: 整齐划一，注意打分。中国队，关键的防守回合，全场的防守声一起。
1: 亚三宁今天15分7助攻，整体表现的最为出色，差2分。这个防守非常关键啊，还好对方没有投进，但是机会是完全出来了，大空位的三分球。哎，这次的轮转中国队防守做得不错，剩6秒了，不能给机会，挡完要扑上去了，哇，进了！荷兰队反超。三宁这场。

0: 稳一下，控制节奏，对，过中线小心夹击，荷兰队提前犯规，因为没时间了，这样的话宋廖三宁上罚球线，如果两罚都进，荷兰队可以拼三分啊！漂亮，这次上篮真好。两罚都进，差三分，13.6秒。荷兰队请求暂停啊，肯定是一个三分球的战术了。
1: 每次得分的机会都是与在场的中国球迷一起拼搏的，拍手也是最好的鼓励。此刻拍手的力量，抬起双手，看，动动看，全场球迷。
0: 荷兰队发球失误了，
1: 一起拼得的机会。加油声在哪儿？中国队，中国队，来的吧，请加油吧。三宝出来的中国队暂停。感谢球迷朋友们，严格的采访，暂停时间到。

0: 对方继续犯规，继续送热三零上罚球线。
1: Substituting Netherlands。
0: 追击了一次封盖，这样吧，全场比赛结束，65-60，中国队还是拿下了这场中和热身赛的胜利。廖三宁最后的这个封盖确实也非常的精彩，这场比赛当之无愧最佳球员呀。那这场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2: 60，获胜的是。

0: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1: 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
2: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3: 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2: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
5: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变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的第三轮 B 组开始争夺了，瑞士队对阵加拿大队。这场比赛接下来由东武智指导和佳远为大家做出介绍。瑞士队呢在场上身穿红色的球衣，加拿大队今天是身穿白色球衣。想套身后，瑞士队的防守呢也很小心。今天啊，加拿大队一上来啊，不管这个进攻方向是不是有意的，但是他先打了打瑞士队的哈克斯这一侧啊。哈克斯今天是瑞士国家队他第一次迎来首发的机会，考验了一下他。
1: 打身后呢，可能是这支加拿大队的一个主要的进攻方式之一。传跑的这种迅捷啊，应该说是年轻的加拿大队，或者说这支攻击力非常需要向前的加拿大队的一个主要的表现的形式。
0: 刚才罗德里格斯这个转移呢，实际上瑞士的前锋球员应该是处在越位的位置的，但是拉里亚解围之后回头还看了一下边裁，你怎么没反应呢？但是这个球如果要越位的话，首先那个前锋队员得去接。今天这个比赛呢，我们已经分析了小组的形势啊，两支球队开场之后呢，其实对于队员来说呢，场上的比赛心态啊，相对是会轻松一些，毕竟在前面的两场比赛已经一胜一平拿了4分了。那么这就带来另外一个话题，就是这场比赛啊，这个球回传，就这场比赛这两个队呢会不会在比赛当中边踢边看，去选择一下他们淘汰赛的路径啊，因为毕竟打到这个阶段了，你不考虑这个问题是不可能的，教练组也会去分析。从目前的小组的排名来讲呢，小组第一的球队呢将会B 组第一呢将会接下来遇到 E 组 FGEFGIG 啊，这五个组可能的小组第三，而 B 组的第二将会遇到 A 组的第二，目前 A 组实时第二名的是韩国队。
1: 两支球队呢都有选择的能力和选择的空间啊，但是肯定是要踢起来根据比分的情况和变化再去临场的做很多的这种计划当中的决定。
0: 因为像这样赛会锦标制的比赛，第三轮你在这种分数有利的情况下，这是必须要考虑的问题，因为决定了你进入淘汰赛第一场淘汰赛的不仅仅是第一场淘汰赛的对手，甚至决定了你在上下半区自己所判断的这个前进路径的难易程度。
1: 刚才我们在向大家介绍出现的形势和这种比赛的走势的过程当中呢，瑞士队的右边后卫哈克斯啊，将有一个回追过程当中的手臂的外展，造成犯规。看看今天加拿大队是不是要重点攻击这一，他的这一点啊。
0: 开场这三分钟往他这边打的挺多的，传到中路。加拿大呢今天主要的变数是中场的两个中前卫的位置，这两个人呢因为在此前教练相对比较踏实的是欧斯塔基奥搭档着科内，结果科内上一场比赛重伤，现在要告别世界杯，并且要休养大概5个月的时间，他的腓骨和胫骨都骨折了。所以呢对于加拿大队来说呢，这场比赛一方面呢在这个形势下他们有条件有资本让一些队员呢上来试验试验，另一方面呢在这个组合上教练卡西马西呢也得考虑得更长远一点，不能光让欧斯塔基奥和其他队员呢在这固定位置。今天看看啊，萨里巴和舒瓦尼埃配合的效果。
1: 好在呢加拿大队前面是一胜一平拿到了4分，位居目前本小组的第一位，所以说呢给他们的至少在这场比赛当中啊，队员在中前卫的磨合呢也有一定的容错的空间。
0: 瑞士的角球打前点，这个落点有点低，威胁不是很大。
1: 现在来说呢角球当中发前点的还真的不能太低，要不然你就很低对吧，葡萄牙队的那儿的前点的球、对吧，就是你要对方解围都很难受，
0: 就是腰以上腰以下、
1: 对、
0: 这个

0: 标准。
1: 这个高一点的其实也没关系，高一点漏过去，中间也可以抢。
0: 四号阿尔维迪交给阿坎吉。今年的这支瑞士队呢，其实从观感上，整体的冲击和节奏变化能力要比以往要强。
1: 嗯，
0: 因为他队员的类型啊，你像有小将曼赞比，然后有恩伯洛。以前呢，虽然有恩伯洛，但是他两个边路呢，其实没有特别强的突破的球员。
1: 哎，哈克斯呢自己丢球自己给阻断了。
0: 他如果今天呢尽快适应这个比赛的气场，可能他这种特点啊打出来之后，在边路的进攻还挺有威胁的。
1: 感觉呢防守端和处理球方面还是稍稍有点紧啊，毕竟是第一次参加世界大赛出场。
0: 而且呢他今天对着加拿大队左边的拉里亚，拉里亚也喜欢进攻上去，所以这两个人看今天谁能压制谁。
1: 嗯，
0: 右边呢是布坎南，布坎南前两场比赛呢表现得很活跃，今天继续首发。另外他的个人能力啊，在加拿大队的右路啊确实没有合适的替补。布坎南刚才想要对方的手球犯规，裁判员没有判。
1: 而瑞士队跟他对位的呢罗德里格斯啊，也是一个瑞士队无法
0: 撼动的
1: 无法撼动
0: 对，因为罗德里格斯在他参加的以往的三届世界杯赛场呢他是打满的，
1: 是
0: 这就说明教练组对他的信任。
1: 自从2014、2018到2022世界杯，而且呢今天瑞士队的两个边后卫一新一老啊，也是很有看点。
0: 恩伯洛刚才靠着要身位，
1: 准备快发，裁判员呢示意球呢要放到犯规的这个地点上，并且是放定才能去发出。
0: 加拿大这边呢在这个阵容上呢，从第一场打波黑到第二场大胜卡塔尔，球队其实首发阵容呢是边打边调。拉林通过这届比赛啊，时隔四年重新拿回主力位置，对于他来说第一场当时进关键球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呢他能够首发呢，说明加拿大队现在不再追求全队的整体向前的快了啊，开始需要节奏的快慢结合。
1: 加拿大队呢以往就是任何时候拿到球就是直接向前啊，快是他们唯一的选择，现在呢是选择之一。这个球队啊越是经历大赛，很多球员越是有着丰富的大赛的经历，他们的这种节奏感会越强。
0: 换个角度呢就是交点学费他就不较劲了，球队也就放下某种执念了。
1: 其实这和人的成长成熟是非常非常相似
0: 的，对，
1: 对，你经历过越多啊，阅历越丰富，越会从容，越会看淡很多。
0: 伊斯梅科内，对于他来说，上一场比赛啊受伤是很不幸，但是呢，加拿大全队其实被他伤后，尤其是在现场当时这种乐观冷静的表现，然后到了医院呢做手术检查的时候还做鬼脸，最后康复的时候自己拄着拐。就是这个队员呢他确实就像加拿大的队友说的，他平时就很冷静，同时这个队员的心理很强大很乐观。我想这也是为什么呢他在受伤前，在来世界杯之前，其实意大利的很多豪门就在关注他，想买他的一个原因。很多时候不光是这个球员踢得好，他的性格的成熟程度啊是考验这个球员，尤其是豪门考察他很重要的一个指标。他24岁的年纪呢能有这样的性格，其实是很多大俱乐部很看重的啊，虽然他现在要休息4-5个月，但是我相信他的价值不会因此而打折扣啊。
1: 我们都说性格决定命运嘛，这个性格其实也决定球风球品。欧洲球员的这种情绪的管理啊，包括这个现在的美洲南美的球队其实都是非常注重这一点，包括从选材的时候不仅仅是看身体的素质，基本的运动的能力啊，包括这种球性球感的技术，也是看他们的这种成长的轨迹、成长的路径，包括家庭的因素。
0: 布坎南、萨里巴在跟，这球给过来，
1: 回做
0: 做一下。恩伯洛呢想做给队友，他其实敲这下方向没问题，敲大了。
1: 这个呢叫回传了，它不叫回做，回做呢。

0: 是这种带着架炮让同伴可以直接出球的，这个就是缓一点的力量，
1: 给的分量有点大了。
0: 嗯，同伴根本就来不及去调整脚步，
1: 这萨利巴抢得很凶。
2: 对，
1: 上一场比赛让他上场的时候啊，
0: 好球！
1: 这个球挤了过来，位置不错，推射打在了门将身上。哎呀，第二下打在后卫身上。这个球恩博洛第一下位置抢得很聪明，但是射门不够冷静啊。
0: 而且这球是同伴向左侧的一个横向的移动，破坏掉了加拿大队四个后卫之间的居中两个中卫之间的组合啊，这个防守关系被破坏掉了。
1: 这个射门机会出来以后啊，比赛逐渐开放起来了。
0: 你看，哎，
1: 斜线传得很好。
0: 对，
1: 然后恩博洛倚靠着身位抢在拉里亚身前把这球挤过来，但是呢他射门的角度没拉开。
0: 曼塞比的横向的移动破坏掉了两个中卫之间的压迫和保护的关系。恩波洛啊，打任何一点都有可能破门，非得往对方的胸口上去打。这就是射门的这种精细化和冷静的程度。恩波洛呢这次跑位非常的聪明，他跑到了一个中路的二控，
1: 他的第二下处理往往呢让你感觉有点毛躁。他用了很多精力呢去抢第一下的位置，但是第二下这个位置机会抢出来以后，好像他经常又出现这个想法多的情况。对，刚才长传打上来的时候呢，拉林还没有回撤。
0: 像嘉宾所说，恩波洛他的这种射术要是更加的冷静精湛，那就肯定会跻身世界顶级的中锋了。
1: 就是这个位置呢，他确实需要球员野蛮生长，他需要大量试错。但是恩波洛的特点是他现在已经是一个成熟的前锋年龄了，他还在试错，这个就直接影响国家队的得分效率。
0: 嗯，
1: 但是瑞士队确实在这个位置也没有比他更好的人了。
0: 哎，
1: 这个就是打世界杯的球队有的时候他必须得接受的现实。所以呢，瑞士队的办法是我让曼赞比在俱乐部的位置呢更往前提，他在国家队呢，你看因为他有这个能力，他是一个快速的 B2B 中场，他不是一个传统的单纯覆盖面大的中场，他有速度，所以让他呢从边路到中间也能客串前锋。今天就是让曼赞比经常靠近恩博洛。
0: 对，哦，给了有力。
1: 嗯，
0: 有没有
1: 越位？
0: 有
1: 越位，
0: 是有点越位嫌疑。
1: 拉林先看这个球，打完再说。拉林要过门将，没速度呀，有点欢乐了。这个比赛回过来，哎呀，拉林倒是冷静，但是有想法没速度啊。
0: 但是太冷静了也不行啊。
1: 他要有恩博洛那个速度，这个球就过去了。
0: 两个人需要中和一下。
1: 阿肯吉马上过来问他刚才到底越位没有。
0: 嗯，还是越了。现在的助理裁判员举旗示意越位的原则呢就是宁慢勿快。
1: 嗯，
0: 啊，
1: 得等这个进攻发展完。
0: 对
1: 啊，得等前锋队员呢拿到球
0: 直接的出球，包括裁判员之前的示意的有力都是非常非常的合理的选择。
1: 这个球最后在领这下的时候，拉林明显这个身体跟不上。
0: 嗯，
1: 他是脚下领，但是身体还没过去，所以这球的速度也没带出来。但是能看得出来，刚才双方攻防这一来一回，比赛是挺开放的。
0: 是，
1: 双方的防守队员呢，今天好像你别看赛前热身的时候眼神狠，现在这个比赛踢起来好像双方在后防线的首先站位都比较高。
0: 嗯，
1: 然后呢，对于关键人的盯抢啊，也并没有贴身贴得那么凶。
0: 对。巴林这个单刀球啊，咱们先抛开越位是否这个再说，让我想起了2006年德国世界杯，因扎吉有一次是绝对单刀面对守门员，然后呢是右脚向左侧扣球之后的推空门，那球其实位置地点的距离都差不多，但是因扎吉之所以是世界级的前锋，他就是在绝对机会面前他能够把握住。
1: 嗯，他可能假动作欺骗性，不能叫欺骗性，就是假动作的这个
0: 逼人性。嗯，
1: 这个技巧或者花活的这个丰富程度可能看起来不是那么的赏心悦目，但是它的实用性很强。
0: 嗯，是，
1: 他在那一刻他的决策的这个准确度
0: 嗯
1: 是非常好的。
0: 再说

0: 说的这一点非常的到位啊，不光是动作的精准程度，决策的合理和精准程度同样重要。拼速度啦，
1: 拉里亚没问题，拉里亚这次呢，阿方索戴维斯受伤，小组赛打不了，拉里亚在这个位置是越打越自信，甚至他现在打的可能让阿方索有点想加快恢复了。
2: 是，
1: 拉里亚上一场比赛打卡塔尔的时候，经常跑到前腰的位置，跑到禁区弧顶去客串这个组织者。
0: 阿方索戴维斯的主力位置有点不保啊，但是呢，从对位的角度来说，刚才哈克斯的这一点的身后已经失去球权之后的反抢，推人了，这就是缺乏大赛经验，
1: 就是位置感不是太好。
0: 对，
1: 或者说呢，他因为紧张，他找队友的，他观察的不是那么从容。
0: 是一个是起跑的时机有点晚，另外呢，对方已经在背身去控制球，而且是接近底线，这球就是不让对方轻易转身，你让他拿球他就很难受，而不是轻易的犯规。
1: 这个就看教练赛前莫拉特雅金怎么给他布置。
0: 好球给身后。
1: 我想起在联赛里，当时乌兹别克斯坦的中卫，年轻的中卫胡桑诺夫刚去英超的时候，瓜迪奥拉刚用他，瓜迪奥拉在场边一直站着靠近他，边踢边给他示意。这个球曼赞比，曼赞比想要点球，但是这个球呢，其实主裁判阿巴蒂看得很清楚，他是主动往人家身上挤。
2: 对，
1: 他在弗莱堡啊，他真是一块宝。
2: 对，
1: 他在整个中场哪儿都能看到他，而且他经常呢，就是他还保留了一些非常规的对抗和出球动作。这是刚才一下抢乱了以后，那个机会应该是越位的。拉林，
0: 阿尔维迪刚才这一下位置前提啊很关键。
1: 场上呢双方的转换很快，局面呢也比较开放，这样的节奏要不是在前面的比赛啊都拿了四分，可能双方队员还会有点不太适应的。至少后卫队员呢现在经常要补位置，拉里亚这次反身球拿得不错，给小了。
0: 哈克斯呢刚才是上抢失败了，准备是抢身前。
1: 哈克斯现在多往上去，多找对抗没问题，在这样的比赛里你多找对抗慢慢的你就适应了。
0: 包括索乌其实也是需要尽快的适应这儿的比赛的节奏，
1: 但是现在呢双方在这个快速转换当中啊，经常对抗的第一下拿不准，尤其是中场队员经常出现球权意外交换，所以这个对于双方的防线现在挺难受的。
0: 对，
1: 因为中场没法让对方慢下来，没法降速。
0: 踢过球的朋友都知道，如果说作为后卫线，你身前有一个稳定的拿球的后腰，会是一个非常幸福的事情。
1: 现在两边的防线都是刚往前两步就得回追，所以呢，两边的防线，你尤其像罗德里格斯这样的老将，他其实踢这种比赛他不舒服。
2: 对，
0: 好在他身前有个扎卡。
1: 再来看一下刚才恩博洛，恩博洛刚才这个球呢踢呲了，然后呢这边罗德里格斯啊，他今天面对布坎南只能上点附加的动作了。
0: 布坎南比他年轻很多对吧，他不可能让对方轻易的拿球面对自己起速度。
1: 对，布坎南比他小七岁，罗德里格斯是92年的。乔纳森戴维，
0: 加拿大队两个人呢先是站在越位线上，看看是不是有一个突然的后撤，
1: 跑一个反套，
0: 对，插空然后呢再反插，哎，包括有些阻挡，这个挡拆很重要啊。
1: 他这个反套还不是直来直去，往前插的球员呢有个迂回跑，把反套往回带的后卫呢正好还顶一下。
0: 对，
1: 所以这个就是专门在后卫身前跑一个两人交叉，让他注意力分散一下。
0: 因为在这一点上呢，瑞士队的线性防守呢，肯定其他球员也会提前的后撤，所以说呢，攻方的队员并不会越位，当然这是一个大概率的事件。
1: 因为你单纯的直上直下反套呢，另外呢两个在后面的后卫他是知道你什么时候要启动的。
2: 是的。
1: 这届比赛我们可以看很多球队啊，在定位球设计上，现在真的是下了一番功夫。当然这是打锦标制的大赛的一个特点，就是队伍集训时间短的时候， 他抓定位球。

0: 多设置一点套路，至少在面对不同对手的时候呢，他有一点保底的策略。
1: 包括昨天葡萄牙队在一个左侧的前方，对吧？这个任意球发出来之后是一个三打二，也有一个挡拆。
0: 那个球呢，葡萄牙队聪明就聪明在他结合乌兹别克斯坦牌的人墙数量，他罚球前还有变化。
1: 对，包括 C 罗的那个中路的一个空跑，对吧？
0: 对。
1: 那球要是打进了，真的是很漂亮，
0: 是个经典案例了，是能载入世界杯史册的经典案例。
1: 那个套路啊，有点像90年的世界杯，英格兰淘汰比利时的淘汰赛当中，普拉特的那个球，加斯科因的一个搓传。
0: 乔纳森戴维啊，没有早给，旁边埃尔哈贝尔德已经跑出空当了。
1: 戴维呢，拿球他需要身后有同伴去接应他，然后呢回做之后的反差反切。
0: 从法甲去了意大利联赛啊，这次呢温哥华的比赛啊他都来坐镇，确实上一场比赛这大胜啊看得很开心，尤其作为联合东道主，这次呢加拿大、美国和墨西哥表现都不错，美国和墨西哥已经锁定出线名额了，加拿大今天距离出线也就一步之遥。
1: 对，
0: 卡尼是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学士和牛津的经济学硕士。
1: 这球啊，曼赞比拿球，他是处于越位的位置上，在接球之前，其实恩波洛这一点呢是一个后插上。
0: 我觉得今天瑞士啊，说不定真正的杀招就在曼赞比这儿。恩博洛呢，以他的这个踢法来讲，其实他去搅和能发挥更大的作用。在第一节比赛当中，加拿大队和瑞士队双方都有门前的机会，拉林和恩博洛分别错过了一个单刀，场上的比分现在还是0-0。但是从第一节来看呢，今天确实两队踢的还是比较开放的。
1: 双方今天啊一开场都是找对方的防线的身后啊，这种直线长距离的输送呢比较多。
0: 埃哈迈德，六号舒瓦尼埃，他在俱乐部啊跟孙兴敏是队友。另外法国的前国门洛里也在他效力的洛杉矶银河队。拉里亚上来进攻的幅度非常大，所以他和布坎南我觉得是加拿大队真正的两翼，因为埃哈迈德呢时不时的是往中间去的。阿坎吉，
1: 好球，右后卫一个变角腕，好球。
0: 扎卡在这等着呢，所以阿坎吉呢也很清楚他扣这两下出球的点在哪。
1: 扎卡呢，他的这个稳定节奏和变速能力都很强啊。
0: 他是一个强壮版，强对抗版的，就是他是卡塞米罗加布斯克斯结合。
1: 是，对。
0: 他有卡塞米罗的身体对抗能力，但是他有布斯克斯的出球节奏。巴尔加斯受伤倒在了地上。约翰斯顿解围之后，他的右腿啊顶到了巴尔加斯的右小腿侧面。这让巴尔加斯呢还挺难受的。但这个呢是正常碰撞下面的意外情况。莫拉特亚金在瑞士队整个战术的变化呢主要是集中在三中卫或者是四后卫。因为老将罗德里格斯呢打三中卫的话他可以客串左中卫，所以呢球队经常预选赛和正赛当中啊总是调他。为什么这么调呢？就是因为他前场他没有足够的边锋，他有的时候呢他得把右边的人推上去，或者是像今天这样让曼赞比
1: 对
0: 去和中锋搭档一下。
1: 瑞士队啊这几年给我们的感觉就是他中后场的变速能力很强，但是呢前场加速能力相对有限。恩波洛啊，恩多伊。

0: 呀，他们冲起来是很快，但是呢，冲起来之后他们没有这种快慢快的这种结合，
1: 就是脚下的技术、啊、还是不够细。
0: 是，
1: 往边路走，布卡南，
0: 很灵啊，人球分过，看看有没有犯规。阿坎吉在对他有一些不同情绪区的表达。嗯，
1: 阿坎吉的防守意图其实很明确，就是把布卡南往边线赶。布卡南呢，为了避免自己被挤到边线，他就来了个人球分过，他想从阿坎吉身后再走内线切过去。但是阿坎吉上来这个时机也不错，导致布卡南的人球分过的时候这球汤大了。两队加起来有四脚射门，三脚射正，加拿大队机会相对更少一点。
0: 两支球队今天都是在中场区域不是过分的拿球，对吧？今天短传相对少一些，
1: 嗯，
0: 长传啊，包括斜线的转移都是比较多。这个呢，和之前瑞士队的风格有点不太相同。
1: 嗯。另外一场比赛，波黑队进球了，他们1-0领先卡塔尔。因为在这个小组第三轮的形势当中，对波黑队来说，他们必须要早得分，而且要争取大比分赢。
0: 拉丁背身拿球能力确实很强，布凯南，
1: 嗯，给的大了一点。阿坎吉呢，因为他有这个踢边位的速度和能力，虽然现在速度有所下降，但是他的肌肉类型啊，他有这种加速的能力和对抗的能力，所以他不太怕布凯南这种类型。
0: 而且他正面防守的宽度也够。
1: 哎，这个是左边呢，罗罗里格斯相对和阿坎吉这个搭档呢相对稳一点的原因。阿坎吉在后面给他兜着。
0: 你看扎卡多聪明，对吧？就等着你去撞我呢。
1: 嗯。哎呀，这就有意思了，这就有意思了，捣乱的人反倒挨踢了。
0: 哎，拉林啊，想是偷了一把，但是呢，其实这球，拉林是可能会吃一个哑巴亏。
1: 嗯，他上去捣乱，瑞士队发球，
0: 他没理啊。
1: 对，
0: 嗯。扎卡呢，其实就是想，扎卡就是想。诚心的快发，
1: 扎卡也是揣着明白装糊涂。
0: 对，扎卡说你不退，那我就往你身上踢，对吧？那这球你只要你阻挡，就是黄牌。扎卡是这个经验的存在，拉林呢就是有点小聪明了。
1: 扎卡知道在规则上，他这个动作他不吃亏。
0: 对，
1: 所以拉林你要挡我，那你就得想好。看看主裁判阿巴蒂把两个人叫过来。
0: 拉林这个球如果不吃黄牌已经是万幸了，你看，对吧？
1: 嗯。
0: 扎卡吃到黄牌，
1: 各打五十大板。
0: 所以扎卡他觉得很冤吗？
1: 各打五十大板。
0: 嗯。扎卡是在利用规则，但是呢，裁判认为他这脚没收，这一点应该是
1: 他
0: 的一个吃牌，
1: 是完整的把这个动作给做出去了。他如果最后这个膝关节收得更明显一点，可能他能躲过这张牌。
0: 对，
1: 但是他。明显是为了给对方一个教训，所以他也没收腿。
0: 是，拉林是偷鸡不成蚀把米。
1: 就是球员呢，在场上啊，他经常是琢磨在规则的范围自己怎么样能获益。那裁判员在场上呢，就是要扼杀住球员的这种苗头，同时要把握判罚尺度，让比赛顺畅。
0: 就是球员呢，他可以去利用规则，但是你不能故意的去利用规则。
1: 其实他们俩回头想想，他们俩各自吃这张牌都划不来。
0: 哎，好球，有没有越位
1: 机会？
0: 拉林
1: 扣回来，没有扣，直接打远角，但是角度没拉开。
0: 这一顿呀，让自己的这种冲量的优势呢转化为你必须要重新的加速和摆腿。
1: 其实拉林这个赛季在南普顿的表现呢还是不错的，22场比赛进9个，得分效率也不错，有点状态回暖的迹象，而且随着年龄增长，现在也31了，踢法上呢，比他年轻的时候啊更冷静。

0: 这也是为什么时隔四年呢，重新在国家队呢能赢回主力位置。
1: 嗯，好球，扎卡，你看，
0: 范赞比耶
1: 连续的破线，可以直接穿
0: 啊，边路巴尔加斯给晚了
1: 啊，刚才那一下不停不趟直接传，
0: 对，曼赞比已经最快速度转身连接了，
1: 没错，而且呢对方的防线刚刚是跑到还没有跑到罚球区的线上，和守门之间有着这种非常大的横向的纵深。
0: 曼赞比的父母呢是从安哥拉和刚果金到了瑞士啊，他自己出生在瑞士，他和这个恩博洛出生在喀麦隆还不太一样，所以瑞士队呢其实有他呀真的是幸运的，因为曼赞比身上呢还保留着一些非洲球员踢球的习惯，虽然他是在瑞士长大的。哈克斯斜传想直接找巴尔加斯，没连接上，
1: 弗罗伊勒的犯规。
0: 乔纳森戴维
1: 看看
0: 啊，再来看一下刚才这个球，巴尔加斯他再带一下角度也没了，拉林的射门，埃尔维迪呢把他的近角完全封住了，哈克斯已经当成边锋用了，就是得发挥自己的特点。
1: 对，扎卡的这个直接一脚出球，他会让局势瞬间的明朗，
0: 他的左右脚能力很均衡，另外呢跟着阿隆索在勒沃库森夺冠这个赛季啊，越踢越明白，
1: 对，球商更加的，你看他该搓该挑该直接的端啊，该传很清晰，
0: 这个其实关键还是头脑运算速度快，观察能力强。另外一场比赛波黑队继续进球，2-0领先卡塔尔队。因为第三轮对波黑队来说没退路啊，必须得赢，本身有一分，如果能再抢下一场胜利的话，哪怕是排小组第三，在12个组里面也很有优势。
1: 哈克斯这球啊，球稳，
0: 哎呦，
1: 球
0: 传的不错，哎呀，光顾着扛位置了，没做球，哎呀，这个球真是，这个球坐下来那可就是有机会打空门的。恩博洛认为对方把他拉倒了，恩博洛认为认为埃尔维迪把他直接拽倒了，不是埃尔维迪，是德弗热罗勒，
1: 反正都是四号，呵呵，看看是有没有 VR 的提示啊，没有问题，
0: 这个球啊，他其实很难申诉出来，因为他本身往人身上靠，
1: 对，
0: 德弗热罗勒都不需要用太大劲儿，
1: 哎呦，这时候一个明显的犯规，
0: 这个上的太鲁莽了。拉里亚说不定还是拉里亚吃亏呢，
1: 是
0: 恩博洛这一下，你看拉里亚主要是肚子上挨了一拳，恩博洛对抗当中还来了一记左勾拳，
1: 恩博洛的比赛啊往往是自带喜感，
0: 这总有暗器。拉里亚捂着头发现站起来怎么肚子疼
1: 了，这球扎卡左脚人墙的近端啊，
0: 现在就是这种距离的任意球，有的时候你人墙排多了对门将也是干扰，
1: 没错，
0: 因为你人墙排多了距离近，那我打一个半高球基本上视线被阻挡一大半，
1: 是
0: 球飞过人墙才能看见的话，门将也来不及反应，就跟乌兹别克散队丢那个球一样，
1: 没错，我们看这球是谁来发，有没有变化，还是扎卡，
0: 扎卡啊，选择了传统的线路，这个球你要往弧线往高往上角兜呢就不太容易控制，
1: 嗯，要兜呢这个脚背的内侧和脚内侧跟球的这种

0: 纵向摩擦的力度要很大，让啤酒有一个向前自身向前转的前窜，这儿有点像乒乓球里面的前冲弧旋球一样，
1: 就是要求球起飞的阶段旋转的速度要足够，
0: 对，加速度要够，他才能够过了人墙急速的下坠。
1: 屏幕的左下方给出了另外一场比赛实时比分，波黑的2-0领先卡塔尔。曼扎比，哎，你看他这个身体用得多聪明，而且他在对抗当中加速过程当中他的柔韧性很好，
0: 嗯，
1: 他踢中场你觉得他有点单薄，你把他放到边路他好像冲击力又不错所以他就是一个在弗赖堡他也是个全能中场。
0: 是刚才呢稍显不足的就是转身之后没有及时的出球，让自己呢是朝着边线让被对方所驱赶，他啊能带出来，
1: 嗯，实时的积分情况在左下角也给出了，两队目前0-0各拿一分的话，小组的积分是各有5分。
0: 你别看两队现在打得很热闹，但是呢其实心里都非常的很明镜、哎
1: 嗯、这个局面对大家都有利，
0: 哎，很有可能啊上半时双方互相冲一冲，下半时呢节奏就稳下来了，
1: 因为瑞士队的其实从以往参赛世界杯的经验来讲，他是第13次来世界杯决赛圈，他大部分时候呢小组出现就一轮游，他去挑对手好像也没有太大的
0: 意义。
1: 对加拿大队呢其实上一场比赛某种程度上有点打高兴了，
0: 嗯，
1: 想不了那么多了，因为对他们来说出现就是一个突破，
0: 对，就是在加内夫老面对吧，
1: 对，而且乔纳森戴维呢上一场比赛完成帽子戏法之后呢实现了将近100年的一个帽子戏法的等待，就是很多记录呢上一场比赛加拿大队都打开心了，
0: 而且呢加拿大队要哎裁判碍事儿，
1: 嗯，
0: 而且呢获得小组同名之后加拿大不用换地方，
1: 对、
0: 啊、
1: 球迷可以省一笔路费，
0: 对，
1: 那对于他们的足协和主教练来说呢至少赛前的既定目标和任务呢算是完成了，所以球队接下来呢可以说是越踢越轻松，那就看球队在这种轻松的没有精神压力的情况下怎么样定新的目标了。
0: 对，
1: 凯瓦尼埃这个球转移的还不错，戴维
0: 远端可以直接推 了
1: 直接打门，埃哈迈德，今天加拿大队啊往左边转不管是拉林还是埃哈迈德直接射门的角度都没有充分的拉出来、嗯、但是乔纳森戴维这脚球他的视野很好，好的这种会做球的前锋呢就是他能把真正好的位置给队友指出来，用传球给指出来。
0: 所以呢，进攻不仅仅是自己射门得分，对吧？能够让位置更好的同伴去获得更好的机会，这同样是做贡献。
1: 前面的角球都是欧斯塔基奥来罚，今天他轮休了。埃瓦尼埃这两个角球都是他踢的。都是奔着前点，但是没有抢到第一点。拉里亚选择自己往里带，
0: 这个
1: 有点冒险，
0: 这就是踢高兴了。
1: 对，按理说他这个左脚在这儿往里带有点别扭。
0: 嗯，他越带的越深呢，这个右脚暴露出来的问题就越大。
1: 布坎南啊，刚才这个角球踢完之后呢，两个人正好边路位置还没有换回来。
0: 好球，漂亮
1: 球啊！哎呀，这球传得真舒服。所以你看，这球就恩博洛不会跑。
0: 嗯。恩博洛啊，有些时候他不会提前跑，
1: 他刚才那球明显是为了对抗去对抗。
0: 对，所以我们
1: 说可爱的地方，
0: 所以我们说世界级的前锋呢不仅仅是最后一击他的这个高效，更是在拿到球之前他的无球跑动，他的跑动的时机，跑动的路线，跑动的姿态都是顶级的才行。
1: 约翰斯顿，好球， 这个球约翰。

0: 顿呢虽然不紧不慢的推过来，但是最后的传球有变化。哦，这下
1: 巴尔加斯也是先奔着人去、
0: 这个球是德夫热罗勒的经验，这个球是德夫热罗勒的经验。你看他过来他就
1: 等着
0: 往你身上靠，
1: 没错，
0: 因为一旦巴尔加斯往外跑，德夫热罗勒就麻烦了。阿方索·戴维斯会不会在淘汰赛上呢？温哥华是他的福地啊，是他职业生涯开始的地方，也可能今天下半场比赛最后阶段教练让他上来跑一跑。
1: 嗯，
0: 哇，另外一场比赛卡塔尔队你看也不是轻易就举手投降的，扳回来一个，现在比分波黑2-1领先卡塔尔队。
1: 射门
0: 啊，瞄偏了，乔纳森戴维。看卡塔尔队这个劲头啊，你波黑队想要从我这儿踏过去我也得拉着你垫背，没那么容易呢。这边这场比赛上半场快要到伤停补时了，这是乔纳森戴维扣开以后角度也没有打出来，可能球迷也在刷手机，那场都进三个了，这场还是0-0，看台上零星的有一些嘘声。但这个对两队来说啊，他现在这个局面打得热闹，但是双方都还能接受，一旦比分出现变化，场上节奏就得相应的也开始发生一连串变化。
1: 对，而且呢加拿大队第二轮比赛它是一个大胜，对吧、已经把东道主的这种心气给勾起来了。
0: 对，往往一场大胜之后的两三天的休息调整教练是比较头疼的，因为队员过于兴奋，他下来身体这个兴奋劲儿降下来之后再调动呢有一定的困难，
1: 心理上既需要降温但是呢又不能降得太多。
0: 上半场比赛伤停补时4分钟，从比赛的趋势图来看呢，双方上半场比赛你来我往的都有好机会，场面上呢也是5-5。
1: 你看这个扎卡的破线，他不仅仅是破一条线，他至少能够把对方的前锋线前卫线都破掉。
0: 扎卡大部分传球是斜向破线，不是直线破线，这是他现在的经验。
1: 而瑞士队的队员呢，现在就需要一个能够在这个两线之间拿球，而且拿球转身向前再次推进的人。
0: 但是维迪刚才没有给扎卡空旷的这一侧，扎卡有点遗憾。今天双方某种程度上呢是牺牲了中场的纪律性，换来了场面上的开放。瑞士队的角球，
1: 两人埋伏在守门前面，五个人在外围的冲抢，
0: 这个点防得还不错。
1: 平抽球非常准，
0: 戴维已经拿得算不错了，这个球真的拿得算不错了、
1: 罗德里格斯的经验、
0: 罗德里格斯、罗德里格斯呢就从背后把你相住，你要停这个球你就停，但是你只能往回停，基本上是胸口碎大石的停法。
1: 而且你看他先是在后面轻轻撞了你一下，对吧，但是什么是撞，这个球快到胸口要停的时候他撞一下，但是他又不犯规让你失去重心的去停，这个太聪明了，这是老辣啊。
0: 本身呢说明他对落点判断的也准。扎卡回来组织，扎卡这个身板啊就保证了他在职业生涯的后半段能够踢这种组织位置，因为他有对抗能力，有的队员呢轻易也不敢上去抢他，

0: 而且这样类型的球员呢，他的职业生涯的寿命会很长，他有能够很大程度避免自己的受伤，
1: 对，
0: 他不会瞎带，对吧？他是通过球呢去调度。
1: 瑞士队上半场比赛四脚射门有三次是在补水前，补水之后呢没射门，只有一次射门，就是扎卡那脚任意球，运动战还没有。扎卡，班赞比。右边哈克斯在跑空位，好球，吹了恩博洛。
0: 刚才是弗洛伊勒的一个脚后跟的隐蔽性传球，啊，很漂亮。恩博洛啊，这个步点没有调好，而且他的这个大仙鹤腿，这个幅度太大，但是他需要频率啊。
1: 对，嗯，他踢球挺好玩的。但是因为他的机动性和对抗能力啊，他也能消耗对方的防线，所以你说有的时候瑞士队把他放在前面怎么用呢？就是围绕着他的特点吧，给身后的前插的攻击点创造空间。那上半场比赛呢，两队打得热闹，但是比分还是0-0。
2: 空调，
3: 世界杯上哪看？
4: 小红书，
3: 世界杯上哪聊？
5: 都是老熟人，小红书。
3: 世界杯上哪玩梗？
6: 世界杯直播看小红书，
7: 聊成玩梗
6: 还看小红书。
8: 我是姆巴佩，入睡了。
9: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8: 入睡了。
9: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0: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是孩子踩过田埂的晨光，是牛羊踏过石桥，铃铛摇醒了半座山岗，是新娘带着家人的祝福，一步步走向站台。当田埂上的、石桥上的、寨子里的脚步，都赶在火车开动前，汇成同一趟奔忙。幸福就在这趟慢火车上，被载着稳稳前进了。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得人把生计搬上车，
1: 欢迎来到大娘山喜得，
0: 把收获扛上车。
2: 我们喜得的好物辣味香肠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0: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他载着梦想出山，又带着希望回来。在喜得，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得。

0: 老师，谢谢。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0: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8: 好了，哎，我们过来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9: 终止小事，麻烦你终止。
6: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
11: 家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得干
13: 嘛？
14: 相亲的，
15: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6: 变
2: 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两队下半场的比赛继续开始。上半场比赛两支球队战成了0-0，同组的另外两支球队上半场比赛结束后，波黑和卡塔尔队战成了2-1，波黑队领先。这个组呢，在第三轮比赛开始前，加拿大和瑞士呢各积4分，波黑队和卡塔尔队呢各积1分。曼赞比给过了，
1: 球
0: 后点，这是机会，巴尔加斯打在了立柱内侧，撞进了球门，瑞士队破门了。
1: 下半时仅仅开局40秒，加拿大队没有任何一名队员碰到球呢。
0: 上半场比赛的开放式防守啊，加拿大队首先吃亏了，瑞士队抓住下半场的开局，由边路曼赞比完成了突破，而且这个球呢，曼赞比啊就不管3-7-21，先扫到门前再说啊！反正我知道恩博洛也不一定能接好，我先把这个球扫过去，
1: 先把战火呢烧到对方的后院里面。
0: 对，正好这个球呢，恩博洛没接好呢，吸引了防守队员，让巴尔加斯获得了一个直面球门的机会。巴尔加斯这个球啊，是卯足劲儿了。再来看一下啊，
1: 这球
0: 曼赞比的突然前插，
1: 对，直接找到对方的防线身后。上半时咱们还说呢，曼赞比呢，他能够抢到第一点，拿球袋扎，只要传出球来就好了。
0: 嗯，就是曼赞比的特点，在这个球的过程当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巴尔加斯一看防守队员要扑上来了，所以他反倒坚定了他大力抽射的决心。这个球如果防守队员扑上来，他不大力抽射，球可能直接被破坏了。他必须要抢节奏，抢球速。结果这脚抽射呢，打得还真好，瞄着球门下角撞在立柱内侧进去。
1: 其实第一停啊稍微有点大，但是呢最后倒是一个抢射啊，抢了一个角度。哎，看看
0: 刚才那球属于谁让谁吃亏。
1: 对，平衡被打破之后，加拿大队看看是一个怎么样的面对，他们必须要加强进攻了，在家乡父老面前。而且加拿大首轮比赛是和波黑队战平啊，波黑队要是按照这个比分也是4分的话，加拿大队要跟波黑队比小分，
0: 比小分。
1: 嗯
0: 啊，他净胜球优势很大。
1: 对，
0: 好在对阵卡塔尔进了6个。现在加拿大的净胜球，实时净胜球是正5，波黑是负2。
1: 但他还是希望以一场平局啊，或者说这种积分上的领先优势，还是更加的安全。
0: 当然我们一方面呢看了小组的

积分排名情况。另一方面呢，就是跟大家赛前说，这个组的小组第二呢，他会去对 A 组的小组第二，那就看 A 组当中，是韩国还是墨西哥。墨西哥已经锁定小组。

0: 阿尔及利亚。你要看这个小组第三目前排的这些队的话，好像这个小组第一也不轻松。
1: 进入到淘汰赛之后都是生死战，
0: 这是小组的实时积分排名情况。瑞士队目前的比分呢，将会让他们拿到七分，锁定小组第一。
1: 现在三个东道主的另外两支球队都是第二轮之后就锁定了小组头名。看看加拿大队，而从这种战役的连续性上来说，他们肯定不希望以一场小组赛最后一场的失败去结束小组赛的征程，而开启淘汰赛。
0: 因为拿小组第二，加拿大队就得南下，顺着西海岸去洛杉矶。
1: 对
0: 啊，这个天气呢倒变化不会特别大，但是呢他们的这个球迷啊就得多掏一笔路费了。当然整体这个奔波的路程呢，对于加拿大的备战来说也不算太大困难。先看看这场比赛接下来怎么踢。扎卡坐过来啊，这是经验，这个球防得还不错。约翰逊把曼赞比肩膀对肩膀撞了出去。
1: 你现在看扎卡的踢球啊，非常有阿隆索的那种感觉，就是停传对吧，节奏感很强，又不粘球，
0: 很清晰。
1: 对，其实这也是一种艺术，
0: 而且这么踢呢能够避免什么呢？首先能够避免近身肉搏，另外呢能够减少冲刺，所以呢在他现在的身体状态下呢，他就能够保证稳定的发挥。
1: 对，
0: 因为如果一场比赛呢你在前面你的踢法导致你有一些冲刺或者是一些对抗，以扎卡现在34岁的年龄来说呢，他的稳定性肯定会受到影响。
1: 他的速度慢了，但是他的这个运转的帮助球队运转的速度更快，就是通过球的调度。
0: 格雷里格斯这个点找得真准，他是让我想起啊，曾经莫里尼奥评价自己的爱将右边的保罗费雷拉，也是葡萄牙国家队曾经的主力右后卫，他说这个队员呢大部分时候你们记者都注意不到他，
1: 对，
0: 但是每场写首发的时候我得先写他，因为有他在我就放心。这罗德里格斯在瑞士队呢给亚金就是这样的效果。
1: 很多球员就是在场上我不是那种最出彩的，但是没有我你试一试对吧，球队就像少了这种半壁江山一样。你说费雷拉当年对吧，他助攻，他的这种传中，他的防守的硬度好像每一点都不是很突出，
0: 想不起来他有哪个指标特别突出。这是刚才那个进球，曼赞比斜插过来，这个球他并不能说他传得很好，但是他前插的这一下就反映出他的特点，就是他这种覆盖两个禁区，关键是速度快，所以他这个特点呢就把瑞士队的很多不是机会的机会就给跑出来了。
1: 对，他当时那一点一插啊，吸引了加拿大队三名防守队员，让中间是空的，中间只有一个人必须得去盯防恩波洛了，那后点巴尔加斯就空了。所以曼赞比的存在，他会让加拿大队的防线最大程度的失衡。
0: 但瑞士队能用他呢，还是因为自己的中场有弗洛因勒和扎卡，
1: 对，
0: 有人能站住。你要是弗莱堡用他，弗莱堡有的时候觉得自己中场怎么空呢？曼赞比跑得没影了，也有这个问题。
1: 所以这也是瑞士队现在中前场的一种平衡，对吧？
0: 对，
1: 有稳的，有快的。
0: 博尔加斯回做给罗德里格斯，扎卡啊，吸引了三个人之后又敲过来。
1: 哎呀，老将的右脚漂亮，
0: 虽然有点打滑啊，转的还不错。哈克斯，约翰逊头球解围了。现在如果瑞士队继续这么攻，对加拿大不是坏事，就说明呢双方的空间都还有。如果瑞士队
1: 收回去
0: 对加拿大来说这个信号就不太好了。
1: 瑞士队要是参照当年孔蒂带的那支尤文图斯的，那就太恐怖了，
0: 1-0主义，
1: 让对方很绝望。大了，
0: 拉里亚他自己很兴奋，给队友的这球，你看乔纳森戴维看他两眼，都不想跟他商量这球的情况，没法追这个球。
1: 这种传球上的失误。

0: 啊，也反映现在在加拿大队的队员呢想提速，但是呢，技术有一点啊，有点急躁。
1: 后卫有的时候自己想提速呢，传球给大了，前锋是不太开心的。
0: 对，
1: 因为你消耗了他空跑，消耗了他。是不是穆拉特亚心在想，我们还攻吗？
0: 或者说换一换人？
1: 因为瑞士的踢法和习惯，他也上一场打波黑不是他传统风格。
0: 没错，他很少出现大比分，对吧？
1: 对，他是习惯在一个小组里面当温度计，让谁都拿他没办法的那种角色。
0: 谁打他都费劲，他打谁也很难。其实这么看，曼赞比上一场的出场还真是打乱瑞士队传统的这样的节奏啊。所以就
1: 他这个跑法，波黑那种四平八稳，不习惯。
2: 对，
1: 怎么哪儿都有你，
0: 瑞士也不习惯。
1: 对，
0: 所以这就像你上面时所说，曼赞比他其实保留了非洲球员的那样的一种特性，天然的特性。
1: 嗯，
0: 看又来了。
1: 因为他这个活动范围和他的速度是以中场队员的身板在跑，所以就让边路球员很别扭。
0: 而且刚才他又是一个人吸引了对方两名防守队员的注意力，对吧？其实这时候啊，曼赞比的前插，看看恩波洛能不能利用新的空当。
1: 他这么发展下去，他会是未来十年瑞士队一个不可缺少的 X 因子，一个 X 球员，他能带来瑞士队这种四平八稳节奏里面很多变化。
0: 对，至少前点需要一个加速的变速箱了。
1: 萨里巴交给埃瓦尼埃，科尼利厄斯啊，左中卫也上来了，好球，传得不错，头球没蹭到。这个球是拉里亚找拉林，这个局面啊，拉林今天踢的可以考虑让普罗米斯上来。普罗米斯那个个儿更大，拉林今天上半场错过那个单刀以后啊，状态有点蔫儿，尤其是现在瑞士队领先，
0: 冒险
1: 加拿大队得这个球恩博洛恩博洛看到后面赞比曼赞比
0: 曼赞比，
1: 恩博洛这个球还是清楚的，
0: 连场进球啊，
1: 曼
0: 赞
1: 比这真是个好球员啊。
0: 当我们以为恩博洛要继续向前奔袭左脚射门的时候，他突然踩了刹车，但是呢让身后另外一名的曼赞比有了更好的向前射门的机会。
1: 他防守戴维斯有点发愁，你这么踢下去，不光是积分，净胜球也在损失。
0: 对啊，
1: 好在加拿大第二轮比赛真的是攒存款了。
0: 你看他下面时，
1: 对
0: 加拿大队的防线根本就没有任何的层次可言。
1: 这个球呢，恩博洛之所以要停，就是因为他在跑的时候，他已经看到曼赞比在他边上有更好的空当，而且他吸引了三个人。他何乐而不为呢？做给曼赞比，曼赞比可以非常开心的大步流星上来，直接抡一脚。这两个球呢，就和巴尔加斯刚才那个类似，你发力就行了。
0: 这球看似是守门员的失误，其实恩波洛的世界级的做球啊。
1: 曼赞比这个瑞士队的开心果，两场比赛进了三个球，这现在是追着姆巴佩跟哈兰德呀。好，加拿大队换人。应该是把拉林撤下来了，换上了12号奥罗瓦塞伊。
0: 拉林啊，这场比赛被阿肯吉扛得也很难受。
1: 米勒替补登场，边锋。换下了埃哈迈德。另外呢，中场的6号。舒瓦尼埃啊，被欧斯塔基奥换下了，还是得队长出场。现在加拿大队换的这三个人

0: 首要目的，教练选择这三个队员呢，都是比较容易兴奋的。
1: 嗯，
0: 像米勒，像奥卢瓦塞伊，他们如果上场能够踢兴奋，加拿大队场上这个局面还有救。下半场比赛，他们一下被瑞士队的节奏给冲乱了。
1: 感觉下半时加拿大队的防线啊，从一开局就不太设防了、这个横向的保护啊，
0: 对，还是
1: 距离没有。
0: 中场他中场不去降瑞士队的速度、
1: 让瑞士队随便往自己的身后去直传。
0: 加拿大有点想法，有点天真，以为还是会跟瑞士队来回像上半场那样拉扯。布坎南这个球出完之后啊，被恩伯洛扫到腿了，很疼。但是这个换人呢，比较担心的是十一号米勒，因为米勒从小组赛第一场对波黑的比赛来看，他一对一突破的信心不是很强，所以现在这种情况让他上来，他能不能在边路打出一些局部优势，这可能是要观察一下的。但是中路呢，现在让队长波斯塔基奥出场，看能不能把位置站住，然后把进攻的方向梳理好。拉方索戴维斯呢，暂时看不到上场的迹象。刚才乔纳森戴维呢，被扎卡差点是挤开了。拉林今天啊，就是吃完那个黄牌以后就蔫了。
2: 对，
1: 所以说有的时候啊，在场上千万别用小聪明，这真的。
0: 哎，米勒抢到了一个头球，曼赞比，哎，真是个宝贝儿。你这效率就锁定主力位置了，而且现在瑞士队挺依赖他的跑动的。
1: 漂亮，
0: 这个球没有犹豫啊，科尼利厄斯因为球落下来啊，已经头球就够呢，有点别扭了，伸着大长腿从后脸抡了一脚，像打棒球一样。再传，埃尔维迪抢到了第一点，
1: 这个很聪明的解围啊，球又不出界，而且呢让对方必须要回撤去重新组织进攻，这样呢自己的防线有着比较充足的喘息和前压的时间。
0: 你这届比赛跟刚果金有关的球员还真挺多的，除了刚果金，你比利时有卢卡库，然后
1: 哦，外线超车，
0: 瑞士有曼赞比，瑞士有曼赞比，不要让了，要不然又被反抢了。瑞士队现在两个球领先以后踢的更加成熟，更加老练了，踢出了欧洲球队的那种领先之后防守工整，球队那种节奏感。
2: 对，
0: 这个让加拿大队接下来挺难受的，因为再踢个八分钟左右就到补水时间，如果这个阶段加拿大不能追一个回来，他们会很麻烦。萨利巴上抢犯规，
1: 你抢扎卡你只要撞了他就倒，你不撞了他就控，你不抢了他就传。
0: 这是刚才奥罗瓦塞伊，奥罗瓦塞伊以为自己顶着了。还是得上普罗米斯。普罗米斯上来呢，他是个支点，马西现在换的又全是快马。
2: 对，
0: 还是节奏需要有一个在前场能做球的人。这些快的队员呢，他如果拿不住球，他的快就容易变成瑞士队反击的快。拉里亚被瑞士队前场犯规，
1: 这球要示意在中线后面去发。加拿大队的快呢，如果没有球权的保证，越快其实越是更大的消耗。

0: 赛的比分啊，他们总体上会很安全，因为毕竟第二场比赛捞够了净胜球。马西还在琢磨啊，镜头再次对准阿方索戴维斯。你现在这个局面，其实反而阿方索戴维斯不太容易上来。虽然他的前插进攻不错，但现在场上速度快的已经足够多了。
1: 腿给直的，哎，清楚，有点大。
0: 恩伯洛跑两步回头看，你说这球曼赞比接可以，我不能跑了，我跑不动。恩伯洛比他刚出道那会儿强壮，现在的加速明显不像刚出道那会儿窜出去那下快。他以前年轻的时候窜出去那下像是弹出去的，
1: 现在得先悠起来啊，上了高速之后才能挂上五档。
0: 奥卢瓦塞伊，
1: 阿尔维迪
0: 都笑了。哎呀，奥卢瓦塞伊也笑了。你说这个博萨基奥还是示意队友要紧起来，要紧张起来，因为赛会制的比赛啊，打到第三轮，场上的形势，这两场比赛的变化是千变万化的，形势瞬息万变，对于球员来说，这个时候真的很需要世界杯经验。像瑞士这样在世界杯赛场摸爬滚打十几届的球队来讲，这个时候他就很清楚他怎么样先占主动权。那边好像曼赞比没起来，瑞士队员呢都在向裁判员施压。
1: 你看，
0: 反倒是加拿大的球员奥斯塔基奥一看，我们还是按照体育精神吧，先把球踢出去。
1: 这个呢，就是给裁判员一种无形的压力。瑞士队是退防，对吧？很工整的防线，但是所有人全员举手，给了裁判员一种心理压力。这就是大赛经验，
0: 而且也算给对方压力。
1: 对，
0: 这个主要是拉里亚刚才挠了一把，挠了曼赞比的内收肌，是不是指甲长啊？给刮着了。两个人对抗的时候啊，拉拽搂着腿了，挠了一把。
1: 啊，示意队医进场，但是呢，看看怎么处理啊。没有问题，
0: 应该是把球权还回去。
1: 他要是一直躺在那儿，那队医必须要去进场。但是呢，这时候就你就要在外面先待一分钟了。所以你很难说他是否是真正的受伤，当然当时会很疼，对吧？两个人的腿绞在一起，但是这也是一种比赛经验。对方又说不出来什么，
0: 白骨爪能不疼吗？
1: 是。
0: 欧斯塔基奥已经在场上开始喊队友了，加拿大的队员已经开始喊起来了，这就说明他们这个比分还是有很大压力的。
1: 就算
0: 米勒，
1: 对，就算加拿大队能够出现以这样的比分，但是他们会对于出现之后的淘汰赛的这种心理暗示是不利
0: 的。米勒喜欢往中间走，他很少坚决的往下突，所以他身边必须要有队友接他，
1: 离他近一些，对吧？他突着突着他能传好球，一漏
0: 靠边给的不错，查拉森大维，这个球角度比较小，被埃尔维迪奋力堵了出去。今天双方球迷穿的衣服都一样，咱们也不太容易分清楚到底哪边在给哪边加油。
1: 两支球队各自的主场的球衣颜色其实都是红颜色，或者说白颜色啊，这个都是两队的主色，红白两色。
0: 没有打远，
1: 今天瑞士队是主场的序列，所以他们选择了穿红色。这个闷的累铲子了，很疼啊，软肋。
0: 如果你光看今天的数据啊，曼赞比真的能够

0: 2018年的姆巴佩还有2010年的托马斯穆勒去相比，因为都是在21岁以下年龄单届世界杯参与4粒进球。所以对瑞士队来说，这届世界杯最大的收获其实就是发现了曼赞比。
1: 嗯，
2: 姆巴佩呢2018年横空出世，他是像离弦的箭一样反击当中，他是坚决向前的。曼赞比呢，他不仅仅有速度，他还有横向斜线的牵扯，他能够带乱对方的防守。
0: 欧斯塔基奥角球中路，为什么不上普罗米斯啊？这个点普罗米斯可比奥罗瓦塞伊强起来有优势多了。欧斯塔基奥，好的
2: 球，漂亮，有点短。
0: 看看加拿大队接下来会不会进一步再调，因为快要到下半场补水了。但现在这个高球传进去啊，面对阿坎吉和埃尔维迪完全没有威胁。萨里巴，
2: 瑞士队现在主动的回收，以更加经济的方式去比赛了。反正前面有快的。
0: 嗯。
2: 胸部的停汤，博德里格斯及时的补位。

0: 这球判犯规一点问题没有。
1: 哎，这还是阿尔维迪封堵的那脚射门。武志，我觉得加拿大教练组他们得考虑的更全面一点，一方面是现在的战术，另一方面呢，由于他们有四个净胜球，而波黑队呢是负二，所以按现在这个分数，其实波黑队要追他们也非常困难。
2: 嗯，
1: 所以加拿大队如果冷静下来，至少先保证不再丢球，这个局面也是完全能接受的。
3: 是攻是守，
1: 对
3: 吧？换上了加拿大心心念念的弗罗米斯，
1: 还是得要一个支点。
3: 哎，
1: 但是这个调整的反映出，就是马西他还是要纠自己的错，还是要调整回来。他总是一着急呢，想要快，但是你没有一个中锋的话，这个快是缺乏节奏变化的。瑞士队换了两个人，把右边的维莫也换上来。哈克斯今天的首秀也结束了。艾比舍尔和维莫，奎德莫。普罗米斯戴维替补登场，
4: 艾比什尔的上场呢会更加加强中场的力量。
1: 瑞士队现在两个球在手，我就得按我习惯的方式来磨加拿大了，对，
4: 耗着踢了。
1: 所以这个对加拿大来说，他也得上一个普罗米斯这样有力量的球员。刚才另外一个被换下的是索乌，
3: 不错的停球，漂亮，
1: 好球，
3: 漂亮，
1: 加拿大队抓住了机会啊！这是萨里巴。在布坎南被换下之后呢，萨里巴做给了普罗米斯，还是管用啊。
3: 马西要是早点听家远的就好了。
1: 马西未必这么想，马西想我就是要这个时候换他上来。哎呀，对于加拿大队来说有进球就是好事情。我们再来看一下，你看萨里巴扮演的是曼

0: 抗体的作用。
1: 没错，
0: 而且停得不错，
1: 是
0: 给过来
1: 啊，这个漂亮，
0: 穿透斜传，正好让普罗米斯呢能够有后上，然后让阿尔维迪很难解围，是个半高球。普罗米斯这大长腿，身高又够，有的时候这种队员呢，就是他速度未必够，但是他那个意识到了，长腿一伸能够着就行。
1: 腿长脚大，鞋大。
0: 他怎么也得是个46的脚差不多，能把这球能包住。
1: 而且刚才这球端的很平，转腰眼儿，埃尔维迪呢很难第一时间抬起腿来。
0: 你说到这个脚大，他这个脚大还有一个优势，国外很多卖这个足球鞋的用品店，脚大的鞋子便宜，容易断码。
1: 确实啊，这个补水的时间给不同的球队带来了不一样的影响。
0: 如果能扳平的话，加拿大队应该又能抢回小组第一。
1: 有的时候啊，真的会有很多比赛，双方你看着非常拼，最后的结果就跟大家预想的平局是一样的。因为这些球员常年的大赛经验，他们太知道什么时候该发力，什么时候该收了，比赛该怎么踢。
0: 我非常喜欢马西，因为作为联合东道主的主教练，而且在小组的出场顺序上，加拿大是这三个东道主第二出场的。对于他们来说呢，在这三个东道主里面，他们的国际足联排名又相对低，所以马西呢先出场，球队相对又弱，他的这个临场调整是决定加拿大能走到这一步很关键的因素。
1: 另外一个原因是不是马西听了你的建议？
0: 咱们得谦虚，人家毕竟还是名帅是吧？带过利兹联队，也跟着朗尼克学习过。
1: 但是确实这种对于场上的预判，对于人员的上场的时间，其实很多时候认知还是有很大的异曲同工之妙的。假跑真的
0: 欧斯塔吉奥给头球啊，这个点还不错，找的左中卫科尼利厄斯。加拿大队开始逐渐的势头起来了，虽然进球是补完水之后进的，但是时间还来得比较早，比较及时，所以这对加拿大队呢，最后这个时段进攻信心的回升呢，还是有很大帮助的。
1: 对，瑞士队这边呢，其实加拿大队大举压上的时候，可以增加一些长传啊，找到加拿大队的防线身后呢，让两个快速的前锋呢去冲一冲。
0: 恩多耶上，
1: 换下巴尔加斯，
0: 这是一个对位换电池的调整。
1: 这样的话呢，会让加拿大队的防线呢必须要回撤，去转身重新获得球权。
0: 把加拿大发动进攻的距离拉长。
1: 对，包括这样的啊，这种带有战术意味的，就算是失误，也从对方的防线深处边线出去。恩多耶的上场呢，不是一个左边锋了，他今天打的是一个左边前卫。今天瑞士队打的是一个4-2-3-1的基本阵型。恩多耶很聪明，先去扛人，造成对方的犯规，球权的自然是自己的。
0: 另外，这个刚上场的队员呢，扛一扛对方的身体，要要强度。不列颠哥伦比亚球场呢，在此前进行的三场小组赛，除了加拿大6-0在这儿击败卡塔尔之外，就有澳大利亚队在这儿以铁桶阵让土耳其队欲哭无泪啊，那场2-0，还有新西兰队领先，但是被萨拉赫状态神勇的让1-3啊，埃及队在这儿3-1击败新西兰。后面还有一场16/1和一场8/1的比赛。另外还有新西兰对阵比利时的第三轮。

0: 继续带。基本上三场小组赛踢完啊，各队要很谨慎淘汰赛第一轮，因为三场小组赛踢完大家就都是名牌了，哪怕你有秘密武器至少也用过一次了，要没用的那是真是秘密了，那就不是秘密武器了。普罗米斯啊，一上来就建功，让球队重新看到希望。另外一场比赛下半场还没进球呢，仍然是2-1。感觉波黑有可能随着体力下降就有点追不动了，
1: 是他的年龄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0: 好，沙菲尔堡换下拉里亚，哎，这个倒是一个比较冒险的换人，这是小组赛三场比赛第一次这么激进啊，换一下左后卫拉里亚，换上边锋沙菲尔堡，
1: 要搏了，
0: 得搏一下。估计马西教练团队啊也看了现在小组形势，其实现在搏也没有什么损失，完全可以搏一把。
1: 开始计时了，
0: 曼赞比，曼赞比真好，再传啊，差点脱手啊！你看他刚才接这个界外球的这个转身，就是很非洲球员的那种方式啊。看起来不好的机会，他能跑回来，阿坎吉回传解围掉，好，波黑队又进球，3-1领先卡塔尔队。哲科估计听见了，我可不老啊，状态好着呢。看看瑞士队的调整，瑞士队换下恩伯洛，换上伊藤，曼赞比也换下来了。换上16号法斯纳赫特，这是莫拉特亚金有点明金收兵的意思，虽然还是上两个前锋对位调整，但是个人能力相比还是不一样的。沙菲尔堡直接起，再进一球呢，波黑队把自己的净胜球缩小到了-1，所以你从现在算小分来看，三场小组赛任何一场你要是被打花了都挺麻烦的，
1: 对，包括瑞典队啊，从5-1到1-5、
0: 又还回去了4个净胜球，这本身也是世界杯参赛经验的一部分，
1: 对，
0: 要让阵容里面主力和替补充分在三场比赛使用，同时呢分数要划算，队员要少受伤少得牌，
1: 而且还具有这种多种的适配性，好球，
0: 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呢你要适应小组赛比赛地的奔波，酒店住宿时差，餐饮气候各方面，所以这个教练

0: 这才是教练组在世界杯比赛过程当中要考虑的全方位的所有的细节，
1: 对，包括心理的这种疲劳啊，包括这种心理疏导师的很重要，包括体能师如何快速的恢复。
0: 米勒
2: 带死了，
1: 摘出来了，
0: 米勒啊，把他放到右边让他下底倒是一个思路，前两场比赛加拿大队都是把他放到左边，他右脚逆足踢左路呢很难下底，都是选择内切。又获得角球了，欧斯塔基奥
1: 要吃牌了，要吃牌了，
0: 太明显太明显，就在阿巴蒂的眼皮子底下，米勒吃了一张黄牌。这太明显了，连推带拉，推第一下推呢发现还挺强壮，推不动，干脆拉，推呢相对省事儿，
3: 对，
0: 都是为了破坏对手的平衡。加拿大球迷现在祈祷呢，一方面是比分扳平，另一方面呢，当然人家就是多掏笔路费也不是什么大问题啊，就是主要还是想让球队比分扳平。
3: 对，
0: 但是你话说回来，如果留在温哥华，这个主场氛围还是不一样。
3: 是，
0: 对加拿大队来说，对他们的球迷来说，大家也会更，可能会更希望加拿大能够在自己家门口踢淘汰赛的第一场。约翰斯顿按照实时分数呢，加拿大队他们如果 A 组韩国队之后拿到小组第二的话，加拿大队就要对阵韩国队了。瑞士队就要看看另外五个组，因为要等最后的所有球队晋级之后来确定他们要对哪个组的小组第三。
1: 好像加拿大队进球之后啊，没有能够持续给瑞士队的球门带来这种连续的威胁。
0: 当然这个也是瑞士队擅长的，
1: 对，
0: 就是把你的节奏重新打断打碎。

0: 下半场比赛马上要到伤停补时，加拿大比赛的最后阶段获得的定位球还是挺多的，有前场任意球，有角球，但是这几次定位球都没有发挥第一高点普罗米斯的作用。进了淘汰赛，他们有休息时间，得设计一下定位球战术。嗯，
1: 下面是瑞士队主动的回撤，虽然说是丢了一个球啊，补时六分钟，下面是啊，但是瑞士队越是回收呢，这种加拿大队的渗透能力啊越是无从发挥。手榴弹
0: 直接投掷过来，继续再传一次后点，哎呀，两个人去抢，科尼利厄斯和普罗米斯戴维斯去抢，结果反倒是被罗德里格斯控制了，罗德里格斯夹在他们俩中间，反而把这个点控制了。
1: 但是从传球的角度来说，这个球传的点非常的到位，
0: 已经是危险区域了，
1: 对，轻轻一点点到位，其实就有可能破门，而守门员呢就很难出击。
0: 就是这种球呢，防守队员一定要进攻队员一定要早跳，
1: 对，
0: 先把制空站住，然后再

0: 空中等着球过来，你稍微保持住这个颈部肌肉的硬度，把球撞得变向就行。
1: 对，往下砸或者横向摆度都可以，
0: 但是心态一着急呢，就容易忽略这些细节。
1: 这种球就怕完太过发力。
0: 约翰斯顿虽然抢回球权发，但是今天阿巴蒂主裁判阿巴蒂很在乎你的发球位置有没有偷步。
1: 即便是后场，以往呢对于后场发界外球的地点呢，裁判员不会太过较真
0: 啊，就睁只眼闭只眼了、哎、你只要不是太明显太过分。保罗瓦塞伊，保罗瓦塞伊第一下速度起来了，保罗瓦塞伊传前场界外球，马西也在给球队鼓劲儿。两场比赛都到了下半场的伤停补时，头球啊，还真蹭着了，又是普罗米斯，普罗米斯戴维，他和拉林的双塔战术啊，是加拿大队前锋组合的另一种方式。
1: 对，所以说一旦进入到淘汰赛当中，加拿大队还真的是不能一味的只打快，
0: 嗯，
1: 对吧，你要有自己的变招。好球，漂亮，这就是瑞士队的节奏啊。哎，你看顿挫感很强，
0: 忽快忽慢。
1: 扎卡这个太会知道什么时候，
0: 就是他有这个身板，
1: 嗯，
0: 加上他有技术球员的思维，
1: 还有智慧，
0: 对
1: 吧？对，
0: 所以他在中场现在让经常跟他对位对抗的人是非常难受的。
1: 他不是那种死扛，
0: 要扛呢他也行，但是他为了节省体力，你一碰他他就倒。
1: 是我们管这个叫触点式的防守啊。
0: 欧萨基奥，欧萨基奥这个球传的有点深了，还有前场界外球机会。看能不能砸进去，准备
1: 右侧的手榴弹，哎，
0: 对准了普罗米斯戴维啊，所有人都盯着他，指望这个1.95米的大个子继续管用，就是普罗米斯戴维这个点，阿坎吉呢没给他机会。约翰斯顿，哎呀，这球传的不好啊，这球隐约看着让科贝尔有大卫西曼的影子，当2002年小罗掉的那个角度，但是球速偏慢了。这是普罗米斯戴维，他背后你看一直被阿尔维迪瞪着，让他跳不起来，你都1.95米了你就别跳了。马西示意尽快往前打，多创造进攻机会。
1: 你看亚金刚才那个手势呢完全相反，收回来、
0: 嗯、收回来，稳住，蹲住。
1: 嗯，我觉得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呢，对于加拿大队来说，现在
0: 头球
1: 漂亮，
0: 这是约翰斯顿在后点顶了个反向啊，
1: 这样的逆风球呢，对于加拿大队打淘汰赛来说的准备
0: 是个磨练，
1: 对，它是个适应，
0: 尤其进入淘汰赛对他们来说就是开始摸着石头过河了、
1: 嗯、
0: 这场比赛受点挫折不是坏事。
1: 是你至少经历过这种逆风球落后的局面，对吧，急于扳平的心态，到了淘汰赛当中一切都有可能。
0: 掉进来，普罗米斯啊，普罗米斯居然 这么高的

0: 位置他能撩到这球，还是创造了一些机会啊。在最后阶段，加拿大队整体这个进攻，当然就是说调整的节奏和调整的思路，如果再能维持多一段的话，可能机会真能转换成进球。
1: 对，或者
0: 这个就看马西自己的调整节奏了。三个人啊，反差的时候，普罗米斯反身撩着一脚，还真快。
1: 其实我相信普罗米斯上场之后，对于进攻局面的改善，会给马西在淘汰赛当中对于他的使用提供很多的自我参考。
0: 比赛结束，在这个组当中，瑞士队呢是2-1在第三轮击败了加拿大队，他们连续四届世界杯从小组突围。看看瑞士队接下来淘汰赛第一轮的表现。按照目前的小组排名呢，瑞士队锁定小组第一之后呢，将会对阵另外五个小组的其中一支小组第三啊，要看所有球队出现之后的对阵情况。那加拿大队呢，应该是能够锁定小组第二，他们会对阵 A 组的小组第二，这也意味着加拿大队呢将会南下，从温哥华呢前往美国的西海岸洛杉矶去准备他们淘汰赛的比赛。这场比赛就像武志说的，对于困难的局面提前准备，对加拿大队接下来的淘汰赛未必是坏事，早经磨练才能够在接下来的困难当中更加的从容。而瑞士队这场比赛的调整非常好，他们再一次啊在下半场的关键时刻利用突然间的提速把握住了机会。我们一起期待一下瑞士队接下来的表现。更值得期待的是小将曼赞比在本届赛事能够有多么精彩的发挥和多么精彩的故事。
2: 王空调，
3: 世界杯上哪看？
4: 小猪，
3: 世界杯上哪聊？
5: 都是老熟人，小红薯。
6: 世界杯上哪玩梗？
7: 世界杯直播看小红书，
8: 聊成玩梗
7: 还看小红书。
9: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10: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9: 入睡了。
10: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11: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评球。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 B 组当中的第三轮，波黑队来对阵卡塔尔队的比赛。现在上半场已经开始了，在场上身穿深色球衣的是波黑队。上半场比赛从画面的左侧向右侧来进攻，而卡塔尔队今天身穿的是一身白色的球衣。两支球队目前在前两轮过后都是只有一个积分，而且净胜球上都相对不太理想。波黑队到目前为止只打进了2个球，而丢了5个球，所以他们的净胜球是-3。卡塔尔队更糟糕一些，因为上一轮的比赛0-6大比分输给了加拿大队，所以现在他们的净胜球是-6。所以这场比赛对于双方来说，想要争取出线的机会，首先要取胜，另外第二点就是要尽可能多进球，多把自己净胜球的劣势往回追一追。左路传中，一点被卡塔尔队顶出来。前场就地抢，裁判示意没有犯规，转身打门。
1: 哎呦，这球非常有危险啊！
0: 对，动作非常连贯的一次射门。
1: 啊，这个从开场呢，波黑就开始围攻。
0: 射门来自德米罗维奇，右路再传中，这个球落点太深了，直接飞出了底线。
1: 相比较呢，双方呢，因为波黑是一个红牌停赛队员，然后卡塔尔是2个，
0: 对，
1: 我觉得多少会影响稍微大一点。
0: 这个还是刚刚德米罗维奇转身的大门，禁区线上卡塔尔队其实对于他的防守给了太多空间了，
1: 对，
0: 让他完成转身了。看得出来这是一场必须要赢而且要多进球的比赛，所以一上来双方转换节奏非常快。
1: 对，而且呢波黑呢能感觉到一开始他抢开局啊，所以呢一开始就有应该是2次这种射门机会。
0: 对，这是巴巴雷茨，波黑国家队的主教练，曾经的德甲联赛金靴。还是在左路，阿拉伊贝格维奇，
1: 漂亮，
0: 又是空了，外围远射。
1: 哎呦，这下其实来讲射的是非常有危险，
0: 基本上和刚才那脚打门的位置差不太多。
1: 对，
0: 所以今天在禁区前的防守，卡塔尔队要注意。
1: 对，守门员这球儿都不敢拿，只能给拖出去。
0: 对，这脚射门来自于中场的14号舒尼奇。比赛打了不到3分钟，波黑队已经完成2次射门，而且最关键的是都射正了。
1: 对。
0: 所以今天感觉脚风比较顺，角球前点
1: 后蹭，
0: 二点球有机会，这球停大了，对角之后球权留下来，巴西奇，巴伊拉克塔雷维奇。

0: 前点，卡塔尔队顶出来。
1: 哦啊，这一下是双方
0: 硬碰硬。
1: 嗯，因为这个球呢有点回转球，所以呢多少对卡塔尔还有利。
0: 对啊，开场之后感觉到卡塔尔队的压力确实比较大啊，尤其是在防线上。哲科把球停下来之后直传，那这个线路没有太找准。这场比赛呢是两支球队第一次在世界杯赛场上碰面，友谊赛之前有过两次碰面，卡塔尔队是一胜一平，所以从过往的战绩上还稍占优势。虽然那个比赛离现在都比较久远了啊，十几年、二十几年之前的比赛。阿菲夫，
1: 对，阿菲夫应该是卡塔尔的进攻核心。这球传得不错，
0: 对，很有穿透力，相当于直接破了对方中场和防线两条线啊，但是就是力量稍微大了一些。我们来介绍一下这场比赛双方排出的详细的首发。波黑队这边的守门员是一号瓦西利，后防线上两个中后卫十八号卡蒂奇以及二十一号拉德利奇，两个边后卫是二十四号马利奇还有五号克拉西纳茨。中场的位置居中的两名球员十三号巴西奇和十四号舒尼奇，两个边路是二十号巴伊拉克塔雷维奇和十九号阿拉伊贝戈维奇，攻击线上顶在最前面的是十一号哲科，而在他旁边活动的锋线搭档是十号德米罗维奇。这是卡塔尔队目前的主教练洛佩特吉，两个月之后就将年满六十周岁了。其实在过去的这个四年当中，也就是结束了上一届卡塔尔世界杯之后啊，卡塔尔国家队在帅位上的人员更换是非常频繁的，换了四个人。虽然找的都是伊比利亚半岛的教练啊，有葡萄牙的，有西班牙的，但是这个更换的速度确实快了一些，所以让卡塔尔队的整体的战术思路上，包括参加世界杯预选赛和备战的思路上，都不算是特别的稳定。
1: 对，这个更换教练频繁啊，其实队员的适应能力也得必须强一些。
0: 对，右路传中球啊，力量又大了，直接飞出底线。

0: 德科在第一轮的比赛当时是伤还没有完全好啊，上一轮的比赛面对瑞士队当时是复出了，进入到球队的首发。
1: 今天也是里程碑式的150场比赛，代表国家队。
0: 直传又找到阿菲夫，速度突然提起来了。卡塔尔队在右边路，
1: 对，这球要传过去了就漂亮了。
0: 对，好，我们介绍一下卡塔尔队这场比赛的详细首发。守门员是1号阿布纳达，两个中后卫4号盖伊搭配着16号护膝，两个边后卫是2号佩德罗，还有18号苏丹。中场的三名球员包括了12号布迪亚夫、20号法特西，还有6号阿卜杜勒阿齐兹。攻击线上顶在最前面的是10号队长海多斯。另外两边路18号埃德米尔松，还有11号阿菲夫。现在来看，阿菲夫像是顶在最前面的啊，
1: 对，
0: 海多斯更像是出现在左路。
1: 对，他跟海多斯呢，俩人经常互换位置。
0: 对。
1: 卡塔尔呢，更多的这个阵型呢是一个4-3-3的阵型。
0: 是的。
1: 啊，然后那个波黑呢，这个阵型应该是传统的4-4-2。
0: 好球，过顶，
1: 好球，漂亮。
0: 先一步解围出底线，卡塔尔的角球。这样一场需要赢，同时需要很多进球的比赛，对于卡塔尔队来说，攻击线又是一个新的考验。这支球队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因为频繁在更换教练，所以不算特别稳定。他们在最近几场比赛当中可以说是破门乏术。从去年年底的阿拉伯杯开始，正式比赛到现在已经连续5场，只有一个进球了，而且还是对方送的乌龙，就自己没有打进过一个球。所以这场比赛对他们提出来的要求是非常苛刻的。
1: 啊，这是打了一个后点，但是有点太深了。
0: 啊，这球处理的阿菲夫显然是出现了问题啊。
1: 能感觉到这开场啊，大概快8分钟了啊，这个波黑进入状态非常快，而且抢开局也是全队非常兴奋。
0: 对。整体上来看，对于这场比赛的准备更加的充分。巴西奇，巴伊拉克塔雷维奇，斜长传转移到左路，克拉西纳茨

0: 方这两脚远射呢，我觉得是卡塔尔这个后腰啊，
1: 对，
0: 其实是失位了，
1: 对，这或许会成为今天波黑队组织进攻的一个攻击点，
0: 嗯，
1: 就是这个位置中路渗透，阿菲夫球领的不错，
0: 有速度，
1: 犯规了，
0: 制造了犯规，
1: 嗯，
0: 阿菲夫这两步启动还是快啊，
1: 嗯，虽然已经马上要36岁了，但是刚才这两步还是很灵巧。
0: 对，这应该是
1: 海多斯啊，我们说的是海多斯，快36了，阿菲夫还没到30岁啊，
0: 阿菲夫还稍相对年轻点，29岁。
1: 对对对。
0: 但是卡塔尔今天啊，这个前锋的进攻就靠他们俩了。
1: 因为在卡塔尔连续两届亚洲杯都拿到冠军的过程当中，这两个人也扮演了很关键的角色。
0: 确实是，而且呢，像阿菲夫是2019年的亚洲足球先生。
1: 对，后来24年亚洲杯又连冠了之后，当年又拿了一次亚洲足球先生。
0: 嗯，
1: 所以现在相当于是两届，而且呢，在24年亚洲杯，他当时是拿到了金靴，决赛里边又上演了帽子戏法，当时进了3个点球。左下角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是 B 组的实时积分情况。那场比赛啊，加拿大和瑞士如果打成平局的话，同积5分就直接锁定两个出线名额。
0: 漂亮，这球做得不错，但是哲科说这个对方防守的时候有手球嫌疑。
1: 嗯，裁判员没有任何表示。布迪亚夫。长传球过顶，啊，
0: 这
1: 个裁判举旗
0: 了。
1: 来看一下有没有手球呢？哎，这球还真能吹，我感觉。
0: 对，这是还真是有点肘部碰到了球。
1: 对。但是裁判可能认为胡锡在跑动过程当中的自然摆臂啊，所以认为这是一个自然动作。马里奇，两个人过来防守包夹他，抹过来了，
0: 还是等于这球趟过去了，
1: 对，制造了对手犯规。再来看一下啊，马里奇这个球处理的一点都不慌张，
0: 嗯，
1: 对方两个人压迫上来之后，重新又找到了新的突破线路。他呢本身在这届世界杯之前是没进名单的，但是因为切利克受伤，所以他临时顶替。今天这场比赛对他来说也是世界杯的首秀了。
0: 对，今天我能感觉到波黑的右路年轻小将20号，巴伊拉克塔雷维奇这个脚下非常快。
1: 对。中路一点顶出来。
0: 这个球速发的并不快。
1: 对。能不能给过来？
0: 哎，还真是传过来了，看这下
1: 头球顶下来，
0: 哎，
1: 阿菲夫
0: 形成机会了，
1: 速度能不能起来
0: 啊，这是还是后卫抢先一脚，哎，捅这下很关键，虽然呢手边这下也不好处理，但是呢这下提前捅这下，要不就形成1-1了。
1: 舒尼奇的回追速度还是比较快的，
0: 嗯，
1: 卡塔尔刚才后场如果这第一脚直接给出来的话，可能机会更好一些。
0: 对，这下靠的是海多斯，这下头球拼的是很重要。
1: 舒尼奇捅完这一脚，守门员瓦西利反应也算够快的，因为这球捅出去之后是奔着球门方向去的，
0: 这是给守门员造成了难度。
1: 对，
0: 不过这个阿菲夫的速度啊，这两步真快。
1: 嗯，埃德米尔松刚才完成这次头球摆渡之后和对方撞了一下啊，所以现在是倒在地上，刚刚站起来。
0: 他这下是拼了，这下。
1: 因为埃德米尔松算是在过去这4年里边卡塔尔队相对比较新的面孔，他是24年9月份刚刚完成规划的一名球员。
0: 对，算是巴西裔的哈。
1: 对，在比利时出生的巴西裔球员，但是在卡塔尔联赛效力了很长时间了。阿菲夫这球没传起来，
0: 哇，这一下也小心，哎，回传球，对，
1: 前场抢得非常凶，
0: 出球慢了。

0: 那卡塔尔队今天这一套首发，他们的年龄其实也非常大，
1: 嗯
0: 啊，再加上今天我们其实早上起来之后啊，就明显感觉到卡塔尔今天，抱歉，这西雅图今天很热啊，所以球员们他们在整个场地的这个中央是完全阳光直晒的，这个对他们体能的消耗就更大一些。
1: 对卡塔尔队呢，其实来讲呢，他的球队的年龄啊有点老化，
0: 嗯，
1: 但是这届世界杯呢还招了一些年轻队员，
0: 对，
1: 所以呢，但是就这样，他平均年龄呢都是29.4岁，
0: 对，
1: 啊，在这个世界杯排名里的年龄里头排第5，
0: 所以我想这也是卡塔尔在连续两届拿到亚洲杯冠军之后，想要对球队进行升级改造，或者说，年龄更新，所以才频繁进行换帅的一个原因。
1: 是的，
0: 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肯定成绩上会受到一些影响。现在基本上卡塔尔国家队的核心还是之前跟随球队两次拿到亚洲杯冠军，包括参加上一届作为东道主进行的世界杯的这些球员，
1: 嗯，
0: 中轴线上基本上还是这些人，
1: 对，尤其是锋线啊，这有一个队员拖在后头了，看这下，这哎反抢没捅着，
0: 嗯，犯规了。
1: 其实刚才这个长传球啊，这个整个波黑的防线都是前提，但是有一个队员这下回撤了，
0: 嗯，这种时候就比较容易让对方反越位，
1: 嗯。
0: 巴伊拉克塔雷维奇，这是一个在美国出生的球员，而且他的足球青训和职业生涯就开始在美国职业大联盟，所以他对这块场地这一片土地都是非常熟悉。
1: 对，只有18岁啊，
0: 对，
1: 而且呢现在是萨斯堡红牛的球员啊，目前呢好像是勒沃库森和桑德兰都加入了对他的报价，
0: 也确实年轻很有潜力。巴西奇，舒尼奇，
1: 波黑队现在就是面临着密集防守，
0: 对，
1: 怎么破密集防守？
0: 好的，中路转身摆脱了，巴西奇
1: 远射，哦，啊，这样真有威胁啊！
0: 稍稍高出横梁一点，
1: 嗯。
0: 真是奔着死角去的啊，这叫射。
1: 对，这个波黑很明确，如果说你这个哎防守线你如果不上的话，我就远射。
0: 开场之后已经3脚远射了，
1: 对，
0: 而且都很有威胁，2脚射正。照理说卡塔尔队退防的时候4-3-3变成一个4-5-1，中场应该是相对密集一些的防守，
1: 对，但他关键是防守的两条线啊，他不是退得太深了，
0: 嗯，
1: 所以造成的要想比如出来补出来的话还有段距离。
0: 对，卡塔尔现在这三个中场20号法特西是居中的，还是巴伊拉克塔雷维奇非常活跃在右路，
1: 对，他踢球是小左脚，哎，特聪明踢的。
0: 嗯，巴西奇又尝试完成一脚远射，制造了角球。
1: 现在这个角球定位球啊，我觉得对卡塔尔是不利的。为什么呢？波黑的球员身高在这儿，
0: 真高啊！
1: 啊，而且这届世界杯呢，波黑跟挪威应该是平均身高是排名第一的。
0: 对，哎，现在走进来了啊，这21号中后卫拉德利奇2米01，
1: 比守门员都高。
0: 对。所以看一看是不是找他头顶啊，
1: 还真是啊，真是奔着他发的。
0: 外围波黑队重新控制下来，
1: 这下守门员发的这劲儿太大了，

0: 卡特西。
1: 能感觉到啊，这个卡塔尔现在踢的这节奏啊，他不跟着波黑走，就是你可能逼抢很激烈什么的，但是我把我节奏，我还是踢我的节奏。你看他不着急不着慌的啊，他有他的这种节奏。
0: 对。
1: 啊，这球犯规了。
0: 感觉有点债多了不愁这意思是吧？反正负六个净胜球，
1: 对，
0: 怎么也不太可能一场比赛全都追回来啊！
1: 啊，这球快发，但是呢越位了。他可能呢就是像亚洲中东的球队啊，他踢球呢他是有自己的一个节奏，包括他可能球迷在比赛当中经常敲那个鼓点，所以他们踢球习惯着这种节奏。
0: 嗯。
1: 可能开场的时候呢，波黑是抢开局，哎，节奏非常快。但是呢，在进攻的时候，卡塔尔有自己的一个节奏。
0: 因为客观来说啊，这场比赛的胜者如果只是小胜的话，带着他们负数的净胜球进入到这个横向小组第三的比拼，其实也很吃亏。
1: 是的，
0: 哪怕是四个积分。左路，刚刚中场位置，巴西奇那个摆脱其实很漂亮。
1: 对，而且巴西奇两个线，刚才一脚远射打得也特别漂亮。
0: 是的。
1: 啊，这个卡塔尔的反击进攻点啊，还是阿佩夫。
0: 这个球有犯规嫌疑，裁判示意没有。哲科扯到边路来了，舒尼奇、马利奇传中被挡了一下，
1: 帕
0: 西奇直传
1: 二过一
0: 回做
1: 啊，这下倒地
0: 了，给了犯规，
1: 这一下是给了犯规了。
0: 开场之后，巴西奇非常活跃啊，尤其是在对方，禁区前沿，制造出来非常多的威胁，不管是远射还是制造犯规，
1: 能感觉到破密集防守啊。其实这个巴西奇是一个组织者，
0: 对，
1: 啊，而且他也是一个左脚。我们总说呢，一个球队呢，左右脚球员呢，其实也要有一个平衡。
0: 是的。今天博威队在场上，左脚球员还是挺多的，他们基本上左半事基本上都能够确保是左脚球员，啊，包括刚才我们提到这个2米01这个大中后卫拉德里奇也是左脚。
1: 对，现在的足球呢，对位置，包括你这位置上的技术，哎，包括你踢球是左右脚，其实来讲现在越来越精化也是。
0: 对。任意球的位置相当的不错，所以我们看到有五名波黑队的球员都在一起商量这个球到底怎么打，是打战术还是直接射门，选择是多种多样。阿拉伊贝格维奇打在人墙上，
1: 这下这个球的冲击力非常强啊。
0: 是，裁判直接先吹停比赛了。不会把牙给打掉了吧？
1: 反正看着是这个打着嘴上了。
0: 还好啊，
1: 还好，
0: 是顶出来的，顶出来的。波黑队和卡塔尔队暂时还是0-0，同组同开的另外一场比赛，瑞士队和加拿大队也还是0-0。巴伊拉克塔雷维奇，
1: 这球传得漂亮。
0: 巴西奇，拉德里奇，好的，
1: 好球。
0: 那内部这个球传得有点跳啊。球权还在波黑队脚下。连续摆脱防守，这次裁判吹了犯规了。
1: 刚才那个镜头啊，在补水的时候，双方教练在激情着跟队员在讲，我觉得在着急这布置战术。这个补水的两分钟，对这两双方教练啊，给队员临时再决定一些策略，这是很重要的。
0: 尤其是今天面对这样错综复杂的出线形式。

0: 是，更需要教练员在场边运筹帷幄，就是临场的一些变化。
1: 对，这个位置的定位球啊，其实来讲更多的是还是我觉得对球速的要求非常重要。
0: 球速足够快就能够引发混乱。
1: 对，
0: 不管这个球谁碰着都有可能是混乱。左脚打到后点
1: 啊，这是还是想找高度。
0: 看一看这个球怎么判啊。对，因为助理裁判刚才是举旗了。
1: 对，还是想找这个中后卫啊，18号卡蒂奇。
0: 对，卡蒂奇1.94米的身高，今天放在拉德里奇2.01米旁边一下不显了。大西奇舒尼奇，德米罗维奇出来接应。

0: 是在内部把球停下来，
1: 领的不错，
0: 前
1: 看内线
0: 非常好，
1: 自己打的
0: 漂亮。阿拉伊贝格维奇帮助波黑队取得1-0领先，比赛的第29分钟，非常精彩的个人表现。
1: 啊，这个年轻的小将这一脚打得非常漂亮，在之前的两次摆脱，哎，成功的摆脱防守队员，然后右脚打了一个近角的旋转球。
0: 今天卡塔尔队终究还是在禁区前的防守出现了巨大的问题，从开场第1分钟开始，他们就在持续的给对方打远射的机会，补水时间回来之后还是漏这个位置。
1: 对，19号阿拉伊贝格维奇这球打得非常漂亮。
0: 再来看一下，哎，就是在这个位置直传，连续横向的摆脱过了对方两个人，
1: 打了一个近角的弧线球啊，这球非常漂亮。
0: 中场过了两个人之后，第三个人不见了，中后卫也没有及时扑出来，给了他一个非常充分的射门起脚调整的时间。
1: 这才有18岁啊，
0: 打得真漂亮。好，现在比分领先呢，波黑的实时积分已经来到了4分，但是因为另外一场比赛还是平局，所以波黑队还是只能暂时排在小组第3。

0: 看一看丢球之后啊，会不会改变一些卡塔尔队自己既有的比赛节奏。中场中路的长传向大郭顶，落点还是太深了。
1: 对，现在呢就是波黑的后防线呢，他其实跟守门员哎之间这距离很重要。
0: 嗯，这阿拉伊贝格维奇怎么进球之后刚才走路一瘸一拐的啊。上巴西奇，刚刚阿拉伊贝格维奇射门之前给他传球的就是巴西奇。
1: 对，今天那个主要组织的就是巴西奇。
0: 对，他是能出球也能带，
1: 还能远射。
0: 对，
1: 看这下，哇，这下一下是铲断之后形成了一个进攻的一个传球。
0: 巴雷茨，我们之前转播波黑队比赛的时候，杨晨指导还专门提到

0: 虽然他是自己是大中锋哈，前德甲金靴，但是他对于波黑队防守的要求其实是非常高的。
1: 没错，这是应该是德甲汉堡的功勋球员。
0: 对，
1: 现在呢作为前锋啊，当然当教练的时候，他现在呢对于防守的要求非常严格。
0: 这场比赛需要进球、需要赢球的时候，就考验他对于进攻的调教了。
1: 对，但是呢，他也要防线呢，也要注意对方的十一号阿菲夫，因为这是非常有速度的球员。
0: 没错，德米罗维奇、马利奇，低球，
1: 低球，
0: 外围有机会，
1: 看这下，
0: 巴西奇，角球。
1: 巴西奇这下是左脚瞄着踢的，
0: 对
1: 啊，但是幸亏防守队员这下能封堵。
0: 这球说实话在这儿射门已经有点像射门练习了，嗯，及时扑出来的是中场的后腰法特西，所以他又是从禁区里往外扑，退得太深了，
1: 所以这个已经是在咱们说罚定位球的位置起脚了。
0: 对，角球，卡塔尔队的防守压力还没过去，前点
1: 啊，这是后蹭，但是蹭得有点高，
0: 连续的高空作业，最后球门球。阿拉伊贝格维奇刚才这脚射门的出脚的时候，球的时速在90公里以上。
1: 嗯，这球打得漂亮，
0: 出膛炮弹。
1: 这下自己转身摆脱之后，传了同伴一个前插球，
0: 左路传中到后点，哲科
1: ，哎呦，这球
0: 变向之后飞进了卡塞尔队的球门里，2-0了。
1: 这球他是想传球，但是呢，造成了卡塞尔防守队的乌龙球。
0: 34分钟啊，这两个进球中间仅仅隔了5分钟啊，卡塞尔队真是被打慌了。
1: 对，哲科自己的这国家队150场比赛，哎，打进了自己。一个进球，这是里程碑的一个进球。当然了，咱们客观说，哲科这下是往想往中路哎做一下球，但是呢，造成了卡塔尔防守队员的乌龙球。
0: 哲科绝对是波黑国家队的核心，第150场比赛队史的出场纪录保持者。哎，这个蹩脚腕直传真是太关键了，很隐蔽啊！防守的时候，左边后卫完全没有照顾到自己身后的情况啊。
1: 对他这也没办法，你看这下呢，他因为半转身造成了立足，碰到了这球，然后打了一个折线，手边这下再移动过来就费劲了。
0: 对，那这样的话，打进乌龙球的是卡塔尔队的18号苏丹。
1: 嗯。所以说呢，前锋啊，你说这个有名的前锋，这个传个中都能进球，这个就不一样了。
0: 总是能直接参与到进球里面。
1: 是。
0: 另外一场比赛的比分还是0-0，但是呢，对波黑队来说，关键的一点是现在他们已经2-0领先卡塔尔队，净胜球啊已经来到-1了。这个再去哪怕你拿小组第三，横向再去和其他小组的第三进行比较的时候，负一净胜球其实是不错的一个竞争数据了。而且上半场没踢完呢。
1: 对
0: 啊，波黑队很有机会。
1: 波黑队呢，其实来讲你看他两球领先，但是他还得进球。
0: 嗯
1: 啊，因为呢他得需要这个净胜球。
0: 目前为止来看，洛佩特吉当然他很着急啊，因为这防线从中场开始有点千疮百孔的意思，中路也防不住，刚才边后卫身后又让对方偷了一个。
1: 对，但是现在呢他0-2落后，他又得攻出来。
0: 对，
1: 这个就相对比较矛盾了。
0: 马里奇
1: 啊，这一下1-2啊，
0: 这是马里奇自己出的界。

0: 28岁零276天，已经成为了世界杯历史上整个世界杯历史上第八年轻的进球球员。
1: 嗯，
0: 而且这样的大场面啊，需要进球的时候，
1: 连续两次摆脱，然后右脚打了一个近角的弧线球，非常漂亮。
0: 好的，连续的突破，波黑队又打到对方三区里，直传。
1: 看这下，
0: 下底，哎，直接打在边网上。
1: 对，其实他看清楚了后点了，但是这下没传好。
0: 这下看出来了，阿拉伊贝格维奇想提高啊，嗯，要练一练逆足。
1: 对，这个因为自己的习惯脚是右脚，但是这个左脚传中啊，其实来讲呢，这个球给他是非常漂亮的。
0: 是的，
1: 如果这球能传到后点呢，马上形成二十号，巴拉伊科雷维奇，哎，这下就有机会了。这个左右边啊，这个波黑左边这两个小将啊，这名字还真是挺长的哈。
0: 哎，
1: 啊，这19号、20号这俩踢的都非常好。二十号在右路左脚看，
0: 哲科到了禁区里，哲科左脚打门，打在立柱上，
1: 打在立柱上了，
0: 还有机会。还是哲科内切，
1: 回溯，
0: 啊，没有形成第二波的射门了。
1: 就是以目前哲科这速度，能一下甩开啊，卡塔尔防线，我觉得这个漏洞哈，
0: 对，
1: 这个补位啊，包括互相保护，这确实有问题。
0: 这两个卡塔尔队中后卫之间没有任何的交流感觉啊。
1: 对，这球打上一个立柱，
0: 任由哲科在他们的身后跑动。
1: 嗯，
0: 这球哲科真是展现自己射术啊，
1: 对，
0: 找了一个非常刁的线路。球停下来了，德米罗维奇，啊，吹他手球了，看得出来，哲科完成刚才这一个短途冲刺之后，体能消耗的确实很大啊。
1: 对，
0: 现在还在喘，
1: 得缓一缓。
0: 是，
1: 但是这下呢，40岁的哲科还看着还特别有速度哈。
0: 嗯。斜传转移到左路，这是卡塔尔队的机会，苏丹。左路传中，跟进打门
1: 啊！这一下应该这是没打着，但是呢，这个是个机会。
0: 是的，凯多斯错过了一次非常好的机会。嗯，手上拉人了。再来看一下这个左路传中球，
1: 这球传得好，
0: 对，
1: 这球传得非常好。
0: 弹了一下之后，海多斯没找准这落点。
1: 对，这下呢，要是真打正了，这是能形成威胁的。
0: 对，因为波黑队的防守没有跟上他。海多斯他在24年，卡塔尔拿完亚洲杯冠军之后，一度已经宣布要退出国家队了。
1: 嗯，
0: 那他后来又被找回来，所以就还是看得出来卡塔尔队这个。新老交替，这个工作完成的不太顺利。
1: 对，因为上届世界杯他就是队长。
0: 对
1: 啊，应该也算是球队的精神领袖吧。
0: 今天已经是他代表卡塔尔国家队第188场比赛了，队史第一。
1: 确实是，卡塔尔也需要一些年轻的血液来补充这些关键的位置。
0: 舒尼奇，
1: 这是一个反越位的插上，
0: 还是先到左路，埃德米尔松内切，
1: 内切，
0: 阿菲夫，阿菲夫这球出脚之后，感觉应该是让对方带了一下啊，
1: 嗯，
0: 但是裁判没吹。菲夫提前
1: 看这一下，
0: 落点不错，
1: 落点是真不错，两个包抄队员也到位了，但是就是看这门前这下了。
0: 苏丹还是前点，防守的时候啊，我们看波黑队

0: 其实他在左边路的阿拉伊贝格维奇会退的比较深一些，形成一个五后卫。
1: 嗯。哦，这球
0: 传中后点，
1: 太
0: 空了，给到中路大门，
1: 漂亮！这球，同伴这个一横传球，然后呢，海多斯把球打进。
0: 海多斯在两分钟之前刚刚错失了一次机会之后，在比赛的第42分钟帮助卡塔尔队扳回一城，比分来到1-2。
1: 啊，这个球他把握机会把握得非常好。所以说这来回的这个调度之后，波黑的后防线出现了漏洞。
0: 再来看一下右路这个传中，
1: 其实
0: 感觉波黑队好像没太想到哈。
1: 对，然后出现了中卫盯人不紧，
0: 这样的话卡塔尔队在这一届世界杯上终于拥有了第一粒属于自己球队打进去的进球。
1: 对，是在运动战略当中啊。这个球其实从右路发展到左路，左路一回做，然后呢海多斯轻松把球打进。
0: 阿拉伊贝格维奇，克拉西纳茨角球，
1: 今天双方啊其实重点不是放在防守上，是进攻。
0: 对
1: 啊，就是要多得分。
0: 阿拉伊贝格维奇低球到前点，卡塔尔队这个解围没太踢远。
1: 对，见高不见远。
0: 哎，
1: 他是太阳光晃的，可能有点看不见。
0: 对，舒尼奇刚刚突然跑开了这个球的落点。
1: 哎，这下摆脱非常漂亮。
0: 埃德米尔松等待队友接应，抬头向中路观察。布迪亚夫
1: 远射了。
0: 啊，来自护膝的一脚远射。
1: 卡塔尔队的进攻呢，一般来讲是从八号埃德米尔松这块发起啊，但是他呢一般拿完球之后就找阿菲夫或海多斯。
0: 对，
1: 啊，这下呢，其实他这下有一下人家跳起来之前先撞一下，他一看这球争不过，
0: 球还在滚动，一定要放定才能开。长转打身后，埃德米尔松。
1: 所以呢，我们看波黑的防线啊，这个速度转身啊是非常慢的。
0: 对，这个身高和速度转身是不可兼得呀。
1: 对啊，这身高是占据了，但是呢，就是人家打一次长传哈，就看他们追起来有点费劲。
0: 纵观整个足球发展的历史，又有身高又有速度又有转身的中后卫，那都是绝对世界顶级巨星。
1: 对，但是呢这就要求你身高高的中卫啊，你这个预判什么，就是人家要长传的时候你先往后绕一下。
0: 对，
1: 这个可能是对他们来讲是最关键的了。
0: 上半场比赛的伤停补时有5分钟，这条转移球直接飞出去了。
1: 今天波黑啊，这个后防线关键是后防的核心啊，上场球红牌罚下去了。
0: 对，
1: 所以呢多少来讲有点这个难度了。对，卡塔尔他如果说他阿菲夫回来接球的话，那 这个海多斯就是顶到中锋位置。

0: 黑队被对方打进一个球去之后，现在感觉场上有点蔫了啊。
1: 啊，对这个，但是呢，卡塔尔呢还是按照自己这节奏，
0: 嗯，
1: 反正他这节奏就是这样啊，就是你落后，他也不是说特别着急。
0: 好球，
1: 看这下，
0: 阿菲夫，
1: 阿菲夫做的不错，看
0: 禁区里
1: 形成威胁了，
0: 打门打在立柱上，
1: 也打在立柱上了。
0: 卡塔尔队错失了扳平比分的非常好的机会，
1: 嗯。这个球组织的非常好，而且阿菲夫最后一下 C 的也好，
0: 还是佩德罗再打一脚，
1: 这个说白了就是哲科打了一个立柱，这边也还了一个立柱，这是扯平了。
0: 哎，整个卡塔尔队这次进攻的发展非常漂亮。
1: 嗯，这球你看啊，阿菲夫传这下哈，
0: 对，
1: 非常到位，这球没停，一传马上形成了威胁。哎，这球打的其实也是很漂亮，但是选择的够刁的了，打在了立柱上了、
0: 啊、来自佩德罗的一脚射门。
1: 嗯，
0: 波黑队如果上半场比赛建立起来的两个球的领先优势到中场还没到就全都丢了的话，那真是太可惜了。
1: 对，但是双方呢今天肯定是互相对攻的一个状态。
0: 对
1: 啊，但是呢你说对攻呢也不能完全不要防守啊。
0: 是，完全不要防守，如果全是进球多，最后一看净胜球总数还是差不太多。
1: 是的，
0: 所以又得攻好又得防好。
1: 嗯，
0: 另外一场比赛，瑞士和加拿大的上半场已经结束了，比分还是0-0，所以实时积分呢，那两支球队还都是5分，排在小组的前两位。
1: 因为那两支球队呢，他们出现其实来讲呢，就是希望非常大，
0: 对
1: 啊，所以呢，它不像这场比赛就是这么激烈。
0: 那场球如果都是平局的话，双方是都可以接受的。
1: 嗯，
0: 中场位置卡塔尔队把球断了，
1: 对，这是形成了空当了，中场
0: 并没有着急组织进攻。上半场比赛伤停补时也快到了，好的，阿菲夫的斜线
1: 漂亮，
0: 到禁区里，舒丹中路，
1: 哎呦，这下自己其实甩头的时候是出现了一些失误，
0: 对，甩完之后不知道球去哪儿了。
1: 嗯，
0: 阿菲夫
1: 漂亮，
0: 左脚传后点，
1: 这个确实防守这个高空球啊，这个波黑还是有优势的。
0: 好，这裁判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波黑队在上半场比赛的尾声阶段好像突然失去了一些比赛的节奏，在一度2-0领先的情况之下让卡塔尔队扳回来一球，所以目前双方的比分还是2-1。这个比分呢让实时积分上波黑队有了4个积分，暂时是位列小组第三，而卡塔尔队在下半场比赛他们需要继续加强自己的进攻节奏了。曾经打在立柱上的佩德罗感觉还是相当的惋惜，在所有人都在向退场口走去的时候，佩德罗还一个人留在对方的禁区附近，似乎还在回味。
2: 真空实料格力造，格力冷静王空调。
3: 世界杯上哪看？
4: 小红书。
3: 世界杯上哪聊？
5: 都是老熟人，小红书。
6: 世界杯上哪玩梗？
7: 世界杯直播看小红书，
8: 聊城玩梗
9: 还看小红书。
10: 我是姆巴佩，入世了。
11: 快速补充电解质，

0: 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 入睡了，
0: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这一场世界杯的比赛，在 B 组的最后一轮，波黑队和卡塔尔队。下半场比赛还要重新开一下球。目前的比分是2-1，波黑队暂时领先。好，现在。

0: 比赛正式开始，下半场比赛，卡塔尔队从画面的左侧向右侧来进攻，波黑队从右向左来攻。中场休息回来之后呢，双方都进行了换人调整。同组同开的另外一场比赛啊，现在瑞士队暂时1-0领先加拿大队了，就是下半场比赛开始之后的第一次进攻，瑞士队就取得了进球，得分的是巴尔加斯。所以那场比赛的那个比分呢，其实是对波黑队相对有利一些啊，但是现在波黑队和加拿大队之间的这个净胜球差距还是比较大，所以下半场比赛还是需要加强自己的进攻，多进几个球。
1: 这一下呢，守门员做这动作还看着还有点狡猾的感觉。
0: 嗯。卡塔尔队的换人呢是换下了5号甲。

0: 波黑队的换人是这样，换下了14号舒尼奇和24号马利奇，换上来了15号梅米奇，另外还有6号塔西罗维奇。梅米奇上来之后呢，是和马利奇对位换，他来打这个边后卫，塔西罗维奇呢和舒尼奇是对位换，出现在中场的中路。这两个人呢，在之前的比赛里边也都首发过。这样的换人呢，一定程度上是波黑队要加强进攻的信号啊，因为梅米奇他虽然这场比赛上来之后打这个边后卫，但是他向前助攻能力很强，而且之前也可以直接打右边锋。切长转，这就是梅米奇，他速度很快。上半场比赛，波黑队在后一半的时候展现出来了他们在防线上的一个最大的弊端，就是移动速度偏慢啊，尤其是转身之后追不上对方。
1: 对，刚才那梅米奇呢，他是边后卫，
0: 对，
1: 所以他刚才是回到中路，哎，就是客串一下中后卫，他的速度应该没问题。但是这俩中卫啊，这速率啊相对慢一点，
0: 所以还是需要一些边后卫位置协防过来的保护。
1: 对，但是呢，卡塔尔队的这阿菲夫呢，速度又非常快。
0: 对，
1: 所以这对他们来讲也是个考验。
0: 巴西奇，
1: 这是波黑的中场组织，就是靠巴西奇。
0: 阿拉伊贝格维奇，这个右路左路的传中球啊，直接兜向了守门员的面前。
1: 啊，这下左脚拿的没拿好。
0: 长传球
1: 非常准，
0: 还可以再传一下，给到中路阿菲夫，
1: 提速了，
0: 对，沿着中路行进，
1: 漂亮，
0: 交给队友，这下破坏还是挺关键的。
1: 嗯，
0: 啊，波黑队下半场比赛回来之后，场上失误偏多，
1: 嗯，
0: 不是能够很稳定的把球权控制住。
1: 对，刚才后腰呢传给德米罗维奇，这下呢没停好。
0: 卡塔尔队他们在换人之后啊，其实也加强了自己对于进攻一端的布置。组织建立进攻的时候，中场位置的6号阿卜杜勒阿齐兹直接就推到锋线上去，无限接近对方的防线。
1: 这球出现
0: 边路的配合，18号苏丹上半场比赛在后半段他向前助攻的幅度还是比较大。拉德利奇
1: 长
0: 传球，落点不错，头球摆下来，哲科这球没赶上。
1: 对，这下呢，他头球做的时候啊，有点偏前了，以哲科这速度要跟上有点费劲，如果再往回一点，这球做的就更好了。
0: 而且
1: 找的点很好。
0: 对，确实不越位，头球摆下来也没问题。
1: 嗯，
0: 摆的再横一点。
1: 横一点，对，因为哲科的这个速度就在这儿了。
0: 前场反抢下来，
1: 啊，这身体护球，
0: 裁判还是吹了犯规。这是刚刚替换上来的塔西罗维奇，阿拉伊贝格维奇

0: 克拉西纳茨，哎，这2米01的中后卫拉德利奇不光有身高，今天比赛里边贡献了几次这种比较不错的斜长传转移了。
1: 对，刚才那个长传球的落点非常好。
0: 对，又要来，
1: 这下阿菲夫呢也没有跑，因为他本身就处在一个越位位置。
0: 是，

0: 拉伊贝格维奇。啊，裁判没吹犯规。
1: 对，但是这下呢，多少一点波黑队员传球的速率慢。
0: 对，
1: 其实细说呢，也碰有点碰到了的。啊，对，脚撩着对方了也是。
0: 该吹犯规的，严格来说。
1: 嗯。
0: 佩德罗抢先一步把球先捅出去了。上半场比赛快结束的时候，佩德罗一脚射门打在立柱上啊。
1: 对，然后中场大家都退场了，他也看着门柱看了半天啊。
0: 这样右侧的转移球，但是直接飞出去了。巴西奇他右脚啊，好像也不算太灵光。
1: 对，一般都是立足式，但是这下呢，需要右脚转的时候，可能这准心就差了。
0: 对。下半场比赛回来踢了将近十分钟，双方在场上还是比较僵持的。
1: 嗯。
0: 看看阿菲夫。
1: 哦呦，这球啊！其实这球他是想传给海多斯，但是刚才好像海多斯一启动的时候腿有点感觉拉的这种感觉，
0: 是像是拉伤了、
1: 嗯、
0: 现在还在场地里蹲着。阿菲夫下半场比赛回来他基本还是在中路活动。哎，海多斯不行了、
1: 海多斯这腿不行，可能还是真是拉伤了、
0: 嗯、
1: 啊，这躺在了地上。
0: 球队的老队长啊，36岁的海多斯，把自己的最后一丝力气留在了赛场上，现在他坚持不了了。
1: 对，今天他也为球队打入了一个进球。
0: 是的，
1: 其实刚才阿菲夫这球传得不错，但是你一看他一启动的时候，哎，一下就停在那儿了，这个腿可能拉伤了。
0: 准备换上来17号加内西，这是2000年出生的球员。海多斯当然也觉得很惋惜了，因为这很显然是他的最后的世界杯了，本来2年之前都已经宣布退出国家队了。
1: 你看球员真是，他还是其实还是知道这个关键的比赛，还是想为国家队尽力。
0: 是的。
1: 啊，这是刚才海多斯打进的那个进球，非常漂亮。
0: 因为卡塔尔队到现在为止在世界杯上2届加起来啊，只有2个球是他们自己的球员打进的。上一届世界杯是蒙塔里打进了卡塔尔历史上的第一个世界杯进球，然后就是刚才我们看到的海多斯了。
1: 对，而且海多斯进这球算是运动战，
0: 对，
1: 这个意义不一样。
0: 斜线打到禁区里，哲科背身，
1: 背身
0: 等待前插，直接转移到左路，力量稍微大了一点。阿拉伊贝格维奇，好的，
1: 真快，
0: 非常灵巧，中路
1: 传得不错。刚才那阿拉伊贝格维奇啊，这两下哈、啊、连接真快。
0: 对，哦，另外一场比赛瑞士队已经2-0领先加拿大了，看来是不想成人之美啊，因为那场比赛如果是平局的话，加拿大队是可以拿到小组第一，所以淘汰赛第一轮是可以留在加拿大境内的。
1: 啊，这球裁判没有吹犯规，看卡塔尔这下进攻，
0: 阿菲夫，
1: 阿菲夫。

0: 门打在边网上，
1: 这是一个非常有威胁的插上。
0: 还是抓住了对方防线转身偏慢的漏洞。
1: 对，所以说我说波黑这俩中卫啊，要盯防阿菲夫还是真是挺费劲的。
0: 嗯，中场位置断球很干净啊，虽然两个人碰在一起，但是没犯规。随后这个直传球啊，斜传球直插到对方的防线身后，阿菲夫完成了小角度左脚打门。
1: 嗯，这下呢，可能从慢镜头来看呢，射门的一刹那有点够着。
0: 嗯。还是阿拉伊贝格维奇，想一挑三啊！
1: 对，这个非常有信心。
0: 对，
1: 而且这个年轻队员、啊、他是一个大心脏、
0: 嗯。
1: 你看这世界杯的比赛，他一点也不慌乱啊。
0: 那一边瑞士队扩大领先优势到2-0之后，其实在客观上是帮助波黑队在建立有利的条件、
1: 嗯、
0: 所以需要波黑队自己进更多的球才可以。
1: 哲科做得不错，
0: 阿拉伊贝格维奇，给到后点，卡塔尔队顶出来，还有机会，巴西奇球丢了、马上反抢回来，克拉西纳茨，
1: 漂亮，
0: 这球不越位到禁区里斜回传，对方的防守收缩还是比较快，看看卡塔尔队有没有转换。阿菲夫再要斜传，这是个机会。
1: 嗯，
0: 阿布杜勒阿齐兹交给阿菲夫，
1: 漂亮，这下是挑传，
0: 很隐蔽。还是阿菲夫内切，左脚
1: 打
0: 门，这个球没有中目标。这个球内切一步之后，你看他射门的线路其实还可以啊，就是没太压住。
1: 这下呢，是因为身体有点往后仰，
0: 对，
1: 所以这下没压住。
0: 比赛进行将近一个小时了，在这样的阳光暴晒的情况之下，双方球员在场上体能肯定消耗要更快一些。
1: 嗯。
0: 阿菲夫呢，现在基本上是不怎么承担球队的防守任务了。就是站在最前面等着
1: 啊，波黑的这个哲科呢也是基本上也是在前头站着了。
0: 是的，阿拉伊贝格维奇，巴西奇

0: 解围掉了，
1: 没有踢远啊。
0: 搓起来过顶，球门球。场边呢，波黑队又准备进行换人调整。先来看一下卡塔尔队的进攻。阿卜杜勒阿齐兹转移到远端，头
1: 球
0: 摆到中路。
1: 哎哎，这
0: 小心啊！
1: 后卫跟守门员撞了在一起，但是守门员出来拿这球的时候可能没有呼喊，造成了守门员自己跟后卫的一个相撞。
0: 这下看着真是挺悬的哈。
1: 对，因为他这下出击的时候呢，后卫是回追，但是你身体是最在后面的队员应该叫，所以守门员是应该大声呼应。但是他这没说话，就造成了防守队员跟守门的互相碰撞。
0: 对。裁判这个时候，双方球员因为太热了，都去到场边自己去补水去了，裁判赶紧吹哨把大家叫回来，没补水啊，没补水都回来，
1: 这是自己加了一补水时间。
0: 哎，对，所以也能看得出来确实是，尤其在阳光直射之下啊，确实是很热。
1: 对，这场比赛应该是当地时间中午12点进行的比赛。另外呢，咱们来这个美国呢已经说了第8场，在8场比赛呢，我觉得今天是最热的一天。
0: 是的，照理来说呢，西雅图纬度是最高的，但是反倒是整个西海岸的比赛城市里边最热的。
1: 是的。
0: 好，场边波黑队要进行换人调整了，26号马哈米奇，还有3号哈吉卡杜尼奇，换下了18号卡蒂奇，这是刚才碰撞之后啊，可能这个中后卫的位置还是需要调整。但是卡蒂奇，哎，看他这个离场的意思，一直在看向自己场边的这个教练组，觉得好像没什么问题啊，还能踢。但是教练组先把他换下来了。另外呢，26号马哈米奇换下了11号哲科。
1: 哲科。
0: 这次换人绝对是新老两代人可能都说少了，我觉得啊，两个人之间的这个年龄差距是非常大的。哲科是1986年的，而马哈米奇是2005年的。
1: 但是老将哲科今天表现也非常出色，上时呢，哎，一个造成对方的一个乌龙球，然后呢自己打了一个立柱。
0: 所以现在呢，在波黑的攻击线顶在最前面呢，变成了10号德米罗维奇。换上来的马哈米奇呢，他是一个中场中路的进攻组织者。想护出底线啊，但是波黑队抢得很凶，犯规了。来看一下啊，苏丹这个球权让对方抢走之后，这个多少有点是连人带球一块踢了。
1: 对，这造成了这个波黑在前场的一个定位球。
0: 对，
1: 所以定位球呢对波黑是有利的，为什么？他们身高在这儿。
0: 是。刚刚换上来的这个中后卫哈吉卡杜尼奇身高也在1米90以上啊。看看定位球打到后点，
1: 回做，
0: 这个就是刚换上来的哈吉卡杜尼奇争到的一点。那感觉波黑队随便上一个人就是1米90附近啊。
1: 对，就是这个身高是他们优势。
0: 对
1: 啊，哎呦，这下要快点处理。
0: 是的。

0: 对于落点的保护还是要谨慎一些。
1: 嗯，
0: 直传，卡塔尔队在左边路，艾德米尔松一对一到了禁区里，
1: 非常快，这两下转身，
0: 连续的变向反抢，这球转回来了，没出界，阿菲夫给了中路，逾越头球解围。这2.01米的中后卫能逾越头球也不容易哈，
1: 这控制范围大呀。
0: 对，边路在套，阿菲夫把球让过来，自己斜插在肋部
1: 啊，这自己突破了，但是沾着
0: 哎，是不是角球啊？哎，改判了，
1: 没错，这应该是个角球。我看阿菲夫追到裁判那儿的这个启动也是挺快的，
0: 也挺快的，甚至比扑球还快。
1: 嗯，这球确实是打在防守队员腿上了，
0: 对，还是挺明显。
1: 啊，但是裁判这一误判，他这启动挺快的，
0: 把裁判吓得赶紧改判了。
1: 这个卡塔尔在左路形成了角球，
0: 还是找后点，
1: 直接端回来了，哇，这也很有威胁啊！
0: 还是角球。的克拉西纳茨应该是对抗过程当中和对方撞到。今天阿菲夫在这边罚的角球有意思啊，都是非常大力的高远球。
1: 对，但是这种大力高远球，你后点就说有人的话，他这个端回来其实难度也不小。
0: 对，这次改战术了，给到禁区外边，第二脚传球的质量不高。守门员大脚把球开到右边路，头球摆下来。哎，卡塔尔在右路，这一侧比较空，瞄了一下再传，地球给到中路。
1: 啊，这传了个地滚球。
0: 12号布迪亚夫换上了19号阿勒莫斯阿里。这个换人呢，基本上是继续加强进攻的信号。
1: 嗯，
0: 啊，用一个攻击手换下了一个中场中路的球员。虽然是过了补水时间，但是卡塔尔队是想趁热打铁，因为补水之前他们进攻的势头是不错的。
1: 对。啊，这又是想打一身后。
0: 双方在中场的拼抢还是比较激烈。就摆了一下，但直接出界了。啊，另外一场比赛的比分又发生了变化，加拿大队追回来一个球，现在是瑞士队2-1领先。摆脱掉
1: 啊，这是有身体优势。
0: 对，德米罗维奇在左路到禁区里，还在晃动。
1: 哎，这球是后卫给断下来了。
0: 对，单防完成的很漂亮啊。克拉西纳茨马上通过对抗把球又抢回来。现在卡塔尔就是阿菲夫还有刚刚上来的阿勒莫斯阿里两个人顶在最前面。阿拉伊贝格维奇

0: 这场比赛呢，如果以这个比分结束，波黑队的积分虽然会来到四分，但是他们的净胜球是负二，所以可能在接下来产生的横向对比当中，这个负二也不是特别稳啊，所以剩余的时间里，波黑队肯定还是希望继续要进球的。当然，剩余的比赛时间里也要看卡塔尔队的球战欲望。
1: 对，
0: 看看他们是不是有这种决心，就是我可能哪怕我出不了线，但是我也不能让你太舒服了啊。
1: 确实是，看这下波黑的进攻，
0: 在右边路内切打门，没压住，
1: 自己选择直接打了。
0: 巴伊拉克塔雷维奇，下半场比赛他相对沉寂一些，
1: 对，不如上半时开始十五分钟，他那边右路啊非常活跃，
0: 对，
1: 而且能看出这小左脚啊非常灵巧。
0: 波黑队现在开始在高位给对方带来一些压力。

0: 这个球落点还是要小心。
1: 嗯，
0: 埃德米尔松追过来是很凶的，吹了他犯规了。但是现在基本上真的就是下半场比赛替换上来的边后卫梅米奇啊，用他一己之力在帮波黑队这防线提升一些速度和回追啊。
2: 对，现在这后防四个人就他有速度了。
0: 对，
2: 嗯，所以把有时候他放在最后一个还对了。
0: 刚才是从右后卫的位置一路
2: 补位过来，
0: 补到左边来了
2: 啊。
0: 克拉辛亚茨，嗯，
2: 啊、这
0: 个横传没进去，
2: 对，但是想法可以
0: 啊，越位了、
2: 嗯、
0: 啊。

0: 这个发球的位置就是刚刚越位产生的这个位置哈，已经基本上在中线了。阿勒莫兹阿里上来之后也不太需要阿卜杜勒阿齐兹顶得那么靠前了，所以更多的他可以回到中场这条线来参与到串联。阿拉伊贝格维奇脚下确实很快，
1: 对，这下呢造成了对方的防守犯规，
0: 嗯，
1: 给了黄牌。
0: 给了法特西这一张黄牌，伸腿挡了这一下。
1: 对，但是呢，这个呢确实是犯规啊，但是呢，是不是就是完全的这个黄牌？我觉得略微重了点。
0: 嗯，有商榷的空间。
1: 嗯。
0: 法特西，这已经是他个人本届世界杯吃到的第二张黄牌了，随即也被换下，也换下了八号埃德米尔松。
1: 对，因为现在下半时的比赛呢，就是因天气啊比较炎热，所以呢队员都有点体能下降。
0: 嗯，换上来了七号艾哈迈德阿拉丁，另外还有26号穆罕默德马大伊。
1: 幸亏这下反抢回来，
0: 转移到右侧，
1: 内切，
0: 还是这条线路，
1: 还是
0: 打门。

0: 击打啊，很有威胁的一脚射门。
1: 对，刚刚那个球没压住，但是这一次巴伊拉克塔雷维奇是重目标的射门。
0: 对，
1: 被对方的守门员阿布纳达化解掉。
0: 对，这是来自埃因霍温的球员啊，这两下走内切，有点跟这个同伴上面是进内球相似。
1: 对，所以波黑队在两个边路是很年轻、很有活力，也很有创造力的。嗯，角球
0: 战术，
1: 内部空的瞄了一下，直接打门了。
0: 对对，他这个右脚啊不是他主脚。
1: 嗯，哦，大力扫到中路，
0: 看这下
1: 禁区内的混乱，打门球进了，
0: 球进了。
1: 波黑队在比赛的第80分钟打进了本场比赛球队的第3个球，3-1领先卡塔尔队。这是通过一次角球之后衍生出来的禁区内的混乱。
0: 对，
1: 波黑队抓住了机会，替补上来的小将26号马哈米奇破门得分。
0: 其实这下呢，他打的角度不刁，但是守门员这下没有挡住。
1: 对，而且感觉好像踢出来之后线路上有变化，守门员没太反应过来。再来看一下
0: 啊，这也算是在禁区里的混战。
1: 那球一直是弹来弹去。
0: 对，这下其实守门员啊，他这个球就在他手边。
1: 嗯，
0: 但是他这下下地慢了，没有把这球挡出去，
1: 可能视线上也受到一些干扰。
0: 对
1: 啊，这球
0: 有点折射。
1: 对，打在了2号佩德罗的腿上，稍微有点变化。2005年出生的小将马哈米奇，再加上今天打进第一个球2007年出生的小将阿拉伊贝格维奇啊，波黑队真的是这场比赛里边展现出来了他们后继有人。
0: 嗯，而且这几个年轻队员啊都有自己的特点。
1: 对，马哈米奇因为脱衣庆祝啊，还挺友好，跟裁判握握手，吃到了这张黄牌。
0: 对，但是这黄牌该领可能还得领上。
1: 就算是裁判出个黄牌又给他祝贺了啊。
0: 真是，这个不过这个年轻小将这进篮球之后非常兴奋。
1: 对啊，波黑队现在3-1领先之后，他们的净胜球是-1啊，这个又让他们的竞争力啊进一步得到了提升。
0: 嗯，
1: 而且刚才进球之后直接换人了，换下了19号阿拉伊贝格维奇，换上了17号布尔尼奇。
0: 长传转移，
1: 头球摆回来，禁区前向中路摆脱，守门员出击把球拿到，波黑队呢在之前参加世界杯的历史上从来没有从小组当中出现过，所以现在如果以这个比分结束的话，他们有4个积分，净胜球是-1，竞争力还是有的。
0: 嗯，
1: 巴西奇
0: 啊，这是出球之后防守队员有一个动作。
1: 对，抽筋了巴西奇。
0: 对，今天他这个一是跑动多，另外一点呢，巴西奇啊他是左脚球员。
1: 嗯，
0: 但是今天呢巴西奇呢我记得当中好像是右脚有两次传中。
1: 对
0: 啊，但是确实不如他这左脚这时候准心好。
1: 额外的2个右脚传中也多消耗了点体能。
0: 对，所以刚才看看巴西奇抽筋的是左脚还是右脚。

0: 现在呢，因为另外的一场比赛，瑞士队还是领先。
1: 嗯。
0: 领先加拿大队一个球，2-1，所以加拿大队这个四分啊，在净胜球上还是比波黑队有一些优势。上一场比赛加拿大赢了卡塔尔6-0，这个净胜球就太乐观了。
1: 对，因为那场球呢有些意外，就是卡塔尔罚下去两人。
0: 对。让这个比赛失去了一些平衡。
1: 嗯。
0: 包括波黑队上一场输瑞士队也是红牌之后比赛失衡了。
1: 对，等于是算是一个转折吧。
0: 对。斜线，阿拉丁倒地吹了犯规。
1: 嗯，
0: 波黑队刚才在打进球之后的换人结束之后，双方这场比赛各自的五个常规换人名额就都已经使用完了。所以哪怕像巴西奇刚才受伤抽筋在地上，他也得继续坚持。
1: 看这下
0: 远射没
1: 压住。
0: 局部的拼抢，波黑队把球摘出来，克拉奇纳茨把哈米奇转移到另外一侧，
1: 很清楚，
0: 对，他是有梳理进攻方向的能力。
1: 嗯，
0: 对波黑这几个攻击线上的年轻人真是各有特点啊。
1: 对，他们的年龄给波黑队这个往下拉了很多，但是呢这个身高也是拉了不少啊，这几个中场的就不如波黑那几个后卫那个了。
0: 对，放到别的球队里其实还好。
1: 对，
0: 阿拉伊贝格维奇也有1.86米，这马哈米奇也1.82米，放在别的球队绝对够用。
1: 但是他平均的都是快1.9米了都。
0: 对
1: 啊，这出现了空当，
0: 阿菲夫斜线，好机会，阿勒莫兹
1: 漂亮，哎呀没有传过去。
0: 卡塔尔的进攻好像总想打到最后一步再完成射门，
1: 就是这个配合呀就是太漂亮了，但是最后这下力量轻了。
0: 是在边线附近波黑队的球员倒在地上也抽筋了。
1: 但是现在确实没有人换。
0: 对，拉德里奇
1: 啊，客观来讲呢，今天的天气呢，确实是咱们说的这几场球最热的一天。
0: 对，再来看啊，这个球是阿菲夫的斜线塞过来，阿勒莫兹
1: 这下
0: 还想横传，
1: 传过去力量大的话，那这下有机会。
0: 对，他自己其实也可以打，
1: 也可以打啊，这球自己可以打。
0: 对，
1: 就是表现太无私了，
0: 就跟上半场比赛卡塔尔队进的那个球一样。
1: 嗯，
0: 感觉最后非要传到门前最好的机会啊。
1: 对，
0: 很有耐心。这是个任意球，这个球是先把球开到对方底线附近，出了边线，然后整体阵型再压过来。呼吸。

0: 佩德罗，左边路给阿菲夫制造出来了接球的空间，
1: 传中，
0: 一点被顶出来，加内西，因为刚才抽筋的拉德利奇一直在场外接受治疗没回来，现在终于回来了。常规时间最后的一分钟了，另外一场比赛也已经打到伤停补时，转身很困难，
1: 这是波克的一个反击，
0: 对，右边空的，脚下还是稍微慢了半拍，伤停补时有六分钟。

0: 啊，肺腑找不到接应点，
1: 对他
0: 着急呀、
1: 啊。啊，同伴这个好像都在后面，没有往前插的，他给手势让大家往前插。
0: 斜传转移，到左路，角球，
1: 角球。啊，这个角球的阿菲夫给个手势，就是自己不去发了，就让同伴去发去。
0: 感觉他已经累得不想去过去发了啊，距离比较远。
1: 但是这几个冲刺跑还是做得不错。
0: 是。角球还是到后点。阿菲夫停下来一对一。
1: 啊，
0: 累了，
1: 扣一下。对，这球确实体能下降。
0: 是的，很疲劳。动作自己都已经衔接不上了。
1: 对。

0: 有没有越位啊？越位了，阿菲夫在越位位置拿球了。
1: 对，他是从越位回来，但是双方现在啊都没有替补队员能换了。
0: 对，这个比分让波黑队在横向去比较小组第三战绩的时候还是有着一定的竞争力，所以现在球队整体在场上是相对稳固的，想把这段时间防守守过去。
1: 对，
0: 也不会太激进的上来逼抢了，
1: 等于占了一个五四幺的防守阵型。
0: 没错，
1: 外围又
0: 是一脚远射，漂亮，
1: 这下力量还真是挺足的。
0: 对，佩德罗今天在比赛里贡献了两脚极具威胁的射门，
1: 嗯，
0: 一脚打在立柱上啊。
1: 对，啊，这脚打的是非常有威胁。
0: 是，守门员如果不稍微轻轻拖这一下的话，有可能又是个门框。
1: 看这下，守门员表现不错，瓦西利啊，这是来自圣保利的守门员。

0: 这球停得不错。
1: 另外一场比赛已经结束了，瑞士队击败了加拿大队，这样的话呢，2-1的比分帮助他们拿到了这个小组的第一，而加拿大队呢，只能是小组第二出线，这个和他们想拿小组第一出线的预期目标是有一些差距的，因为拿小组第一可以留在温哥华，小组第二呢就要离开加拿大来比赛了，要去到洛杉矶来比赛，
0: 这就是离开了自己的主场。
1: 对。这场比赛到现在双方的消耗其实都比较大了。
0: 嗯，来，这下看一下
1: 犯规了
0: 啊，裁判出了犯规，不过卡塔尔这个后卫确实是这些得小心，尽快出球。
1: 这球也是属于背后冲过来连人带球一块踢了。
0: 对，今天啊这十号德米罗维奇啊，这体能的状况是不错的。
1: 对，一点摆到禁区里，好球，连续的投球后侧。那波黑最后时刻还是不能放松啊。
0: 嗯，这下还是真是后侧呢很有威胁。
1: 因为现在每一个净胜球对他们来说都是价值千金。好，主裁判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这样的话，波黑队3-1的比分击败了卡塔尔队，现在他们拿到4个积分，而且净胜球是-1，这个让他们在接下来小组第三的横向对比上，是有着比较不错的身位优势的。
0: 嗯，
1: 我们看到波黑队的一些球员甚至已经开始提前庆祝了，他们现在有着非常大的希望啊，能够进入到淘汰赛阶段的比赛，如果可以的话，他们也将创造波黑足球新的历史。而卡塔尔队在这场比赛失利之后，也只能就此接受被淘汰的命运。这一届世界杯对于卡塔尔队来说算是实现了另外的一个突破，因为在上一届卡塔尔的世界杯，他们当时3场比赛全输球了，这一届至少在第一轮比赛当中获得了一场平局，也算拿到了参加世界杯的第一个积分。

0: 事认真做好。
1: 店主离店，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

0: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体育新闻。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最后一轮的较量，北京时间今天拉开战幕。今天共进行了六场比赛，其中 C 组的夺冠热门巴西队三球完胜苏格兰队，以小组头名晋级淘汰赛，而摩洛哥队则以小组第二晋级32强。
1: A 组的前两名墨西哥、南非以及 B 组的前两名瑞士、加拿大都跻身淘汰赛， B 组的第三名波黑同样确定晋级，而 A 组第三韩国和 C 组第三苏格兰能否跻身淘汰赛，还要看其他小组第三名的情况。一起来进入美加墨世界杯专题报道。
0: 北京时间今天，世界杯小组

0: 在最后一轮开踢。 C 组的夺冠热门巴西队在迈阿密球场迎战苏格兰队，
1: 维尼修斯独中两元，内马尔下半场替补登场，桑巴军团最终三球完胜，以小组头名晋级淘汰赛。
2: 身穿黄色球衣的巴西队迎战苏格兰队，巴西球员库尼亚继续首发登场，这让维尼修斯在战术上有了更多的体现，也丰富了巴西队在中前场的进攻手段。开场仅七分钟，维尼修斯就攻破了苏格兰队的球门，拉扬上抢，麦克纳出现失误，禁区内的维尼修斯立刻做出反应并打空门得手。维尼修斯已经连续三场小组赛都有进球。第22分钟，维尼修斯完成抢断，又一次将皮球送进对方球门，然而 VAR 介入，主裁判定维尼修斯犯规在先，改判进球无效。面对火力全开的巴西队，苏格兰队的后防显得力不从心，巴西队多次在前场反压迫进行二次进攻。上半场补时阶段，巴西队右路进攻被断，但库尼扬等人连续完成反抢，布鲁诺得球后送出传中，始终保持嗅觉的维尼修斯直接跟上头球破门，场边的内马尔也送上掌声。巴西队两球领先结束上半场。上半时，巴西队一共11脚射门，4次打中门框范围内，而苏格兰队0次射正。休息回来，苏格兰队的进攻稍有起色，但是无法转化成进球。第60分钟，布鲁诺再次送出助攻，他在门前将球分给库尼亚，后者将球打进，桑巴军团取得了3-0的领先。第76分钟，巴西队十号内马尔千呼万唤替补登场，距离他上一次为国家队出战已经过了981天。此后两队都没有再次改写比分，最终巴西队三球完胜苏格兰队，以小组第一的身份晋级淘汰赛。
1: 能够以两胜一平积七分排名小组第一的身份出现，巴西队从队员到教练都非常满意。
3: 毫无疑问，就像你说的，梦想成真。在世界杯赛场上，我们努力展示出了应有的水平。第一场比赛很艰苦，第二场比赛好了一些，今天比第二场比赛还要好，只要坚持下去，我们就能实现目标。是的，踢得很好，执行了战术，我们的目标是拿出对海地队那场的表现，实际上做得更好，很满意，踢了一场精彩的比赛。球迷希望看到内马尔和恩德里克他们都上场了。是的，我觉得每个人都踢得很好，我们踢出了团队足球，这很重要。我们有很多值得肯定的地方，犯规不多，还有内马尔，他帮助了我们。
0: 迈阿密球场的夜晚被黄绿色浸透，三万巴西人等的不只是胜负，是第76分钟那个十号身影从替补席站起。
1: 内马尔回来了，981天，他终于重新披上了桑巴军团的黄衫。
4: 赛前两小时，球场外的球迷广场已是人山人海，而在一片黄色的海洋中，内马尔的十号依然是人潮中最醒目的。球迷们当然知道先发里没有他，可没人愿意晚来，都怕错过内马尔第一次在边线热身的那个镜头。
5: He's gonna come with excellence. He had a lot of time, you know, to heal. Now he's gonna come in scoring at least two goals.
6: My guy right there.
7: I mean, he's one of the best in the world. So, he's the best talent we have.
6: Coming back strong.
7: Yes, he is. So, we all believe it, and it's gonna happen.
6: He's not gonna let us down. He's not gonna let us down. Go, Neymar! Woo!
4: 内马尔最后一个走出球员通道。这是他伤后第一次踩上世界杯草皮。赛前奏国歌结束，和对手简单致意后，内马尔某种程度上依然是场上的焦点。20几台长焦镜头从头到尾锁定他，关注他每一个细微的动作。内马尔也有自己关注的对象，那就是场上的一切。为队友喝彩的同时，内马尔仿佛也在暗暗掐算自己登场的时刻。比赛接近70分钟，内马尔跑去场边开始热身。第76分钟，内马尔终于迎来了自己的上场时刻。

0: 场巴西球迷站起来，掌声欢呼声如暴雨般扑面而来。上场后，内马尔虽然没有特别亮眼的表现，但这并不妨碍他成为转播信号关注的重点对象。但看台上却不管这些，每次他触球仍爆出整齐的呐喊。内马尔上场这14分钟没有助攻，没有过人集锦，但对巴西球迷们来说，马尔还在就已是馈赠。
1: A sensação de voltar é maravilhosa. Estou muito feliz, muito contente, emocionado, na verdade. Ali no apito final, acabei olhando para minha família ali, porque todo mundo sabe que foi sofrido. Eles acompanharam de perto. E nosso objetivo era estar aqui na seleção, era estar jogando mais uma Copa do Mundo. E...
2: 马儿啊，你慢些走，时光啊，你多停留。对于巴西球迷来说呢，他们其实现在已经不太纠结内马尔还是不是这支球队在战术板上的核心了。只要内马尔再次披上国家队的战袍，站到球场上，他又依然可以给这支球队和巴西队的球迷们带来无穷的精神上的力量。马儿或许已不能像当年那样肆意的奔跑，但没有人可以忘记那些曾经的美好。总台记者，美国迈阿密报道。
3: C 组的另外一场比赛在亚特兰大球场上演了进球大战，摩洛哥队最终4-2战胜了海地队，以小组第二晋级淘汰赛。
4: 小组赛前两轮，北非劲旅摩洛哥队取得1平1胜，而2连败的海地队已经无缘淘汰赛。此役对于身穿蓝色球衣的海地而言，也是一场荣誉之战。开场后卸下包袱奋力搏的海地队迅速打出反击。比赛第10分钟，海地队的迪维纳送出精准传中，被漏防的约瑟夫起脚打门，摩洛哥门将布努出击失误，不慎自摆乌龙。时隔52年重返世界杯决赛圈的海地队收获了在本届比赛的首粒进球。作为上届世界杯4强之一，摩洛哥队世界排名前10，远高于徘徊在80多名的海地。丢球后的摩洛哥依托高压控球持续冲击海地防线，摩洛哥队队长阿什拉夫·哈基米展现欧冠冠军成员实力。比赛第39分钟，他的这次补射帮助球队扳平比分。但是不到5分钟，海地球员伊西多尔轰出一脚精彩的世界波，皮球势大力沉，直挂死角，海地队2-1再获得领先。上半场尾声阶段，摩洛哥队继续发起猛攻，哈基米边路倒三角传中，塞巴里将球推射入网，2-2，摩洛哥再度扳平比分。进球之后，塞巴里也成为了首位在单届世界杯中全部3场小组赛都有进球的非洲球员。一边再战体能下滑的海地队进攻放缓，而摩洛哥队也逐渐找回了自己熟悉的节奏。比赛第78分钟，摩洛哥队获得角球机会，替补登场的拉希米接里亚德助攻后转身打门，摩洛哥队3-2实现反超。第89分钟，两队球员底线争锋，拉希米将球传回后，摩洛哥20岁的小将贾西姆亚辛将球打进。经视频助理裁判确认，这一进球被判有效，摩洛哥队取得4-2的领先。最后的补时阶段，海地队获得一次前场任意球机会，纳宗一脚高质量的打门被布努扑出，场上比分最终定格在4-2，摩洛哥队最终积7分，排名小组第二出线。攻防一体、传射建功的哈基米当选本场比赛最佳球员。
5: 摩洛哥队队长哈基米全场比赛一传一射，在带领摩洛哥队赢下这场进球大战之后，哈基米表示球队会保持专注，继续前进。
4: 这场比赛太疯狂了，进球太多了，真的太开心了。能够晋级，我感到很自豪，也为整支球队的付出感到骄傲。我们现在必须继续前进。两度追平，最后赢下比赛。哈基米表示，球队经受住了考验。我们开场踢得并不顺利，我们面对的是一支已经出局的球队，但我们没能以最好的状态起步。不过我们有竞争的意识，有竞赛的精神，我们追了回来，也承受住了压力，最后赢下了比赛。虽然还不知道下一轮的对手，但哈基米表示球队会专注于每一场比赛。虽然还不知道下一轮对谁，但我们会保持专注，好好休整恢复，再看看接下来会和谁比。对于这场比赛的结果，我们很满意。

0: 意，但我们现在必须专注于每一场比赛。
1: 来看我台足球专项记者王楠从前方带来的赛后点评。
2: 在68329名现场观众的见证下，摩洛哥队4-2战胜了海地队，从 C 组当中晋级。这场比赛让我们来先说说海地队吧。其实海地队在这场比赛之前呢就已经小组出局了，但是在第三场小组赛当中，他们表现出了顽强的斗志，每一分钟都没有放弃。在第10分钟的时候呢，约瑟夫就替海地队打进了第一个进球。我们知道这也是海地队时隔52年重返世界杯的再一次的第一个进球。现场的海地球迷也是给予了海地队最强声音的欢呼。我们在这场比赛之前呢也采访了海地的球迷，他说我知道我们的球队呢已经无望晋级了，但是对于海地未来，对于海地足球的未来，世界杯的每一场比赛每一分钟都至关重要，我们很欣喜，我们也很骄傲，我们会一如既往支持我们的球队。在这里呢也向海地队表示敬意。另外再来看摩洛哥队，摩洛哥队呢在这场比赛当中打进了4个进球。可以说摩洛哥队这场比赛获胜之后呢，他们的每一个进球，每一个场上的瞬间呢也都充满了对于他们球队历史上来说的不同的意义。这场比赛之后呢，摩洛哥将在淘汰赛中呢对阵 F 组的第一名。目前 F 组的第三轮的比赛没有进行，可以说荷兰、日本、瑞典都有机会获得这个小组的第一。所以呢，摩洛哥队不管遇到哪一个对手都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也希望上届世界杯闯入4强的摩洛哥队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可以继续有上佳的表现。
3: C 组全部结束之后，巴西队和摩洛哥队积分相同，巴西队凭小组首位，摩洛哥队位居次席，两队双双出线。第三名苏兰队能否晋级还要看其他小组的情况。海地队3战皆负，排名垫底，无缘淘汰赛。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 ，B 组展开了争夺小组第一的较量，结果瑞士队在温哥华以2-1战胜了加拿大，拿到 B 组第一出线。
0: B 组的最后一轮小组赛，身穿红色球衣的瑞士队对阵加拿大队，两队这场直接对话争夺小组第一。上半场两队都浪费了破门良机，第11分钟，瑞士队的恩伯洛获得攻门机会，他的打门被克雷波封堵，随后曼塞比的补射也被挡出。第14分钟，主裁判对犯规做出进攻有利示意，加拿大队的拉林获得单刀机会，但科贝尔出击把球破坏，上半场双方0-0战平。下半场刚刚开场，第46分钟，曼塞比右路传中，中路的恩伯洛吸引防守球员，后点的巴尔加斯无人防守，得球的他轻松破门，瑞士队1-0领先加拿大队。巴尔加斯连续第二场为瑞士队打入进球。第57分钟，加拿大队防守连续出现失误，两名防守球员都没有顶到球，得球的恩波洛传球，曼塞比射门帮助瑞士队2-0领先加拿大。20岁253天的曼塞比，本届世界杯已经参与4粒进球，3个进球1次助攻，他也成为2000年之后仅有的3位达成世界杯参与4个进球的21岁以下球员之一。之前的两位是2018年的姆巴佩和2010年的托马斯穆勒。第76分钟，加拿大队扳回一球，萨里巴高难度停球之后传中，戴维不等皮球落地，凌空铲射破门。最终，瑞士队2-1战胜加拿大队，瑞士队积7分，以 B 组第一出线。东道主之一的加拿大队以 B 组第二晋级32强。
3: 比赛中，瑞士队的巴尔加斯为球队打破了僵局。我们一起来听听他和主教练亚金赛后是怎么说的。
0: 这是教练的要求，让我待在禁区内，因为传球会传到这里， 我认为对我们来说，能够恢复体力非常重要。我们实现小组第一，好好恢复，好好对阵淘汰赛。我们确实表现出色，开局非常强势。我们的对手加拿大队。

0: 也踢得很有攻击力，但是我们防守住了他们的进攻。下半场我认为我们成功控制住了局势，并取得了胜利。
1: 瑞士球员曼赞比单场传射建功，当选了本场的最佳球员。
2: 正是他在场上的撕扯和牵制，给加拿大队的防线制造了不少的威胁。我们再来听听北京体育大学技战术分析师董武志对本场比赛的分析。
3: 什么是撕扯和牵制呢？撕扯就是通过无球跑动破坏掉对方的防守的队形和关系，而牵制就是吸引对方防守的兵力和注意力。在这两点方面，瑞士队的曼赞比给了我们带来很好的观赛的感受。那看看瑞士队是如何通过这两点打破加拿大队的防守。我们先来看看两次曼赞比在高速的奔袭当中它的一些情况。给我们的直观感觉就是曼赞比的这种突破很犀利，但是呢出球却是没有获得更好的机会。不过我们通过战术机位的复盘，确实能够发现更多的它的存在体现出来的战术的意义。瑞士队后场的由守转攻的反击，曼赞比突然的一个前插，这是纵向的撕扯了加拿大队的防守。一对二的情况下，确实是在对方严防死守下没有获得传中的机会。而在这一次中场向前的推进当中，曼赞比停球转身，先是吸引了加拿大队两名防守队员的注意力，随后呢又牵制住了对方三人的防守的兵力。当然了，自己在边路确实也是比较的困难，但是当曼赞比一旦获得传中的机会，他的威胁、他的作用、他给同伴带来的远端的空当，这个价值就被大大的放大和体现出来了。瑞士队从中场的右侧，曼赞比向对方内部的前插，他一个人又是吸引了对方两名防守队员的注意力，而中路恩波洛的跟进也牵制住了对方中后卫的注意力，在远端巴尔加斯就找到了这个机会。而在这种进攻的价值的体现方面，恩波洛也是有着自己的作用。恩波洛此役出任瑞士队的中锋，在这次的突进当中，一个人吸引对方两名防守队员的注意力，而此时在侧翼曼赞比的跟上也是投桃报李。应该说瑞士队通过曼赞比和其他队友不断的向纵向斜线和对方身后的撕扯，极大破坏掉了加拿大队的防守，让对方是顾此失彼。而这一点在后面的淘汰赛当中，看看瑞士队将会怎么做，我们也将共同期待。
2: D 组另外一场比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美国西雅图进行，
1: 波黑3-1战胜了卡塔尔晋级淘汰赛，卡塔尔则被淘汰出局。
0: 身穿蓝色球衣的波黑队和对手卡塔尔队赛前同积一分，只有取胜才能保留晋级淘汰赛的希望。比赛刚一开始，波黑队就频频利用远射对卡塔尔的球门发起攻势，可惜都被门将一一化解。此后卡塔尔一边做出回应，通过一次快速反击的机会，阿菲夫前插，眼看要形成单刀机会，波黑球员的及时回追将危机化解。本场比赛第一粒进球的出现在第29分钟，波黑队18岁小将阿拉伊贝戈维奇在禁区外带球横向摆脱多名防守队员，随后射门得手。凭借这粒漂亮的世界波，波黑队将场上比分改写为1-0。第34分钟，波黑队将领先优势进一步扩大，德科的传球被卡塔尔的队员碰到，改变方向直奔球门飞去。尽管门将阿布纳达碰到皮球，但还是没能将球拦下，这粒进球被判定为乌龙，记在了门将名下。两球落后的卡塔尔此后不断加强攻势，他们在8分钟之后扳回一球，海多斯接埃德米尔松的传球，近距离将球打进。半场结束，两队比分战成2-1，波黑一球领先。一边再战，两队都做出换人调整。第63分钟，波黑队将马哈米奇换上场，他也最终为自家球队打入锁定胜局的一球。第80分钟，波黑队开出战术角球，双方在禁区内一片混战，卡塔尔球员几次都没能将球解围出禁区，皮球最终被马哈米奇打进。中场哨响，波黑队3-1战胜了卡塔尔，排名本组第3。

0: 八个成绩最好的第三名之一的身份成功晋级三十二强，而卡塔尔队三战积一分，本组垫底出局。
1: 赛后呢，被波黑队打入第一粒进球的小将

0: 然后我们就进了第二个球，一切都很好。此后我们有过一段困难时间，尤其是卡塔尔队进球之后，但我们找到了东山再起的精神力量。这场比赛对波黑队来说至关重要，我们为这场比赛做了最充分的准备。今天我们达到了目标，这绝对不容易，这是肯定的。但是我们创造了历史，我为我们全队感到高兴，也为我们的大批支持者感到高兴。他们在每一场比赛中支持我们，当然也有在世界各地电视屏幕前支持我们的球迷们。
1: B 组积分榜，瑞士队凭借今天的胜利力压加拿大队，获得了小组第一。加拿大队与波黑队积分相同，凭借净胜球优势位居次席，同样出线。波黑队虽然排名第三，但是四个积分已经确保他们成为了八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名之一，从而晋级淘汰赛。卡塔尔队排在了最后一位，被淘汰出局。
2: A 组当中，北京时间今天上午，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队以3-0击败了捷克队，三战全胜且不失一球，而捷克队排名垫底，被淘汰出局。
0: 前两场墨西哥队保持全胜，稳获小组第一。此役回到揭幕战的阿兹台克球场，主队球迷希望40岁的门将奥乔亚能在他的第六届世界杯上出场。然而主教练阿基雷继续使用主力门将兰赫尔，老帅也做出了轮换，派上17岁小将莫拉，他是本届世界杯最年轻的球员。身穿红色球衣的捷克队前两轮仅积一分，上半场双方0-0互交白卷。交换场地后10分钟，查韦斯为墨西哥队首开纪录1-0。此球一进，捷克队必须要压出来进攻，然而第61分钟，他们的防线再次失守，莫拉传球造成捷克队门前混乱，基尼奥内斯将比分改写为2-0。揭幕战中，他攻入了本届世界杯的第一粒进球。墨西哥队2球领先，主帅阿基雷在第78分钟换上了替补门将奥乔亚，此前他已经宣布将在本届世界杯之后退役。全场补时阶段，奥乔亚开出球门球，墨西哥队右路发动进攻，最终由菲达尔戈将全场比分定格在3-0。作为墨西哥队世界杯历史上最年长的出场球员，奥乔亚赛后亲吻了主场的门柱。16分之1决赛，墨西哥队将留在阿兹台克球场，而捷克队输球后小组垫底，被淘汰出局。
1: 下个月奥乔亚将迎来41岁的生日，赛后他谈到了这一座球场以及这场比赛对他的重大意义。
3: Muchos años por la cabeza, muchas historias.Mi primer partido aquí en esta portería, levantar trofeos aquí con mi club, momentos con la selección de eliminatorias, momentos de mundiales, el cariño de la gente. Creo que agradecido, nada más palabras de agradecimiento con la gente, con los compañeros, con el entrenador por dejarme vivir.Este último momento, ¿no?
4: Pasaste con tu familia, te abrazaste. ¿Qué te dijeron, Memo?
3: No, bueno, creo que gracias a ellos pude llegar a este sprint final. Muchos momentos de perseverancia, de sacrificio. Con el empuje de ellos lo logré. Sin su aliento no hubiera sido posible, ¿no? Muchos momentos de soledad también al final. Y bueno, no fue sencillo, pero...valió la pena, ¿no? Y lo tengo que compartir con ellos, con la gente, que al final en todo momento aquí, en la calle, siempre me muestran cariño, y eso es lo más bonito, que me voy con la cabeza en alto, el equipo sigue, pero bueno, en lo personal, vacío por haberle entregado toda la selección.
2: A 组另外一场比赛，在墨西哥的蒙特雷同时开球，
1: 南非队1-0力克韩国队，他们积4分，以小组第二的身份晋级32强。
5: 已经拿到3分的韩国队，只要小组赛最后一轮战平南非，他们就可以确保出线。基于这个理论，韩国队在阵容上有所调整，他们的前场核心孙兴敏没有首发，而整个上半场韩国队基本上都在防守。相反，已经处在悬崖边上的南非队则是放手一搏，积极进攻。上半场第30分钟，他们就创造了一次不错的破门机会，姆巴塔的远射被韩国队的门将扑出， 但是皮球正好落在南非队前锋马戈帕的脚下。

0: 然而马哥帕的补射竟然直接将球踢到金城奎的怀里，错失如此良机，让南非队的主教练和球迷都难以置信。整个上半场，南非队射门多达10次，射正了3次，这两项数据比他们前两场上半场总和还要多。不过南非队的球员没能将优势转化成进球，上半场两队战成0-0。下半场一开场，韩国队就换上了前锋孙兴敏，希望扭转被动局面。就在韩国队加强攻势的时候，南非队抓住一次反击，取得了进球。莫雷米将球传至门前，马赛科连停带射，一气呵成，韩国队的门将扑救不及，1-0。与此同时，捷克队已经0-2落后墨西哥，以这个比分结束，南非队就可以小组第二直接晋级。此后南非队顶住韩国队的猛攻，将1-0的比分保持到中场，这样南非队以小组第二晋级32强。韩国队积3分排名小组第三，能否晋级还要看后面几个小组的比赛结果。
1: 南非队取得历史性的突破，赛后他们的教练对此表示非常激动，而韩国队的球员和教练则是对输球表达了遗憾。
2: 很难描述我此刻的心情，确实是很美妙的经历。比赛很艰苦，我们踢得不错，创造了很多破门机会，技术层面我们做得很棒。韩国队的防守做得也很不错，但是我们还是找到机会取得进球。最后20分钟真是让我心跳加速，好在我们保住了胜利。进入下一轮，我们创造了南非足球的历史。我们这些球员一起奋斗了5-6年，就是为了这一刻。难以置信，梦想成真的感觉。场上每一名球员今天踢得都很棒，我们的防守无懈可击。这场胜利要送给所有支持南非队的朋友，也要送给那些不怎么看好我们的人，因为赛前有人预测南非队只有7%的机会进入淘汰赛，但是我们做到了。感谢支持我们的球迷，我们会继续努力。
3: 我想我们的球员拼尽了全力，只是在丢了球之后我们的球员有些着急了，虽然很可惜，但我们的球员尽力了。
2: 金民哉小腿有伤，所以替换了。虽然一直到比赛的最后我们都拼尽了全力，但比赛结果还是很可惜，比赛失利是我主教练的责任。
3: 虽然赛前我们做了充分的准备，但这场比赛还是有很多不足，尤其是上半场我们给了对方很多进攻的机会，之后差距逐渐拉大，这应该是这场比赛不顺畅的原因之一。今天有很多球迷为我们加油，我们没能用一场胜利回报球迷，很遗憾也很抱歉。
4: A 组积分榜，墨西哥队3战全胜排在首位，南非队今天取胜之后升至了小组第二，与墨西哥队携手晋级。同时南非队1/16决赛的对手也已经确定，他们将在洛杉矶迎战加拿大队。韩国队排名 A 组第三，能否出线还要看其他小组的情况。捷克队排在最后一位，被淘汰出局。
1: 场内激战正酣，场外同样精彩。加米奇进入由总台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转播 AI 眼镜独家合作伙伴乐奇为您带来的乐奇一刻，
4: 一起来看乐奇眼镜又给我们的世界杯前方记者带来了什么样的全新体验。乐奇 AI 眼镜，带显示的 AI 眼镜， AI 眼镜选乐奇，让每个人享受科技。
5: 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导航，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

我现在来到了迈阿密球场，巴西跟苏格兰的比赛在这里举行，目前两队的球迷已经在这里集结完毕。接下来呢，我和乐奇带您一起去看看这里的球迷有多热情。当然桑巴舞者的比赛一定不能少了音乐，接下来呢，我也让乐奇为我播放一支音乐，我们跟着音乐的节奏一起走起来。

0: Let's go!
1: Let's go!
2: 点球，外星人罗纳尔多触发。
3: 喊我哈西达。
2: 外星人电气之锤，开盖赢一瓶。
4: 绿茵场从不缺故事，
5: 一场对决，一关定胜负。
4: 没有我完不成的任务，比体力还是比速度，放马过来吧。
5: 不要小瞧我哦，这一次我一定会争。
4: 巴西队、驼鹿、美洲豹、白头海雕，
5: 一起期待冠军的诞生吧。
4: 当战火重燃，谁能站上世界之巅？
6: 6月11日至7月20日，来央视频花式预测世界杯冠军花落谁家。
7: 北京时间明天上午，D组第三轮澳大利亚与巴拉圭的比赛将在旧金山湾区上演。
8: 本场比赛至关重要，将直接决定两队的晋级形势。
9: 当地时间24号，澳大利亚队来到比赛场地旧金山湾区体育场进行赛前采场。尽管他们的大本营位于旧金山湾区的伯克利，但这还是他们第一次走进比赛场地。队员们感受场地的感觉，包括空间感、设施，特别是草坪的情况。在赛前新闻发布会上，澳大利亚球员齐尔卡蒂表示，这里的草要比之前的短一点，因此球速会更快。目前澳大利亚与巴拉圭都是1胜1负积3分，但澳大利亚有2个净胜球的优势，因此取胜或战平，澳大利亚队就将以小组第二名直接晋级。而巴拉圭要想直接晋级，则必须要获得胜利。两队在世界杯赛场上从未交锋过，但是双方此前一共踢过5场友谊赛，澳大利亚队2胜3平，主帅波波维奇曾经参加过其中的3场比赛。
10: 球队整体的磨合进步非常快，成长速度超过了我的预期，因此我十分确信小伙子们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并且充满期待。
11: 明天要当成世界杯最后一场来踢，希望依靠全队的拼搏能拿到晋级下一轮比赛的资格，一场一场走下去。我们要抱着这样的心态去感受比赛，拼尽全力追逐目标。
12: 在世界杯48支球队当中，澳大利亚队是唯一一支将大本营放在湾区的球队，也就是他们小组赛最后一场的所在地。这也能看出他们的未雨绸缪，他们做好了最后一场比赛是生死战、是焦点战的准备。本场比赛尽管他们打平就可以出线，但是全队的目标就是全力争胜。这第一既可以增强他们的信心和状态，同时也可以改写球队的历史。毕竟在世界杯的比赛当中，他们还从未击败过南美的球队。总台央视记者旧金山湾区报道。
8: D组另外一场比赛，东道主之一的美国队将在洛杉矶球场面对已经被淘汰出局的土耳其队。
7: 他们的首要任务是准备后面的淘汰赛，在人员储备上下一番功夫。
9: 美国队在自己的大本营尔湾进行了赛前公开训练。让波切蒂诺开心的是，除了还在医疗观察的罗尔丹之外，美国队25名球员出现在训练场。不过让波切蒂诺烦心的是，在前面的2场小组赛里，后卫理查兹、安东尼·罗宾逊、中场亚当斯、锋线巴洛贡

0: 都有黄牌在身。最后一场同土耳其的小组赛，如果想避免累计黄牌在淘汰赛阶段被停赛的话，主教练需要做出人员调整。
1: Playing, I'll do my very, very best not to get a yellow. But ultimately, I'm not sure if he's going to risk us guys who are on yellows. So it's a tough dynamic right now.
0: 小组赛零胜两场是美国队在世界杯舞台上的最好成绩。上一次拥有这样的表现还要追溯到1930年。训练中，美国队上下都很放松，还不时传出球员们的笑声。
2: 在世界杯开赛前，对于 D 小组的出现形势的分析当中，美国队是排在首位的。东道主携主场之力连赢两场，坐稳了 D 小组小组第一的宝座。而排在第二位的是因为黄金一代崛起的土耳其队。结果土耳其队在前两轮比赛当中失三球，一球未进，连输两场，成为了48支球队当中被第二支淘汰的球队，让人大跌眼镜。
0: 土耳其队在小组赛前两轮62脚射门一球未进，在训练中教练组刻意把球队放在球场阴凉的一边，一方面是照顾球员躲避加州炽热的阳光，另外一面也是希望球员躲避干扰，全心全意打好最后一场比赛。实际上，从队员的面部表情和交谈上看，被淘汰的压力在被极力掩盖，打好最后一场比赛也算有个交代。
3: 北京时间明天凌晨，一组第三轮厄瓜多尔对阵德国队的比赛将在纽约新泽西球场进行。德国队呢已经锁定了小组第一，而厄瓜多尔队为了晋级必须争胜。
4: 面对不同的局势，两队的临战心态各有不同。
5: 来参加新闻发布会的厄瓜多尔队队员和教练组成员先来到内场查看草皮等情况，表情严肃，对记者拍摄也保持警惕。厄瓜多尔队主教练说，本场比赛球队有必胜的信心，希望并不寄托于德国队的轮换或者他们的比赛态度，而在于我们自己要发挥出真正的实力，打破进球荒，赢得胜利。如果不能出现，我将负全部责任。德国队发布会前，主教练格纳尔斯曼和队员温达夫也来到内场，并不是采场，而是接受预约的德国记者采访。单独采访完毕，他们才来到新闻发布会现场。格纳尔斯曼说，德国队并不认同大幅度轮换主力的猜测，会认真对待防守韧性突出的厄瓜多尔队，而且德国队磨合并不充分，本场比赛还是要加强配合。温达夫说，我的出场服从教练的安排，但面对任何对手都会全力以赴，作为我个人更是如此。此前两场比赛都有进球，需要更加投入才能把状态保持下去。虽然德国队否认大幅度轮换，不过让前两场的替补队员和主教练一起出席发布会已经是一种姿态。

0: 北京时间明天凌晨，一组另外一场比赛将在美国费城同步展开。
1: 一边是打平及出线的科特迪瓦，一边是不断创造历史的世界杯新军库拉索。
2: 比赛前一天，库拉索队在美国佛罗里达大西洋大学的训练基地进行训练。球队首轮1-7负于德国，但完成了队史首个世界杯进球。上一轮他们0-0战平厄瓜多尔，拿到了队史首个世界杯积分。小组赛第三轮，球迷们希望在全队的共同努力下，这支加勒比地区的岛国球队能继续创造历史。
3: 我之前说过，这可能是我们第一场被看好的比赛，不是吗？不，这将是一场艰难的比赛。我们在和三个强大的对手交锋，但对库拉索来说，能和这样的对手、这样的国家比赛也是很棒的。在对阵厄瓜多尔的比赛中，

0: 我们展示了自己的能力，我们不仅会防守，还能找到正确的时机进攻。明天我们也会这样做。在首轮1-0战胜厄瓜多尔，次轮1-2负于德国之后，手握三分的非洲大象科特迪瓦队仍握着晋级淘汰赛的主动权。面对库拉索，全队上下保持着良好心态。明天的目标就是赢球出线，我们会派出最好的阵容来实现晋级。这当然要基于球队的状态、对手的情况以及我们明天的战术打法。不过在此之后，如果可能的话，我们会让每个人都上场。
1: F 组除了已经确定出局的突尼斯，另外三支球队都有获得小组第一的可能性。
2: 最后一轮比赛，日本队和瑞典队将展开直接对话，为了夺取更好的名次而战。
0: 小组赛两轮过后，日本队积4分，瑞典队积3分，都还有争夺小组第一的可能。瑞典队的训练营就在达拉斯，避免了舟车劳顿。训练开始前，主帅波特一直在对前锋伊萨克面授机宜，直到其他队员都开始慢跑了才放人。但其实相比于状态不错的进攻线，波特更该担心的是他们的防守端。几名后卫在上轮1-5不敌荷兰的比赛中表现不佳，尤其是前两个丢球都是被对手通过边路进攻打穿了防线。
3: 是的，就像我在对荷兰的比赛之后说的那样，我们不能再用之前的方式进行防守，我们必须改善这种情况。
2: 日本队边路实力很强，中路也很强，我们遇到了一支非常出色的球队，所以我们必须确保在这方面做得比以前更好。
0: 日本队两名边锋中村敬斗和伊东纯也状态火热，将在边路对瑞典形成冲击。当然，日本队同样需要在防守端下功夫。对于哲凯赖什和伊萨克这两名瑞典顶级前锋，日本队后卫很难完成单兵防守，需要依仗他们一贯擅长的区域联防和极强的战术纪律性。日本队主帅森保一赛前的表态也很低调，甚至做好了平局的准备。
2: 瑞典队是一支很强的队伍，他们防守强硬，进攻速度非常快，推进力很强。对上这种拥有世界顶级前锋的球队，我觉得这不会是一场轻松的比赛。如果能够取胜是最好的，但也可能像踢荷兰那样获得平局。在以胜利为目标的基础上，我们会认真做好准备，取得能够接受的结果。
4: 在目前的 F 组中，除了已经确定出局的突尼斯以外，无论是荷兰、日本还是瑞典，都还有希望去争夺小组第一的位置。因此，这场日本与瑞典的强强对话，双方一定会全力以赴去争取胜利。那么在赛前，当有记者问日本队的主帅森保一，你觉得瑞典队有什么弱点的时候，森保一说，我没有发现他们有什么弱点，就算有，我现在也不能告诉你，就让我们在明天的比赛中见分晓吧。总台记者美国达拉斯报道。

0: F 组排名第一位的荷兰队最后一轮对阵已经提前出局的突尼斯队。
1: 荷兰队从教练到队员心态都比较平和。
2: 我认为最后一场小组赛会比较难打，突尼斯队刚换了主教练，他们可能会以一种不同的方式来结束世界杯的比赛，他们肯定会与前两场不同。我们的诉求是希望有一个好的结果，那就是晋级淘汰赛，所以我们会好好备战最后一场小组赛，明天就会知道结果了。荷兰队的目标是赢得世界杯冠军。你来参加世界杯，无论是球员还是教练，都必须展示出夺冠的信心。当然，在不同的阶段，你要做出调整，但归根结底是要提出我们想要的足球。面对下一个对手，我们就做好下一场准备就好。路还。

0: 很长，慢慢来吧。
1: En dat is morgen. Wat we willen is winnen, goed voetbal spelen.
2: Ik denk dat het vooral bijzonder is.
0: 我跟荷兰队的球员很小就一起踢球，跟布罗比七岁时就认识了。我们小时候就在一起踢球，现在到了世界杯舞台，我们还能一起奋战，这种感觉太棒了。
2: Ja, ik vind het mooi om samen met hem hier te zijn.
3: 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导航，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
4: 点球，外星人罗纳多触发。
5: 喊我哈希萨。
4: 外星人电气之锤，开盖赢一瓶。
6: 绿茵场从不缺故事，
7: 一场对决，一关定胜负。
6: 没有我完不成的任务，比体力还是比速度？放马过来吧！
8: 不要小瞧我，这一次我一定会争。
6: 巴西队、驼鹿、美洲豹、白头海雕，
8: 一起期待冠军的诞生吧！
9: 当战火重燃，谁能站上世界之巅？
10: 六月十一日至七月二十日，来央视频花式预测世界杯冠军花落谁家。
11: 好，体育新闻正在直播，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中国乒协今天在官网公示了2026年亚运会乒乓球项目参赛运动员名单。中国乒协表示，按照亚运会选拔办法，男队的王楚钦、林诗栋、温瑞博凭借单打世界排名直接入选参赛阵容，王友正凭借双打和混双个人综合排名入选，女队的孙颖莎、王曼玉凭借单打世界排名直接入选参赛阵容，快曼凭借双打和混双个人综合排名入选，陈毅则凭借2004年之后出生选手世界排名最高获得了入选资格。
12: 再来关注一下其他方面，亚洲击剑锦标赛昨天在新德里结束了全部的争夺，中国队获得女子重剑团体亚军和男子花剑团体季军。
13: 女众团体赛共有十五支队伍参加，由刘畅、唐君瑶、杨静文和于思涵组成的中国队一路过关斩将，闯入决赛。决赛中，他们迎战目前世界排名第一的韩国队，最终中国队43-44，一剑之差惜败韩国队，获得银牌。
14: 这次比赛，我们每个人都有拼尽全力的去打，然后也感觉每一场都打得很迷离，但是还是坚持下来了。世锦赛，希望我们能取得这次更好的。
13: 另外，男花团体赛有十七支队参赛，由郭一凡、吕维乔、许杰和曾昭然组成的中国队，在半决赛中以31-45不敌日本队，在随后的铜牌争夺战中，中国队以45-36战胜韩国队，获得季军。
11: 好，下面来看体坛短消息。
13: 2026年全国现代五项障碍跑联赛暨 UIPM 2026年现代五项障碍跑世锦赛选拔赛近日在成都简阳结束了第一站比赛。本次比赛设400米和3公里两个项目，吸引了近1000名选手参加。赛事精英组的优胜选手有机会入选中国现代五项障碍跑代表队，出征今年9月2日至6日在北京举办的现代五项障碍跑世锦赛。
15: 不断的提高，争取能达到自己理想的成绩，然后为国争光。
16: 其实我报这场比赛就是想感受一下这个氛围还有强度，然后为后面三站做准备。
13: 昨天第25届世界 U20 女子手球锦标赛在山西晋中开赛，中国队在首场比赛中对阵阿尔及利亚队，上半场两队都迅速进入状态，比分焦灼，下半场中国队不断门前突破，并送上精彩的快攻好戏，之后中国队抓住机会上演超远射门，最终中国队以33-20胜出。
17: 希望我们就是一场比一场打得好，然后呢每场都会有收获的，然后就希望我们一步一个台阶，一步一个台阶，越打越好。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葡萄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来一起来吧。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2: 早起看球，想从头清爽在线，青阳换新升级，72小时尽现，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追求用青阳，早晚清爽上头。男人我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3: 每一个认真看球的你们，都值得一个好评。昨晚加时，今天准时。再精神头好评。今晚看球，来瓶瑞幸吉祥。
4: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5: 来我家吃烧烤啊！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6: 早就备好了。
5: 哎呦，肉呢？看，真没啥油烟吧？
6: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7: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8: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制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葡萄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9: 他行。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奇八宝粥，吃泰奇我要有仪式感。
10: 黄豆、花生、
11: 莲子、桂圆，好丰盛，
9: 品出真实感、层次感。
12: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泰奇八宝粥。
1: 来，一起来吧！
0: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2: 早起看球，想从头清爽在线，青阳换新升级，72小时尽现，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追求用青阳，早晚清爽上头。男人我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1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4: 锅圈家庭小串系列全国上新，数10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锅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1: 来，一起来吧！
0: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葡萄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5: 茉莉花茶，更多人喝张一元。张一元茉莉花茶全国销量领先，张一元打造茉莉花茶领导品牌。
2: 早起看球，想从头清爽在线，青阳换新升级，72小时尽现，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追求用青阳，早晚清爽上头。男人我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8: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1: 北京晴，21到33摄氏度；哈尔滨晴，18到28度；大连晴，19到27度；呼和浩特阴，17到30度；天津晴，23到34度；永州小雨，24到30度；宜宾阴，22到28度；贵阳阴，19到25度。昆明中雨，19到23度；佛山雷阵雨，27到33度；淄博多云，19到34度；日照多云，19到26度；郑州多云，21到31度；南京多云，20到29度；上海多云，21到30度；武汉多云，23到29度。长沙阴，24到28度；杭州小雨，22到32度；绍兴晴，22到32度；南宁中雨，25到31度；海口多云，28到37度；深圳雷阵雨，27到32度。
2: 好了，以上呢就是今晚体育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资讯，也请您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和央视频体育新闻。
0: 在节目的最后，一起来欣赏一下世界杯赛场的精彩瞬间。感谢收看，再会。
2: 再会。

0: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的第三轮 B 组开始争夺了，瑞士队对阵加拿大队的比赛。瑞士队呢在场上身穿红色的球衣，加拿大队今天是身穿白色球衣。
1: 好球！
0: 这个球挤了过来，位置不错，推射打在了门将身上。哎呀，第二下打在后卫身上。这个球恩博洛第一下位置抢得很聪明，但是射门不够冷静啊。哇，比赛逐渐开放起来了。
2: 你看，
0: 斜线传得很好。
2: 对。
0: 然后恩博洛倚靠着身位，抢在拉里亚身前，把这球挤过来。但是呢，他射门的角度没拉开。
1: 曼塞比的横向的移动破坏掉了两个中卫之间的压迫和保护的关系。
2: 你看扎卡多聪明，对吧？就等着你去撞我呢。嗯。
0: 哎呀，这就有意思了，这就有意思了。捣乱的人反倒挨踢了。
1: 拉林啊，想是偷了一把，但是呢，其实这球，拉林是。可能会吃一个哑巴亏。扎卡呢，其实就是想，扎卡就是想诚心的快发。
0: 扎卡也是揣着明白装糊涂。
1: 对，扎卡说你不退，那我就往你身上踢，对吧？让这球你只要你阻挡，就是黄牌。扎卡知道黄牌，
0: 各打五十大板。
1: 所以扎卡他觉得很冤嘛，
0: 各打五十大板。回头想想，他们俩各自吃这张牌都划不来。
1: 对，好球，有没有约位？
0: 机会，
1: 拉林。
0: 扣回来，没有扣，直接打圆角，但是角度没拉开。
2: 好球，扎卡，你看，
0: 万赞比
1: 连续的破线，可以直接传
0: 啊！边路巴尔加斯给晚了，
1: 刚才那一下不停不趟，直接传。
0: 对。那上半场比赛呢，两队打得热闹，但是比分还是0-0。而另外一场比赛，波黑队暂时2-1领先着卡塔尔队。两队下半场的比赛继续开始。上半场比赛，两支球队战成了0-0。

0: 这个组呢，在第三轮比赛开始前，加拿大和瑞士呢各积四分。范赞比给过了，
1: 球
0: 后点，这是机会，巴尔加斯打在了立柱内侧，撞进了球门，瑞士队破门了。
2: 下半时仅仅开局40秒，加拿大队没有任何一名队员碰到球呢。
0: 上半场比赛的开放式防守啊，加拿大队首先吃亏了，瑞士队抓住下半场的开局，由边路曼赞比完成了突破，而且这个球呢，曼赞比啊就不管3-7-21先扫到门前再说啊，反正我知道恩博洛也不一定能接好，我先把这个球扫过去。正好这个球呢，恩博洛没接好呢，吸引了防守队员，让巴尔加斯获得了一个直面球门的机会。巴尔加斯这个球啊是卯足劲儿了，再来看一下啊，
2: 这球
0: 曼赞比的突然前插，
2: 对，直接找到对方的防线身后。上半时咱们还说呢，曼赞比呢他能够抢到第一点拿球，但是他只要传出球来就好了。
0: 嗯。就是曼赞比的特点在这个球的过程当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巴尔加斯一看防守队员要扑上来了，所以他反倒坚定了他大力抽射的决心。这个球如果防守队员扑上来，他不大力抽射，球可能直接被破坏了。东曼赞比斜插过来，这个球他并不能说他传得很好，但是他前插的这一下就反映出他的特点，就是他这种覆盖两个禁区，关键是速度快。加拿大队得啊，这个球恩博洛，恩博洛看到后面赞比曼赞比，
2: 曼赞比，
0: 恩博洛这个球还是清楚的，
2: 连场进球啊，曼赞比，
0: 这真是个好球员啊！
2: 当我们以为恩博洛要继续向前奔袭左脚射门的时候，他突然踩了刹车，但是呢，让身后另外一名的曼赞比有了更好的向前射门的机会。
0: 好在加拿大第二轮比赛真的是攒存款了，
2: 你看他下面时，
0: 对
2: 加拿大队的防线根本就没有任何的层次可言。
0: 这个球呢，恩博洛之所以要停，就是因为他在跑的时候他已经看到曼赞比在他边上有更好的空当，而且他吸引了三个人，他何乐而不为呢？做给曼赞比，曼赞比可以非常开心的大步流星上来直接抡一脚。这两个球呢就和巴尔加斯刚才那个类似，你发力就行了。
2: 这球看似是守门员的失误，其实恩波洛的世界级的做球啊。
0: 曼赞比这个瑞士队的开心果，两场比赛进了3个球，这现在是追着姆巴佩跟哈兰德呀。好，加拿大队换人，应该是把拉林撤下来了，换上了12号奥卢瓦塞伊。曼赞比，哎，真是个宝贝儿，你这效率就锁定主力位置了，而且现在瑞士队挺依赖他的跑动的。
2: 漂亮，
0: 这个球没有犹豫啊，科尼利厄斯因为球落下来啊，已经头球就够呢，有点别扭了，伸着大长腿从后点抡了一脚，像打棒球一样，再传埃尔维迪抢到了第一点，这是刚才奥罗瓦塞伊，奥罗瓦塞伊以为自己顶着了，还是得上普罗米斯。普罗米斯上来呢，他是个支点，
2: 换上了加加心心念念的普罗米斯，
0: 还是得要一个支点。但是这个调整的反映出，就是马西他还是要纠自己的错，还是要调整回来。他总是一着急呢想要快，但是你没有一个中锋的话，这个快是缺乏节奏变化的。把右边的维莫也换上来，哈克斯今天的首秀也结束了。
2: 不错的停球，漂亮，
0: 好球，
2: 漂亮，
0: 加拿大队抓住了机会啊。这是萨里巴在布坎南被换下之后呢，萨里巴做给了普罗米斯，还是管用啊。哎呀，对于加拿大队来说，有进球就是好事情。我们再来看一下，你看萨里巴，萨里巴扮演的是曼赞比的作用，
2: 没错。

0: 而且停的不错，
1: 是
0: 给过来
1: 啊，这个漂亮，
0: 穿透斜传，正好让普罗米斯呢能够有后上，然后让阿尔维迪很难解围，是个半高球。普罗米斯这大长腿，身高又够，有的时候这种队员呢，就是他速度未必够，但是他那个意识到了，长腿一伸能够着就行。
1: 腿长脚大，
0: 掉进来，普罗米斯啊，普罗米斯居然这么高的位置，他能撩到这球。
1: 其实我相信普罗米斯上场之后，对于进攻局面的改善，会给马西在淘汰赛当中对于他的使用提供很多的自我参考。
0: 比赛结束，在这个组当中，瑞士队呢是2-1在第三轮击败了加拿大队，他们连续四届世界杯从小组突围，那加拿大队呢应该是能够锁定小组第二。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 B 组当中的第三轮，波黑队来对阵卡塔尔队的比赛。现在上半场已经开始了，在场上身穿深色球衣的是波黑队。上半场比赛从画面的左侧向右侧来进攻，而卡塔尔队今天身穿的是一身白色的球衣。两支球队目前在前两轮过后都是只有一个积分，而且净胜球上都相对不太理想。波黑队只打进了两个球而丢了五个球，所以他们的净胜球是-3，卡塔尔队更糟糕一些，所以这场比赛对于双方来说，想要争取出线的机会，首先要取胜，另外第二点就是要尽可能多进球。左路传中，一点被卡塔尔队顶出来，前场就地抢啊，裁判示意没有犯规，转身打门，
3: 哎呦，这球非常有危险，
2: 对，动作非常连贯的一次射门
3: 啊！这个从开场呢，波黑就开始围攻。
2: 射门来自德米罗维奇，还是在左路。阿拉伊贝格维奇，
3: 漂亮，
2: 又是空了，外围远射。
3: 哎呦，这下其实来讲射的是非常有危险。
2: 还是在内部把球停下来，
3: 领的不错，
2: 前
3: 看那下
2: 非常好，
3: 打门。
2: 取得1-0领先，比赛的第29分钟，非常精彩的个人表现。今天卡塔尔队终究还是在禁区前的防守出现了巨大的问题，从开场第一分钟开始，他们就在持续的给对方打远射的机会，补水时间回来之后还是漏这个位置，
3: 对，
2: 哎，就是在这个位置直传，连续横向的摆脱过了对方两个人，
3: 打了一个近角的弧线球啊，这球非常漂亮。
2: 中场过了两个人之后，第三个人不见了，中后卫也没有及时扑出来，给了他一个非常充分的射门起脚调整的时间。
3: 这才有18岁啊，
2: 打得真漂亮。左路传中到后点，哲科，
3: 哲科，哎呦，这球
2: 变向之后飞进了卡塔尔队的球门里，2-0了。
3: 这球他是想传球，但是呢，造成了卡塞尔防守队员的乌龙球。
2: 34分钟，这两个进球中间仅仅隔了5分钟啊，卡塞尔队真是被打慌了。哎，这个蹩脚腕直传真是太关键，
3: 太
2: 很隐蔽。防守的时候，左边后卫完全没有照顾到自己身后的情况啊。
3: 对，他这也没办法，你看这下呢，他因为半转身造成了立足，碰到了这球，然后打了一个折线，手边这下再移动过来就费劲了。
2: 对，那这样的话打进乌龙球的是卡塔尔队的18号苏丹。
3: 所以说呢，前锋啊，你说这个有名的前锋，这个传个中都能进球，这个就不一样了。看
2: 哲科到了禁区里，哲科左脚打门，打在立柱上，
3: 打在立柱上了。就是以目前哲科这速度，能一下甩开啊卡塔尔防线，我觉得这个漏洞哈，
2: 对，
3: 这个补位啊，包括互相保护，这确实有问题。
2: 这两个卡塔尔队中后卫之间没有任何的交流感觉啊。
3: 对，这球打上一个立柱，
2: 任由哲科在他们的身后跑动。
3: 哦，这球
2: 传中后点空了，给到中路打门，
3: 漂亮！这球，同伴这个一横传球，然后呢，海多斯把球打进。
2: 海多斯在2分钟之前刚刚错失了一次机会之后，在比赛的第42分钟帮助卡塔尔队扳回一城，比分来到1-2。
3: 啊，这个球。

0: 说他把握机会把握得非常好。
1: 再来看一下右路这个传中，
0: 其实
1: 感觉川黑队好像没太想到哈。
0: 对，然后出现了中卫盯人不紧。
1: 这样的话，卡塔尔队在这一届世界杯上终于拥有了第一粒属于自己球队打进去的进球。好球！
0: 看这下，阿菲夫做的不错，看
1: 禁区里
0: 形成威胁了，
1: 打门打在立柱上，
0: 也打在立柱上了。
1: 卡塔尔队错失了扳平比分的非常好的机会。
0: 哲科打了一个立柱，这边也还了一个立柱，这是扯平了。这球你看啊，阿菲夫传这下哈，
1: 对，
0: 非常到位，这球没停，一传马上形成了威胁。啊，这球打的其实也是很漂亮，但是选择的够刁的了，打在了立柱上。
1: 来自佩德罗的一脚射门。好，主裁判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波黑队在一度2-0领先的情况之下，让卡塔尔队扳回来一球，所以目前双方的比分还是2-1。好，现在比赛正式开始，下半场比赛，卡塔尔队从画面的左侧向右侧来进攻，波黑队从右向左来攻。中场休息回来之后呢，双方都进行了换人调整。角球
0: 战术，
1: 内部空的瞄了一下，直接打门了。
0: 对对，他这个右脚啊不是他主脚。
1: 大力扫中路，
0: 看这下
1: 禁区内的混乱，打门球进了，
0: 球进了。
1: 波黑队在比赛的第80分钟打进了本场比赛球队的第三个球，3-1领先卡塔尔队。这是通过一次角球之后衍生出来的禁区内的混乱。
0: 对，
1: 波黑队抓住了机会，替补上来的小将26号马哈米奇破门得分。
0: 啊，这也算是在禁区里的混战。
1: 那球一直是弹来弹去。
0: 对，这下其实守门员啊，他这个球就在他手边。但是他这下下地慢了，
1: 可能视线上也受到一些干扰。
0: 对。
1: 啊，这球
0: 有点折射。
1: 对，打在了2号佩德罗的腿上，稍微有点变化。2005年出生的小将马哈米奇今天打进第一个球，2007年出生的小将阿拉伊贝格维奇啊，波黑队真的是这场比赛里边展现出来了他们后继有人。
0: 而且这几个年轻队员啊都有自己的特点。
1: 对，主裁判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这样的话波黑队3-1的比分击败了卡塔尔队，现在他们拿到4个积分，而且净胜球是-1。而卡塔尔队在这场比赛失利之后也只能就此接受被淘汰的命运。这一届世界杯对于卡塔尔队来说算是实现了另外的一个突破，因为在上一届卡塔尔的世界杯他们当时3场比赛全输球了，这一届至少在第一轮比赛当中获得了一场平局，也算拿到了参加世界杯的第一个积分。而波黑队在主教练巴巴雷茨的带领之下拿到了这一场非常非常关键的胜利。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正在收看的是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小组赛 C 组的第三轮较量，由苏格兰队对阵巴西队。上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在上半场比赛当中，主队序列的苏格兰队呢，深色球衣从画面左侧向右侧来进攻，巴西队呢则是传统的亮黄色上衣白色短裤。今天在上半场比赛当中，他们从画面右侧向左侧来进攻。本场比赛的解说评论由牛云浩为您带来。这是目前这个小组实时的积分情况，如果以目前两场同时开始的比赛结果结束比赛的话，那么小组前两名将是巴西和摩洛哥。机会，人球是过掉门将，打门球进了。苏格兰队后场出现了超级巨大的失误，

西里断球之后，维尼修斯非常冷静，过掉了门将高恩，将球送进球门。维尼修斯连续三场世界杯小组赛取得进球。通过慢镜头回放再来看一看，门将高恩在后防线，这次是中后卫位置上，今天出现在先发中的26号麦克纳出现了超级巨大严重失误，

非常美妙。这个进球只有开场的七分钟，开场七分钟巴西队就取得领先。内马尔这场比赛能否伤愈复出替补登场，是这场比赛非常大的一个看点。这场比赛呢是巴西队和苏格兰队世界杯赛场上的第五次交手，此前的四次分别在1974年、1982年、1990年和1998年。又是前场的断球，打门球进了，苏格兰队再次在后场犯错，同样错误出现两次，不可思议啊！又是维尼修斯，梅开二度。哦，这边呢，主裁判塞萨尔拉莫斯要到场边来观看录像回放。维尼修斯出脚的这一下，可能裁判员认定呢，他虽然发生的接触并不是特别的剧烈，但是他出脚的这一下呢，稍微绊到了亨德里，所以让对方身体稍微有些失去平衡，影响了接下来的回追。最终呢，塞萨尔拉莫斯是判定进球无效。给身后，维尼修斯把球勾回来，门前差点自摆乌龙。内森帕特森的门前救险，避免了队友打进乌龙球。维尼修斯这次是突然游弋到了右路活动。拉扬这球传的也是恰到好处，维尼修斯给到前点库尼亚的抢射。是尝试从内部突破，全场积极的反抢，抢下球权来之后的传后点，头球攻门球进了。维尼修斯上场比赛结束之前还是收获了自己本场比赛的第二个进球。这是库尼亚的反抢，布鲁诺·吉马良斯送上助攻，这个球兜后点兜得真漂亮。这个球的线路让门将和后卫都非常的难受，门将过不到，后卫也防不到。维尼修斯球到人到，轻松的头球将球顶进空门。这场比赛维尼修斯的状态太出色了。暂停补时进入到最后半分钟，库尼亚，维尼修斯，帕克塔直接向前给拉扬，漂亮的一扣打门。这一停太漂亮了，连停球带挑过对方的防守球员，这个状态不得了啊！19岁的年轻小将，这球颇有博格坎普的风采啊！但这个时候，主裁判塞萨尔拉莫斯直接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这样的话，在上半场比赛当中，巴西队凭借比赛第七分钟和上庭补时第三分钟，维尼修斯的梅开二度，暂时2-0领先苏格兰队。蒂尔尼左路跟麦金两个人尝试配合，蒂尔尼左路直接传中落点不错，头球攻门，本届赛事苏格兰队第三次重目标的射门，来自于麦克托米奈的头球攻门，这球可惜顶得太正了。倚靠对手布鲁诺·吉马良斯，禁区内分给队友库尼亚打门球进了，精彩的配合。这个进球，布鲁诺·吉马良斯最起码要记上60%-70%的功劳。这个进球过程当中啊，把布鲁诺·吉马良斯的特点体现得淋漓尽致，在英超联赛当中练就了钢铁般的身体，强硬的身体对抗，同时还具备巴西球员出色的脚下技术能力。库尼亚也没有浪费队友的妙传，冷静施射把球送进球门。巴西队已经3-0领先，这个进球也基本上能够杀死比赛悬念了。旁边巴西队要完成换人调整，换下进球功臣库尼亚。

0: 内马尔替补登场，34岁的内马尔迎来了个人的第四届世界杯，这是他时隔981天之后再次代表巴西队在正式比赛当中登场。看一下维尼修斯禁区内右脚的弧线球打门，这球想要偷袭进门柱，门将高恩的反应很快。内马尔呢，今天的出场让他成为了第四位代表巴西参加四届不同世界杯的球员，与贾马尔、桑托斯、卡夫和贝利并列。这球开的线路很好，前点的拦截相当关键。禁区内内马尔拿球，直接选择打门，打得比较正。好，这个时候来自墨西哥的主裁判塞萨尔拉莫斯鸣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最终在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小组赛 C 组第三轮的较量当中，巴西队凭借维尼修斯的梅开二度以及库尼亚的进球，3-0战胜苏格兰队，取得小组赛两连胜的同时锁定了 C 组的小组第一。而这场比赛苏格兰队虽然输球，但他们仍然保留了以成绩最好的8个小组第三进入淘汰赛阶段的希望，也期待两支球队接下来能够好运。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欢迎大家收看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C 组的第三轮。这一场比赛呢，是由摩洛哥队来对阵海地队的比赛，双方上半场的比赛已经开始了。今天摩洛哥队呢身穿的是红衣绿裤，上半场比赛是从画面的左侧往右侧攻，而一身蓝颜色比赛服的是海地队。海地队呢在前两场比赛呢都是遭遇到了失败，这样的话呢他们积零分，净胜球方面呢是-4。本场比赛呢是他们在本届世界杯上的最后一舞，而对于摩洛哥队来说，目前呢他们是有4分入账。
2: 给身后，哦，冒顶了，
1: 好球，在往里边传机会，有了，场上比分变成了1-0。16号约瑟夫是帮助海地队啊率先取得了进球，
2: 而且是在门前脚后跟的一个轻巧的推射，这是海地队本届世界杯的第一个进球。
1: 来看冒顶了，背身
2: 对，
1: 等自己的边后卫上来，然后突然间连停带过，再到中间脚后跟儿。
2: 阿什拉夫当时是盯防约瑟夫的，但是呢没有一直的跟住，最后呢是被约瑟夫甩开了身位，守门员出击失误啊，还有一个打在守门员身上的折线。海地队目前是1-0暂时领先摩洛哥队。
1: 还是叫阿什拉夫，外脚背拿下来，远端转。
2: 海地队的这个防线严密性不够啊。
1: 踩单车，哎呦，看着球有了，1-1。
2: 阿什拉夫的
1: 1-1。
2: 海地的约瑟夫的进球呢，是由于阿什拉夫没有跟住人，但是阿什拉夫在上半时的39分钟，将功补过。
1: 所以我们就说这个阿什拉夫啊，你看他已经哪是一名边后卫啊，阿什拉夫这完全在进攻端整个右路这一趟线啊，
2: 是
1: 全都是他的点。
2: 那次失球呢是他自己没有跟住人，而这次进球呢是他让对方没有跟住自己。
1: 但是我觉得啊，我是其实那个失球还是左边后卫那个防守当中让对手连停带过，传起来太容易了。
2: 这个球右脚没有踢到球，但是呢作为支撑脚的左脚把球给挡进了球门。
1: 好，这样的比分呢来到1-1。9脚射门换回来了一个进球。不吹，走外线，
2: 漂亮。

0: 内线再传机会下来的二连，
1: 哎，摩洛哥队员有点让
0: 大门，哦，世界波，十八号伊西多尔世界波，
1: 我相信这个球能够进入到本届世界杯的十佳。
0: 伊西多尔这个世界杯进球，这身价一下就看涨了。你看，今天比赛换这俩前锋都进球了。
1: 是，
0: 来看一下啊，传进来，
1: 解围二点，哎，这下让了，
0: 这下哎，
1: 又两个人又让了，
0: 对
1: 吧？
0: 对，内部
1: 拿球就打，
0: 哎呦，真漂亮、啊，
1: 没有任何的犹豫。让我来非常舒服，摆腿发力，
0: 漂亮，正脚背，
1: 这是理论上的十分角。
0: 哎呦，你看这球都不太转、啊，
1: 没错。
0: 哈哈哈，米涅到，非常的冷静啊，海地队的主帅。
1: 其实说我的队员，我很有自信。
0: 啊，四个人，阿姆拉巴特，给
1: 身后。
0: 阿什拉夫，
1: 看看包抄的情况，
0: 给到中间倒三角机会，大门有了，2-2。哦，这场比赛进球大战啊！
1: 塞巴里连续三场小组赛都有进球。
0: 塞巴里上半场比赛摩洛哥队表现最抢眼的球员。
1: 对，面对巴西上半时的那个反击的进球，面对苏格兰时候接到同伴的过顶的球，他的爆杆的射门，
0: 阿姆拉巴特的非常良好的视野。
1: 你看传球之前有着回头的观察，他塞巴里这个球推得太冷静了。
0: 塞巴里已经连续三场世界杯比赛直接参与球队进球啊。好，这个时候呢，主裁判呢吹响了双方上半场比赛的结束哨，在上半场比赛结束的时候呢，两支球队啊2-2啊，进球大战。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双方下半场的比赛开始了，下半场比赛呢由身穿蓝颜色比赛服的海地队来开球。下半场比赛他们从画面的左侧往右侧攻，而身穿红衣绿裤的是摩洛哥队。我们可以看到摩洛哥队呢应该是做出了一个人员的更换，再有上了拉希米，记下了卡埃比，啊，三个换人的调整，亚西、拉希米和欧纳西啊三位登场。这个三个更换都是中前场的更换。再传进来，头球，大门，哎呦，球进了，3-2，摩洛哥队反超了比分。
1: 哎，拉希米这球一停啊，正好停在了自己半转身右脚射门的这个位置上。哎，这球卸得很舒服，转身打门，皮球经过防守队员身体上的折射，打在4号阿德的腿上。
0: 阿德啊，刚才拼的已经就没劲了，
1: 是几次都是他高速的回追。
0: 对，所以刚才呢看到在场边呢，这个海地队呢要换人，但是呢在这个连个两个角球啊，之前没换。摩洛哥队最后时刻还能再有一个进球，这边
1: 哎给偷过来了，
0: 出没出啊？没出吗？大门有了，4-2。
1: 海地的队员认为这个球已经是出了底线。
0: Go， 这球有效，这样的话呢4-2。上半场比赛海地队啊把摩洛哥队啊冲得非常凌乱，两支球队呢上半场比赛各打了两个进球，2-2。下半场比赛随着海地队体能的下降啊，摩洛哥队啊进入到自己熟悉的节奏当中了，而亚辛也本场比赛呢攻入了本人在本届世界杯上的第一个进球。
1: 阿尔库斯啊，这个球最后没有扛住这个身位，他呢身体这个劲儿卸了。
0: C 组第三轮的比赛中啊，最终的摩洛哥队呢是4-2反超了海地队。感谢大家的收看，也感谢武志所带来的精彩的点评，我们再见。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您好，亲爱的观众朋友，欢迎大家收看我们为您所带来的比赛转播。这里是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A 组的第三轮，这场比赛呢是由捷克队来对阵墨西哥队的比赛。 上半场比赛由身穿白颜色比赛服的墨西哥队来开启。

球。上半场比赛，他们从画面的右侧往左侧攻，而身穿红衣黑裤的是捷克队。两支球队呢，目前呢在小组前两场比赛结束之后，墨西哥队呢六分，已经是提前锁定了小组的第一。所以今天的比赛啊，他们的主帅呢也是进行了多达五人的人员的轮换。这五人当中啊，有三个人呢都是在后卫线上。推直线，再传，落大门，哎呦！险些捷克队可以洞穿墨西哥队大门啊！来看一下，在右路，这球传了一下之后漏过来，右脚的一脚扫射，稍稍偏出啊，来自于26号维辛斯基。哎，这球啊已经压住了。看看在远端传过来了，防守队员回来了，再给机会，再传，哎呀，这球反锁了，打一脚偏了。

看这球怎么处理。要是传的话呢，要预防越位啊。还是传，头球下来了，倒钩射门，哎呦，这球啊，险些啊，命中门框范围之内。雷耶斯这个倒钩还是很精彩的。再扣，再传，这边比较空，再给大门，门将呢将球扑了出来。哎，这个是墨西哥队很习惯的这种打法。两轮球队呢现在控球率呢差不多，墨西哥呢稍多一些。塔维斯这边给外围打一脚，这脚球打得非常突然啊，来自于胡里安金奥内斯。哎，大家看这球非常突然，外围呢尝试一脚远射。好，主裁判呢这时候呢吹响了双方上半场比赛的结束哨。在上半场比赛结束的时候呢，两支球队呢都没有取得进球啊，是一个0-0。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双方下半场的比赛开始了，捷克队来对阵墨西哥队。捷克队下半场比赛呢是从画面的右侧往左侧攻，而身穿一身白银色比赛服的是墨西哥队。这是美加墨世界杯 A 组小组赛的第三轮，前两轮比赛结束之后呢，墨西哥队呢是取得了两连胜，他们已经凭借着积分和胜负关系提前锁定了 A 组小组的第一。要马上上前压迫，这下压迫没有，马上转换的机会就出来了，三个人上来围，还是啊，墨西哥队将球权抢下来，机会，大门有了，墨西哥队一次反击，将场上比分呢变成了1-0，一次反击的机会。来看，这就是三个人上来围，然后呢想倒地铲球的也没有铲到，面对出击的门将，很冷静啊，左脚

哎，推远角，再往里传，墨西哥队前插，吸引防守球员注意，给过来，门将，哎呦，这球又有了，2-0，2-0，16号基尼奥内兹将场上比分呢变成2-0，还是一次转换的机会，就是打转换呀。科瓦日第一下已经做出了关键的扑救了，基尼奥内兹啊，也是打入了本人在本届世界杯当中的第二粒进球，是墨西哥队啊进球最多的球员。走边路，局部的2-2，解扣，直接往里传，头球，哎呦，这才是捷克队的打法嘛！好，40岁的奥沙亚登场，替换了墨西哥队的首发门将兰赫尔。奥恰已经40岁了，另外20号查韦斯呢也被换下。时隔20年啊，捷克队重返世界杯的赛场，但是他们要止步小组赛了。墨西哥队再打又有了，3-0杀死了比赛。在阿斯特克球场，墨西哥队3场的小组赛啊保持全胜啊。这个时候呢，主裁判吹响了中场哨。在 A 组的比赛当中，墨西哥队呢3场比赛保持全胜，积9分，小组第一，顺利出线。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看到的画面来自于蒙特雷体育场，在这里正在进行的是2026年国际足联第23届世界杯 A 组第三轮，南非队对阵韩国队的比赛。这场比赛对于韩国队来说，只要他们不输掉比赛，那么就能够获得小组第二的成绩；而对于南非队来说呢，这场比赛只能是全力争胜。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身穿着黄色球衣的南非队是从屏幕的右侧向左侧进攻，而身穿着红色球衣黑色短裤的韩国队是从屏幕的左侧向右侧进攻。
1: 从开场以后啊，南非队呢就是没有高压，那么反而韩国队呢也没有进行长传的那个突击，还是一个四平八稳的向前推进啊，这是一个本次世界杯不多见的一种开场方式啊。
0: 对，因为现在的流行开场方式是快速把球打到对方半场，然后通过前场高压呢，在对方的半场甚至是对方的防守三区去获得球权。
1: 对，那韩国队呢一看，哎，你不压我，那我也就不往前打了，
0: 嗯，
1: 是吧？这是一种应变手段。
0: 许盈佑右侧扫回来。中路韩国队后点
1: 还有没有？
0: 再把球打到中间来，还有机会。李高然左脚的打门，可惜打偏了。李高然呢是示意对方的防守球员有蹭到球，看看裁判最后的判罚。
1: 这个裁判问完视频裁判，估计是没有碰到对方的球员。
0: 这个球。

0: 薛英佑在底线附近的极限的传中，这个球马上就要出底线了，极限的传中帮助韩国队呢是延续了进攻。李高仁抢了一个身前，
1: 想打一个缝隙啊，南非队的防守队员已经把近角这块基本上已经站住了。
0: 角球还是想直接找马格帕的这一点。欧指导，您看到现在为止啊，南非队已经获得了多次角球和前场定位球的机会，而韩国队其实这样的机会呢，到目前为止创造出来的并不多。
1: 韩国队现在的心态呢，就是稳健有余吗？还是，没有想做过多的那种搏杀？那反而南非队看上去今天的搏杀要更凶。
0: 其实呢，在这场比赛里面，韩国队开场15分钟的这个传球的次数，是他们自己征战世界杯赛场上前15分钟传球次数最多的。先看这个进攻。没有能够继续往里转头打远射，金城奎把球扑出来，第二下还是挡住了。当然马格帕可能是处在越位的位置上，
1: 但这个球金城奎的扑就有点不可思议啊，尽管第一个球没有安全解围，但是第二个球的反应也非常做得非常好。哎，
0: 这一下马格帕应该是毫厘之间吧，第二下从地上弹起来的速度是真快。马赛克这一次找前点被李汉范顶出来，外围，这是想直接打吗？
1: 一个很潦草的一个射门啊，给上半场画上了一个句号。
0: 嗯，但是呢，虽然这脚射门潦草，但是南非队上半场打的可是一点也不潦草，反而呢是把韩国队逼得有一点失去了自己的节奏。如果在下半场还是这样，后防线不断承受压力的话，难保比分不先发生变化。
1: 是的，主教练包括队员之间要相互提醒，不然的话真的下半场这么踢的很可能会丢球。
0: 在下半场比赛的一开始，我们看到了熟悉的身影孙兴敏替补出场，这样的话呢，这是孙兴敏世界杯赛场上的第13次出场，目前在韩国队的世界杯出场历史上排在第3位，比朴智星只少一场，而比目前他们的主教练洪明甫少3场。另外呢，24号金正圭也替补出场了。
1: 之前的前锋替换孙兴敏，看看能不能在下半场能够收到奇效。而且他们上半场踢的明显就是比较慢的节奏，那么这时候呢，下半场是不是会加快？那么我们也会密切的关注。
0: 嗯，至少呢，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我们感觉第一是前锋没有得到太多的支持，球队的前场缺少爆点。
1: 对。
0: 第二呢，韩国队在中场的组织是不利的，所以呢，在孙兴敏上来之后，他换下的是黄喜灿。
1: 哎，
0: 其实他的用法变了，虽然他上场，但是用法变了。
1: 希望用一个更喜欢穿插的这么一个前锋。
0: 嗯。
1: 那么来撕扯开那个南非队的后防线。
0: 在捷克队输球的情况下啊，南非队呢这场比赛打平就能够获得小组第三，但是2分的小组第三属实没有太大意义，所以南非队还是得全力争胜。吴先奎头球的攻门掉后脚，
1: 哎，这是本场比赛第一次啊，对南非队的球门形成了威胁。
0: 嗯，
1: 那么这也是下半场人员调整完以后，在进攻上有所起色的一个表现。
0: 这一次呢，是李刚仁内压之后，在外侧的球员获得了传球的空间，同时在禁区内孙兴敏的牵制了对方的一个中卫，让吴贤奎呢去1对1争抢高空球。
1: 这是吴贤奎的强项。
0: 对，这是他强项。莫雷比上来之后，在他的这个位置就有效果。打门，球进了。63分钟马赛克，南非队的快速转移，从左到右的配合，马赛克的左脚打门终于改变了这场比赛的比分，而这个小组的悬念又增加了。
1: 这边刚刚说完韩国队的进攻有所起色，没想到南非队马上就还以颜色啊。但是这个球啊，对于韩国队而言，是不是能够重新激发一下他们的斗志啊？我们先来看一看这个球，啊，这个球金城奎向右边稍微先移动了一下，因为从裆里边打过去的，确实有点寸。
0: 而且韩国队呢，在快速落位的时候，还是出现了上半场那样的情况，就是人都回来了，但是点没有对上。其实这个防守区域恰好找的也是李奇毅和卡瑟罗普两个人之。

0: 间的这个位置，李奇毅呢站在中间没有太多的反应，卡斯特罗普呢是赶快回来去追，结果被打了一个穿裆。
1: 那么其实下半场换上来的卡斯特罗普啊，其实已经两次出现一些致命的一些问题了。
0: 是啊，
1: 他可能助攻会更好一点，但是防守是不是有点问题。
0: 黄仁范再去做斜传转移，这个球过渡的不错，看看卡斯特罗普右脚的外脚背传前殿的头球后蹭，很有想象力，插上的朴振宪完成了头球后蹭，但是被朗文威廉斯，
1: 这应该没有、没有顶上，
0: 可能头发丝碰上了、
1: 没有顶上，如果顶上哪怕一点点，这个球可能结果都不一样。感觉韩国队现在已经无力回天的那种感觉，
0: 是、
1: 因为球员眼睁睁地看着球在自己身前过去，也无能为力了，真是要命了。
0: 这个时候裁判是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这样在这场比赛当中啊，凭借着第63分钟马赛科的进球，南非队以1-0的比分击败了韩国队。74岁的老帅布罗斯，在之前没有人想到他们会打出这样的比赛，
1: 对，
0: 但是老帅布罗斯最后时刻都跪在了草皮上，这一幕是让人动容的。我们不得不说，南非队今天这场比赛体现出了足球的精神。
1: 是的，是的。
0: 而韩国队从比赛的一开始，他们的这种心态上和战术上的变化，让他们付出了代价。
1: 对，
0: 我们只能说，你怎样对待足球，足球就会怎样对待你。这是赛场上残酷的铁律。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思雨文字。

0: 的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

0: 邵老师，今天有什么看点？
1: 进去说。
2: 先说爆发力，单刀突破都没问题。
0: 大三排，这是什么阵型？
2: 再说预判极其精准，
0: 这续航打加时有优势啊。
2: 最后啊，物理防线固若金汤。
3: 谁的实力这么强？
4: 吉利银河 M9。
5: 关注美加墨就看豪门盛宴，开新能源车就开吉利银河。
6: 世界杯上哪看？
7: 小猪。
6: 世界杯上哪聊？
8: 都是老熟人。
9: 小红薯。
10: 世界杯上哪玩梗？
11: 世界杯直播看小红书，
12: 聊城玩梗
13: 还看小红书。
14: 点球，外星人罗纳多出发。
15: 喊我哈西达。
16: 外星人电气之锤，
17: 来盖赢一瓶。

0: 是2026美加墨世界杯特别节目豪门盛宴，每晚8点钟我们与您相约，欢迎各位。为美好生活而来，豪门盛宴由新能源精品车吉利银河独家冠名播出。吉利银河为追求美好生活的主流大众而生，以精品造车品质和领先智慧科技让愿望成真，与全球用户共赴美好出行生活。开吉利银河，看豪门盛宴。大家知道吗？在过去的这个比赛日结束之后，我们正好度过了54场比赛，一共是104场，那也就是说从今天往后赛程已经过半了。
1: 这个数据特别重要且特别准确，因为这一次是扩军到48支球队之后带来了前所未有的104场的比赛。就在北京时间今天早上大概8点钟啊，各位吃了早饭的时候，本届世界杯的第52场比赛结束了。所以从比赛场次上来说，今天早上北京时间8点的那个时刻，本届世界杯赛程大致过半。当然如果从日子上来看，咱们共同进入的是第15个比赛日，后面还有20多天在等待着各位，所以确实会很辛苦，我们和各支球队一起熬一熬。从昨天开始呢，是连续4天进入到小组赛的最后一轮，这4天特别关键。因为48支球队是否能够继续前行，还是就要回家了，命运的呼叫转移在这4天当中将会一一呈现，命运会真实具象清晰甚至残酷地撞到你的面前来。
0: 是，
1: 所以这次世界杯带来一个跟过去不同的也是这一点啊，过去32强参赛，你进入淘汰赛就16强了，现在打了这么久的比赛，进入的还是32强。
0: 而且这4天的比赛我们一共会经历4×6，也就是24场，当这24场全部过去的时候，我们整个这届世界杯的赛程将会过去70%，所以对于我们而言其实真的是且看且珍惜。
1: 开始算数了，说明确实出现内心的疲劳了，这可以理解。各位始终熬夜看球，内心一点小小的疲乏是完全在情理之中的啊。雪莹，你看今天在赛场上，有些球队就出现了疲劳感，有些球队还稳定的向前。今天有没有赛场上的惊喜给你？哪些球队让你惊喜了？
0: 还真的是有。与其说我们球迷朋友们看球已经进入了一个疲劳的状态，我相对而言觉得场上的每一位球员他们更加的平稳，又已经进入了一个大赛的真正的火热的状态，甚至有了一些松弛感。比如说巴西队，我看到了真正的桑巴军团，他们该跳舞的跳舞，该冲浪的冲浪，然后该回归的回归，也都是我们期待中梦里该有的样子。当见证到这一刻的时候，我觉得哎，这个巴西这就是他们。
1: 巴西队算是平稳向前，但是今天有创造历史的，你看东道主加拿大，波黑还有南非都是在他们足球历史上第一次进入到了世界杯的淘汰赛当中。有没有特让你失望的球队？
0: 特别让我失望的，现在想一想还是前几天已经确定出局的土耳其。毕竟他们一开始的起调还是很高的，有飞机过这个2个水门的礼，而且居莱尔之前也放了很多的狠话，但是很可惜明天他们可能还要再度登场完成他们的最后一舞。
1: 你有自己那一票投给土耳其了。今天进行比赛的这些球队当中，最让自己的球迷感受到失望的应该是韩国队。韩国队面临的局面是什么？打平就能出线，咱们中国球迷太熟了是吧，打平就能出线，结果韩国输了，输给了南非，结果现在落到了小组第3不说，3分在手，能否继续前进要等待其他球队来决定他的命运。所以韩国球迷今天的内心的这种失望是前所未有的。韩国媒体一点没客气啊，今天媒体说的是韩国队这就是耻辱。韩国的记者在赛后新闻发布会是怎么问主教练洪敏甫的？一点没留情面，说主教练先生，今天全队是不是食物中毒了？如果不是食物中毒，我无法理解为什么踢出这么一场低质量的比赛。很多韩国的足球名宿，大家熟悉的朴智星说，这场比赛有战术吗？我没看到韩国队任何的战术。安贞焕说，韩国队球员想获胜吗？在这样的比赛当中，我没看到任何的进取心。所以韩国这场比赛是今天最让人失望的。
0: 那如果说让这么多朋友失望，也有一支球队让很多朋友们觉得惊喜，我觉得墨西哥就是其中的一个，因为他们能够以3连胜这样好的一个姿态进入到未来的这个淘汰赛当中。
1: 墨西哥不仅是3连胜进入淘汰赛，这是他们世界杯历史上的第一遭啊，而且因为3连胜使得老帅阿吉雷给了他们第6次参加世界杯的守门员奥乔亚 给了他一点点出场的时间。这个说实话人情世故做到了、嗯、而且也很客观理性，因为后边打淘汰赛奥乔亚不会再有出场机会了，
0: 是，
1: 所以他在踢完这场比赛

0: Ah.
1: Muito dentro da competição, a gente vai precisar batalhar junto, defender, fazer grandes jogos com todos os jogadores, porque no momento mais importante da competição isso vai pesar e vai nos ajudar muito.
2: 如今的维尼修斯早已褪去那件曾经被巴西媒体反复提及的外衣，他不仅仅是那个刀锋秀丽的俱乐部球员，他还是如今巴西队小组赛三场比赛立下首功的不二人选。他用一波势不可挡的火热状态续写桑巴锋线传承，以核心姿态带领球队稳固小组榜首，向着淘汰赛持续蓄力。
1: Talento que eu tenho, por tudo que eu trabalho, por tudo que eu fiz no Real Madrid até hoje, eu tinha certeza que no momento certo eu voltaria a brilhar com a camisa da seleção brasileira. E nada melhor que voltar na Copa do Mundo, no lugar que eu sempre sonhei estar, poder representar a minha família, poder representar um país tão importante como é o Brasil e em busca da sexta estrela.
2: 随着淘汰赛征程开启，维尼修斯状态火热，脚感正佳，有他所加持的巴西队已然成为本届世界杯夺冠的最大热门之一，期待他们在后续赛场续写传奇。
3: 豪门盛宴直播继续，雪莹，你看啊，随着世界杯赛程向前推进，我发现了一个陪我看球的新搭子，就是我手里这个联想 Moto Red Fold 折叠屏 AI 手机，它不仅可以在我出门在外看不到电视的时候呢，给我带来最新的比赛直播，同时内置了天玺 AI， 还能够给我提供大量的资料信息。另外，你看这个 AI 神笔啊，我拿它工作的时候写写画画特别的方便。像今天，它就给我提供一个重要数据啊，内马尔是时隔981天重新回到巴西队的出场的阵容当中。
4: 哇，当他登场的那一刻，全场都在为他沸腾，为他欢呼。你知道吗？那一刻我感觉就像是在演出，而不像是在比赛，因为他触球的每一下，所有的球迷都会为他去鼓掌。当然，他也不负众望，因为在只有的13分钟里，他就已经造出了3次很好的得分机会。那其实相比之下，我也更加担心未来，因为在后面对于巴西而言，会是更加残酷的淘汰赛，会是更多的身体对抗。对于他而言，相信球迷希望的就是能健健康康的就好。
3: 安切洛蒂手里这支巴西队现在算不上阵容齐整，很多队员其实还带着伤，但是巴西队如果要不断向前的话，需要一个健康的内马尔，需要一个完整的阵容，毕竟8场比赛后边还有5场，如果通向决赛的话在等着他们，所以巴西队需要让内马尔尽快的归来，今天就是一个特别好的消息。所以在赛前大家可能就预判了内马尔会在这场比赛当中出场，今天全世界的媒体记者都把目光对向了这场比赛，不仅是关注着五星巴西，更是关注着内马尔能否归来。
2: 赛前2小时，球场外的球迷广场已是人山人海，桑巴鼓点敲得发烫，而在一片黄色的海洋中，内马尔的10号依然是人潮中最醒目的。球迷们当然知道今晚的先发里没有他，可没人愿意晚来，都怕错过内马尔第一次在边线热身的那个镜头。
5: He's gonna come with excellence. He had a lot of time, you know, to heal. Now he's gonna come in scoring at least 2 goals.
6: My guy right there.
2: 内马尔最后一个走出球员通道，跑上草坪。他先独自绕半场小步跑一圈，这是他伤后第一次踩上世界杯草皮。而赛前奏国歌结束，和对手简单致意后，内马尔也和队友们一起拍了在本届世界杯赛场的第一次合影。20几台长焦镜头从头到尾锁着他。比赛接近70分钟，安切洛蒂拍了拍内马尔的后背，他跑去场边开始热身。第76分钟，内马尔踩进场地，全场巴西球迷站起来，掌声欢呼声如暴雨般扑面而来。上场后，内马尔几次要球，背身护球，短传分边，尝试一次穿裆直塞背断，明显不在最佳节奏，没有强行突破，也没有杂耍，但看台上却不管这些，每次他触球仍爆出整齐的呼喊。中场哨响，内马尔没有拥抱队友肆意庆祝，只是抬起右手朝看台那片不肯散去的黄色轻轻晃了一下，手指间还缠着护腕下露出的白色绷带。他低头慢慢松开绷带，也像是在松开许多天以来困在身上的束缚，随后转身便踩着小步走进了球员通道。
7: 马儿啊，你慢些走，时光啊，你多停留。对于巴西球迷来说呢，他们其实现在已经不太纠

纠结内马尔还是不是这支球队在战术板上的核心了。只要内马尔再次披上国家队的战袍，站到球场上，他又依然可以给这支球队和巴西队的球迷们带来无穷的精神上的力量。

0: 界杯，安切洛蒂也给他机会，最终成就了咱们身后的这幅照片。穿越历史，内马尔完成了自己的第四届巴西国家队的世界杯之旅。
1: 其实你知道吗，我这次看巴西队的比赛，感觉他们这场踢的空前的团结，也许正是因为有内马尔在，也许他们是在前半场就知道内马尔一定会伤愈归来，所以内马尔似乎就成为了他们的一个精神图腾一样。因为在不在场的这981天，他的身体是怎么恢复的，他是怎么跟伤病一点点去死磕的，可能只有他的队友这一幕幕都看在眼里。
0: 来，有人真的做了统计啊，等待内马尔归来可能是所有巴西队队员内心共同的期待，但这981天怎么熬过来，只有他自己能够默默的承受。981天里边，有人做了专门的统计，内马尔伤了12次，伤了12次。这981天里头，他能够真正健康的上场比赛的时间，只有不到12个月。这就是过去他付出的，能够通向自己第四届世界杯赛场所做出的重大的努力。所以当巴西队知道内马尔会回来的时候，每个人内心都是非常的兴奋。我们也看到这场比赛他真的能够登场的时候，巴西队从安切洛蒂到年轻一代的球员都展现出来巨大的拥抱和欢迎，这种欢迎一定是发自内心的。他们知道内马尔不仅是这支球队的精神领袖，更是这支球队在之后希望走得更远的时候那个重要的战术包点。欢迎内马尔归来。
2: 在巴西队3-0战胜苏格兰的比赛前，巴西名宿罗纳尔迪尼奥在球员入场时与每一位桑巴战士或击掌或拥抱，而在所有人中，罗纳尔迪尼奥与内马尔的拥抱最为亲密，也最为热烈。这就是内马尔，尽管他已不再青春年少，但他依旧是与众不同的存在。包括小罗在内的所有人都在期待这场比赛，内马尔可以千呼万唤使出来，踏上自己的第四次世界杯征程。这个时刻终于在第76分钟到来。
3: 旁边巴西队要完成换人调整，换下进球功臣库尼亚，内马尔替补登场，34岁的内马尔。个人的第四届世界杯，这也是他时隔981天之后再次代表巴西队在正式比赛当中登场。他上一次代表巴西队出战呢，是在2023年的10月17号，本届世界杯南美区预选赛，当时巴西队客场0-2输给乌拉圭，那场比赛内马尔首发。但上半场比赛临近结束的时候，内马尔遭遇了十字韧带和半月板的撕裂。
2: 在内马尔出场的10几分钟时间里，巴西天才创造了3次机会。安切洛蒂在赛后如此评价埃图。
4: Bom, teve a oportunidade de jogar, porque eu acho que ele merecia jogar, porque trabalhou, treinou para recuperar muito bem, com muita seriedade, muita profissionalidade. Eu acho que nessa Copa do Mundo, ele, por suas qualidades, pode ajudar o equipo, a equipe. Eu acho que jogou bem, ou poucos minutos que jogou.
2: 中场哨响后，内马尔的眼角似乎有泪光闪动。爱他的人都知道，他为来到世界杯付出了所有。让我们把时光的指针拨回到今年3月，那是巴西队在世界杯名单公布前最后一次征召球员，而那一次的名单里没有内马尔。
4: Igor Thiago, Luis Enriquez, Mateus Cunha, Rafinha, Ryan.Vinícius Júnior, obrigado.
5: Porra, Celote, eu!
2: 这是巴西队在本届世界杯名单正式公布前最后一次征召球员。那时，距离内马尔上一次身穿国家队球衣出战已经过去了2年0-4个月的时间。2023年10月，在对阵乌拉圭的南美区世预赛中，内马尔因伤退场。这似乎成为了一个隐喻。此后连续不断的伤病让内马尔从桑巴军团的绝对核心变成了国家队的看客。
4: Porque no está agora 100%, é preciso jogadores a 100%. Mas, como disse, outro discurso é na lista final. Então, Neymar tem que seguir.

0: Studiando, giocando, è mostrare sulle scalinate è una buona condizione fisica。
1: 那时，很多人都以为安帅的表达意味着内马尔与2026年世界杯渐行渐远。所有人都知道，从2025年初回到母队桑托斯，内马尔的目标就是重回国家队，参加美加墨世界杯。回到巴西赛场的内马尔在桑托斯的表现不乏亮点，人们也一度看到了他重回巅峰的希望，但本就伤痕累累的双腿旧伤未愈，再添心痕，这也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内马尔状态的连续性。效力桑托斯期间，虽然出场率只有50%，但在有限的时间里他已倾尽所有。2025赛季巴甲联赛，桑托斯深陷降级泥潭，内马尔在联赛尾声的保级关键阶段选择推迟手术，带伤出战。最后三轮联赛，内马尔用4球1助攻的卓越表现帮助桑托斯赢得3连胜，成功保级。2026赛季巴甲，内马尔在出战的8场联赛中收获4粒进球和2次助攻。尽管仍未摆脱伤病的困扰，但他参加世界杯的目标依旧坚定。
2: Óbvio que quero ir para a Copa. É óbvio que isso me move também. De alguma forma, eu sei, da qualidade que eu tenho. É óbvio que é a minha última Copa.
1: 在内马尔的内心，他从未放弃自己的世界杯梦想。桑托斯俱乐部也成立了专项团队，帮助内马尔修复伤病，强化体魄。他对世界杯的渴望从未消减，在他身边也依然有许多人对他抱有信心。
3: O Neymar, se tiver fisicamente bem, eu levaria ele.
4: Como parceiro, como brasileiro, como torcedor, a gente quer ele também nessa, participando dessa Copa.
5: Aqui na data final, na última convocação, ele vai estar lá com a gente lá para a gente poder buscar o nosso objetivo, que é o hexacampeonato.
1: 终于，天助自助者。今年五月，内马尔等来了安切洛蒂那一锤定音的征兆。
0: Neymar Junior Santos.
1: 当听到自己的名字，34岁的老将内马尔激动落泪。内马尔终于圆了参加美加墨世界杯的梦想。出征世界杯后，命运又和内马尔开起了玩笑，他因为腿筋的伤势无缘前2场小组赛。但是时光还是在这一次为内马尔写尽温柔，他终于在与苏格兰一战中踏上征途。终于等到你，还好我们和你都没有放弃。76分钟，换上场的那个人是内马尔，更是无数人奔涌的青春。昔日的天才少年历经沉浮沧桑，终于如愿归来。981天的漫长等待，他一直用伤痕包裹着未凉的梦想。或许伤病磨碎过他的舞步，流言裹挟过他的征途，但这一次，他还要为了那座从未触碰过的大力神杯，倾尽所有，全力以赴。
6: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豪门盛宴，也欢迎董方卓指导。董指导今天凌晨应该是关注了这场巴西队的比赛，是吧？整体的运行，内马尔给这支球队带来的变化，在这场比赛中能看出来吗？还是要再等等？
7: 完全可以看出来，因为他这个上场以后，应该说加强了中场的这种持球控制力，而且呢，他拿球可以吸引很多的球员，然后向他去靠近。而在整个的处理球的决策的能力上，他应该说确实要高人一等。不管说是跟这个维尼修斯之间的配合也好，还是说跟其他球员的这种联系，他能够牢牢的连接在一起。所以说从这块来讲，内马尔的存在应该说对巴西非常的重要，再加上一旦打不开的话，他持球推进射门的能力也是非常强的。
6: 好，接下来我们就共同进入到蒙牛要强时刻。本环节由营养世界每个人的要强的蒙牛独家冠名播出。我们接下来就请董方卓指导为我们复盘这场巴西队打苏格兰队的比赛。
7: 苏格兰和巴西这场比赛呢，更像是一场羁绊与觉醒的比赛。

应该说这场比赛其实克拉克的队伍准备的还是比较充分的，一上来呢想要通过本多克的这个上场对巴西队的后场带来极大的这种冲击力。但是这场比赛为什么要说觉醒，重点就要看维尼修斯在接下来的几次决策决定了这场比赛最终的走势。尤其是维尼修斯在这场比赛他确实展现出来非常积极的一面，可以看到这一瞬间在前六分钟的时候苏格兰球员一直在压制巴西队，但是当球回到他们的本半场的时候呢，维尼修斯这个时候发现了不能让对方这么轻易的一直在中后场或者说在中前场轻易的控制球权，所以这个时候他招呼了队友向对方的后防线去压迫。而维尼修斯带领着这个拉扬也好库尼亚也好甚至说是这个吉马良斯慢慢的向对方禁区逼迫，而这个时候拉扬反应很迅速向持球人马上靠近，而这一下维尼修斯对于守门员的突击判断重心啊有一个非常清晰的了解，轻轻的一扣把球打入球门。应该说在这整个的一个转换过程当中能够看出来维尼修斯他在球队当中的领袖的气质已经觉醒了，所以为什么也是我说这场比赛是羁绊与觉醒。再看这一下拉扬上抢的时机非常的好，而维尼修斯呢清晰地看到了守门员出击的路线和他的重心已经交代出去了，所以轻轻的脚背外侧一扣把球轻轻送入球门。所以说这场比赛维尼修斯他在前场的不停的这种压制驱赶对苏格兰球员带来了极大的压制。再看这一次的防守，巴西球员这边其实他们在整个的防守端是做了充分的一个准备的，尤其是本多克的上场他们也很清楚他上来以后他的价值是什么，所以这场比赛在整个上半场是牢牢封锁死了本多克他的持球，他一拿球马上两到三人去压迫。而麦克托米奈在这场比赛当中呢他想要在两线之间去拿球，但是身边一直有人进行盯防。再看这一次应该是一次转换，这一次巴西队角球发出来但是呢处理的并不好，苏格兰球员形成转换以后可以看到在两到三秒的时间巴西所有的人用极速啊，应该说我们说是顶级速度全力回防，而苏格兰球员前方只有一个本多克，所以这一瞬间马上形成一个非常好的防守体系。这也是这场比赛苏格兰他一直不能在中路或者转换过程当中打穿巴西队防线。这场比赛应该说阿切洛蒂确实对于对方他们的这个布置人员安排有非常清晰的一个了解和相对应的一个方案部署。这次转换又来了，这一下因为身边没有人所以呢维尼修斯马上形成一个脚背外侧的打门，这个是球星的价值，他可以根据场上的形势去快速决策自己应该干什么，如果这次丢球的话可能会出现一个非常不好的结果。而这一次再次是维尼修斯的高位逼抢带来的一次转化，虽然说最后裁判吹了犯规啊，这个孙老师孙宝杰老师这个之后不知道您要不要解读一下到底是不是犯规，在我看来这个球应该是一个好球啊。这一次应该说再次展示了维尼修斯在整个联赛当中所不具备的这种比赛积极性，应该说确实承担起了这个球队当中应该有的这种领导者的气质。再看这一次的转换，吉马良斯持球而拉扬的拿球，身边的人可以看到在宽度的创造上和其他人向前前插的纵深的这种作用下，其实苏格兰球员是没有任何的这种预案和盯防的。几次几个人维尼修斯又是压在苏格兰的防线上，而库尼亚回收到中路多次形成这种接应和向前推进射门，但是在整个的过程当中没有任何人对库尼亚带来任何的这种压制。可以看到这边啊苏格兰球员一直在抱怨说为什么库尼亚一直有这么大的空间去持球。再看维尼修斯再次回到中路形成接应，而这个时间呢后卫被带出来马上形成一个身后的前插，而二点球马上维尼修斯再次去接应啊，前插整个的进攻是围绕维尼修斯他的一个方向来运转的。这场比赛

休斯确实对场上的整个的一个预判，包括二点球，而传出球以后的二次接应，都是做得非常的到位而完美的。再看这一次啊，这一次呢，内部的进攻没有成功，但是马上形成高位逼抢，库尼亚的反应非常的迅速，而基马里奥斯马上看到内部空间的维尼修斯，把球打向后点。这一下呢，如果说是基马里奥斯和维尼修斯的一个经典配合的话，不如说是帕特森和守门员之间的一个低级失误。这一下帕特森太害怕维尼修斯抢自己的身前了。我们回看这一下丢球，库尼亚他的注意力非常的集中，马上切断了后卫找中卫中场球员的传球路线，形成断墙以后呢，基马里奥斯没有停球调整，迅速的看到了前插的维尼修斯，但维尼修斯太聪明了，这一下判断落点判断得非常准确，而帕特森和守门员有点害怕维尼修斯了，这一下啊出现了不应该的这个失误。再看这一次的转换啊，依然是库尼亚和维尼修斯的配合，可以看到其实在这一瞬间呢，哇，这一下感觉是在致敬场下的内马尔啊，让我们感觉到这一下的挑球射门似曾相见，很可惜没有打进，不然的话将会是本场比赛的最佳进球了啊。场下的这个球迷也是非常的兴奋啊。现在呢，因为罗伯逊这个脚踝出现了一个伤病，所以呢蒂尔尼替补上场，蒂尔尼的上场呢为苏格兰在边路的进攻带来了很多的变化，我们可以接下来看一看他到底带来了哪些变化。还是一样的，苏格兰球员在内部空间边路空间的这种进攻串联是有效果的，但是对巴西队这些球员的这种防守预案做得太充分了。这一下虽然说挤进来了，但是马上形成三人的合围，不给前插球员带来更多的空间，所以说这也是这一场比赛苏格兰他一直不能在中路形成渗透的一个重要的原因。而蒂尔尼上来以后呢，形成边路的配合，马上传中，这个是下半场苏格兰的一个变化。但是很可惜，今天麦克托米奈所有的包抄基本上都是站在原地起跳射门，没有办法把所有的力给发挥得非常充沛。再看这一次的进攻，又是维尼修斯回到中路的接应，而后卫呢这一下又出现了一个决策上的一个失误。虽然说边路宽度对方是占据了，但是这个时间第一时间应该还是持续去压迫维尼修斯啊，而在整个的一个进攻过程当中呢，也没有中场球员去进行对维尼修斯的一个压迫。再看这一次，应该是加布里埃尔看到麦克托米奈想要回接，但是一看到对方后卫内线切进来以后，向内部身后，也就他出来以后的这个空间去传球的这个意图，马上快速回追，形成一个防守，有效防守。应该说加布里埃尔他的这个比赛阅读能力非常的强，在这一瞬间多次的决策让巴西后防线固若金汤啊。再看又是维尼修斯回到中路，依然没有人对维尼修斯形成有效的压迫，而整个的中场这一下又出现了一个脱节，周围五米没有人限制他，这个对于维尼修斯来讲是极大的一个这一下应该说确实跟队友出现了一个小小的失误啊。这下如果说基马里奥斯能够回溯给维尼修斯的话，可能形成有效的这个进攻了。再看这一次依然是基马里奥斯前插非常好的一个身体对抗，而太无私了，这下传球库尼亚轻轻把球推入空门，在整个的进攻过程当中还是三角形的传递，三人之间的配合，中场其实只是一个简单的回收回敲，然后第三人的前插，中后卫这个时候就能看出来刚才和加布里埃尔之间的在决策上的这种差距了。当中后卫顶出来以后没有快速的回收，所以呢当库尼亚和基马里奥斯形成交叉以后，没有人形成补防，如果说这一下是加布里埃尔能形成快速回防的话，可能会有效的限制库尼亚的这一次打门。而安切洛蒂呢在三个进球以后也是非常的兴奋啊，为场上的这些队员感到开心。而阿里松呢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多次精彩的扑救啊，也为球队保下了这个

0: 零封的记录。而内马尔这是万众瞩目的登场了，上场的时候和库尼亚紧紧的拥抱在一起，这应该也是球队当中的一种传承吧。啊，因为库尼亚现在其实更多的时候是在客串内马尔的这个任务。今天维尼修斯一上来就跟内马尔形成有效的配合，两个人还是有非常好的这种默契的。像刚才视频当中也说到了，内马尔上来以后呢，创造了3次绝佳的得分机会。可以看到，不管说在传球的决策上，还是打门的决策上，内马尔确实还是有极强的这种功力的。这场比赛应该说，不管说结果也好，还是场上局面也好，还是说内马尔时隔981天的回到赛场当中，应该说都能够让巴西球迷感到快乐吧。
1: 董事长，您看巴西的媒体啊，说这场比赛的观感是这支巴西队好像没有原来那么闪耀了，但是好像更稳了。
0: 对，
1: 同意这种说法吗？
0: 应该说更加的积极主动，然后灵动了。因为受限于片子的问题吧，没有办法剪得太多。其实在场上我们可以看到，前场帕奎塔、吉马良斯、库尼亚、维尼修斯一直在不停的轮转，包括拉扬。这场比赛其实在防守的时候呢，维尼修斯是顶在前锋位置上，而其他人呢是收到这个后场的。但是一旦形成高位逼抢，维尼修斯他会带领球队形成这种高位的压迫，而且多次形成有效的这种逼抢甚至得分。从整个的一个比赛上来看，我觉得确实整个巴西队他形成了一种蜕变。虽然说呢，好像不像之前桑巴舞团的这种优雅然后潇洒，但是呢，这场比赛他们用自己的方式证明他们依然是五星巴西的这个传承者，他们用场上的努力去赢得每一场比赛，我觉得确实不容易。而内马尔的恢复，我觉得确实像刚才说的啊，这种伤病他能克服，作为球员其实我们都能够亲身感受的，这个确实非常的不容易。尤其是2014年的这个重伤，甚至有可能要远离球场，这个对于球员来说他要克服这些障碍真的是不可想象的。
1: 好，再次感谢董方卓指导带来了全面详尽且精彩的讲解。好，我们盛宴稍后继续。
2: 找工作 ，BOSS 直聘直接谈，射手榜由 BOSS 直聘独家冠名播出。

0: 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豪门盛宴，关注每家末就看豪门盛宴，开新能源车就开吉利银河，吉利银河豪门盛宴足球狂欢季为全国的球迷带来了夏日惊喜，欢迎大家扫描一下我们屏幕下方已经出现的二维码，每天百万购车券发放，同时呢更有机会赢取到吉利银河 M9 一年的免费使用权。那现在摆在我身旁的这款吉利银河 M9 啊，就是它的同款车模了，接下来我要继续给大家带来有奖提问，只要答对的话就可以送出这款车模，我们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好的，我的问题是呢，我们世界杯开赛到现在为止啊，还有三支球队保持一球未丢，请问这三支球队是哪三支呢？三二一，举手。哎，请你吧。
1: 墨西哥，阿根廷，西班牙。
0: 你觉得你的回答是对的吗？
1: 我觉得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0: 为什么呢？怎么这么笃定呢？这个其实如果是我的话都要想半天。

0: 看出熬夜看出比较多吧。
1: 完全正确，恭喜你回答正确。我们也送出这款吉利银河的 M9 车模送给你，谢谢你的参与，也非常感谢我们现场的每一位球迷朋友们，谢谢大家。希望我们往后的每一期节目都能有更多惊喜好礼相送。那接下来我们也是休息一下，回来之后豪门盛宴精彩继续。

0: 2026年非法世界杯的较量持续升温。
1: 喝牛奶吗？
2: 我不能喝牛奶，
3: 我不能。
0: 整条防线，一脚传中打门，哦，皮球滑门偏出。边路控制传球，前场拿球顺势突破。
4: 不能喝牛奶，试试软牛奶，营养偏软少负担，零乳糖，放心喝。

0: 亲爱的各位球迷，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豪门盛宴。下面呢，我们要共同进入的是百威黑金敬黑马板块。本板块由百威黑金啤酒赞助播出。
1: 本届世界杯呢，有八支小组第三队伍也可以进入到淘汰赛当中。那现在产生的第一支小组第三名进入淘汰赛的就是波黑队，因为他们拿到了四个小组积分，而且净胜球是负一，所以怎么算他们都会跻身八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进入到淘汰赛。你要知道这支球队啊，其实由于历史的原因，在1994年上一次世界杯来到美国的时候，波黑队还没有资格独立组队参加世界杯的比赛。这个国家是经历了战火的重重磨难，这支球队就是从战火的废墟和硝烟当中成长起来的一支球队。在30年间，他们第二次参加世界杯赛，2014年很可惜小组没能突围，这次他们成为了黑马，成为了自己内心的那个黑马，他们完成了突破，进入淘汰赛。
0: 你知道我个人对波黑队留下的最重要的一次印象是什么吗？是当所有的人都在讨论为什么这届世界杯会没有意大利的那一刻，因为正好是波黑队通过点球大战淘汰了意大利。然后我当时就在想，天哪，波黑队这么厉害吗？然后他到底都有谁呀？我就开始疯狂的查。
1: 所以对意大利球迷来说，这黑马成色就更足了，是吧？意大利球迷看着意大利怎么连续三次没去，又没去世界杯啊，冤有头债有主，百威黑金敬黑马敬波黑队。
2: 小组赛第三轮，波黑队对阵卡塔尔队，前两战只拿一分的波黑队本场比赛不容有失，唯有获胜才能拥有晋级机会。
3: 还是在内部把球停下来，
4: 顶得不错，
3: 看内线非常好，
5: 咱们漂亮
3: 一贝格维奇帮助波黑队取得1-0领先，比赛的第29分钟，非常精彩的个人表现。
2: 18岁的小将阿拉伊贝格维奇用一脚连续盘带过人后的超级世界波，为波黑队拉开胜利的帷幕。
3: 左路传中到后点，哲科，
4: 哎呦，这球！

0: 的球门里，2-0了。
1: 哲科绝对是波黑国家队的核心，第150场比赛队史的出场纪录保持者。
2: 本场比赛是哲科的里程碑之战，哲科以150次出场刷新国家队出场纪录。尽管这粒进球最终被统计为乌龙球，但哲科依旧凭借73个进球称霸波黑队史射手榜。
3: Kad pogledam unazad 150 utakmica, sigurno da je to jedan ozbiljan broj, što bi rekli tako, ali opet i kad pogledam nazad, bilo je toliko pozitivnih, dobrih stvari i nekako sam ponosan na sebe, na ono što sam postigao sa ovom reprezentacijom i sigurno da ova pobjeda danas i taj 150 i sigurno da će ostati negdje u mojoj glavi za uvijek.
2: 第64分钟，老将哲科被替换下场，或许是感觉比分还不够保险，而自己只是40而已，依旧可以继续为球队贡献力量。被换下后的哲科重重地将水瓶砸到地上。第80分钟，波黑队锁定胜局，马哈米奇替补建功，波黑队最终以3-1击败卡塔尔队，以小组赛1胜1平1负的成绩积4分，排名小组第三，锁定最好的8个小组第三席位，晋级32强。这支赛前并不被人看好的球队大展黑马之姿。波黑队的黑马之姿并非一日功成，欧洲区附加赛半决赛面对威尔士队，老将哲科的扳平进球让波黑队起死回生，波黑队点球大战淘汰威尔士队晋级决赛。附加赛决赛面对意大利队，波黑队再次在落后局面下扳平比分，点球大战中波黑队四罚全中，而意大利队则接连罚丢，波黑队最终点球4-1淘汰意大利队，继2014年后队史第二次晋级世界杯，也将忧郁的蓝色留给了蓝衣军团。来到了美加墨世界杯，波黑队同组有东道主加拿大、欧洲劲旅瑞士和亚洲冠军卡塔尔，波黑队在其中更像是一名搅局者。但小组赛首战，波黑队1-1战平了加拿大，第二场大比分输给瑞士队之后，他们在第三场火力全开，仅仅将晋级机会握在手中。
3: Dobro, sigurno da je to nešto što smo od početka, odnosno prije svjetskog prvenstva imali u nekoj našoj glavi, što se kaže, s obzirom da 8 najboljih trećih ide dalje i sigurno da smo znali da nam ova zadnja utakmica, odnosno protiv...
2: 比赛结束后，波黑队和球迷和家人一起庆祝这一历史性时刻，老将哲科的肩膀上打着厚厚的绷带，这是预选赛同意大利队比赛时受的伤。带伤出战的40岁老将更像是佩戴着一枚荣誉的徽章，一路陪波黑队历经风雨，但从不言弃。没有华丽的控球，也没有高昂的身价，波黑队用极致的铁血防守和坚持到底的勇气，一步一步从欧洲走向世界，为波黑足球书写新的篇章。
4: 欢迎回来。我们看到在这场比赛之后，无数的镜头、无数的舆论都对准了我们身后大屏幕上的这位，也就是哲科。他迎来了自己的里程碑的一战，也就是为国家队出场的第150场比赛。同时呢，他也是到现在为止世界杯出场的第10位年长的球员。你知道吗？这场比赛结束之后，我就问了一个我身边看过球的朋友，我说：“哎，你知道哲科吗？”他的反应让我非常惊讶。他说：“哎。”哲科他居然还在踢吗？他是我小的时候看球就在场上的人。我说他不仅在踢，而且今天表现还特别好，所以你就会觉得他也许不会像内马尔、像 C 罗那样是我们所有人舆论的那个焦点，但是他确实在这个国家队的背后永远是在默默推着他前进的那个人。
5: 其实他不仅是推着这支国家队在前进，波黑这个国家在哲科的心里应该是重当万军。来，大家看这张照片，我刚刚发现这张照片特别好。哲科指着胸口那个国徽，上面印有波黑地图的那个队徽，这一刻就是他爱国的具象化。哲科1986年出生，这个孩子真的是他的成长岁月就伴随着波黑的战火纷飞的岁月。在1992年到1996年期间，就是哲科的6到10岁期间，他经历了残酷的波斯尼亚战争里头最残酷的萨拉热窝围城战。他的家就在萨拉热窝，每天被炮火包围，而且他自己住的那个房子已经被战火毁了，这导致哲科这个全家15个人的大家庭挤到了祖父母家里35平米的小房子里住15个人。

0: 只能在战火停歇的那个片刻瞬间下楼跟孩子们一块踢会儿球。妈妈告诉他千万小心，一定要按时回来，我才能放心。即便如此啊，哲科一块踢球的小伙伴就有在战火和轰炸当中丧生的，就是因为下楼踢了一会儿球。所以哲科能够一路一路走到今天确实不容易。对于这支波黑队来说，很多的孩子没有这样的经历了，因为这支波黑很多是00后的年轻人，很多出生在海外，他们没有经历过那个战火纷飞的岁月。哲科在这次的世界杯开始前，专门给所有的年轻的波黑队员和所有的波黑的年轻人写了一封信，告诉他们，你们一定要记住自己是波黑人，世界在你们脚下。
1: 亲爱的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纳的孩子们，我只想告诉你们一句话，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能够成为波斯尼亚人是我们的幸运。我这样说并不只是因为我后来实现了自己的梦想，更因为我是一个在战争中幸存下来的孩子，而我的命运原本完全可能走向一条截然不同的道路。围城开始时我只有6岁，我每一天都生活在恐惧之中。我们真的很想出去踢球，我们的父母也明白这一点，所以每隔一段时间，当外面听起来暂时平静些的时候，母亲就会打开家门让我出去和邻居家的伙伴们玩耍。我永远忘不了母亲打开门时的神情，她脸上总会带着一丝淡淡的微笑，但我也能看见他内心深处的担忧，他担心我这一走就再也回不了家了。因为水经常断供，我们只能拎着水桶到街上的某个取水点排队打水。我那时候大概是萨拉热窝最强壮的孩子了，有时候会有一些装满食物的箱子从天而降，就像魔法一样。对我们来说，那些食物的味道简直好得不可思议。当你每天吃着同样的东西时，花生酱都像是从天而降的礼物。围城结束时，我差不多10岁。你今天看到的那些草地球场，在当时都已经被烧成了焦土。我之所以还继续踢足球，只是因为我热爱它。我父亲当时的工作是送糕点和面包，但当我加入我的第一家俱乐部时，他会在工作间隙开车送我去训练。他年轻时曾是一名低级别联赛的球员，他是我的英雄。那时候意甲是世界上最好的联赛，你们听说过舍甫琴科吗？那位在 AC 米兰踢球的前锋。我很喜欢舍瓦，我喜欢意大利，在我眼里那像是世界另一端的童话之地。我的一位教练甚至开始叫我舍瓦，因为我头发是金色的，而且进了很多球。好吧，那我就接受这个称呼吧。我19岁的时候，教练把我带到了捷克。那时我甚至不知道自己的梦想到底是什么，我只是想变得更好。大约2年后，我加盟了沃尔夫斯堡。当我们对阵 AC 米兰时，我和舍甫琴科交换了球衣。后来曼城以3700万欧元的价格签下了我，再后来我去了罗马。我在战争中长大，而突然之间我却过上了童话般的生活。一切真的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甚至包括带领波黑进入世界杯。还记得2014年吗？当我们第一次获得世界杯参赛资格时，那是我们生命中最伟大的一天。当裁判吹响中场哨声时，一群波黑球迷翻过2米高的围墙冲进球场，有个人一瘸一拐地朝我走来，眼里含着泪水，那是我的父亲。他说他落地的时候扭伤了脚，但让我别担心，他现在一点都不觉得疼。我们就这样拥抱着哭了起来。你们可能不记得了，我在对尼日利亚的比赛中打进了一个本应有效的进球。那时候还没有视频助理裁判，进球被判无效，所以我们小组出局了。但至少我们向世界展示了我们是谁，而现在我们回来了。今年3月，我已经40岁了，但我到现在还没有真正庆祝过40岁生日。当我们在

0: 泽尼查对阵意大利时，在加时赛最后一分钟，我右肩受了伤，不得不被换下。我只是不断祈祷，不断祈祷。我们把头靠在一起，闭上眼睛，只是去听。球场瞬间安静了一秒，那是我人生中最漫长的一秒。然后，尖叫声、照明弹、烟雾、烟火齐发，人们在场内疯狂跳跃。我紧紧抱住我的教练，发出了人生中最用力的一声呐喊。我们这个小小的国家再一次进入了世界杯。走到今天从来都不容易，每当我的身体想要放弃的时候，我就会想起很多事情，外界的批评依然会让我受伤，但当我走上球场的那一刻，我仍然感觉自己像个孩子。而每一次我最终都会回到同一个结论，这一切都是值得的。如果没有那些糟糕的时刻，那些美好的时刻也永远不会到来。我亲吻了我的妻子，拥抱了我的父母，没有他们，这一切都不可能发生。如今，距离我第一次远离家乡已经过去20年，穿上这件球衣时，我的心跳都会变得不一样。我是在为我的人民踢球，我是在为萨拉热窝街头的男孩和女孩踢球。无论你住在萨拉热窝、罗马还是圣路易斯，永远不要忘记你从哪里来。你是波斯尼亚人，世界就在你脚下。爱你们所有人，此致，哲科。
1: 这封信情真意切，一定让所有的波黑的孩子都听到了，也让哲科同队这些年轻的波黑的球员们听到了，他们听进去了，所以波黑队一路前行，现在创造了属于他们全新的历史。这个从战火当中生长出来的热爱足球的那颗心还在继续向前，我们也会更多的关注波黑队，祝他们好运。好，我们也欢迎徐阳指导回到了豪门盛宴的节目现场，接下来要跟您一起来复盘比赛了。
2: 对，
1: 要说的是今天的东道主的比赛，加拿大队的比赛。此前墨西哥、美国都已经出现了，这支加拿大也是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第一次进入到淘汰赛当中。您觉得这是赛制带来的变化，还是实力使然，这支加拿大配得上淘汰赛的席位？
2: 我觉得两个方向、两个环节都有。首先是赛制对他们非常有利，另外一点就是我觉得这支球队在这几场比赛当中，尤其是主教练马西给球队带来这种战术的变化，我觉得也是非常大。因为这场比赛可能不像刚才小董介绍的巴西队比赛当中那么多的这种战术配合呀、比赛的结构，但是他们拥有非常快的这种速度，非常强大的这种获胜的这种欲望，两支球队都是如此。
1: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共同进入到超级复盘环节，本环节由青岛啤酒为您呈现，青岛啤酒1903越级新生，与你共赴热爱。我们请徐阳指导带着我们回到瑞士同加拿大的这场比赛。
3: 超级复盘由青岛啤酒为您呈现。
4: 球进了，
5: 与你共赴热爱，青岛啤酒。
2: 这场比赛是在加拿大的这个主场来进行，所以球队呢还是有一定的主场优势。但是两支球队在比赛之前呢，基本上已经确立了小组出线的这样的情况，所以打得非常开放。两支球队呢也都有速度非常快的前锋，所以这场比赛啊，我看下来之后，给我更多的感觉更像是速度与激情的一场较量。不过两支球队最大的分水岭就是瑞士队，我们看拿球回做的扎卡，他是球队中场的一个节拍器。由于他的这种组织，使得球队在进攻当中啊更具条理性。当然，球队锋线当中，我们看这次是恩布洛，一次非常好的得分机会。当然，从这个比赛当中，我们也看到加拿大队在防线当中是暴露出了非常大的问题。不过，恩布洛、曼赞比这次在世界杯比赛当中啊，他们的这种速度、他们前插的这种优势啊，在几场比赛中都是表现得非常出色。加拿大队是抢得快。

0: 跑得快，但是他丢得也快，所以整个球队呢缺少一些进攻的这种条理性。这次是拉林，这个球最后也是没有打进，但是球也是助理裁判示意是越位在先。有些时候我们在看这个比赛的时候，觉得大家可能觉得这个球踢的失误太多了，也没有这个配合，也没有技术，但是足球世界没有唯一的真理，最适合球队这种风格打法，我觉得他就是最好的。所以我觉得马西给球队带来这种战术很直接很快速，这也是让加拿大在这次世界杯的比赛当中让我们记住了这支年轻有冲击力的球队，就是马西。我们看这是加拿大队在前场的一次配合，但出现失误之后，我们看扎卡他这个传球非常巧妙，就是由于他在后场那种精密的传球，使得瑞士队在进攻当中更具威胁。这是曼赞比，小伙子在上一场比赛替补当中啊是打入两个进球，所以这场比赛他也是首发出场，20岁的年轻的国脚。瑞士队在前场进攻，随后加拿大队抢断之后快速反击，哎，这就是加拿大的特点。我们看他锋线的速度也很快，这一次拉林的跑位啊其实非常聪明，有一个迂回的跑位，整个进攻加拿大队简练直接，这也是让现场球迷啊看的是非常过瘾。不过球队确实缺少中场的一个节拍器，能给球队在中场组织好。我们看又是扎卡，一个破线的传球，随后巴尔加斯这一次也是非常好的一个得分机会，两次的传递，但是源自于扎卡这一次在后场穿越中场的一次直线的传球。加拿大队大范围的转移，球队也是想利用锋线速度非常快的球员，这次是阿哈迈德的一次射门，整个的线路啊很简练直接，拉林内切，随后给阿哈迈德留下进攻的机会。下半场的比赛双方其实速度一点都没减，而且两个球队的教练也是通过这种换人啊不断的给对手予以更大的这种冲击，但是瑞士队打得更加老练，更像他们国家的这种钟表一样，设计得非常精密。加拿大队也是在中场加强了传递，但是扎卡他在中场的这种进攻的组织能力非常强，也是给了球队更大的信心。我们看这个球，从曼赞比他突破拿球这个瞬间啊，可以看出他的一个爆发力，对个人能力。但同时在另一个角度，我们也可以看到加拿大队在防守端球队的防线比较混乱。我们看两个前锋前插之后，这是两个中后卫同时跑向了一个区域，而把身后的这个空间完全是暴露出来。这个时候右边后卫只能是补到中路，是吧？补到中路之后，他身后又露出了一个巨大的空间，所以整个球队在下半场他是有冒险，但是他这种冒险是在防守跟进攻失去平衡的情况下。所以这支年轻的球队有冲击力啊，但是在比赛中他的一些战术纪律性，我觉得这个可能是马西接下来他要解决的一个问题。但是球队年轻是吧，速度快，这也是马西给球队带来这种更加直接这种丰富的这种打法。所以看加拿大队比赛，你永远不会觉得这个比赛踢得很沉闷，是吧？非常的这种过瘾。这场比赛整体的这种比赛的这种节奏啊，双方相互的这种交叉的这种进攻啊，也看得这个比赛看得非常过瘾。下半场加拿大队也是加强了进攻，同时也是更换了几名球员。我们看这个球是直接传向了禁区的中路拉林，这一次也是差之毫厘。但是球队确实也缺少在关键位置上的一些顶级球员，所以有些机会呢把握也不是十分的成功。瑞士队继续用这种长传来进行反击，随后是小将曼赞比，这是打进了他世界杯的第三个进球，为他助攻的是恩博洛。这个球也是很简单的一次后场的这种直线的长传，我们看恩博洛跑位 加拿大的后防线已经完全出现了位置上的失误。恩波洛这个球传的也是非常漂亮，两支球队都有非常速度非常快的球员，所以就看你怎么样去利用这两个人的速度，有一个回做是吧，有一个支点，有一个回做，曼赞比随后跟进，这个球反击打得非常漂亮。加拿大随后是也是换人调整，但是效果不是特别的理想，而这个瑞士队他的反击，他的这种直线那种传递啊，也是看得出主教练雅金对这支球队的调教也是非常到位，他执教已经四五年了，所以什么时候利用扎卡的传递，他的这种节奏的把控，什么时候利用恩波洛曼赞比的这种反击的速度，球队是非常清晰。最后阶段加拿大队也是加强了进攻，我们看这个球还是有一定的特点，这是打后腰的萨利巴突然的前插停球，随后替补出场的这是普罗米斯戴维将球打进球门，这个身材非常高大，但是这个球啊打得还是非常漂亮，首先也是一次后腰突然前插，这也是一个比较明显的战术变化，但是球队的打法依然是非常直接非常垂直，从后场直接找这个前插的同伴，这也是加拿大队马西给球队带来的一个主要的战术风格啊，停球传球啊，最后是戴维这个射门，整个进球的过程也非常精彩，所以最后阶段现场的球迷一直在给主队加油，而加拿大队距离破门好像也就差了那么一点点，这是边后卫约翰斯顿，这个进攻打得也非常漂亮，就是加拿大队没有过多在中场的这种横传啊过渡，更多的是直线斜线的这种长传球，当然我们刚才在节目之前也谈到，没足球界没有唯一的真理，最适合自己球队的就是最好的打法，所以我觉得马西带给球队这样的这种激情，富有激情打法很直接的这种战术，我觉得让我们在世界杯上看到了一支不一样的加拿大队，而这样的战术恰恰也是确保了加拿大队在小组当中挺进这个淘汰赛。
1: 这是加拿大足球历史性的时刻啊，虽然比赛输了，但是没耽误他们晋级进入到淘汰赛，另外更没耽误这比赛的观赏性，是吧？加拿大的比赛啊，各位如果有机会，这个32强战加拿大队的比赛推荐各位看，一定不无聊，
0: 是
1: 比赛节奏非常快，就加拿大人把这足球当冰球打，是吧？
0: 没错，就是你不能像这个刚才小董谈到巴西队这种回做呀，然后有脚下的这种配合，有很好的这种比赛结构，也不像葡萄牙西班牙那么好的中场球员，所以他的打法非常直接非常快速，我觉得这个就是足球界大家喜欢看足球原因，不是说只有一种的战术模式，
1: 打的虽然有些粗糙，但是直来直去节奏快好看，对吧？
0: 很带劲
1: 很带劲，
0: 对，
1: 但是32强想再往前走难度就比较大了，
0: 这个打到32强淘汰赛什么结果都有可能出现，因为心理的这种变化是巨大的，
1: 我们这时候特别应该举起酒杯为加拿大为东道主干一杯，不仅是敬他们在世界杯历史上第一次进入淘汰赛，也敬这种世界杯带来的多元打法的碰撞，让比赛变得很有意思很好看，举杯五粮液，燃情世界杯 FIFA 2026世界杯官方联名产品五粮液，邀您举杯领略豪门盛宴，有机会赢取千万红包，再次感谢徐阳指导，稍微休息，稍后回到豪门盛宴。
2: 找工作 ，BOSS 直聘直接谈，射手榜由 BOSS 直聘独家冠名播出。

0: 界杯的较量持续升温。
1: 喝牛奶吗？
2: 我不能喝牛奶，我不能。
0: 整条防线，起脚传中，打门，哦，皮球滑门偏出。天子护住了球，前场拿球顺势突破。
3: 试试软牛奶，营养偏软少负担，零乳糖，放心喝。
4: 其实世界杯的赛场上每天都有新的惊喜，我特关注的惊喜就是那些年轻人的表现，他们才是未来，才是让世界杯能够在未来长久记忆的那些名字。
5: 是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共同进入的是外星人时刻，外星人，外星人电解质水，力挺每个外星人时刻。又到了每日补充电解质的时刻啦。
4: 其实这个补充电解质啊，就像是年轻人在世界杯赛场上的表现，他们就像新鲜的血液一样，不断地加入进来，让这个世界杯变得更多元，让这个世界杯也充满了活力。已经进球了，像之前的亚马尔，像今天的阿拉伊贝格维奇。
5: 对，我觉得那脚世界波真的就是年轻人该有的样子。而且之后他接受采访的时候，记者说：“哎，你这个世界波很好看呀。”他说：“啊，我这个进球是很漂亮。”然后又问到他说：“未来希望能够对阵谁？因为有可能是德国，也有可能是美国嘛。”然后他们就说我不管，只要我们能出现，打谁都无所谓。
4: 年轻人就是世界杯赛场的新生力量。今天的外星人时刻，我们就送给在美加墨世界杯赛场上那些20岁以下异军突起的年轻人。
6: 点球，外星人罗纳多主罚。
7: 喊我哈西达。
6: 外星人电解质水，
8: 改改赢一瓶。
3: 在本届世界杯的舞台上，一群 U20 青年撕开了一道属于新生代的光芒。他们没有久经沙场的阅历，却可以无视岁月的法则，如同外星人般带着超出凡人的足球天赋，用临门一脚踏碎绿茵星河。20岁247天，曼赞比成为了世界杯历史上替补登场完成梅开二度最年轻的球员，而这仅仅只是曼赞比表演的开始。第三轮首发出场的他，再次奉献了一传一射的完美表现，以20岁253天的年龄，成为继德佩在2014年世界杯之后单场比赛传射建功第二年轻的球员，追平了沙奇里保持的瑞士球员单届世界杯进球纪录。
9: 曼赞比啊！
10: 连场进球啊，曼赞比，
9: 这真是个好球员啊。
3: 同样是在决定小组出线命运的第三轮比赛中，第70分钟替补登场的贾西姆亚辛，凭借他在89分钟的进球，不仅帮助摩洛哥4-2锁定胜局，同时也以20岁213天的年纪打破了此前由恩内斯里保持的记录，成为摩洛哥队队史最年轻的世界杯进球球员。在加纳队小组赛首轮面对巴拿马的比赛中，20岁的凯莱布·伊伦金为球队打进了一粒价值千金的进球。凭借此球，伊伦基以20岁153天的年纪打破了乌拉圭球员丹尼尔·丰塞卡保持的记录，成为了世界杯历史上在补时阶段攻入制胜绝杀球最年轻的球员。8秒狂奔近60米，人球分过，以一敌三。这粒快如闪电的进球划过温哥华的夜空，伊兰昆达也以20岁124天的年龄成为了澳大利亚在世界杯赛场上最年轻的进球者。
10: 反击有球了，
9: 伊兰昆达
10: 拉到
9: 射门，反击！哇，澳大利亚队先打出了一个高质量反击啊！
3: 在西班牙对阵沙特阿拉伯的比赛中，18岁343天的拉明亚马尔第10分钟铲射进球，这是他世界杯的首粒进球。凭借此球，亚马尔成了排在加维之后队史第二年轻的世界杯进球者。
11: 这是他更喜欢和熟悉的位置，后点打门，球进了。亚马尔本场比赛开场正好10分钟，帮助西班牙队取得领先。
3: 在波黑对阵卡塔尔的比赛中，阿拉伊贝戈维奇在比赛第29分钟的世界波进球，不仅帮助波黑取得梦幻般的开局，同时他也以18岁276天的年纪超越此前的亚马尔，位列世界杯历史最年轻进球者榜单的第8位。
12: 看一下，
13: 非常好，
14: 咱们。

0: 海信真空冰箱，一台可以让食材休眠的冰箱。孙老师，欢迎您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今天是进入到小组赛的最后一天了，最后一轮了啊！我们说这小组赛最后一轮都是生死战，决定命运，所以球员的这种求胜欲和过去不一样了，比赛烈度也会不一样，判罚上是不是难度也更大？
1: 是难度大了，因为随着这比赛进程，这双方就是，实际上可能一个球就决定胜负，决定生死，
0: 是，
1: 还能不能留下来踢淘汰赛？所以这种比赛强度是可想而知的，
0: 对裁判的考验也更大。
1: 对，
0: 今天裁判表现还好吗？
1: 应该说是很好，有的是裁判自己做出判罚的，有的是 VR， 就是机器帮助的。
0: 好，今天赛场上哪些细节值得分享？我们请孙宝杰老师一一道来。
1: 我们首先看到的是苏格兰和巴西队的比赛，第22分钟的时候，苏格兰队在后场倒球。维尼修斯像猎豹一样，他把这球呢抢下来，并且打进。裁判员呢出手是这球算进了，但我们来看这球怎么抢下来的。维尼修斯犯规了吗？实际他并没有伸出左腿之后并没有控制球，而是把腿伸向了这个13号队员移动的路线上。他这就是一个极其隐蔽的这种非常不容易让人察觉的一次犯规。在这种情况下，裁判没看见 ，VAR 介入了。介入后呢，改判这球犯规在先，进球无效，是非常准确的。我们再看下边是摩洛哥和海地队比赛，62分钟的时候，摩洛哥队员呢这挺强壮的，带球直接突向这个地方罚球区，倒地后呢，裁判没有判罚。但是我们看看他进罚球区之前。实际上这时候倒就能获得一个任意球，但他没倒，是个男子汉。8号队员在这过程中间是一个非常明显的清晰的拉人犯规，但进罚球区内以后呢，人家17号队员，蓝队的17号队员没有犯规，他像一堵墙在那站着，是撞上了一个比他更强壮的倒地了。裁判没有判罚，很准确。我们再看，这是呢瑞士和加拿大这两个队员比短跑，9号队员呢抢先拿到球，但是倒在罚球区里了，裁判员没有判罚。我们来看22号队员确实手部有个动作，这个力度大吗？肯定不大。在这种情况下，他是一个足球运动员，那么强壮根本不可能推倒他。他呢实际上是借助22号队员手和他后背的接触，有跳水的嫌疑。这球呢实际上裁判员的识别是非常准确的，要不然的话很容易判成点球。再看还是这场比赛，这球呢发生了一些冲突，双方队员，我们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哎，这个时候出现情况了，大家呢都聚在一起，就发生这种争执啊、推搡啊。裁判员是很准确，过来后及时的制止了。我们看看慢镜头，这确实是加拿大队员犯规了。扎卡准备发球的时候，这9号队员拉林故意呢把这球踢走。他为什么要踢走呢？实际就是延误一下比赛重新开始。扎卡呢为什么要踢呢？也是借助这个踢球，实际希望怎么样呢？踢他一脚，用球踢他一脚，没想到球离开了，结果脚呢接触了，但脚的接触很轻微，所以裁判员呢向双方各打50大板，一人出一张黄牌，非常准确，
0: 非常准确啊！所以从今天开始，裁判可能任务更重了，是吧？这个赛场上随着比赛的激烈程度、对抗程度的增加，裁判更要火眼金睛，看准每个细节。
1: 对，
0: 啊，感谢孙宝杰老师啊，每天给我们带来精彩的这种裁判案例的分享，您辛苦了。今天啊，给您准备了点水果，您这个说的也挺累，给您准备点水果现场分享。我在这个海信的璀璨真空冰箱里头。您看啊，这儿有一个真空头等舱，大家注意听这个声音啊，大家注意听声音。我打开它的时候有噗的一声，这个就是氧气释放的声音。这个里头啊，它是把水果和蔬菜在低氧低压的情况底下来储存，让它尽可能的变得更加的新鲜。来，孙老师您看看这个荔枝怎么样？
1: 哎呦，这个冰箱保存特别新鲜啊，这荔枝。
0: 这确实是啊，它减慢了水果的新陈。

0: 代谢，所以能够保鲜的更好，保存更长的时间。所以海信璀璨真空冰箱、真空磁场保鲜科技给您推荐。来，再次谢谢孙宝杰老师，这个您跟咱们的徐指导、还有董指导、还有观众朋友们分享。
1: 好，
0: 好，谢谢孙老师，豪门盛宴稍后继续。
2: 捷克队他们要止步小组赛了。
3: 卡塔尔队在这场比赛失利之后，也只能就此接受被淘汰的命运。

Beautiful.

0: 欢迎回来，亲爱的各位球迷，这里是正在直播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特别节目豪门盛宴。下面呢，我们要进入的是冠军大竞猜环节。冠军大竞猜由五粮液独家冠名播出。关注冠军大竞猜，开屏扫码五粮液非法2026世界杯官方指定联名产品，支持你喜爱的世界杯球队，赢取千万红包。
1: 好，即将到来的比赛日又是6场比赛，12个球队要登场亮相。我们先通过五粮液冠军大竞猜，看看这些球队目前的冠军支持率。德国队还是挺高啊，6.44。荷兰队是2.88。德国队这两场小组赛打得都很顺畅啊，现在还是在6.44，好像比起巴西、法国、阿根廷要低了一点啊。徐指导，德国怎么看？
2: 我觉得没问题。
1: 打厄瓜多尔没问题，
2: 应该是没问题，
1: 没问题，因为他已经稳定小组第一了，所以这个时候，纳格尔斯曼其实还有很大的调整空间。这场比赛，
2: 对，关键就是你还不能调整太多，把这个主力的球员的这种状态调整没了也
1: 不
2: 行，对，还是要一个延续。哎，
1: 好，接下来其实应该是荷兰、日本所在这个小组，这两场比赛挺关键的啊。董指导，这荷兰队打突尼斯怎么看？突尼斯已经提前淘汰了。但是呢，荷兰和日本现在比较微妙的就是这个小组的小组第一会打摩洛哥，小组第二在32进16就打巴西，所以这两支球队啊，就是荷兰、日本、瑞典内心是不是有些算计？我不知道，您觉得这个比赛大家会是什么心态？
3: 这个说实话，这个算计肯定都会想要算计，但我觉得如果说真的是奔着冠军去的话，这个其实还是要做好自己吧，因为你过多的算计有的时候可能会出现很多问题，包括其实之前西班牙经常干这个事情，结果呢，这个结果好像跟自己想象的并不一致，所以说我觉得想别人不如想自己，把自己做好吧。
2: 有句话，有首歌嘛，算来算去，对吧？算自己。
1: 其实这一组的比赛当中，更关键的一定是日本同瑞典的这场较量啊，因为瑞典是生死战，日本呢打平能够出线，但是就是刚才说的这个小组是不是要盘算一下排名？这场比赛怎么看，两位？
2: 我刚才说了打平啊，
3: 我觉得这场比赛我还是觉得瑞典可能想要去证明一下自己，毕竟上一场比赛跟荷兰确实输得有点不太好看，再加上呢，确实前锋这两个人的配合还是比较娴熟的，身体对抗强度比较快，虽然说日本整体比较强。

0: 但我觉得确实是两种风格的对撞吧。我觉得瑞典还是有点机会的。
1: 瑞典的爆破点对日本的整体足球，雪莹，你非常关注且有些失望的土耳其呢？要打东道主，
2: 对
1: 美国。
2: 因为我觉得这场很怎么说呢，因为土耳其已经确定自己会出局
1: 淘汰了，
2: 对，所以这样的话他们上场的心态是不是反倒会更放松一些，对于队员们而言是不是能进球的机会更得把握，还是说干脆就也在世界杯的舞台也不应该放弃啊，
1: 最后演出一定要把握机会，把自己最好的那面拿出来，对吧？来，我们看看各支球队正在如何备战。
3: 荷兰队明天将迎战突尼斯，目前荷兰队依靠净胜球的优势领先日本，如果不能拿到小组第一，他们将极有可能提前遭遇到巴西这样的强队。尽管两战皆负的突尼斯已经提前出局，并且临时更换了主教练，但荷兰队主帅科曼仍然提醒队员不可以掉以轻心。
4: Het toernooi goed afsluiten, niet op de manier waarop ze de twee wedstrijden hebben gespeeld of in de eerste twee wedstrijden resultaat hebben behaald. Dus ik denk dat daar een reactie van gaat komen. Dus daar zijn we en moeten we op voorbereid zijn. En dat zijn we. En dan zien we morgen hoe goed en we daarop voorbereid zijn.
3: 在比赛地堪萨斯城，众多的荷兰球迷已经提前聚集在了城市广场，提前为比赛预热。比赛当天，球迷会通过现场的大屏幕一同观赛，已经可以想见明天这里的气氛将会多么的火爆。同组的日本将与瑞典队展开对决，日本队两名边锋中村敬斗和伊东纯也状态火热，他们在边路具有一定的优势。当然日本队同样需要在防守端下功夫，因为瑞典队拥有哲凯赖什和伊萨克这两名顶级前锋，很难单兵防守。主帅森保一表示，需要倚仗球队一贯擅长的区域联防和战术纪律性加以限制。赛前，日本队队员依然是信心满满。
5: Yeah, our goal is winning the World Cup for sure. So, yeah, we have a great possibility to achieve that. Also, yeah, it's not easy, of course, but we try to win the World Cup. Yeah.
3: 瑞典队前两场表现就像坐过山车，5-1战胜突尼斯后又以1-5不敌荷兰。主帅波特对日本队的凝聚力和组织能力赞不绝口，他认为瑞典队必须在防守中有所改进，同时要充分发挥两名强力前锋的威胁，为他们俩创造机会。
6: We've played two matches, one we've won, one we've lost, It's not like everything is completely bad, but obviously we know we also have to improve, especially when we meet a team like Japan. So the mood in the group is really, really positive. Everybody, I can tell, is ready to help. And I've been really, really proud, I would say, of the players, how they've dealt with the situation and how they've dealt with the last results. And now we're ready to play again.
3: 一组的德国队完成了与厄瓜多尔赛前在温斯顿塞勒姆基地的最后一练，队员们纷纷骑着自行车抵达球场，路上与偶遇的行人还会聊上两句。两战全胜锁定小组第一后，德国队的氛围非常轻松。训练后他们乘机前往比赛地新泽西，这次长距离转场的飞行时间有2小时左右，机场跑道边上搭建起了临时安检处，工作人员格外认真。而在纽约，德国队的球迷已经迫不及待了，他们聚集在时代广场载歌载舞，呼喊着口号，有球迷举起了自制的冠军金杯。现场同时还有众多的厄瓜多尔球迷，气势上完全不输给对手，现场气氛其乐融融。在 D 组，同样是锁定小组第一的美国队，明天将迎战提前出局的土耳其队。美国队在尔湾进行了公开训练，除了还在医疗观察的罗尔丹之外，25名球员全员出席。不过让主帅波切蒂诺烦心的是，后卫理查兹、安东尼罗宾逊、中场亚当斯、锋线巴洛贡都有黄牌在身，如何避免累计黄牌在淘汰赛阶段被停赛需要考虑。美国队上一次取得小组赛2连胜还要追溯到1930年，在后卫理查兹看来，今夏夺冠也并非妄想。
7: I think we've gone into this tournament wanting to win. And again, I think you heard Mauricio say, why not us? And I think that's the perfect kind of slogan that we have. You know, we go into every game, every tournament wanting to win. And that's what we believe. We really do believe it. People spoken about quarterfinals, semifinals, why not the final? Why not lifting a trophy by the end of the summer?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豪门盛宴，下面我们要进入的环节是乐在其中。刚刚呢，我们也是听了几位老师的分析啊，就是明天呢，荷兰对阵突尼斯的这场比赛非常的重要，也一定会踢得很精彩。对于荷兰这边而言，他们一定会全力争胜来争小组第一，否则的话，接下来的淘汰赛，也就是16分之1决赛的话，他们要对阵的是巴西。那从我个人的角度，我觉得荷兰队大概率会赢，但是这个比分是多少，我就有点不太懂了。所以我也请教一下我身后的各位球迷朋友们，好不好？大家觉得荷兰对阵突尼斯的这场比赛最终的这个比分会是多少？咱们就随便猜，没关系。有没有朋友想说？来来来，2-1，2-0，
8: 对，
9: 3-0，
1: 2-0。
2: 怎么有点像拍卖会的感觉？大家有各种预测，2-0、3-0，各种都有。我看这位姐姐刚刚也在第一排一直在举手，我请您来说一说好不好？
10: 你好，主持人，我预测的比分应该是2-1。
2: 2-1。有简单的理由吗？
10: 因为我比较看好荷兰队，
2: 比较看好荷兰队。那这样，大家看我身边啊，有这个乐奇 AI 智能眼镜，因为它有非常强大的 AI 算力，所以我们也邀请这位球迷佩戴上它，看一看对于乐奇而言，他给到的这个预测会是什么，好不好？我们也看一看最终的这个比分，明天能不能跟他的预测一样？
10: 哦，这个眼镜的比分是3-0。
2: 哦，他说的是3-0，跟我们刚刚身后这位，说的很像啊，所以这场比赛也让我更期待了，看一看咱们明天能不能见证一些类似的场景出现。当然我们也知道乐奇 AI 眼镜这个功能很强大，不仅仅可以预测比分，而且还可以实时的翻译全球的89种语言，除此以外呢，还可以导航，还能跟你对话，还可以拍照等等啊。所以各位朋友们，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咱们直接在线上的电商平台搜索乐奇这两个字就可以一键购买了。当然我也非常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所以我送你一个世界杯吉祥物，跟你的这个衣服颜色很搭，谢谢。
11: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导航，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 AI 眼镜选乐奇。
2: 好了，欢迎回来。刚刚呢，我们也进行了非常有趣的预测。那接下来我们要轻松一下，休息一下，因为来自豪门盛宴好听的音乐就要来了。看一看今天的音乐季，我们迎来的这位歌手会是谁？此刻呢，他已经来到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现场，马上他就会来到我们的豪门盛宴了。我先来给大家一个提示啊，他是一位我们很多朋友都非常熟悉的人，90%的人应该都知道他。哎，就是来自《九月奇迹》的王小伟。他接下来呢会在我们的现场带来演唱，这首歌的名字叫《英雄》，这也是小伟老师的一首新歌，让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英雄》的演绎会是怎样的。接下来也赶快休息一下。回来之后，我们要给您带来好听的音乐。

为美好生活而来，本节目由新能源精品车吉利银河独家冠名播出。

0: 会有新的传奇，
1: 本届可能会有黑马。
2: 场上分胜负，
3: 场下是兄弟，
4: 既较真更交心，更热爱更尽情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5: 豪门盛宴由世界杯全球官方赞助商海信赞助播出。
6: 海信 RGB 迷你 LED 电视，拥有真海背光，原生色彩大师。
7: 世界杯上哪看？
8: 小红书。
7: 世界杯上哪聊？
9: 都是老熟人。
10: 小红书。
7: 世界杯上哪玩梗？
11: 世界杯直播看小红书，
12: 聊城玩梗
11: 还看小红书。
13: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导航，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

0: 谢谢小伟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演唱。小伟老师好，
1: 谢谢，
0: 欢迎小伟老师。
1: 你好，你好，
0: 又见面了。
1: 是的，
0: 我听说小伟老师和足球有非常多的渊源，对不对？啊，
1: 是的，足球和音乐可能是在我人生当中特别重要的两个组成部分。嗯，因为我是大连人，从小就是看着足球长大的，而且我在我们国足唯一一次出现2002年世界杯的时候，我是足球天使，然后到了韩国现场看了世界杯。哇，
0: 当时现场看球的这个心情是怎么样的？还能见证出现哦？
1: 肯定是很激动的。对，出现的时候是在沈阳五里河体育场，我也在现场。哦，
0: 而且离得很近哈，特别幸福，能在家门口看球。
1: 对对对对对。
0: 而且我还记得你们大连人的那个主场。那个所有安体育场特别好看，
1: 前几天的那个东北超是不是？
0: 对对 对, 对，特别好看。今天我看选的这首《英雄》的这首歌，其实也和足球，也和场上很多英雄人物一般的表现也非常契合啊。
1: 没错，其实我这首新歌是在描写我们中国古代历朝历代的英雄们，其实大概有15个英雄的图谱，汇成了一个中国的英雄的精神。但是我觉得在足球领域其实也说得通哈，比如说我们的第一句击否起铿锵，其实就是蔺相如去这个跟秦王说，你要他击否，虽然他是一个小国，但是他要有尊严，要拿回尊严。我觉得特别像我们的某些球队，他很小，实力也不强，但是他碰到了强队怎么办？
0: 对，
1: 他也要迎难而上。
0: 对
1: 对，再比如说上马击胡，下马腹，其实他描写的是文武双全。我觉得有很多球员在场上，他是既有技战术又有智慧的，所以文武双全表现得也很好。再比如说英雄可是长夜痛哭，比如说失球了的时候他可能就是这样。然后还有闻鸡起舞和悬梁刺骨，每一个球员在背后都是非常非常艰辛的去努力。
0: 哇，您说的真的太好了，因为这是我第二次在现场听您唱起《英雄》这首歌。虽然是一首新歌，但其实今天听您唱完，我有了更深的理解，而且您确实是太懂球了，有这么好的一个联系。最后的话，我们也会邀请小伟老师能够常来。最后一句的话，您对未来这个世界杯您喜欢的球队球星有什么期待或者祝福可以送给我们？
1: 我比较喜欢巴西队。因为我觉得巴西队除了在场上踢球非常牛气以外，而且我觉得他们踢球的时候非常有音乐的节奏感。对，所以我希望本届世界杯他们能够得冠。
0: 加油啊，
1: 能够加油加油。
0: 好的，也收到了来自小伟老师的祝福。那接下来我们也是一起来看一看多彩世界杯，对于我们世界杯的前方的赛场又有什么更好玩的话题要发生呢？
2: 内马尔终于迎来了出场机会，这样的时刻当然是要和自己的家人一起分享。内马尔在场边招呼自己的儿子卢卡从看台上下来，

0: 然而这位穿着银色背心的光头安保大叔或许是没认出他的儿子，又或者是太过于恪尽职守拦住了卢卡。另一位安保人员前来解释，大叔这才放行。眼瞅着要下了看台，又一位戴着墨镜的安保拦下了卢卡，内马尔不得不亲自介入，才终于抱上了自己的好大儿。卢卡现在14岁，是内马尔唯一的儿子。当父亲的享受与孩子的温馨时光，单身贵族也有着自己无拘无束的快乐。姆巴佩又打上篮球了，当然用的是足球，客串篮筐的则是垃圾桶。光踢足球显然已经满足不了这帮足球运动员了，英格兰队也是如此。训练场上摆上张球桌，头顶脚踢，此乃桌上足球。还真别说他们不务正业，这项运动叫做台客球，最初就是职业球员用来强化球感、练习停球颠球的辅助性训练。在大家都在死磕足球世界杯的时候，三狮军团未雨绸缪，已经在备战以后的台客球世界杯了。现在向你驶来的这辆校车看起来饱经风霜，没有窗户，顶上铺的是茅草。车子的确很老，但载的是世界杯新军库拉索队。别说在炎热的北美大陆，这辆车遮阳又通风，球员们欢乐又轻松，还要什么自行车啊？加拿大队队员科内得暂时停工了，此前他遭遇腿部重伤，已经做了手术。即便拄着拐，他仍然追随球队来到了赛场，球迷们纷纷举起科内的8号号码图案向他致敬。热爱不分场上场下，在刚果金的球迷看台，你总会看见这座真人雕像矗立其中纹丝不动。米歇尔·姆伯拉丁这样做不是单纯为了博取眼球。从2013年起，我开始塑造刚果金首任总理，帕特里斯·卢蒙巴的形象。他是我们民族与自由的象征。参加世界杯对我来说，曾经是遥不可及的梦想。这是我第一次踏上这项国际顶级赛事的舞台。如今我的梦想成真，一路走来实属不易。为此我付出了海量的训练，我不间断地刻苦练习，只为了在比赛中至少支撑90到120分钟，日复一日从未松懈。为了更好的效果，我还需要继续努力训练。上一次波士顿的酒吧如此热闹，还是因为苏格兰球迷的到来，如今这里的主角变成了英格兰球迷。苏格兰球迷曾经一度把波士顿的酒吧喝空，英格兰球迷也是不遑多让，扬言要喝倒苏格兰人。
1: The beer price is fairly expensive, but you know, we know what we're going to let ourselves in for the World Cup, but we just like to party.
2: Everybody saw what Scotland did, so that'll be pretty tough to top.
3: Scotland drinks more. England drinks, but not as much as Scotland does.
1: Scotland didn't start the party, but we'll finish the party.
4: A sibling rivalry with the Scots and the English. It's all good-natured banter.
1: It's one World Cup, one England, and we're taking it home. It's coming home. Come on, England!
5: 为美好生活而来，本节目由新能源精品车吉利银河独家冠名播出。

0: 世界杯上哪看？
1: 小猪，
0: 世界杯上哪聊？
2: 都是老熟人。
3: 小红薯，
0: 世界杯上哪玩梗？
4: 世界杯直播看小红书，聊城玩梗还看小红书。
5: 点球，外星人罗纳多出发。
6: 喊我哈西达。
5: 外星人电解质水，开盖银一瓶。

0: 了，一个全新的比赛日到来了。明天凌晨的4点钟，然后是早上的7点，再到上午的10点钟，有6场比赛在等待着各位，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选择。比赛还是相当丰富，相当精彩。
1: 是的，稍后我们会为您带来体育频道世界杯特别节目《如约而至》。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明天晚上的8点钟，豪门盛宴，不见不散，再见。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期间为咱们球迷朋友量身打造的欢乐互动节目如约而至。各位好，我是总台主持人孟占东，欢迎各位。
1: 大家好，我是惠若琪，很高兴再跟大家见面。首先掌声欢迎我们三位小队长。
0: 第一位就是我们的来自新疆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手抓犯罪的队长罗明，欢迎罗队。
1: 欢迎我们第二位队伍的队长，皮亚子队的队长阿丽玛。
2: 大家好，我是阿丽玛。
0: 第三位今天身着这个橙色，但是身上写的是新疆二字啊，我们总台的同事，来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主持人赵思恒，欢迎思恒。
3: 我是赵思恒，我是跑男队的队长，依然是锦囊在手，跟我走。
1: 可以可以可以，都这么多期了 slogan 还没变。
0: 对对对，喜酒窖藏1988如约而至。本节目由喜酒窖藏1988独家冠名播出，岁月窖藏历久弥香。有一句话说得好啊，叫青春不过几届世界杯。再次回味过去的世界杯的时候，总让我们觉得就像我们的喜酒一样历久弥香啊，再次说来还是津津有味。今天呢，我们来到了新疆站的收官专场了，连着看了十几天的赛事，相信所有球迷的热情到现在应该是即将到达一个沸腾的高点。我不知道各位说到这个看球的趣事有没有能来跟我们分享一下的，思恒来分享一个吧。我觉得你穿这橙色的球衣，要不说说荷兰队或者给你印象深刻的。
4: 其实荷兰队一度是非常风靡的啊，尤其是在全世界都掀起了一股浪潮，全攻全守，橙色风暴。选荷兰队的这个球迷，他永远是不换队的，他就用荷兰队。而且不管他跟你的水平差距有多大，你比如说我踢了他一个1-0、2-0、3-0，他依然是要进攻。所以我觉得这就是荷兰球迷一个至高无上的这种精神内核，就是永远向前，永远进攻，全攻全守。
0: 而你说这让我想到，其实很多球迷啊，这个支持的球队很多时候是一种价值观的契合。
4: 对，
0: 而且刚才你说到精神内核，我觉得也许很多球迷就在盼着荷兰队能够打破魔咒，真的夺冠的那一天。
4: 哎，对，
2: 我想到的就是很热情的南美球迷了，他们会把自己喜欢的这个球员的号码
5: 涂在脸上，
2: 国旗什么的都涂在脸上、身上什么的，每次看到的时候都会觉得我也想去搞一下，
5: 感受一下是吧？
2: 对对对。
0: 那今天呢，是我们乌鲁木齐录制的最后一场呢，我们也期待把更多的在新疆这片土地上火热的足球故事带给各位。接下来我们要开启我们今天的主要板块——球迷故事环节，期待一下。我们首先请上的这位球迷，他的出场方式跟以往不一样。首先，各位来听一段音频。
6: 各位观众，这是阿根廷足球队的十号前锋肯佩斯，在对方争抢的情况下用铲球把球铲进了球门。现在是阿根廷足球队以1-0领先，这是上半场比赛进行到37分36秒的时候射中的。
0: 一段1978年世界杯的宋世雄老师的解说哈。
5: 对，
0: 那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不是宋世雄老师。好，因为今天我们的主题是球迷啊，我们要请上的这位球迷，他叫王子玉，来，掌声有请王子玉老先生。
7: 各位球迷，
0: 欢迎王老师。
7: 大家好，孟老师好，
1: 王老师好，
0: 欢迎您，欢迎王老师。
7: 头上好，头上好，头上
5: 好，老朋友又见面了，老朋友见面了，
2: 欢迎欢迎，
7: 美女霞子队长好，
2: 对，霞子队长，
4: 幸亏幸亏王老师，
7: 各位球迷大家好。
0: 王老师，您还带着一些
7: 就是我看球时候有一些
0: 书和杂志，
7: 咱们出的叫《足球世界》，
0: 足球世界，
7: 还有这一本，我最早开始喜欢足球就开始看的《贝里之传》。哦，
0: 这书是哪年出版的？这应该很有年头了。人民体育出版社出版的，
7: 应该是83年、84年。
1: 哦，这里哦。
0: 1979年7月是第一版，然后这个应该是第三次印刷的，是1984年的8月份。哇，谢谢您带了这么多宝贝哈，来到我们的现场啊。刚才这是宋老师一段解说啊，给我们把记忆来到了1978年。这段音频跟您的足球故事有什么相关性吗？
7: 宋老师的那种栩栩如生在线现场那种声音呢，就开启了一个少年的体育梦。那个时候我们的所有的体育比赛，家里有一个这么大的半导体啊，而且我们那个半导体还没有自主权呢，是跟着大人听的7、8年啊。所以宋世雄老师那时候解说的时候，开头嘛说各位听众各位观众，他都是把听众放在前面的，因为听众多啊，那时候电视机很少。宋老师那个声音特有魅力，而且呢他
4: 调比较高啊，
7: 他这个调比较高，感染力强，大家可以感受一下，没有这个直观画面的时候呢，光靠听觉你可以感受到22个队员在场上拼搏的这种场景。
4: 其实宋老师是我们的前辈，那我们再回溯到刚才宋老师的这段解说，其实他最初的这种解说风格一定是要让观众能听得清，我觉得这是一个解说员评论员最扎实的基本功。当然现在其实是信息爆炸的时代，各位观看世界杯，可能大家对于足球的理解往往都比我们可能还要深更广，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更多需要去关切的是与嘉宾之间的这种对话啊，去给他抛出更多的问题，让他给予我们更多的解答，以及我们要了解每一个足球队的他的历史发展文化现状等等等等，
8: 就是要有更多的个性化的表达加入了。
4: 哎，对，有一种自己的体系。
8: 如果说过去的话，可能我们是接收信息的这个方式是单一的，现在真的是百花齐放春满园了。
7: 当年呢这个资讯不太丰富，除了大型比赛我们有这种收音机，刚开始呢就是这个纸媒比较多，那时候就包括人民日报啊，我们新疆日报这档都是政府在订，私人家里是不订报纸的，但是往往在最后一版体育版呢都有一些小豆腐块，我们就可以溜到那个父母单位的办公室里，就把最后一版
4: 剪下来，偷偷剪
7: 。后来呢，有这专业的这个足球体育类的报刊，就开始收集。而且我们新疆那时候当时呢，

0: 我就举个例子，就某足球刊物星期一出刊，我们到星期五才能看到，它一个星期是两刊，星期四还有一刊，我们到下个星期的星期二星期三才能看到。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守到我们那个大邮局去，就专门去抢，因为份数很少的，就那种饥不择食的那种来吸取这个营养，这种养分，因为出于热爱嘛，啊。
1: 所以那时候第一手接收到信息的小朋友，那绝对是啊，这个小朋友堆里边的、
2: 就是、通讯员，你知道吗？
1: 对，我还
2: 小喇叭，
1: 我说你看到了是什么？是什么？
0: 对对对，穆老师说的好，就是个小喇叭，知道个消息哦，那就班级里呀、大院里呀，就到处开始说了。
3: 你听谁说的？我听他说的。
1: 这样的心，对对对对对。
2: 那这一届世界杯，因为确实时间上可能会比较晚一些，您还在追球吗？
0: 就是小组赛呢，像开幕式看了，还有一些有一点的和早晨九点多这些比赛我也都看了，3点4点的嘛看了想回放
2: 啊
0: 啊，因为世界杯也有自己的主队嘛。
1: 您的主队是？
0: 我的主队是法国队。
2: 哦，
0: 法国队我是从可以说是从82年世界杯从普拉蒂尼开始喜欢的。
2: 哦，啊，那很有年头了。
0: 那时候法国队的铁三角嘛，普拉蒂尼、迪加纳、吉雷瑟，而且那个普拉蒂尼特有艺术范儿，特有风度，踢球呀干什么得有风度，就是靠技术来说话，就像后来的这个齐达内一样啊，
2: 传奇中场。
0: 齐达内看面貌不像偶像级，但喜欢他的人都很多，那就是靠脚来说话，
2: 拿球说话，都是脚艺人啊。刚才王先生说到了很多自己和世界杯的情缘啊，其实可能很多朋友不知道，王先生因为喜欢足球还做了很多公益推广的工作。
0: 因为呢我是做旅游工作的啊，前期呢就喜欢户外徒步呢，就老到一些很边远地方去，就接触了一些做公益的组织。我们看这些孩子，新疆的孩子对足球的热爱大家都有所耳闻应该啊，但是呢因为这个地域经济发展呢可能相对又落后一些吧，包括这些学校的体育设施呀、体育用品、球鞋、足球都得不到充分的满足。我和我的这些伙伴嘛，就侧重于这些年又做这些工作，给他们建这种校园足球场，包括捐赠足球球鞋这些消耗品，包括去年还有两个学校的4个队介绍到咱们北京的那个奥体中心和北京的孩子踢了一场比赛，那些孩子瞳孔啊都闪着光呀、晚上老师都说哎呀这孩子晚上根本就睡不着觉，在奥体的这种国际比赛那个大场地里，
2: 就这样国际化的条件去踢球，
1: 都想睡在球场上，
0: 长得见识。
2: 其实刚才王先生说到这个开阔眼界这件事儿，我觉得特别重要。像我自己来说，就是因为小时候看电视，当时看的鞠萍姐姐啊，一些老师当时主持的一个身影，你就会给自己有一个看世界的窗口。你想啊，长大之后我要成为他，我想这是对于孩子来说
0: 是的，
2: 在内心当中种下一个特别宝贵的一个种子。
0: 是的，是的。
2: 其实说到看电视啊，最早您看的时候应该是黑白的吧？
0: 对。
2: 然后后来是彩色的。
0: 是啊，
2: 因为最早有人在探讨说这个足球。你看咱们踢的时候是黑白足球，
4: 黑白足球，
2: 现在世界杯有彩色足球了。
4: 对，它其实跟电视转播的这个变革的轨迹啊是同频的。像70年墨西哥世界杯的时候，它叫电视之星嘛，它这个世界杯的这个用球其实都是传统的这种缝制的这种拼接，就是黑白两色的。那为什么要黑白两色？它主要是为了电视转播。黑白色彩的这个电视机，如果你的这个足球是彩色的，是有各种各样的纹路的，有图案的，那你在转播过程当中，你这个皮球就不容易被大家看清楚。那么如果你是黑白的，那你又是黑白电视机，那么大家很容易看清楚这个球的飞行的轨迹啊。
2: 就好比加了一个饱和度。
4: 没错，
2: 因为就是深的更深，浅的更浅。
4: 对。那么在98年世界杯的时候，这个皮球出现了这种改革。98年是法国世界杯，那么法国配色就有红白蓝，又有高卢雄鸡，那么首次是让这个足球是加入了更多的颜色，叫 tricolor 啊，就是更多的这种颜色，3种颜色所构成的。
2: 谢谢思恒给我们普及的这个知识哈，确实原来这个足球的颜色的变化跟我们电视的发展还是有相关性的，而且现在世界杯除了足球之外，有点像我们这个智慧家居了，是吧？哎，
4: 对对对，这个生态，是吧？我觉得现在世界杯的这种技术应用其实就是一个生态，裁判员有这种通信，有 AI。有这个高速摄像机啊、包括你的这种 3D 以及裁判的这个第一视角的这种摄像头等等等等，它形成了整个的

0: 一个闭环。
1: 其实这就是两个方面，您看啊，我们整个在场上踢球的人，其实我觉得是永远不会被 AI 所代替的，因为球场上的故事它比的不是完美，它是在不完美中让大家产生共鸣。但是周围的这些设备，我们可以用更高科技的赋能， AI 的赋能，让它更加公平，然后更加完善，让大家在这个球场上面的看球感受更好。
0: 真的，其实很多时候这个科技的进步也在改变着我们的记忆和过去难忘的瞬间。我记得有一场比赛，就是从视觉上来看这个球是进去的，但是当时判了没进。还记得吗？
2: 我记得你说的是那个英格兰队的那个进球，说的是2010年南非世界杯的门线冤案，英格兰队的兰帕德的射门打在横梁上弹到了球门里，对，但是裁判并没有看到啊，所以这个进球被判无效。最后这场比赛不是德国战胜了英格兰吗？
3: 英格兰队。
0: 所以科技也真的是给世界杯的历史上啊添下了浓墨重彩的一个注脚了。好，刚才呢各位探讨了很多，那接下来呢我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第一个游戏环节了。点兵点将，三位球迷队长轮流看图猜人，限时一分钟，结束后总答对题数最多者获胜。那王老师也可以加入到某一个队伍当中。
4: 哎，那我肯定要申请一下。我得找一个帮手，
1: 你愿意帮助他吗？
5: 你就抢吧，大胆的抢。
0: 好嘞，那咱们就还是三支队伍的 PK 哈，跑囊队、皮牙子队和手抓饭队，然后王先生是加入到了皮牙子队，随时请教王老师，
4: 好，
0: 好不好？来，从四横开始，从左到右，好不好？计时，
1: 好，
0: 一分钟，答题，开始。图片，
6: 莫德里奇，
0: 正确。来，第二张图片。
4: 他叫哈，
6: 英格兰队的，
5: 大胆说，就刚才你说的，
4: 哈利凯瑞，
0: 对，哈利凯恩，没错啊，
1: 可以，
0: 来第三张图片，
7: 卢卡库，
0: 正确，
1: 可以，
0: 第四张图片，哎，吃了吗？哎、这个，
1: 这什么？这还真不知道，
7: 光吃了没问叫什么是吧？
6: 烤包子
0: 啊，烤包子，正确，来下一个。
4: 啊，这认识内马尔，
0: 哦，正确，
1: 可以。
0: 好，下一张，
7: 这个是那个门将叫
0: 墨西哥的六朝元老了，
7: 卡乔亚，
1: 错误，
7: 奥乔亚，
0: 正确，
7: 哎、对，
0: 好，下一张，
6: 亨利啊。
1: 亨利
6: 都出来了
1: 啊 ！OK，
0: 来公布一下成绩啊！考囊队3分，
6: 受之有愧啊！
0: 险胜，
6: 受之有愧。
0: 然后呢，我们 PS 队和手抓饭队都是2分哈、
7: 啊，咱俩握手言和。
4: 哇，我能跟罗老师一个分，我真的是，
0: 咱也出息了，
4: 这几期没白录。
0: 那接下来我们即将迎来的是世界杯的第15个比赛日了。其实说到这个时候啊，我相信无论对于球队的球员来说，还是球迷来说，观赛真的很辛苦，但是身体一定要扛造啊，有个好身体才能够更好的享受世界杯。
1: 马上要上来的这位老师呢，他看世界杯跟我们不太一样，他有点像在搞学术研究哦。哎，我们关注的是球场上球员的精彩表现，他关注的是，哎，这个球员背后身体的劳损会不会有啊？下来应该怎么放松啊？等等。那今天我们借着请他来的机会，来给我们上一上足球里边的体能课、康复课。哦，
0: 掌声欢迎阿力！欢迎阿力！
8: 谢谢主持人。主任你好，辛苦了。哎，主任你好，辛苦了，王老师
7: 都没工手来哈、啊。
8: 哎，你好，辛苦了。嗯，大家好。主任，我有个想法，因为我是一个运动医学的一个医生，我看大家做了这么长时间了，该起来放松身体啊。那我做之前，我跟大家做个互动，就是大家跟我做一做腰椎的保健操。
4: 哦，太好了，
7: 那太好了，
8: 放松一下，
0: 来，我们一起起立参与一下
8: 啊，提高一下精神，可以吗？
7: 太好了，
2: 我喜欢被动，您给按按吧。
8: 可以，没问题。然后也可以亲我女儿。
0: 哦，您是阿力老师的女儿啊、哦？您怎么称呼？
9: 法迪爱。
0: 怎么称呼？法迪爱啊，法迪爱。好，咱们一起，
8: 那我们开始。
0: 好
7: ，OK。
0: 然后，

0: 啊，这是颈椎的保健操哦，
1: 颈椎
0: 头往上仰，
2: 哇，背好痛啊，
3: 叠脚尖，
0: 对，
3: 然后仰头，
0: 我们开始第二个动作啊。
3: 啊卡卡啊啊啊！
0: 这也是颈椎的活动哦。
3: 哇，确实做了还挺
0: 多。第三个动作，
3: 广播体操吗？
0: 对，
3: 这是伸展运动。
0: 这个是伸展这个我们双臂，然后摇肌啊。
2: 这个太适合我们做了，现在
3: 哇，真是
4: 您做的好专业啊！天天在家跟爸爸做。
0: 第四个动作。
3: 这个主要是锻炼的是哪块肌肉？
0: 这个主要是就是扩胸，还有就是旋转我们的腰，然后放松我们腰肌，
1: 有转动，然后胸腔打开。
0: 然后第五个动作啊，第五个动作很好玩，来，一、二、三，
3: 脖子扭扭，屁股扭扭，早睡早起。
0: 二、
2: 咱们来做运动。
0: 四、最后一个啊。哦，
3: 这就有难度了。哎，
0: 三、四、五、六、七、八，换个脚。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大家感觉怎么样？
1: 可以了，不要来着我，我已经上场了。
4: 谢谢阿里老师。我在后面观察一下，您姑娘做的是最标准的，肯定经常在家里跟爸爸一起来伸，这个叫舒展舒展筋骨哈。好，谢谢谢谢，也请您回到嘉宾席落座。跟各位来介绍一下啊，那阿里老师其实他的身份呢是新疆阿图什的骨外科医生，同时呢也是新疆足球队的专职队医。哇哦！阿里老师来跟我们说一说您和足球是什么渊源，因为您是一个骨科的医生。
0: 我生在阿图什，大家都知道阿图什一个足球之乡。然后我小时候就是跟奶奶一起长大的，那个时候在农村，农村的小孩都喜欢踢足球，我也喜欢踢足球。然后我就爸爸当时不太愿意，就说你不能踢足球，你好好上学。但是这个足球嘛，怎么可能就是说不踢就不踢了呢？然后就是爸爸不在家的时候，我就带着朋友到这个麦田割完了以后，就是在这个农田里面玩。当时就是农村条件说实话就不那么理想，就是我们有时候就是不穿鞋踢足球，
3: 光脚
0: 踢足球，真的很苦。但是我那时候的快乐真的特别的开心。
3: 不是，那你光脚踢的话，那不是受伤吗？脚会
0: 那不管，就有时候出一点血，什么指甲盖就
2: 没什么大不了的，
0: 指甲盖开了就出血了。对足球的热爱
1: 就不管
0: 就觉得哪个朋友就是抱怨了，说这个不想踢足球了，我们就说哎，你不行，你不是热爱足球，你不是男子汉，就那样。高一那一年，就是我在杂志上看到这个我心目中的英雄，也是我的崇拜的那个球星罗纳尔多，就是我一直热爱他，就是有时候我把这个自己的发型提成跟他那个打罗一样的，就
3: 是那个阿福头，是不是？
0: 对，上面有一点点那个头发，其他地方都剃得光光的。然后那时候呢，就我语文老师还批评过我，你这个是什么发型？那南疆老师比较保守嘛，我说这是罗纳尔多的发型。哼，罗纳尔多谁？我说这巴西球星啊。他说这不是巴西，这是阿图什，好好上学。然后我不管。然后2002年那个世界杯举两年的时候，他这个病情特别严重嘛，然后就是我当时特别担心他出席不了这个世界杯。然后我不停地跟踪他的信息嘛，然后就是通过这个格雷的康复训练，虽然是病情特别严重，但是他就是通过这个正规的康复训练，然后恢复体力，然后肌肉右下肢的那个前屈肌后屈肌肌肉的代偿，让他参加了个世界杯，最后就拿了冠军。当时我高考就因为这个原因，我就心里有了一个想法，就是哎，我能不能当个运动队队医。哦，
1: 延续足球的缘分。
0: 然后我就填了志愿，上了医科大学，然后毕业以后就是按照自己的意愿到了新疆维吾尔

茨基体育局二宫体育训练中心当了一名队医。虽然踢不了了足球，但是我一直在城外看比赛，一直关注足球。

0: 下阿丽老师，您当年指甲盖掉了都在踢球，那您现在这个足球梦是怎么想延续下去的？是给继续延续吗？有没有这种想法？
1: 他的足球梦是让别人的指甲盖不要掉。
0: 有这种想法吗？想把这个延续下去？
2: 刚不说了吗？爸爸不愿意让我踢足球。
3: 那些老人，我觉得有点保守。然后我当了医生了。进入了自己梦想单位了，然后就干了自己热爱的一个事业，然后我娶了一个媳妇儿，她也是个心理医生，
1: 然后就是今天您的媳妇儿也来了，
3: 来了，
1: 欢迎欢迎
4: 欢迎！
0: 我刚看女儿和妈妈长得很像，很漂亮，
1: 跟姑娘坐在一起的
3: 啊，对对对，
1: 那旁边那个小伙子
3: 儿子
1: ，哎呀，儿女双全，
0: 儿子踢球吗？
4: 踢足球吗？
0: 踢，你看
4: 踢。
1: 那你会看世界杯吗？
5: 我看世界杯，我已经看了三届世界杯了。
6: 我看了三届了，
1: 哇，也是老球迷了。
6: 你今年多大了？
5: 我今年14岁。
1: 14岁，从6岁开始看世界杯。
5: 对，从7岁开始。
1: 6、7岁开始看世界杯。你最支持世界杯哪个球队啊？
5: 我最支持的球队是德国队。
1: 你看球是爸爸，受爸爸影响。他爱看，然后你跟着看，后来就喜欢上足球了。
5: 对对对，
0: 延续了，延续到儿子这边了。
3: 说实话，一家两口就是结婚以后有孩子以后，就是父母的心思就是就是一直就是怎么样把孩子培养成一个优秀的人，健康快乐的人。因为我爱人知道我小时候的梦想，他说老公，我要是给你生个儿子，你会让他踢球吗？我说必须的，肯定的。然后说实话，我有时候带他去踢球，爸爸也不太乐意，就是你让他好好上学，将来成为一个医生多好，你从那好好学习跑到这边来找工作了，定居在乌鲁木齐了，也成了个家，幸福，
1: 希望读书为重哈。
3: 就是当体育人很受罪，很幸福。
1: 对，是。
3: 然后我当面就说爸爸好，然后回去后就是还是支持他。因为我说实话，现在时代变了，社会发展了，当时买不上足球鞋，没有珍贵的操场，现在的孩子随着社会的发展，不说乌鲁木齐，各个边疆的那个偏远农村也有足球场了，很珍贵的足球场。现在我们的孩子可以买球服了，可以买足球鞋了，那为什么不让他们踢？年轻人就是追着自己的梦想才叫年轻人，
1: 热爱能抵万难哈。而且我觉得咱们这个家庭啊，孩子踢球肯定是很有优势的。你比如说爸爸是队医，您负责身体健康，妈妈是心理医生，这无论身体上还是心理上，那绝对这球员
7: 老健康了。
4: 刚才这个阿丽老师说这个踢球难免不了磕磕碰碰啊，或者是一些突发的一些情况，但是很多人都会问值得吗？
1: 对，
4: 但是其实当一件热爱的事情放在你的面前的时候，你首先不会考虑它值不值得，而是我能够继续我的梦想，继续我热爱的这个事业，一切都值得。
3: 对，
4: 大家不会再去纠结那些磕磕碰碰，而且甚至是想说怎么是第一时间把自己修理好，还能再重新回到场上，那个是一个运动员真实的一个想法。我听说您儿子也是为了足球激发了自己很多的技能点儿，您给我们说一说这个好吗？
3: 可以，儿子经常给我看足球比赛，然后2019年我去北京，我很幸运的碰到了一位教授级人物，也是一个明星的爸爸，他就是克洛兹的爸爸。克洛兹的爸爸给我们上课，学到了很多很多先进的技术，先进的概念。然后就是培训结束了以后，我跟他聊天的过程中，他就问了一句，你有孩子吗？我说我有孩子，老师。然后他就说他喜欢踢足球吗？我说喜欢。他就说我们合影吧，你把我的照片带给他，还有我和二子的合影带给他，可能对他有个不一样的气势，这是我能给到他的最好的礼物。当时我特别兴奋，然后跟他合了个影，然后我回来以后就是第一时间就抱着他把这个美好的记忆讲给他。我说你要是好好学习努力的话，你也可能去欧洲现场可以看比赛。

0: 你要特别成就的话，说不定跟那个球星坐在一桌上面吃饭，跟他们做个朋友都没有问题。我就鼓励他嘛，他就给我说，问我，爸爸，我怎么实现我梦想？哎，我就愣到那儿了，什么梦想？你不说我可以去德国吗？我可以去欧洲吗？
1: 嗯，
0: 我不是可以到那个现场看比赛吗？我说是啊，那我怎么做？然后我就说，那你学德语吧。
2: 自学德语，
0: 自学德语。
1: 所以爸爸因为足球选择了一个职业，儿子因为足球选择了一门语言的学习。刚才您说了克洛泽，我觉得您和他父亲交流的时候，也许除了一份激励之外，还有会一份共鸣。因为克洛泽他应该在年轻的时候他是兼职踢球的，最早是一个木工，然后到了22岁才拿到了第一个职业球员的 offer。我想这都是足球带给我们的一份坚持和感动啊。说到世界杯看球啊，咱们家里一定是没少看吧。
0: 说看球吧，就是现在就是特别的热闹，就我爱人不太喜欢足球然后儿子喜欢，在家看看足球就是老婆负责后勤然后我和儿子看，因为女儿喜欢爸爸嘛，她是过来看球是陪伴我。
1: 爸爸喜欢看，姑娘就支持啊，一家四口三个人愿意看，妈妈没辙了
0: 她过来陪伴
3: 我，给你做抓饭、
4: 哎、压上了压上了
2: 阿丽老师是不是今天还带来了一件特殊的球衣？
0: 这是德国红白艾森球队的队服。
2: 哦，上面还有签名。
0: 因为这支球队10年前就是到我们这个体育中心训练了将近2个月，然后那段时间就是他们的训练还有优异比赛，我们去负责就是报账。我只要有空就是跑到他们训练场地，就跟他们沟通，就用英语问他们需不需要什么东西，哪个运动员就是现在状况怎么样，需不需要什么按摩放松呀？
5: 需要，
3: 特别需要。
5: 你真的需要？
6: 我真需要，我真需要。
1: 他真的从被动变主动了主动提要求了
6: 我真需要。
0: 然后就是有时候受伤的运动员，我就是主动的给他换药啊，然后保障他们的训练顺利进行。通过一个月的接触，当时的孩子然后他们的教练对我的印象特别深刻，有时候给我带水啊，有时候就是没事就过来跟我聊嗑呀、啊。等他们走的时候，就是他们整个队的就是过来跟我道别，拥抱我，然后就把这个球衣送给我、上面签了每个人的名字，这也是个友谊的象征吧。我一直保存了10年，
2: 很感谢你，
0: 这也是一个运动员们对于我的认可。
2: 其实我想跟大家普及一下哦，在很多球队里边，队医康复师他的话语权有时候比主教练还重，
1: 就是他能决定这个队员能不能上场，
2: 这个队员上不上场，他要评估这个运动员的状态适不适合继续踢，是坚持还是要回来养伤。
5: 对对对，你赶紧给我评估评估吧，我周周都踢球，我这腿不行
0: 说实话，孟老师、惠老师，这位嘉宾确实没有问题
6: 别我这哎呦我这。
7: 如约而至，由喜酒窖藏1988独家冠名播出，岁月窖藏，历久弥香。
8: 高端酱酒源于品质坚守，忠于传承，忠于匠心，岁月窖藏，历久弥香。喜酒窖藏1988。
1: 喜酒窖藏1988如约而至，本节目由喜酒窖藏1988独家冠名播出，岁月窖藏，历久弥香。
6: 你赶紧给我评估评估吧，我这周周都踢球，我这腿不行
0: 说实话，孟老师、惠老师，这位嘉宾确实没有问题
6: 别我这哎呦我这
0: 一个运动员要是有伤的话，他特别沉默，他满脑子都是今天训练怎么办。
1: 我就说怎么今天这么亢奋是吧？
0: 我们一看眼神就知道了。
1: 哦，
0: 像郎平知道，他就是赛前就先看场地，看完场地

0: 回来以后就看运动员，
1: 看运动员的状态，
0: 状态，
1: 嗯，
0: 哪个运动员就是安安静静的，就先跑过去问他今天怎么了啊？今天怎么了？
2: 你看就跟看病这个望闻问切似的，先看看，打量一下。
1: 赵思恒，你啊是属于心态问题，你得看看后面阿丽老师的夫人，你得看一下心理。
3: 对，你看这面色红润，
4: 我强颜欢笑，你知道吗？我强颜欢笑。
2: 谢谢阿丽老师。对于一个球队来说，我们经常说这个踢一场世界杯，尤其是这一次扩容之后，可能每个球队这整个赛程都在拉长，所以对于整个球队的这种健康状况、体能状况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0: 对对对，
2: 所以队医在这个时候的重要性就更加的凸显出来了。也谢谢阿丽老师给我们带来这么多生动的新疆足球故事。好，聊完天啊，咱们又要接着去做游戏了啊。刚才这首轮 PK这个考囊队险胜啊，咱们第二轮游戏的这个名称呢叫做蒙眼踢足球。蒙眼踢足球，三位球迷队长挑选一名队员，两人一组进行比拼，一人蒙眼，一人指挥。蒙眼者需要先完成三圈原地向彼转，结束后计时开启。指挥者通过描述引导蒙眼者完成射门，用时最短的队伍获胜。我们请三位队长可以从我们的嘉宾里，也可以从我们身后的这个球迷当中选一个人作为你们的队友，完成这次挑战。
5: 我选阿丽老师。
1: 哎，先下手为强是不是？
6: 我选阿丽老师儿子。
4: 我选阿丽老师闺女。
1: 一家上阵啊。
2: 好，我们第二轮游戏马上要开始了。刚才啊，这三队都选了队员，然后呢也进行了分配，就是你们仨都是
3: 指挥，
2: 指挥，
3: 哎，啊，
2: 就是全靠人家踢了，是吧？
3: 真正检验他们家庭实力的时候到了，
2: 看看这个上阵父子兵到底谁更牛。那咱们哪个队伍先来？
5: 怎么这个时候也是我优先吗？
3: 哎，真正
7: 因为你的，因为你的球员实力最强，
3: 对
2: 啊，来，我们首先啊，请这个阿丽老师来到舞台中央，戴上眼罩。球在您的正前方啊！
5: 好，一圈，
2: 两圈，三圈，好，计时开始。
5: 往你的左边去一点，转，往你的左边转，往你的左边，对对，再转，好，往你的左边去一步，再去一步，好，现在你的球在你的正前方。在你正前方，哎，对，好，可以 ，OK，
1: 定位准了，
5: 好，定位了，一二三，踢，哎呀，
2: 哎，快去捡，快
3: 捡，快捡，
5: 啊，我捡，
2: 再拿到他的面前啊，快捡，快捡，第一球没有进，
3: 成了全场最美的球童，
2: 从球门的左侧擦门框而过啊，好，来，再来描述。
5: 好，再往您的左脚往前一点点就可以到球，不对，现在在你的右脚正前方，再往前一点点，好，哎，好，碰到了吗？就这里，右脚是吗？一二三，
2: 哇，哎，球进了，
5: 进球了，
2: 计时结束，用时55秒，不错的成绩。
3: 这个阿丽老师打进了在足球场上守门员最难守住一个射门，击中了立柱的内侧，弹进了球网。看我球在这儿哈啊，
2: 好，来，开始转吧，
3: 一圈，两圈，
2: 两圈，三圈，计时开始。
3: 向你的右，停，先别动，向右转，整个转，哦，往前走两步，一步两，停，在你的右脚正前方试一下，再试，再往前一点点 ，OK， 三、二、一，这，
1: 哇，哇，好厉害啊！
3: 进你的眼罩，球进了，
2: 一看这脚法就是专业队医天天给治疗出来的。
3: 什么叫初生牛犊不怕虎？什么叫长江后浪推前浪？
2: 你看这爸爸也特别骄傲，特别骄傲。来，我们来看一下，
0: 好样的，好样的。
2: 用时19秒，哇，太棒了，太棒了。好，接下来看妹妹啊。对，
7: 好，一圈，两圈，三圈， 好，行，
2: 计时开始。
7: 慢点，慢点，往前走，往前走，别着急，别着急。好，一二三。
2: 来，快了，快，快了，快，快了，快，快，要不然要出牌了，出牌了，快，快，快，
7: 慢点啊，慢点，慢点，慢点，往前走，先找着球，再往我这边一点，再往右一点，好，停，好，好，哎，对，
1: 碰到了，碰到了，
7: 往前，往前，往前踢，
1: 垂直，垂直踢，
7: 垂直踢，
6: 把门，把门拉过去，
1: 门没拉动，
2: 好，快，快，快回来，快回来，哎呦，你这给人老是添乱啊，你这是。
7: 来来来啊，好，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好好好，来往前，
1: 可以，哎哎哎，有了，
7: 非常棒，
1: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2: 好，先公布成绩，用时46秒，
7: 好，
2: 很不错的，
5: 长江后浪推前浪啊，
2: 前浪拍在沙滩上
5: 了。
2: 其实刚才你发现这姑娘踢球的时候，思恒给人家指挥了三轮，就最后一轮说的话最少，往前踢，一下就进了，
5: 还没来得及说进球了。
8: 什么叫言多必失，对不对？
7: 我刚才摔了一下，你给治治。
8: 不是你今儿就是想让阿丽老师给你治一治，是不是？
2: 好，来，咱们来公布一下本轮的排名。那获胜的队伍呢，就是手抓饭队，恭喜。排在第二名的就是我们的烤馕队，哎，恭喜。第三名雅思队，好，谢谢谢谢，来，请各位回席落座。好，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球迷嘉宾。
9: 如约而至，由喜酒窖藏1988独家冠名播出，岁月窖藏，历久弥香，高端酱酒源于品质坚守，忠于传承，忠于匠心，岁月窖藏，历久弥香，喜酒窖藏，1988。

0: 第三位球迷代表玉素辅佳老师以及他的队员们，欢迎大家。哇，太棒了，太棒了！
1: 谢谢。
0: 一段踢踏舞表演哈。刚才看这个应该是爱尔兰的
2: 这次世界杯，大家都知道这个主题曲，然后我们就来了一种预感。
1: 谢。
0: 就专门给世界杯设计的一个舞蹈。
2: 对。
0: 玉素辅佳老师，您练踢踏舞有多长时间了？
2: 我是从零三年
0: 、
2: 那时候从那个央视有一个曲园杂谈，有一个里面，它里面不是有个大河之舞？哦，
0: 对，经典的一段啊！
2: 我从看到一个男生的一个集体舞，
0: 爱上了，
2: 就是从模仿开始，一直错，一直改正，一直就这样去。
0: 所以你看，这就是热爱的力量哈。从零几年的时候看我们总台的节目，然后看到了这门艺术，后来自己不断的摸索，从自学到现在带着孩子们一起学，这就是沉淀的力量哈。其实看完这段表演，我相信很多朋友还觉得不过瘾，多年的热爱沉淀出了这样的绝好的功底，正如我们的好酒喜酒窖藏1988一样，越存越香，岁月窖藏历久弥香。来，把掌声送给我们的玉素辅佳老师，请你来到嘉宾席落座，谢谢。
3: 我一直觉得这个踢踏舞特别像脚下的快板，
0: 对，
3: 这么一打呀，我们就动起来了。
0: 也是个脚下的活，踢球也是脚活哈，
2: 对，
0: 脚下的活。
2: 对。那足球跟这个就是踢踏舞，最就是相同之处就是，都需要很强的节奏感。
0: 那您自己平时也踢球？
2: 踢球，我从小学四五年级就开始踢了，很小就是 AC 米兰的球迷啊，就是印象最大的就是家里面很不同意我去踢球的，但是没办法，就是每次我都会从那个去学校的时候拿那个球鞋从那个窗户扔到外面去，然后每次出去我妈妈会检查一遍包，然后我就把那个球鞋的装去学校就开始，到学校一换鞋子就开始了。不管小场地，不管什么大场地，找个地方就开始。
4: 老师，那个踢踏舞费鞋还是踢球费鞋？
3: 都费鞋。
0: 主要是按照他这踢法，估计更费了。
5: 还费地板。
0: 费地板。不知道您心仪的球队是哪支？
1: 巴西
0: 。对。是吧，都是舞蹈桑巴的感觉，这种热情的感觉啊。
2: 最喜欢的足球运动员是罗纳迪尼奥。
4: 小罗
2: 、
4: 现在应该最喜欢维尼修斯小熊吧，
2: 还好有他，
4: 多亏有他。
6: 对于巴西队来说啊，不光是要有前场的这种高效，在中场这个位置上还有像凯塞米罗这样的球员，
7: 对吧，
6: 我觉得这位老师啊，他有这种中场核心大将的风范，
4: 就能够串联起整个球队。
6: 哎，对，而且他刚才不说嘛，就是需要节奏感，这个节奏感就在中场把握着
3: 节拍器，哇，那就是讲究节奏。
6: 对，
0: 刚才您给我们展示了一段踢踏舞，其实刚才您跳的时候啊，他们几个都是在这摩拳擦掌啊，主要在这搓脚的。对，
4: 搓脚。
0: 像他们仨，如果您选材的话，像他们仨，您觉得谁是一眼您能相中的，还是说仨都不行？
3: 谁能一眼淘汰，谁能一眼相中？
2: 我们试一下。
0: 我知道这次您还专门多带了几双鞋啊，咱们请我们的三位队长跟着玉素辅佳老师一起来学一学，好不好？
8: 好。如约而至，由喜酒窖藏1988独家冠名播出，岁月窖藏历久弥香。
9: 高端酱酒源于品质坚守，忠于传承，忠于匠心，岁月窖藏历久弥香，喜酒窖藏1988。

0: 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
1: 思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我们试一下。
3: 我知道这次您还专门多带了几双鞋啊，咱们请我们的三位队长跟着玉苏佛家老师一起来学一学，好不好？
4: 好。哎呦，这一全新的鞋，
5: 罗明，你穿这个确实有点喜感。
3: 你这手扎饭不错啊，很有风格。
6: 那应该再把那个短裙再穿上的，
5: 对吧？是吧？
6: 对，苏格兰
5: 姐，
6: 苏格兰风格。
4: 老师，您确定这是踢踏舞，它不是滑冰的，是吗？
3: 哎，玉苏佛家老师，我提议啊。既然咱们是选材，也是教他们来感受，跳之前啊，咱们来个 BGM， 让三位先走两步，好不好？
7: 那好，行。哎，
3: 来，我们给一个世界杯的音乐，请三位先走两步。
5: 我们给你打分，十分。
4: 对，你带着球，来，
3: 不是一样哈。我们弹两下，来。
5: 哎呀，你这个太高跟鞋了，看着。哎呦，可以。五，哎呦，可以，
4: 哇、哦！对，这个重点培养，重点培养，
3: 可以。怎么样，玉苏佛家老师？这三个学生，你觉得能收吗？
7: 对，其实他们这样子滑是很正常的，因为一般我们演出在排练厅都是木地板。哦，
6: 啊，咱们今天这滑是正常的啊，
7: 正常的。
3: 哦、那我们请玉苏佛家老师来
5: 教
3: 一下三位几个动作哈。
7: 首先从上身，放松，然后手
5: 做那个操，
7: 手，啊 ，OK， 放松，脚，
4: 哎呦呵，
7: 啊，等一会儿，
4: 老师，我这
5: 又要找阿里老师了，
4: 我这需要康复。
7: 第一个，我们做一下就是前后的一个打击动作啊，一二，接着往下看，一、二、三、一、二、三、四，然后我们稍微快一点，就是
5: 不是老师，稍微快一点。
6: 你这是稍微快一点啊？
5: 不是快。
7: 我们稍微快一点。
6: 你这样，我们先说马上上，你什么时候马上？
5: 直接六倍速。
7: 稍微快一点，你看，我们从慢到快啊，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

0: 该治疗了，该治疗了。哎，怎么挠不着地呀？挠猫砂呢，我这转圈挠挠猫。哎呀，
1: 确实不容易，确实不容易。
2: 刚才这个我们听到玉苏府江老师给我们讲了自己踢球的故事，其实您这段经历跟阿丽老师有点像哈，小时候想踢球，但是父亲呢可能不太支持，那最后呢两位在职业选择上其实也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了一个既符合自己的兴趣爱好，同时又不扔掉足球梦想的一个职业。 你看这一次呢，我们是乌鲁木齐录制的最后一场了。其实我相信各位看了五期我们在乌鲁木齐录制的节目呢，每一期各有味道。虽然七期都有街舞，比如说这一次我们有踢踏舞，之前我们学了鹦鹉，哎，麦斯莱普
3: 之前，
2: 但是真的我觉得大美新疆哈，就像是一步一景给我们的感受一样，可谓是五味俱全。
3: 最后一期还有点舍不得了呢。对，我觉得这一次的录制让我自己有三个没想到。首先第一个没想到，我没有想到足球，因为我之前算是足球小白，我没想到足球这么感动，这么精彩，这么美好。第二个没想到，我是没有想到新疆的足球氛围这么有底蕴，而且传承的每一个家庭里边都有属于各自的足球故事。 那第三个没想到呢，就是我没有想到世界杯还能这么玩，能凝聚这么多的人心。所以希望大家继续锁定总台，继续观看我们的世界杯，让足球温暖更多的人。哎呀，
2: 说的太好了，这种历久弥香，就像我们的喜酒窖藏1988。 如约而至，本节目由喜酒窖藏1988独家冠名播出，岁月窖藏历久弥香。
4: 我来新疆很多次了，确实很不舍。我现在都还记得我们第一期的时候看的那个地图，我希望能够把那些地方走一遍。尤其我要去一下阿老师的家乡阿拉泰。
3: 欢迎
4: 啊！我也想去，真的看一次阿图什杯的比赛。
2: 欢迎欢迎！
4: 我当然更想去，不想白活这一生，到赛里木湖去啊！希望未来。
5: 能够再来新疆，能够把这些地方走一走、转一转。
2: 好，欢迎，
4: 欢迎。
5: 作为一个新疆人，我一直都知道我们新疆各个少数民族都非常的热爱足球，但是今天就像慧指导说的，我今天才知道，新疆的足球这么有底蕴，这么有底蕴的，这么具体，我是在这几期节目当中才感受到的。 然后也希望说，有机会能去我们的姜超现场看一下，特别想去现场感受一下我们的这个氛围，想看一看那个TIFO， 想看一下那个 TIFO 的现场感觉是什么样。好，我是生在湖南，长在新疆的江湖人，江湖人，
1: 在新疆生活了20年时间。 其实有一些故事也是通过这次如约而至了解到，就是在咱们美丽的新疆有着非常多喜爱足球、热爱足球，上到90岁翻墙要看阿图什杯的老人，下到像我们老师的儿子，包括更小的小朋友，都在自己的这个场地当中施展才华。其实我想说，热爱无价，如果你喜欢足球，一起努力吧。
2: 如果你热爱世界杯，如约而至吧！哇哦，你，让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新疆，送给世界杯，更送给足球。在新疆的安定一定是 happy 的，对不对？最后我们要在我们在踢踏舞的旋律当中来结束我们今天的录制，好不好？
1: 来跳起来，
2: 一起跳起来吧！
3: 又跳舞了，又跳舞了，
2: 我们仨是专业的，现在我们的节目还在继续，明天又会去到哪座城市呢？会不会就在您的家门口呢？让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我们明天晚上再见。哎，
3: 运球，
2: 别发出。
1: 一起来吧，一起来吧！

0: 穷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谢谢，
2: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个怎么弄？
4: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3: 太感谢你了。
4: 应该的。
5: 好了，咱们就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4: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6: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4: 不麻烦，应该的。
7: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8: 怎么着？
9: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1: 干嘛？干
12: 嘛？向
13: 你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4: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迹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的第三轮 B 组，瑞士队对阵加拿大队的比赛开始争夺了。这场比赛接下来由东武智指导和佳远为大家做出介绍。瑞士队呢在场上身穿红色的球衣，加拿大队今天是身穿白色球衣。想套身后，瑞士队的防守呢也很小心。今天啊，加拿大队一上来啊，不管这个进攻方向是不是有意的，但是他先打了打瑞士队的哈克斯这一侧啊。哈克斯今天是瑞士国家队他第一次迎来首发的机会，考验了一下他。
1: 打身后呢，可能是这支加拿大队的一个主要的进攻方式之一。传跑的这种迅捷啊，应该说是年轻的加拿大队，或者说这支攻击力非常需要向前的加拿大队的一个主要的表现的形式。
0: 刚才罗德里格斯这个转移呢，实际上瑞士的前锋球员应该是处在越位的位置的，但是拉里亚解围之后回头还看了一下边裁，你怎么没反应呢？而这个球如果要越位的话，首先那个前锋队员得去接。今天这个比赛呢，我们已经分析了小组的形势啊。两支球队开场之后呢，其实对于队员来说呢，场上的比赛心态啊，相对是会轻松一些。毕竟在前面的两场比赛已经一胜一平拿了四分了。那么这就带来另外一个话题，就是这场比赛啊，这个球回传，就这场比赛这两个队呢，会不会在比赛当中边踢边看，去选择一下他们淘汰赛的路径啊？因为毕竟打到这个阶段了，你不考虑这个问题是不可能的，教练组也会去分析。从目前的小组的排名来讲呢，小组第一的球队呢将会 B 组第一呢将会接下来遇到 E 组 FGEFGIG 啊，这五个组可能的小组第三，而 B 组的第二将会遇到 A 组的第二，目前 A 组实时第二名的是韩国队。
1: 两支球队呢都有选择的能力和选择的空间啊，但是肯定是要踢起来根据比分的情况和变化再去临场的做很多的这种计划当中的决定。
0: 因为像这样赛会锦标制的比赛，第三轮你在这种分数有利的情况下，这是必须要考虑的问题，因为决定了你进入淘汰赛第一场淘汰赛的不仅仅是第一场淘汰赛的对手，甚至决定了你在上下半区自己所判断的这个前进路径的难易程度。
1: 刚才我们在向大家介绍出现的形势和这种比赛的走势的过程当中呢，瑞士队的右边后卫哈克斯啊，将有一个回追过程当中的手臂的外展，造成犯规。看看今天加拿大队是不是要重点攻击这一，他的这一点啊。
0: 开场这三分钟往他这边打的挺多的，传到中路。加拿大呢今天主要的变数是中场的两个中前卫的位置，这两个人呢因为在此前教练相对比较踏实的是欧斯塔基奥搭档着科内，结果科内上一场比赛重伤，现在要告别世界杯，并且要休养大概五个月的时间，他的腓骨和胫骨都骨折了。所以呢对于加拿大队来说呢，这场比赛一方面呢在这个形势下他们有条件有资本让一些队员呢上来试验试验，另一方面呢在这个组合上教练马西呢也得考虑得更长远一点，不能光让欧斯塔基奥和其他队员呢在这固定位置。今天看看啊，萨里巴和舒瓦尼埃配合的效果。
1: 好在呢加拿大队前面是一胜一平拿到了四分，位居目前本小组的第一位，所以说呢给他们的至少在这场比赛当中啊，队员在中前卫的磨合呢也有一定的容错的空间。

0: 瑞士的角球打前点，这个落点有点低，威胁不是很大。
1: 现在来说呢，角球当中发前点的还真的不能太低，要不然你就很低，对吧？葡萄牙队的那儿的前点的球，对吧？就是你要
0: 干脆就是
1: 很难受，
0: 就是腰以上腰以下，
1: 哎，对
0: 这个标准。
1: 这个高一点呢，其实也没关系，高一点漏过去，中间也可以抢。
0: 四号阿尔维迪交给阿坎吉。今年的这支瑞士队呢，其实从观感上，整体的冲击和节奏变化能力要比以往要强。
1: 嗯，
0: 因为他队员的类型啊，你像有小将曼赞比，然后有恩伯洛。以前呢，虽然有恩伯洛，但是他两个边路呢，其实没有特别强的突破的球员。
1: 哎，哈克斯呢，自己丢球自己给阻断了。
0: 他如果今天呢，尽快适应这个比赛的气场，可能他这种特点啊，打出来之后，在边路的进攻还挺有威胁的。
1: 感觉呢，防守端和处理球方面还是稍稍有点紧啊，毕竟是第一次参加世界大赛出场。
0: 而且呢，他今天对着加拿大队左边的拉里亚，拉里亚也喜欢进攻上去，所以这两个人看今天谁能压制谁。
1: 嗯，
0: 右边呢是布坎南，布坎南前两场比赛呢表现得很活跃，今天继续首发。另外他的个人能力啊，在加拿大队的右路啊确实没有合适的替补。布坎南刚才想要对方的手球犯规，裁判员没有判。
1: 而瑞士队跟他对位的呢，罗德里格斯啊，也是一个瑞士队无法
0: 撼动的，
1: 无法撼动。
0: 对，这个罗德里格斯在他参加的以往的三届世界杯赛场呢，他是打满的，
1: 是，
0: 这就说明教练组对他的信任。
1: 自从2014、2018到2022世界杯，而且呢，今天瑞士队的两个边后卫一新一老啊，也是很有看点。
0: 恩伯洛刚才靠着要身位，
1: 准备快发，裁判员呢示意球呢要放到犯规的这个地点上，并且是放定才能去发出。
0: 加拿大这边呢，在这个阵容上呢，从第一场打波黑到第二场大胜卡塔尔，球队其实首发阵容呢是边打边调。拉林通过这届比赛啊，时隔四年重新拿回主力位置，对于他来说，第一场当时进关键球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呢，他能够首发呢，说明加拿大队现在不再追求全队的整体向前的快了啊，开始需要节奏的快慢结合。
1: 加拿大队呢，以往就是任何时候拿到球就是直接向前啊，快是他们唯一的选择，现在呢是选择之一。这个球队啊，越是经历大赛，很多球员越是有着丰富的大赛的经历，他们的这种节奏感会越强。
0: 换个角度呢，就是交点学费他就不较劲了，球队也就放下某种执念了。
1: 其实这和人的成长成熟是非常非常相似
0: 的，对，
1: 对，你经历过越多啊，阅历越丰富，越会从容，越会看淡很多。
0: 伊斯梅科内，对于他来说，上一场比赛啊受伤是很不幸，但是呢，加拿大全队其实被他伤后，尤其是在现场当时这种乐观冷静的表现，然后到了医院呢做手术检查的时候还做鬼脸，最后康复的时候自己拄着拐。就是这个队员呢，他确实就像加拿大的队友说的，他平时就很冷静，同时这个队员的心理很强大，很乐观。我想这也是为什么呢，他在受伤前，在来世界杯之前，其实意大利的很多豪门就在关注他，想买他的一个原因。很多时候不光是这个球员踢得好，他的性格的成熟程度啊，是考验这个球员，尤其是豪门考察他很重要的一个指标。他24岁的年纪呢，能有这样的性格，其实是很多大俱乐部很看重的啊。所以虽然他现在要休息4-5个月，但是我相信他的价值不会因此而打折扣啊。
1: 我们都说性格决定命运嘛，这个性格其实也决定球风球品。欧洲球员的这种情绪的管理啊，包括这个现在的美洲南美的球队其实都是非常注重这一点，包括从选材的时候不仅仅是看身体的素质基本。

0: 运动的能力啊，包括这种球性球感的技术，也是看他们的这种成长的轨迹、成长的路径，包括家庭的因素。
1: 霍卡南，萨里巴在跟，这球给过来，
0: 回做
1: 做一下。恩伯洛呢想做给队友，他其实敲这下方向没问题，敲大了。
0: 这个呢叫回传了，他不叫回做，回做呢是这种带着架炮，让同伴可以直接出球的这个。就是缓一点的力量，
1: 给的分量有点大了。
0: 同伴根本就来不及去调整脚步。
1: 这个萨里巴抢得很凶。
2: 对，
1: 上一场比赛让他上场的时候啊，他
0: 好球
1: 啊、这个球挤了过来，位置不错，推射打在了门将身上。哎呀，第二下打在后卫身上。这个球恩伯洛第一下位置抢得很聪明，但是射门不够冷静啊。
0: 而且这球是同伴向左侧的一个横向的移动，破坏掉了加拿大队四个后卫之间的居中两个中卫之间的组合啊，这个防守关系被破坏掉了。
1: 这个射门机会出来以后啊，比赛逐渐开放起来了。
0: 你看，
1: 哎，斜线传得很好。
0: 对。
1: 然后恩伯洛倚靠着身位，抢在拉里亚身前，把这球挤过来，但是呢，他射门的角度没拉开。
0: 曼塞比的横向的移动破坏掉了两个中卫之间的压迫和保护的关系。恩波洛啊，打任何一点都有可能破门，非得往对方的胸口上去打。这就是射门的这种精细化和冷静的程度。恩波洛呢，这次跑位非常的聪明，他跑到了一个中路的二控，
1: 他的第二下处理。往往呢让你感觉有点毛躁，他用了很多精力呢去抢第一下的位置，但是第二下这个位置机会抢出来以后，好像他经常又出现这个想法多的情况。刚才长传打上来的时候呢，拉林还没有回撤。
0: 像佳佳所说，恩波洛他的这种射术要是更加的冷静精湛，那就肯定会跻身世界顶级的中锋了。
1: 就是这个位置呢，他确实需要球员野蛮生长，他需要大量试错。但是恩伯洛的特点是他现在已经是一个成熟的前锋年龄了，他还在试错，这个就直接影响国家队的得分效率。但是瑞士队确实在这个位置也没有比他更好的人了。这个就是打世界杯的球队有的时候他必须得接受的现实。所以呢，瑞士队的办法是我让曼赞比在俱乐部的位置呢更往前提，他在国家队呢，你看，因为他有这个能力，他是一个快速的 B2B 中场，他不是一个传统的单纯覆盖面大的中场，他有速度，所以让他呢从边路到中间也能客串前锋。今天就是让曼赞比经常靠近恩伯洛。
0: 对，哦，给了有力。有没有
1: 越不越位呢？
0: 是有点越位嫌疑。
1: 拉林先看这个球打完再说，拉林要过门将没速度呀。有点欢乐了，这个比赛回过来。哎呀，拉林倒是冷静，但是有想法没速度啊。
0: 但是太冷静了也不行啊，
1: 他要有恩伯洛那个速度，这个球就过去了。
0: 两个人需要中和一下。
1: 阿肯吉马上过来问他刚才到底越位没有。
0: 还是越了。现在的助理裁判举旗示意越位的原则呢，就是宁慢勿快。
1: 得等这个进攻发展完。
0: 对
1: 啊，得等前锋队员呢拿到球，
0: 直接的出球，包括裁判之前的示意的有力，都是非常非常的合理的选择。
1: 这个球最后在领这下的时候，拉林明显这个身体跟不上。他是脚下领，但是身体还没过去呢，所以这球的速度也没带出来。但是能看得出来，刚才双方攻防这一来一回，比赛是挺开放的。
0: 是，
1: 双方的防守队员呢，今天好像，你别看赛前热身的时候眼神狠，现在这个比赛踢起来好像双方在后防线的，首先站位都比较高，然后呢，对于关键人的盯抢啊，也并没有贴身贴得那么凶。
0: 对，巴林这个单刀球啊，咱们先抛开越位是否这个再说，让我想起了2006年德国世界杯。英扎吉有一次是绝对单刀面对守门员，然后呢是右脚向左侧扣球之后的推空门，那球其实位置地点呢距离都差不多，但是英扎吉之所以是世界级的前锋，他就是在绝对机会面前他能够把握住。

0: 他可能假动作欺骗性，不能叫欺骗性，就是假动作的这个
1: 逼真性，
0: 这个技巧或者花活的这个丰富程度可能看起来不是那么的不是那么的赏心悦目，但是它的实用性很强，
2: 是
0: 他在那一刻他的决策的这个准确度是非常好的。
1: 家人说的这一点非常的到位，不光是动作的精准程度，决策的合理和精准程度同样重要，拼速度了。
0: 拉里亚没问题，拉里亚这次呢阿方索戴维斯受伤小组赛打不了，拉里亚在这个位置是越打越自信，甚至他现在打的可能让阿方索有点想加快恢复了
2: 是
0: 拉里亚上一场比赛打卡塔尔的时候经常跑到前腰的位置，跑到禁区弧顶去客串这个组织者。
1: 阿方索戴维斯的主力位置有点不保啊，但是呢从对位的角度来说，刚才哈克斯的这一点的身后已经失去球权之后的反抢推人了，这就是缺乏大赛经验，
0: 就是位置感不是太好。
1: 对、啊、
0: 或者说呢他因为紧张他找队友的他观察的不是那么从容，
1: 是一个是起跑的时机有点晚，另外呢对方已经在背身去控制球，而且是接近底线，这球就是不让对方轻易转身，你让他拿球他就很难受，而不是轻易的犯规。
0: 这个就看教练赛前莫拉特亚金怎么给他布置。
1: 好球给身后。
0: 我想起在联赛里当时乌兹别克斯坦的中卫，年轻的中卫胡桑诺夫刚去英超的时候，瓜迪奥拉刚用他，瓜迪奥拉在场边一直站着靠近他啊，边踢边给他示意。这个球曼赞比、曼赞比想要点球，但是这个球呢其实主裁判阿巴蒂尔看得很清楚，他是主动往人家身上挤。
2: 对，
0: 他在弗莱堡啊，他真是一块宝。
2: 对，
0: 他在整个中场哪儿都能看到他，而且他经常呢就是他还保留了一些非常规的对抗和出球动作。这是刚才一下抢乱了以后那个机会应该是越位的。
1: 你看扎卡多聪明对吧，就等着你去撞我呢。
0: 哎呀，捣乱的人反倒挨踢了。
1: 拉林啊想是偷了一把，但是呢其实这球拉林是可能会吃一个哑巴亏。
0: 他上去捣乱瑞士队发球
1: 他没理啊。
0: 对，
1: 扎卡呢其实就是想扎卡就是想诚心的快发，
0: 扎卡也是揣着明白装糊涂。
1: 对，扎卡说你不退那我就往你身上踢，对吧，让这球你只要你阻挡就是黄牌。扎卡是这个经验的存在，拉林呢就是有点小聪明了。
0: 扎卡知道在规则上他这个动作他不吃亏。
1: 对，
0: 所以拉林你要挡我那你就得想好。看看主裁判阿巴蒂把两个人叫过来，
1: 拉林这球如果不吃黄牌已经是万幸了，你看对吧。扎卡
0: 吃到
1: 黄牌，
0: 各打五十
1: 大板，所以扎卡他觉得很冤吗？
0: 各打五十大板。
1: 扎卡是在利用规则，但是呢，裁判认为他这脚没收，这一点应该是
0: 他
1: 的一个失牌，
0: 是完整的把这个动作给做出去了。他如果最后这个膝关节收的更明显一点，可能他能躲过这张牌。
2: 对，
0: 但是他明显是为了给对方一个教训，所以他也没收腿。
2: 是，
1: 拉林是偷鸡不成蚀把米。
0: 就是球员呢在场上啊他经常是琢磨在规则的范围自己怎么样能获益，那裁判员在场上呢就是要扼杀住球员的这种苗头，同时要把握判罚尺度让比赛顺畅。
1: 就是球员呢他可以去利用规则，但是你不能故意的去利用规则。
0: 其实他们俩回头想想他们俩各自吃这张牌都划不来。
1: 哎，好球，有没有
0: 机会？
1: 拉林
0: 扣回来，没有扣，直接打远角，但是角度没拉开。
1: 这一顿呀，让自己的这种冲量的优势呢转化为你必须要重新的加速和摆腿。
0: 其实拉林这个赛季在南普顿的表现呢还是不错的，22场比赛进9个，得分效率也不错，有点状态回暖的迹象，而且随着年龄增长，现在也31了，踢法上呢比他年轻的时候啊更冷静，这也是为什么

0: 是跑到还没有跑到罚球区的线上，和守门员之间有着这种非常大的横向的纵深。
1: 潘赞比的父母呢是从安哥拉和刚果金到了瑞士啊，他自己出生在瑞士，他和这个恩博洛出生在喀麦隆还不太一样，所以瑞士队呢其实有他呀真的是幸运的，因为曼赞比身上呢还保留着一些非洲球员踢球的习惯，虽然他是在瑞士长大的。哈克斯斜传想直接找巴尔加斯，没连接上，
0: 弗罗伊勒的犯规。
1: 乔纳森戴维
0: 看看
1: 再来看一下刚才这个球，巴尔加斯他再带一下角度也没了，拉林的射门，埃尔维迪呢把他的近角完全封住了，哈克斯已经当成边锋用了就是得发挥自己的特点。
0: 对，扎卡的这个直接一脚出球，他会让局势瞬间的明朗，
1: 他的左右脚能力啊很均衡，另外呢跟着阿隆索在勒沃库森夺冠这个赛季啊越踢越明白，
0: 对，球商更加的，你看他该搓该挑该直接的端啊该传很清晰，
1: 这个其实关键还是头脑运算速度快观察能力强。另外一场比赛波黑队继续进球，2-0领先卡塔尔队。因为第三轮对波黑队来说没退路啊，必须得赢，本身有一分，如果能再抢下一场胜利的话，哪怕是排小组第三，在12个组里面也很有优势。
0: 哈克斯这球啊，球稳，
1: 哎呦，传
0: 得
1: 不错，哎呀，光顾着扛位置了，没做球，哎呀，这个球真是，这个球坐下来，那可就是有机会打空门的。恩博洛认为对方把他拉倒了，恩博洛认为认为埃尔维迪把他直接拽倒了，不是埃尔维迪，是德弗热罗勒，
0: 反正都是四号。看看是有没有 VR 的提示啊？没有问题。
1: 这个球啊，它其实很难申诉出来，因为它本身往人身上靠。
0: 对。
1: 德弗热罗勒都不需要用太大劲儿，只需要。
0: 这时候一个明显的犯规。
1: 这个上的太鲁莽了，拉里亚。说不定还是拉里亚吃亏呢。
0: 是。
1: 恩博洛这一下你看拉里亚主要是肚子上挨了一拳，恩博洛对抗当中还来了一记左勾拳，
0: 恩博洛的比赛啊往往是自带喜感
1: 这总有暗器拉里亚捂着头发现站起来怎么肚子疼
0: 这球扎卡左脚人墙的近端啊，
1: 现在就是这种距离的任意球，有的时候你人墙排多了对门将也是干扰，
0: 没错，
1: 因为你人墙排多了距离近，那我打一个半高球基本上视线被阻挡一大半，
0: 是
1: 球飞过人墙才能看见的话门将也来不及反应，就跟乌兹别克斯坦队丢那个球一样，
0: 没错。我们看这球是谁来发，有没有变化，还是扎卡，
1: 扎卡啊，选择了传统的线路，这个球你要往弧线往高往上角兜呢就不太容易控制，
0: 要兜呢这个脚背的内侧和脚内侧跟球的这种纵向摩擦的力度要很大，让皮球有一个向前自身向前转的前窜，这样有点像乒乓球里面的前冲弧旋球一样，
1: 就是要求球起飞的阶段旋转的速度要足够，
0: 对，加速度要够，它才能够过了人墙急速的下坠。

0: 屏幕的左下方给出了另外一场比赛实时比分，波黑的2-0领先卡塔尔。曼扎比，哎，你看他这个身体用得多聪明，而且他在对抗当中加速过程当中他的柔韧性很好。
1: 嗯，
0: 他踢中场你觉得他有点单薄，你把他放到边路他好像冲击力又不错所以他就是一个在弗赖堡他也是个全能中场。
1: 是刚才呢稍显不足的就是转身之后没有及时的出球，让自己呢是朝着边线让被对方所驱赶，他啊能带出来。
0: 嗯，实时的积分情况在左下角也给出了，两队目前0-0各拿一分的话，小组的积分是各有5分。
1: 你别看两队现在打得很热闹，但是呢其实心里都非常的很明镜、哎嗯、
0: 这个局面对大家都有利。
1: 哎，很有可能啊上半时双方互相冲一冲，下半时呢节奏就稳下来了。
0: 因为瑞士队的其实从以往参赛世界杯的经验来讲，他是第13次来世界杯决赛圈，他大部分时候呢小组出线就一轮游，他去挑对手好像也没有太大的
1: 意义。
0: 对加拿大队呢，其实上一场比赛某种程度上有点打高兴了，
1: 嗯，
0: 想不了那么多了，因为对他们来说出线就是一个突破。
1: 对，又是在詹森父老面对吧，
0: 对，而且乔纳森戴维呢上一场比赛完成帽子戏法之后呢实现了将近百年的一个帽子戏法的等待，就是很多记录呢上一场比赛加拿大队都打开心了。
1: 而且呢加拿大队要哎裁判碍事儿，
0: 嗯，
1: 而且呢获得小组同名之后加拿大不用换地方，
0: 对、
1: 啊、
0: 球迷可以省一笔路费。
1: 对，
0: 那对于他们的足协和主教练来说呢至少赛前的既定目标和任务呢算是完成了，所以球队接下来呢可以说是越踢越轻松，那就看球队在这种轻松的没有精神压力的情况下怎么样定新的目标了。
1: 对，
0: 埃瓦尼埃这个球转移的还不错，戴维
1: 远端可以直接推了
0: 过来直接打门，阿哈迈德。今天加拿大队啊往左边转不管是拉林还是阿哈迈德直接射门的角度都没有充分的拉出来、嗯、但是乔纳森戴维这脚球他的视野很好，好的这种会做球的前锋呢就是他能把真正好的位置给队友指出来，用传球给指出来。
1: 所以呢进攻不仅仅是自己射门得分对吧，能够让位置更好的同伴去获得更好的机会，这同样是做贡献。
0: 前面的角球都是欧斯塔基奥来罚，今天他轮休了，埃瓦尼埃这两个角球都是他踢的，都是奔着前点，但是没有抢到第一点。拉里亚选择自己往里带，
1: 这个
0: 有点冒险，
1: 这就是踢高兴了。
0: 对，按理说他这个左脚在这儿往里带有点别扭，
1: 嗯，他越带的越深呢，这个右脚暴露出来的问题就越大。
0: 布坎南啊，刚才这个角球踢完之后呢，两个人正好边路位置还没有换回来。
1: 好球，漂亮
0: 球啊！哎呀，这球传得真舒服。所以你看，这球就恩博洛不会跑。
1: 嗯。恩博洛啊，有些时候他不会提前跑，
0: 他刚才那球明显是为了对抗去对抗。
1: 对，所以我们
0: 说可爱的地方，
1: 所以我们说世界级的前锋呢不仅仅是最后一击他的这个高效，更是在拿到球之前他的无球跑动，他的跑动的时机，跑动的路线，跑动的姿态都是顶级的才行。
0: 约翰斯顿，好球，这个球约翰斯顿呢虽然不紧不慢的推过来，但是最后的传球有变化。哦，这下
1: 巴尔加斯自己也是先奔着人去、
0: 这个球是德夫热罗勒的经验，这个球是德夫热罗勒的经验，你看他过来他就
1: 等着
0: 往你身

0: 边上靠，
1: 没错，
0: 因为一旦巴尔加斯往外跑，德弗热罗勒就麻烦了。阿方索·戴维斯会不会在淘汰赛上呢？温哥华是他的福地啊，是他职业生涯开始的地方，也可能今天下半场比赛最后阶段教练让他上来跑一跑。
1: 嗯，
0: 哇，另外一场比赛卡塔尔队你看也不是轻易就举手投降的，扳回来一个，现在比分波黑2-1领先卡塔尔队。
2: 射门
0: 啊，瞄偏了，乔纳森戴维。看卡塔尔队这个劲头啊，你波黑队想要从我这儿踏过去，我也得拉着你垫背，没那么容易呢。这边这场比赛上半场快要到伤停补时了，这是乔纳森戴维扣开以后角度也没有打出来。可能球迷也在刷手机，那场都进三个了，这场还是0-0、
1: 嗯、
0: 看台上零星的有一些嘘声。但这个对两队来说啊，他现在这个局面打得热闹，但是双方都还能接受，一旦比分出现变化，场上节奏就得相应的也开始发生一连串变化。
1: 对，而且呢加拿大队第二轮比赛他是一个大胜，对吧、
0: 嗯、
1: 已经把东道主的这种心气给勾起来了。
0: 对，往往一场大胜之后的两三天的休息调整教练是比较头疼的，因为队员过于兴奋，
1: 嗯，
0: 他下来身体这个兴奋劲降下来之后再调动呢有一定的困难，
1: 心理上既需要降温，但是呢又不能降得太多。
0: 上半场比赛伤停补时4分钟，从比赛的趋势图来看呢，双方上半场比赛你来我往的都有好机会，场面上呢也是5-5。
1: 你看这个扎卡的破线，他不仅仅是破一条线、
0: 嗯、
1: 他至少能够把对方的前锋线前卫线都破掉。
0: 扎卡大部分传球是斜向破线，不是直线破线，这是他现在的经验、
1: 嗯、而瑞士队的队员呢现在就需要一个能够在这个两线之间拿球，而且拿球转身向前再次推进的人、
0: 嗯、但是维迪刚才没有给扎卡空旷的这一侧，扎卡有点遗憾。今天双方某种程度上呢是牺牲了中场的纪律性，
1: 嗯，
0: 换来了场面上的开放。瑞士队的角球，
1: 两人埋伏在守门前面，五个人在外围的冲抢，
0: 这个点防得还不错。
1: 平抽球非常准，
0: 戴维已经拿得算不错了，这个球真的拿得算不错了、啊、
1: 罗德里格斯的经验、啊、
0: 罗德里格斯、
1: 哎、
0: 罗德里格斯呢就从背后把你相住，你要停这个球你就停，但是你只能往回停，基本上是胸口碎大石的停法。
1: 而且你看他先是在后面轻轻撞了你一下、
0: 嗯、
1: 对吧，但是什么是撞，这个球快到胸口又停的时候他撞一下，但是又不犯规让你失去重心的去停，这个太聪明了，这是老辣啊。
0: 本身呢说明他对落点判断的也准。
1: 嗯，
0: 扎卡回来组织，扎卡这个身板啊就保证了他在职业生涯的后半段能够踢这种组织位置，因为他有对抗能力，有的队员呢轻易也不敢上去抢他。
1: 而且这样类型的球员呢他的职业生涯的寿命会很长，他又能够很大程度避免自己的受伤，
0: 对，
1: 他不会瞎带，对吧，他是通过球呢去调动。
0: 瑞士队上半场比赛4脚射门有3次是在补水前，补水之后呢没射，只有1次射门，

0: 就是扎卡那脚任意球，运动战还没有。扎卡，班赞比，右边哈克斯在跑空位，好球，吹了恩博洛。
1: 刚才是弗洛伊勒的一个脚后跟的隐蔽性传球，啊，很漂亮。恩博洛啊，这个步点没有调好，而且他的这个大仙鹤腿这个幅度太大，但是他需要频率啊。
0: 对，嗯，他踢球挺好玩的。但是因为他的机动性和对抗能力啊，他也能消耗对方的防线，所以你说有的时候瑞士队把他放在前面怎么用呢？就是围绕着他的特点吧，给身后的前插的攻击点创造空间。那上半场比赛呢，两队打得热闹，但是比分还是0-0。我们稍事休息。
2: 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两队下半场的比赛继续开始。上半场比赛两支球队战成了0-0，同组的另外两支球队上半场比赛结束后，波黑和卡塔尔队战成了2-1，波黑队领先。这个组呢，在第三轮比赛开始前，加拿大和瑞士呢各积4分，波黑队和卡塔尔队呢各积1分。安赞比给过来，
3: 好球，
0: 后点，这是机会，巴尔加斯打在了立柱内侧，撞进了球门，瑞士队破门了。
3: 下半时仅仅开局40秒，加拿大队没有任何一名队员碰到球呢。
0: 上半场比赛的开放式防守啊，加拿大队首先吃亏了，瑞士队抓住下半场的开局，由边路曼赞比完成了突破，而且这个球呢，曼赞比啊，就不管3-7-21，先扫到门前再说啊！反正我知道恩博洛也不一定能接好，我先把这个球扫过去，
3: 先把战火呢烧到对方的后院里面。
0: 对，正好这个球呢，恩博洛没接好呢，吸引了防守队员，让巴尔加斯获得了一个直面球门的机会。巴尔加斯这个球啊，是卯足劲儿了。再来看一下啊，
3: 这球
0: 曼赞比的突然前插，
3: 对，直接找到对方的防线身后。上半时咱们还说呢，曼赞比呢，他能够抢到第一点拿球，但是只要传出球来就好了。
0: 嗯，就是曼赞比的特点，在这个球的过程当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巴尔加斯一看防守队员要扑上来了，所以他反倒坚定了他大力抽射的。

0: 决心。这个球如果防守队员扑上来，他不大力抽射，球可能直接被破坏了。他必须要抢节奏，抢球速。结果这脚抽射呢，打得还真好，瞄着球门下角撞在立柱内侧进去。
1: 其实第一停啊稍微有点大，但是呢最后倒是一个抢射啊，抢了一个角度。哎，看看
0: 刚才那球属于谁让谁吃亏。
1: 对，平衡被打破之后，加拿大队看看是一个怎么样的面对，他们必须要加强进攻了，在家乡父老面前。而且加拿大首轮比赛是和波黑队战平啊，波黑队要是按照这个比分也是四分的话，加拿大队要跟波黑队比小分，
0: 比小分。嗯啊，他净胜球优势很大。
1: 对，
0: 好在对阵卡塔尔进了六个。现在加拿大的净胜球，实时净胜球是正五，波黑是负二。
1: 但他还是希望以一场平局啊，或者说这种积分上的领先优势，还是更加的安全。
0: 当然我们一方面呢看了小组的积分排名情况，另一方面呢就是跟大家赛前说，这个组的小组第二呢他会去对 A 组的小组第二，那就看 A 组当中是韩国还是墨西哥。墨西哥已经锁定小组第一了，嗯，啊，现在暂时是韩国小组第二。那么这个组的小组第一呢是有可能对上厄瓜多尔、比利时、瑞典或者塞内加尔或者是阿尔及利亚。你要看这个小组第三目前排的这些队的话，好像这个小组第一也不轻松。
1: 进入到淘汰赛之后都是生死战。
0: 这是小组的实时积分排名情况，瑞士队目前的比分呢将会让他们拿到七分锁定小组第一。
1: 现在三个东道主的另外两支球队都是第二轮之后就锁定了小组头名。看看加拿大队，而从这种战役的连续性上来说，他们肯定不希望以一场小组赛最后一场的失败去结束小组赛的征程，而开启淘汰赛。
0: 因为拿小组第二，加拿大队就得南下顺着西海岸去洛杉矶。
1: 对
0: 啊，这个天气呢倒变化不会特别大，但是呢他们的这个球迷啊就得多掏一笔路费了。当然整体这个奔波的路程呢对于加拿大的备战来说也不算太大困难。先看看这场比赛接下来怎么踢。扎卡坐过来啊，这是经验，这个球防得还不错。约翰逊把曼赞比肩膀对肩膀撞了出去。
1: 你现在看扎卡的踢球啊，非常有阿隆索的那种感觉，就是停传对吧，节奏感很强，又不粘球，
0: 很清晰。
1: 对，其实这也是一种艺术，
0: 而且这么踢呢能够避免什么呢？首先能够避免近身肉搏，另外呢能够减少冲刺，所以呢在他现在的身体状态下呢他就能够保证稳定的发挥。
1: 对，
0: 因为如果一场比赛呢你在前面你的踢法导致你有一些冲刺或者是一些对抗，以扎卡现在34岁的年龄来说呢他的稳定性肯定会受到影响。
1: 他的速度慢了，但是他的这个运转的帮助球队运转的速度更快，就是通过球的调度。
0: 格雷里格斯这个点找得真准，对，他是让我想起啊曾经莫里尼奥评价自己的爱将右边的保罗费雷拉，也是葡萄牙国家队曾经的主力右后卫。他说这个队员呢大部分时候你们记者都注意不到他，
1: 对，
0: 但是每场写首发的时候我得先写他，因为有他在我就放心。所以罗德里格斯在瑞士队呢给亚金就是这样的效果。
1: 很多球员就是在场上我不是那种最出彩的，但是没有我你试一试对吧，球队就像少了这种半壁江山一样。你说费雷拉当年对吧，他助攻，他的这种传中，他的防守的硬度好像每一点都不是很突出，
0: 想不起来他有哪个指标特别突出。这是刚才那个进球，曼赞比斜插过来，这个球他并不能说他传得很好， 但是他前插的这一下就反映出他的特点，就是他这种

0: 覆盖两个禁区，关键是速度快，所以他这个特点呢就把瑞士队的很多不是机会的机会就给跑出来了。
1: 对，他当时那一点一插啊，吸引了加拿大队三名防守队员，让中间是空的，中间只有一个人必须得去盯防恩波洛了，那后点巴尔加斯就空了。所以曼赞比的存在，他会让加拿大队的防线最大程度的失衡。
0: 但瑞士队能用他呢，还是因为自己的中场有弗洛因勒和扎卡，
1: 对，
0: 有人能站住。你要是弗拉堡用他，弗拉堡有的时候觉得自己中场怎么空呢？曼赞比跑得没影了，也有这个问题。
1: 所以这也是瑞士队现在中前场的一种平衡，对吧？
0: 对，
1: 有稳的，有快的。
0: 巴尔加斯回做给罗德里格斯，扎卡啊，吸引了三个人之后又敲过来。
1: 哎呀，老将的右脚漂亮，
0: 虽然有点打滑啊，转的还不错。哈克斯，约翰逊头球解围了。现在如果瑞士队继续这么攻，对加拿大不是坏事，就说明呢双方的空间都还有。如果瑞士队
1: 收了，
0: 收回去，对加拿大来说这个信号就不太好了。
1: 瑞士队要是参照当年孔蒂带的那支尤文图斯的，那就太恐怖了，
0: 一比零主义，
1: 让对方很绝望。大了，
0: 拉里亚他自己很兴奋，给队友的这球，你看乔纳森戴维看他两眼，都不想跟他商量这球的情况，就没法追这个球。
1: 这种传球上的失误啊，也反映现在加拿大队的队员呢想提速，但是呢技术有一点有点急躁了。
0: 后卫有的时候自己想提速呢，传球给大了，前锋是不太开心的。
1: 对，
0: 因为你消耗了他空跑，消耗了他。是不是穆拉特雅欣在想，我们还攻吗？
1: 或者说换一换人？
0: 因为瑞士的踢法和习惯，他也上一场打波黑不是他传统风格。
1: 没错，他很少出现大比分，对吧？
0: 对，他是习惯在一个小组里面当温度计啊，让谁都拿他没办法的那种角色。
1: 谁打他都费劲，他打谁也很难。其实这么看，曼赞比上一场的出场还真是打乱了瑞士队传统的这样的节奏啊。所以就
0: 他这个跑法，波黑那种四平八稳，不习惯，
1: 对，
0: 怎么哪儿都有你，
1: 瑞士也不习惯，
0: 对，
1: 所以这就像你上面时所说，曼赞比他其实保留了非洲球员的那样的一种特性，天然的特性。
0: 嗯，
1: 啊，又来了，
0: 因为他这个活动范围和他的速度是以中场队员的身板在跑，所以就让边路球员很别扭。
1: 而且刚才他又是一个人吸引了对方两名防守队员的注意力，对吧？其实这时候啊，曼赞比的前插，看看恩波洛能不能利用新的空当。
0: 他这么发展下去，他会是未来十年瑞士队一个不可缺少的 X 因子，一个 X 球员，他能带来瑞士队这种四平八稳节奏里面很多变化。
1: 对，你至少前点需要一个加速的变速箱了。
0: 萨里巴交给埃瓦尼埃，科尼利厄斯啊，左中卫也上来了，好球，传得不错，头球没蹭到，这个球是拉里亚找拉林。这个局面啊，拉林今天踢的可以考虑让普罗米斯上来，普罗米斯那个个儿更大。拉林今天上半场错过那个单刀以后啊，状态有点蔫儿，尤其是现在瑞士队领先，加拿大队得这个球恩伯洛，恩伯洛看到后面赞比曼赞比
1: 曼赞比，
0: 恩伯洛这个球还是清楚的，
1: 连场进球啊，
0: 曼赞比这真是个好球员啊！
1: 当我们以为恩伯洛要继续向前奔袭左脚射门的时候，他突然踩了刹车，但是呢，让身后另外一名的曼赞比有了更好的向前射门的机会。
0: 他防守，戴维斯有点发愁。
1: 嗯，
0: 你这么踢下去，不光是积分，净胜球也在损失。
1: 对啊。
0: 好在加拿大第二轮比赛真的是攒存款了，
1: 你看他下面时，
0: 对
1: 加拿大队的防线根本就没有任何的层次可言。
0: 这个球呢，恩伯洛之所以要停，就是因为他在跑的时候他已经看到曼赞比在他边上有更好的空当，而且他吸引了三个人，他何乐而不为呢？做给曼赞比，曼赞比可以非常开心的大步流星上来直接抡一脚。这两个球呢就和巴尔加斯刚才那个类似，你发力就行了。
1: 这球看似是守门员的失误，其实恩波洛的世界级的做球啊。
0: 嗯，曼赞比这个瑞士队的开心果，两场比赛进了三个球，这现在是追着姆巴佩跟哈兰德呀。好，加拿大队换人，应该是把拉林撤下来了，换上了十二号奥罗瓦塞伊。
1: 拉林啊，这场比赛被阿肯基扛得也很难受。
0: 米勒替补登场，巅峰。换下了阿哈迈德。另外呢，中场的六号舒瓦尼埃啊，被奥斯塔基奥换下了，还是得队长出场。现在加拿大队换了这三个人，首要目的教练选的这三个队员呢都是比较容易兴奋的，像米勒，像奥鲁瓦塞伊，他们如果上场能够踢兴奋，加拿大队场上这个局面还有救。下半场比赛他们一下被瑞士队的节奏给冲乱了，
1: 感觉下半时加拿大队的防线啊从一开局就不太设防了，这个横向的保护啊，
0: 对，还是
1: 距离没有，
0: 中场他中场不去降瑞士队的速度，
1: 让瑞士队随便往自己的身后去直传。
0: 加拿大有点想法，有点天真，以为还是会跟瑞士队来回像上半场那样拉扯。布坎南这个球触完之后啊，被恩伯洛扫到腿了，很疼。但是这个换人呢比较担心的是十一号米勒，因为米勒从小组赛第一场对波黑的比赛来看，他一对一突破的信心不是很强，所以现在这种情况让他上来，他能不能在边路打出一些局部优势，这可能是要观察一下的。但是中路呢现在让队长波斯塔基奥出场，看能不能把位置站住，然后把进攻的方向梳理好。阿方索戴维斯呢暂时看不到上场的迹象，刚才乔纳森戴维呢被扎卡差点是挤开了。拉林今天啊就是吃完那个黄牌以后就蔫了，
1: 对，所以说有的时候啊在场上千万别用小聪明，这真的。
0: 哎，米勒抢到了一个头球，曼赞比，哎，真是个宝贝儿！你这效率就锁定主力位置了，而且现在瑞士队挺依赖他的跑动的。
1: 漂亮！
0: 这个球没有犹豫啊，科尼利厄斯因为球落下来啊，已经头球就够呢，有点别扭了，伸着大长腿从后面抡了一脚，像打棒球一样。再传，埃尔维迪抢到了第一点，
1: 这个很聪明的解围啊，球又不出界，而且呢让对方必须要回撤去重新组织进攻，这儿呢自己的防线有着比较充足的喘息和前压的时间。
0: 你这届比赛跟刚果金有关的球员还真挺多的，除了刚果金，你比利时有卢卡库，然后
1: 哦，外线超车、啊，
0: 瑞士有曼赞比，瑞士有曼赞比，不要让了，要不然又被反抢了。 瑞士队现在两个球领先以后踢得更加成熟，更加老练了，踢出了欧洲球队的那种领先之后防守工整，球队那种节奏感。
1: 对，
0: 这个让加拿大队接下来挺难受的，因为再踢个8分钟左右就到补水时间，如果这个阶段加拿大不能追一个回来，他们会很麻烦。萨利巴上抢犯规，
1: 你抢扎卡，你只要撞了他就倒，你不撞了他就控，你不想了他就传。
0: 这是刚才奥罗瓦塞伊，奥罗瓦塞伊以为自己顶着了。欧斯塔基奥已经在场上开始喊队友了，加拿大的队员已经开始喊起来了，这说明他们这个比分还是有很大压力的。
1: 就算
0: 米勒，
1: 对，就算加拿大队能够出现以这样的比分，但是他们会对于出现之后的淘汰赛的这种心理暗示是不利的。
0: 米勒喜欢往中间走，他很少坚决地往下突，所以他身边必须要有队友接他，
1: 离他近一些，对吧？他突着突着他能传，好球一漏
0: 靠边给的不错，乔纳森戴维，这个球角度比较小，被埃尔维迪奋力堵了出去。今天双方球迷穿的衣服都一样，咱们也不太容易分清楚到底哪边在给哪边加油。
1: 两支球队各自的主场的球衣颜色其实都是红颜色，或者说白颜色啊，这个都是两队的主色，红白两色。
0: 没有打远，
1: 今天瑞士队是主场的序列，所以他们选择了穿红色。这个闷的累铲子了，很疼啊，软肋。
0: 如果你光看今天的数据啊，曼赞比真的能跟2018年的姆巴佩还有2010年的托马斯莫勒去相比，因为都是在21岁以下年龄单届世界杯参与4粒进球。所以对瑞士队来说，这届世界杯最大的收获其实就是发现了曼赞比。
1: 姆巴佩呢，2018年横空出世，他是像离弦的箭一样反击当中，他是坚决向前的。曼赞比呢，他不仅仅有速度，他还有横向斜线的牵扯，他能够带乱对方的防守。
0: 欧斯塔基奥角球中路，为什么不上普罗米斯啊？这个点普罗米斯可比奥罗瓦塞伊强起来有优势多了。欧斯塔基奥，好的
1: 球漂亮，有点短。
0: 看看加拿大队接下来会不会进一步再调，因为快要到下半场补水了。那现在这个高球传进去啊，面对阿坎吉和埃尔维迪完全没有威胁。萨里巴，
1: 瑞士队现在主动的回收，以更加经济的方式去比赛了。反正前面有快的。胸部的停汤，我的里格斯及时的补位。

0: 这球判犯规一点问题没有。
1: 哎，这还是阿尔维迪封堵的那脚射门，
0: 换上了加加心心念念的普罗米斯，
1: 还是得要一个支点。哎，但是这个调整的反映出，就是马西他还是要纠自己的错，还是要调整回来。他总是一着急呢，想要快，但是你没有一个中锋的话，这个快是缺乏节奏变化的。瑞士队换了两个人，把右边的维莫也换上来。

0: 哈克斯今天的首秀也结束了。艾比舍尔和维莫，奎德莫，普罗米斯戴维替补登场。
1: 艾比舍尔的上场呢，会更加加强中场的力量。
0: 瑞士队现在两个球在手，我就得按我习惯的方式来磨加拿大，对，
1: 耗着踢了。
0: 所以这个对加拿大来说，他也得上一个普罗米斯这样有力量的球员。刚才另外一个被换下的是索乌。
1: 不错的停球，漂亮，
0: 好球，
1: 漂亮，
0: 加拿大队抓住了机会啊。这是萨里巴，在布坎南被换下之后呢，萨里巴做给了普罗米斯，还是管用啊。
1: 马西亚早点停加远的就好了。
0: 马西未必这么想，马西想我就是要这个时候换他上来。我们再来看一下，你看萨里巴扮演的是曼赞比的作用，
1: 没错，
0: 而且停得不错，
1: 是
0: 给过来
1: 啊，这个漂亮，
0: 穿透斜传，正好让普罗米斯呢能够有后上，然后让埃尔维迪很难解围，是个半高球。普罗米斯这大长腿，身高又够，有的时候这种队员呢，就是他速度未必够，但是他那个意识到了，长腿一伸能够着就行，
1: 腿长脚大鞋大，
0: 他怎么也得是个46的脚啊，差不多能把这球能包住。
1: 而且刚才这球端的很平，转腰眼儿，埃尔维迪呢很难第一时间抬起腿来。
0: 你说到这个脚大，他这个脚大还有一个优势，国外很多卖这个足球鞋的用品店，脚大的鞋的便宜，容易断码。如果能扳平的话，加拿大队应该又能抢回小组第一。
1: 有的时候啊，真的会有很多比赛，双方你看着非常拼，最后的结果就跟大家预想的平局是一样的。因为这些球员常年的大赛经验，他们太知道什么时候该发力，什么时候该收了。比赛该怎么踢？
0: 我非常喜欢马西，因为作为联合东道主的主教练，而且在小组的出场顺序上，加拿大是这三个东道主第二出场的。对于他们来说呢，在这三个东道主里面，他们的国际足联排名又相对低，所以马西呢先出场，球队相对又弱，他的这个临场调整是决定加拿大能走到这一步很关键的因素。
1: 另外一个原因是不是马西听了你的建议？
0: 咱们得谦虚，人家毕竟还是名帅。是吧，带过利兹联队，也跟着朗尼克学习过。
1: 但是确实这种对于场上的预判，对于人员的上场的时间，其实很多时候认知还是有很大的异曲同工之妙。假跑真的，
0: 欧萨吉奥给投球啊，这个点还不错，找的左中卫科尼利厄斯。加拿大队开始逐渐的势头起来了，虽然进球是补完水之后进的，但是时间还来得比较早，比较及时，所以这对加拿大队呢最后这个时段进攻信心的回升呢还是有很大帮助的。
1: 对，瑞士队这边呢，其实加拿大队大举压上的时候可以增加一些长传啊，找到加拿大队的防线身后呢，让两个快速的前锋呢去冲一冲。
0: 恩多耶上，
1: 换下巴尔加斯，
0: 这是一个对位换电池

0: 的调整。
1: 这样的话呢，会让加拿大队的防线呢必须要回撤，去转身重新获得球权。今天瑞士队打的是一个四二三幺的基本阵型。恩多耶很聪明，先去扛人，造成对方的犯规，球权的自然是自己的。
0: 另外，这个刚上场的队员呢，扛一扛对方的身体，要要强度，继续带。基本上三场小组赛踢完啊，各队要很谨慎淘汰赛第一轮，因为三场小组赛踢完，大家就都是名牌了。
1: 嗯，
0: 哪怕你有秘密武器，至少也用过一次了。要没用的那是真是秘密了，那就不是秘密武器了。普罗米斯啊，一上来就建功，让球队重新看到希望。另外一场比赛下半场还没进球呢，仍然是二比一。感觉波黑有可能随着体力下降就有点追不动了。
1: 是，他的年龄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0: 好，沙菲尔堡换下拉里亚。哎，这个倒是一个比较冒险的换人，这是小组赛三场比赛第一次这么激进啊！换一下左后卫拉里亚，换上边锋沙菲尔堡，
1: 要搏了，
0: 得搏一下。估计马西教练团队啊，也看了现在小组形势，其实现在搏也没有什么损失，
1: 嗯，
0: 完全可以搏一把。
1: 开始计时了，
0: 曼赞比，曼赞比真好，哎，再传啊，差点脱手啊！你看他刚才接这个界外球的这个转身，就是很非洲球员的那种方式啊。看起来不好的机会，他能跑回来，阿坎吉回传解围掉，好，波黑队又进球，三比一领先卡塔尔队。哲科估计听见了，我可不老啊，状态好着呢。看看瑞士队的调整，瑞士队换下恩伯洛，换上伊藤，曼赞比也换下来了。换上十六号法斯纳赫特，这是穆拉特亚金有点明金收兵的意思，虽然还是上两个前锋对位调整，但是个人能力相比还是不一样的。沙菲尔堡直接起，再进一球呢，波黑队把自己的净胜球缩小到了负一，所以你从现在算小分来看，三场小组赛任何一场你要是被打花了都挺麻烦的。
1: 对，包括瑞典队啊，从五比一到一比五
0: 又还回去了四个净胜球。这本身也是世界杯参赛经验的一部分。
1: 对，
0: 要让阵容里面主力和替补充分在三场比赛使用，同时呢分数要划算。

0: 队员要少受伤，少得牌，
1: 而且还具有这种多种的适配性。好球！
0: 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呢，你要适应小组赛比赛地的奔波，酒店住宿、时差、餐饮、气候各方面，所以这个教练，这才是教练组在世界杯比赛过程当中要考虑的全方位的所有的细节。
1: 对，包括心理的这种疲劳啊，包括这种心理疏导师的很重要，包括体能师如何快速的恢复。
0: 米勒
2: 带死了，
1: 摘出来了，
0: 米勒啊，把他放到右边让他下底倒是一个思路。前两场比赛加拿大队都是把他放到左边，他右脚逆足踢左路呢很难下底，都是选择内切。又获得角球了，欧斯塔基奥
1: 要吃牌了，要吃牌了，
0: 太明显太明显，就在阿巴蒂的眼皮子底下，米勒吃了一张黄牌。这太明显了，连推带拉，推第一下推呢发现还挺强壮，推不动，干脆拉，推呢相对省事儿，
2: 对，
0: 都是为了破坏对手的平衡。加拿大球迷现在祈祷呢，一方面是比分扳平，另一方面呢，当然人家就是多掏笔路费也不是什么大问题啊，就是主要还是想让球队比分扳平。
2: 对，
0: 但是你话说回来，如果留在温哥华，这个主场氛围还是不一样。
2: 是，
0: 对加拿大队来说，对他们的球迷来说，大家也会更，可能会更希望加拿大能够在自己家门口踢淘汰赛的第一场。约翰斯顿，按照实时分数呢，加拿大队他们如果 A 组韩国队之后拿到小组第二的话，加拿大队就要对阵韩国队了。瑞士队就要看看另外五个组，因为要等最后的所有球队晋级之后来确定他们要对哪个组的小组第三。
1: 好像加拿大队进球之后啊，没有能够持续给瑞士队的球门带来这种连续的威胁。
0: 当然这个也是瑞士队擅长的，
1: 对，
0: 就是把你的节奏重新打断打碎，

0: 下半场比赛马上要到伤停补时，加拿大比赛的最后阶段获得的定位球还是挺多的，有前场任意球，有角球，但是这几次定位球都没有发挥第一高点普罗米斯的作用。进了淘汰赛，他们有休息时间，得设计一下定位球战术。嗯，
1: 下半时瑞士队主动的回撤，虽然说是丢了一个球啊，补时六分钟下半时啊，但是瑞士队越是回收呢，这种加拿大队的渗透能力啊越是无从发挥。手榴弹
0: 直接投掷过来，继续再传一次后点，哎呀，两个人去抢，科尼利厄斯和普罗米斯戴维斯去抢，结果反倒是被罗德里格斯控制了。

0: 卡多勒里克斯夹在他们俩中间，反而把这个点控制了。
1: 但是从传球的角度来说，这个球传的点非常的到位、
0: 已经是危险区域了。
1: 对，轻轻一点，点到位，其实就有可能破门，而守门员呢就很难出击。
0: 就是这种球呢，防守队员一定要，进攻队员一定要早跳，
1: 对，
0: 先把滞空站住，然后在空中等着球过来，你稍微保持住这个颈部肌肉的硬度，把球撞得变向就行。
1: 对。往下砸或者横向摆渡都可以，
0: 但是心态一着急呢，就容易忽略这些细节。
1: 这种球就怕完太过发力。
0: 约翰斯坦虽然抢回球权发，但是今天阿巴蒂主裁判阿巴蒂很在乎你的发球位置有没有偷步，
1: 即便是后场。以往呢，对于后场发界外球的地点呢，裁判员不会太过较真
0: 啊，就睁只眼闭只眼了、你只要不是太明显太过分。保罗瓦塞伊，保罗瓦塞伊第一下速度起来了，保罗瓦塞伊传前场界外球，马西也在给球队鼓劲儿。两场比赛都到了下半场的伤停补时，头球啊，还真蹭着了，又是普罗米斯，普罗米斯戴维，他和拉林的双塔战术啊，是加拿大队前锋组合的另一种方式。
1: 对，所以说一旦进入到淘汰赛当中，加拿大队还真的是不能一味的只打快，对吧，你要有自己的变招。好球，漂亮，这就是瑞士队的节奏啊。哎，你看顿挫感很强，
0: 忽快忽慢。
1: 扎卡这个太会知道什么时候，
0: 就是他有这个身板，
1: 嗯，
0: 加上他有技术球员的思维，
1: 还有智慧，
0: 对
1: 吧？
0: 所以他在中场现在让经常跟他对位对抗的人是非常难受的。
1: 他不是那种死扛，
0: 要扛呢他也行，但是他为了节省体力，你一碰他他就倒。
1: 是我们管这个叫触点式的防守啊。
0: 欧萨基奥，欧萨基奥这个球传的有点深了，还有前场界外球机会。看能不能砸进去，准备
1: 右侧的手榴弹，哎，
0: 对准了普罗米斯戴维啊，所有人都盯着他，指望这个1.95米的大个子继续管用，就是普罗米斯戴维这个点，阿坎吉呢没给他机会。约翰斯顿，哎呀，这球传的不好啊，这球隐约看着让科贝尔有大卫西曼的影子，当2002年小罗掉的那个角度，但是球速偏慢了。这是普罗米斯戴维，他背后你看一直被埃尔维迪瞪着，让他跳不起来，你都1.95米了你就别跳了。马西示意尽快往前打，多创造进攻机会。
1: 你看亚金刚才那个手势呢完全相反，收回来，
0: 收回来，稳住，蹲住。
1: 我觉得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呢，对于加拿大队来说，现在
0: 头球
1: 漂亮，
0: 这是约翰斯顿在后点顶了个反向啊。
1: 这样的逆风球呢，对于加拿大队打淘汰赛来说的准备
0: 是个磨练，
1: 对他是个适应，
0: 尤其进入淘汰赛对他们来说就是开始摸着石头过河了。这场比赛受点挫折。

0: 不是坏事。
1: 是。你至少经历过这种逆风球、落后的局面，对吧？急于扳平的心态，到了淘汰赛当中，一切都有可能。
2: 掉进来，普罗米斯啊！普罗米斯居然这么高的位置，他能撩到这球。

0: 节奏和调整的思路，如果再能维持多一段的话，可能机会真能转换成进球。
1: 对，或者
0: 这个就看马西自己的调整节奏了。三个人啊，反差的时候，普罗米斯反身撩着一脚，还真快。
1: 其实我相信普罗米斯上场之后，对于进攻局面的改善，会给马西在淘汰赛当中对于他的使用提供很多的自我参考。
0: 比赛结束，在这个组当中，瑞士队呢是2-1在第三轮击败了加拿大队，他们连续四届世界杯从小组突围。看看瑞士队接下来淘汰赛第一轮的表现，按照目前的小组排名呢，瑞士队锁定小组第一之后呢，将会对阵另外五个小组的其中一支小组第三啊，要看所有球队出现之后的对阵情况。那加拿大队呢应该是能够锁定小组第二，他们会对阵 A 组的小组第二，

0: 葡萄牙队打破了僵局。
1: 哎呦，头球！
0: 维萨。查理凯恩，达门这次进了。达门漂亮。奥里切。
2: 是一个非常漂亮的进球，
3: 是的，头球的破门，澳大利亚队再度领先，打到后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正在收看的是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小组赛 C 组的第三轮较量，由苏格兰队对阵巴西队。上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在上半场比赛当中，主队序列的苏格兰队呢，深色球衣从画面左侧向右侧来进攻，巴西队呢则是传统的亮黄色上衣白色短裤。今天在上半场比赛当中，他们从画面右侧向左侧来进攻。本场比赛的解说评论由牛一浩为您带来。刚刚开场，巴西队就有球员

这是中场的帕克塔，跟对方有身体接触，倒在地上，看上去问题不大。苏格兰队，哎呦，这下对抗的强硬度非常高。苏格兰队断球，麦金快速把球转移到左路，罗伯逊直接想要打到锋线。麦金他的护球能力非常强，左边路罗伯逊直接传中，这里马金尼奥斯的头球解围，双方在空中有激烈的身体对抗，这边并没有吹停比赛。哦，这边好像哨声还是响了，萨沙拉莫斯应该还是鸣哨了。拉扬，拉扬和十九号刘易斯福克森两个人重重撞在一起。

连续的转移，尝试把球分到左路。道格拉斯·桑托斯再给前面的维尼修斯，巴克塔这个球想要用脚后跟往前磕，难度太大了。为您介绍一下今天两队先发阵容的情况，在苏格兰代表队这边，球队排出4-2-3-1的阵型，门将位置一号冈恩，中后卫组合13号亨德里搭档26号麦克纳，左边后卫3号罗伯逊，右边后卫22号内森帕特森，在中场的中路有19号刘易斯福格森以及23号麦克莱恩。在他们身前则是4号麦克托米奈，两个边路7号麦金以及17号多克，突前的中锋位置则是20号尚克兰。巴西队这边呢，继续排出4-3-3的阵型，门将一号阿里松，中后卫组合3号加布里埃尔马加良斯搭档4号马基尼奥斯，左边后卫16号道格拉斯桑托斯，右边后卫13号达尼洛。在中场的三名球员包括20号帕克塔、5号卡塞米罗以及8号布鲁诺吉马良斯。进攻线上突前前锋位置9号库尼亚，在他的两侧则是7号维尼修斯以及26号拉扬。巴西队开场之后呢，在防守端整个阵型退的还是相对比较靠后。今天两队先发阵容的平均年龄呢，苏格兰队是29岁零104天，巴西队则是29岁零240天。苏格兰队的平均先发年龄还要比巴西队更小一点，两队的先发阵容平均年龄都接近30岁。前场巴西队完成了反断，直接把球传到禁区内，没有形成太大威胁。布鲁诺吉马良斯刚才在中场断球之后右边路的传中，这也是最近40年以来苏格兰队首次在世界杯的比赛当中排出平均年龄比对手更加年轻的首发阵容。苏格兰队呢，在本届赛事当中最主要的一个问题还是在进攻端，球队其实中后场的实力还是不错的，中后场球员呢基本都能够在英超以及苏超联赛当中立足，但是锋线相对是球队的弱点。本届赛事呢，至今为止球队只有2脚射正，只取得了1个进球，

左边路到了斯桑托斯，本届世界杯的巴西队的两个边后卫相对而言也是让大家有点担心的。卡塞米罗进球外围有空间，直接远射被苏格兰队封堵。麦克托米奈队友并没有快速前插，所以只能回到后场重新再来进行组织。这是目前这个小组实时的积分情况。失误，巴西队断球之后，维尼修斯非常冷静过掉了门将高恩，将球送进球门。维尼修斯连续三场世界杯小组赛取得进球，最近六场各项赛事已经参与了球队的七个进球，非常出色的表现。苏格兰队后防线突然断电，德布逊也在跟队友沟通。通过麦镜头回放再来看一看，门将高恩在后防线，这次是中后卫位置上今天出现在先发中的26号麦克纳出现了超级巨大严重失误，在拉扬的紧逼之下直接被对方将球断下，这个球正好弹到了维尼修斯的身边，维尼修斯冷静地过掉门将高恩之后将球打进球门。巴西队的开局非常美妙，这个进球只有开场的7分钟，开场7分钟巴西队就取得领先。安切洛蒂呢5次率领球队夺得欧洲冠军联赛的冠军，创下了历史纪录，同时呢他还是唯一一位在欧洲五大联赛都获得过联赛冠军的主教练，在俱乐部层面他率领球队拿到过所有能拿到的冠军，但是国家队这是他全新的尝试。对于史蒂夫·克拉克的球队来说呢，有3分在手里，相对内心会比较安定，还有机会去竞争成绩最好的8个小组第3名。那这场比赛面对巴西队，球队肯定希望能够在进攻端找到更好的状态。前两场比赛进攻端确实打得不理想。在巴西队的世界杯征程历史当中，此前呢只有4名球员能够在连续3场比赛当中都取得进球，分别是1970年的雅伊尔·金霍、94年的罗马里奥、02年的罗纳尔多以及里瓦尔多。而特别巧合的是，之前出现这样的情况，巴西队每次最终都赢得了该届世界杯的冠军。这届比赛维尼修斯连续3场比赛取得进球，是否能够为巴西队带来好运呢？麦金将球转移到左路，本届赛事呢在比赛开始之前，苏格兰队中场大将也是球队当中最有天赋最有创造力的中前场球员比利·吉尔摩因伤退赛，对于球队中前场来说还是有很大的影响。直接起高球，这下没有冒顶，丹尼洛争到第一落点。库尼亚带球抬头向前看观察，维尼修斯突然走直线还是传斜线，罗诺基马良斯打门被封堵，

上半场比赛开场11分钟，比分的巴西队暂时1-0领先。那球队进球的是维尼修斯，为他送上助攻的则是拉扬。阿维库尼亚直接右脚想要兜弧线，球打高了。连续过人，库尼亚继续留下球权，右路尝试直接传中，后点仍然有巴西队的球员，道格拉斯桑托斯，维尼修斯一对一走外线。这次防守过程当中呢，苏格兰队防守球员内森帕特森并没有失位，

巴西队上半场比赛的第一个角球，镜头对准了加布里埃尔，在阿森纳俱乐部这个赛季频频通过角球帮助球队得分。角球开进来，二点球帕克塔直接在挑高到禁区内，苏格兰队有反击的机会，多克没有选择自己带球向前往回这么一传啊，巴西队的防守球员基本就到位了。巴克托米奈目前在意甲联赛那不勒斯队效力，接下向前带的稍微多了一步，被巴西队完成了断球，大洋成功把球拿下来，维尼修斯也在这一侧，维尼修斯在右边落，看这球怎么来处理，直接大门，想要右脚外脚背兜一道弧线，上面给到里瓦尔多和罗伯特卡洛斯，这都是2002年世界杯巴西队的冠军成员。上半场比赛进行到目前为止呢，巴西队已经完成了五脚射门，苏格兰队还没有完成射门。在接下来的淘汰赛阶段，如果是 C 组的小组第一的话，将会去到美国的休斯敦来面对 F 组的小组第二，有挺大的概率是要面对瑞典队。而如果是 C 组第二的话，将很有可能会面对到 F 组的小组第一，将会去到墨西哥的蒙特雷。而目前 F 组的小组第一最有力的竞争者应该是荷兰队。所以竞争 C 组的小组第一还是比较关键的。维尼修斯大范围的转移给右路的拉扬，达尼洛在高速推进，拉扬并没有给达尼洛，自己右脚传中，巴西队在面对苏格兰队的过程当中的技术能力还是有非常明显的绝对优势。维尼修斯处理球稍微慢了一步，这场比赛呢是巴西队和苏格兰队世界杯赛场上的第五次交手，此前的四次分别在1974年、1982年、1990年和1998年。又是前场的断球打门，球进了，苏格兰队再次在后场犯错，同样错误出现两次，不可思议啊！又是维尼修斯

再来看一下，又是在后场，又是被断球，直接被维尼修斯把脚下球断下来。失误的是十三号亨德里。目前呢，视频助理裁判组正在确认，看看这球是否有犯规的嫌疑。哦，这边呢，主裁判塞萨尔拉莫斯要到场边来观看录像回放。本场比赛的视频助理裁判是同样来自墨西哥的吉列尔莫·帕切科。帕切科认为呢，这个球是有一定的犯规嫌疑。我们通过慢镜头回放再来看一看。维尼修斯出脚的这一下，可能裁判员认定呢，他虽然发生的接触并不是特别的剧烈，但是他出脚的这一下呢，稍微绊到了亨德里，所以让对方身体稍微有些失去平衡，影响了接下来的回追。看看塞萨尔拉莫斯怎么来进行判定。

最终呢，塞萨尔·拉莫斯是判定进球无效，维尼修斯犯规在先，进球无效。我们再通过慢镜头回放来看一看。这个判罚在赛后可能会引起一些争议，因为维尼修斯呢也是想去尝试触球，并不是有意的去绊人。目前巴西队呢还是1-0领先苏格兰队，维尼修斯也对于刚才这个判罚非常不满意。苏格兰队逃过一劫啊。巴西队呢在世界杯赛场上面对苏格兰队已经取得了3连胜，两支球队主要的差距就是我们之前为大家介绍的技术能力的差距。那苏格兰队呢，看这场比赛能否把他们的这种整体性和强硬发挥出来。苏格兰队呢，实际上他们在国际足球在赛场上从来没有击败过巴西队。此前双方在各项赛事当中的10次交手，苏格兰队呢是2平8负，未尝胜绩。亨德里，维尼修斯又埋伏在他的身后，伺机而动。转移到中场，顺利过渡，麦金观察之后还是给左路，这球分得不错，又是角球。苏格兰队在进攻端的左路走廊主要还是由罗伯逊来掌控，麦金呢更多会稍微回收到中路。麦金在俱乐部呢也是踢左中场更多。19号刘易斯·弗格森为球队主罚角球，出生于1999年的苏格兰球员，目前在意甲联赛博洛尼亚队效力。在前点，麦金连续晃动，有队友前插。巴西队的防守，帕克塔跟人跟得很紧，这边没有想上吹犯规，帕克塔也赶紧起身，漂亮穿裆过人。地球整体没有出边线，但是外围苏格兰队有远射的机会，又是角球。帕克塔刚才展现了自己非常出色的脚下控球技术，从这个角度的特写镜头可以看到，这么一勾正好完成了穿裆过人。这脚射门还真的八九不离十，从裁判员的摄像机视角看得非常清楚。本场比赛苏格兰队第3个角球，角球开出，这次落点稍有变化，外围这边主裁判塞萨尔·拉莫斯先响哨了，吹罚攻防球员犯规。亨德里和布鲁诺·吉马良斯两个人有身体对抗，布鲁诺·吉马良斯呢是英超赛场最强硬的中场球员之一。

把球传进来，巴西队的球权。安切洛蒂呢，球员时期他代表意大利队呢参加过两届世界杯的比赛，在1990年的世界杯上代表意大利队呢获得了世界杯的季军，但作为主教练他是首次带队征战世界杯的比赛。巴西队和安切洛蒂两方的结合也让球迷们非常的期待，世界杯历史上最伟大的球队和世界足坛最伟大的教练之间的结合到底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拉扬想要强行从内部往里切，球员队的防线这次防的还是非常严密，路易斯福克森把球碰出了底线，但裁判最终是选择给了球门球。

通过慢镜头回放再来看一看，比球最终呢是雷斯福克森碰出的底线非常清晰，塞萨尔拉莫斯给了球门球，这是一个明显的误判，范围麦克兰直接射门被挡，不过呢吉马里昂斯他在中场的这个身体对抗能力确实非常强，卡塞米罗，哎呀，这次尝试做转移出现了失误，传到了达尼洛的身后，自己调整之后的打门打偏了，没有吃准部位，他想要脚弓兜一道弧线，结果踢在了矿机外脚背的位置，今天拉扬送上的那次助攻也让他成为自1966年有记录以来啊，在世界杯赛场上助攻队友进球最年轻的巴西球员。

苏格兰队在前场的中路这块比较空啊。上篮回撤接应一下，再过渡到左边，苏格兰队的进攻主要就围绕两个边路来展开。麦克兰再传这球落点太深了，直接传出了底线。

巴格塔直接尝试打身后，亨德里没有冒顶，苏格兰队当出现这样有对方压迫的接球的时候，接停转另一下就看出球员们的整体技术能力相对于巴西队还是有差距。大家听到的声音是现场大屏幕正在显示同时进行另外一场比赛的比分情况，并且有进球的画面。这是一次门前的补射，由阿什拉夫完成的进球，帮助摩洛哥队扳平比分。如果按照实时比分结束比赛的话，巴西队呢将获得这个小组的第一。获得小组第一，不但能够留在美国，而且能够去到比赛环境非常舒适的休斯敦。如果小组第二的话，不但有可能要面对荷兰队，而且要去到高原赛场墨西哥蒙特雷。所以小组第一肯定是巴西队要全力争取的目标。这场比赛之前呢，巴西队是领先摩洛哥队两个净胜球。按照同时进行两场比赛实时比分的话，巴西队现在净胜球优势已经是来到了三个，而且积分是领先。哦，同时进行的另外一场比赛，海地队再进一球，2-1领先摩洛哥。给身后，维尼修斯把球勾回来，门前差点自摆乌龙。内森帕特森的门前救险，避免了队友打进乌龙球。维尼修斯这次是突然犹豫到了右路活动，拉扬这球传的也是恰到好处。维尼修斯，给到前点库尼亚的抢射。门线救险的是19号刘易斯·弗格森。上场比赛常规时间最后时刻，这次角球选择开战术，帕克塔再传太靠近门将了，高恩直接将皮球没收。

暂停补时的时间呢是六分钟。同时进行的另外一场比赛，就算海地队获胜的话，因为如果积分相同的话，要先比较相互之间的胜负关系，而苏格兰队呢之前已经在小组赛第一轮1-0战胜海地，所以海地队纵使这场比赛战胜摩洛哥，也没有办法获得比这个苏格兰队排名更高，没有办法跻身到小组前三的行列当中。哎，跟进还有机会，这下正面封堵做得不错。

绿队是轰出了一脚绝对意义上的世界波。现场大屏幕在回放海地队刚才的进球。哎，这边话音未落，摩洛哥队马上扳平了比分。那场比赛看来真是非常的热闹。实时积分榜，巴西队7分，小组第一；摩洛哥队5分，小组第二。两支球队将会携手出线。苏格兰队最有机会竞争成绩最好的8个小组第三。大家通过转播方面应该不断能够听到，像列车到站的声音啊。因为另外一场比赛比分一直在变化，

边又是尝试从内部突破，全场积极的反抢，抢在球权来之后的传后点头球攻门球进了。维尼修斯上场比赛结束之前还是收获了自己本场比赛的第二个进球。虽然之前一个进球因为犯规在先被裁判员吹掉，在上场比赛结束之前维尼修斯还是取得了进球，本届世界杯的第四个个人进球。

再来看一下，这是巴西队前场积极的反抢，抢出来的机会。啊，这是库尼亚的反抢，布鲁诺·吉马良斯送上助攻，这个球兜后点兜得真漂亮。这个球的线路让门将和后卫都非常的难受，门将过不到，后卫也防不到。我们就是球到人到，轻松的头球将球顶进空门。这场比赛维尼修斯的状态太出色了，场下内马尔也为小老弟送上掌声。维尼修斯呢，这一届世界杯比赛前三场比赛连续三场进球，三场进四个球，能够感受出来，相较于上一届他首次征战世界杯比赛，整个人放松了很多，而且跟团队的配合更好了，更像一个整体。这也是维尼修斯成熟的表现。苏格兰队目前两球落后，这场比赛对于苏格兰队来说有一个很重要的比赛目标，即便无法取胜的话，他们也一定要争取避免大比分失利。因为在这场比赛之前呢，他们的净胜球是零。外围的远射还是没有穿越巴西队防线。暂停补时进入到最后半分钟，库尼亚、维尼修斯、帕克塔直接向前给拉扬，漂亮的一扣打门。哦，这一停太漂亮了，连停球带挑过对方的防守球员，这个状态不得了啊！19岁的年轻小将，这球颇有博格坎普的风采啊，大长腿一伸，连停球带过人一气呵成，可惜最后这脚射门呢没有能够完成得更好。

0: 被表现神勇的门将高恩化解。巴格塔角球都后点，停球直接打门，还是角球的机会。但这个时候主裁判塞萨尔拉莫斯并没有让巴西队发这个角球，直接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这样的话，在上半场比赛当中，巴西队凭借比赛第7分钟和上庭补时第3分钟维尼修斯的梅开二度，暂时2-0领先苏格兰队。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是孩子踩过田埂的晨光，是牛羊踏过石桥，铃铛摇醒了半座山岗，是新娘带着家人的祝福一步步走向站台。当田埂上的、石桥上的、寨子里的脚步都赶在火车开动前汇成同一趟奔忙，幸福就在这趟慢火车上被载着稳稳前进了。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得人把生计搬上车，
2: 欢迎来到大娘山喜得，
1: 把收获扛上车。
3: 我们喜得的好物，辣味香肠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1: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他载着梦想出山，又带着希望回来。

0: 在喜得，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得。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继续跟随我们的转播画面，关注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小组赛 C 组第三轮的较量。苏格兰队对阵巴西队，两支球队在上半场比赛结束之后，巴西队凭借维尼修斯。

的梅开二度，暂时2-0领先苏格兰队。下半场比赛，两支球队一边再战。深色球衣的苏格兰队下半场从画面右侧向左侧来进攻，巴西队下半场则是从画面左向右进攻。本场比赛的解说评论继续由牛一号为您带来。下半场比赛呢，苏格兰代表队是用6号基兰蒂尔尼换下了3号队长安迪罗伯逊。

上半场比赛呢，苏格兰队并没有给巴西队的球门带来太大的威胁。阿里松，巴西队的门将，是上半场比赛场上最轻松的球员。加布里埃尔，卡塞米罗，阿基尼奥斯在做转移。维尼修斯第一下球停的稍微大了一点，球权是归属于苏格兰代表队。这次苏格兰队向前的推进，上半场比赛苏格兰队唯二有个人突破表现的就是右路的17号多克，一次他在右路的突破，一次是在左路自己的强行突破，形成了一定的威胁。17号多克呢，也是苏格兰目前阵中少有个人突破能力的球员，05年出生的年轻小将，目前在英格兰的伯恩茅斯俱乐部效力，

上场比赛为大家介绍过，苏格兰队过去十次在各项国际赛事面对巴西队呢，没有取得过胜利，两平八负。而苏格兰队呢，这是他们第九次在世界杯赛场上面对南美球队，此前的八场呢面对南美球队比赛呢是两平六负，未尝胜绩。而且每场比赛的失球数呢是高达，平均失球数是场均的平均失球数高达2.5个。所以像南美球队这样技术相对比较细腻的打法是非常克制苏格兰队相对比较粗犷直接的打法。蒂尔尼、佐洛跟麦金两个人尝试配合，蒂尔尼佐洛直接传中，落点不错，头球攻门，本届赛事苏格兰队第三次中目标的射门，来自于麦克托米奈的头球攻门，这球可惜顶得太正了。麦克托米奈，曼联的青训球员，这个球麦克托米奈跳得非常高，顶得已经很不错了，可惜呢稍微正了一点，道格拉斯桑托斯最后时刻过来的干扰还是起到了效果。滕哈赫执教曼联时期卖掉麦克托米奈也是让所有曼联球迷最难接受的一个事情，因为麦克托米奈呢无论是在场上还是在更衣室当中都是曼联非常重要的精神领袖，目前他是在意甲联赛那不勒斯队效力，

还是想直接打身后，并不容易。苏格兰队两名中卫正面的防守能力不错，但是今天呢两次出球太慢，被巴西队断球，一次取得进球。

啊，维尼修斯第二次抢断之后的进球呢，在视频助理裁判介入之后被吹罚无效，因为他有犯规的嫌疑。在中场休息过程当中啊，也跟隔壁很多评论员进行沟通，大家都认为那个球并不是犯规。唯一的传球线路给到维尼修斯，禁区内面对门将打门，这球防守圈的干扰之下呢，维尼修斯还是想用右脚去射门，被干扰到了，没有能够发上力量。这球如果顺到左脚打的话，可能效果会更好。这也是维尼修斯需要去提升的地方，他有点太依赖于自己的右脚。巴格塔刚才的直塞球塞的是非常漂亮，维尼修斯本届赛事状态更好，更重要的是他的心态很明显要比自己上一届首次参加世界杯心态好多了。其实心态好是状态好的一个重要前提。漂亮的做球，禁区内苏格兰队球员摔倒，主裁判塞萨尔拉莫斯第一时间就示意起身，他认为自己看得很清楚，这并不是一个犯规。巴西队的反击由力量给的大了一些，巴西队的球权，内森帕特森目前在英超联赛的埃弗顿俱乐部效力。巴西队整个阵型再次全线压上，拉扬，上场比赛拉扬的表现很出色，开场九分钟他在前场的高位压迫逼抢抢下来的机会，帮助维尼修斯取得进球，他自己被记一次助攻，随后又有一次博格坎普式的精彩停球加过人表演，可惜最后射门呢被对方门将高恩扑出，

恩修斯转身范围自己直接远射，虽然打在门框范围之内，但是打得比较正。苏格兰队门将高恩的目前效力于英超联赛的诺丁汉森林，

巴西队呢，在前两场比赛当中呢，相对让大家不太满意的还是在进攻端火力的输出。在第一场面对摩洛哥12次射门，第二场对海地的8次射门，一共只有20脚射门。这场比赛到目前为止呢，球队已经完成了13脚射门，进攻端相较于前两场比赛状态应该说又有提升。苏格兰队再次尝试配合，这个球裁判示意没有犯规，加比埃尔只是合理的身体接触，前场的反抢吹罚苏格兰队犯规。

本场比赛的主裁判来自墨西哥的塞萨尔拉姆斯，他吹罚世界杯的经验非常丰富了，这是他第三次执法世界杯决赛圈的赛事，这是连续三届比赛执法。

右路两个人拼速度，拉扬呢其实他的绝对速度并不是特别的快，但是他踢球的节奏很好，

再次找到维尼修斯，这有前插，漂亮的一漏，哎呦，这下一漏啊，布鲁诺·吉马良斯还是很有想法的，让维尼修斯自己去追自己传出来的这个球，对维尼修斯的速度非常有自信，但是这球维尼修斯传的力量稍微大了一点，再去追难度有点大。直接给身后蓝洋，再次做给队友库尼亚，观察之后射门被封堵，外围还有机会，巴克塔调整再扣到右脚的打门，由于帕克塔也是左脚运动员，这次右脚的射门没有能够命中目标。

对手布隆顿吉马良斯，禁区内分给队友库尼亚打门，球进了，精彩的配合。这个进球，布隆顿吉马良斯最起码要记上60%-70%的功劳。他用自己强壮的身体扛开对方的防守球员，然后脚下精彩的盘带，闪出了射门的角度。随后他没有参攻，把球分给了自己的队友库尼亚。库尼亚最近两场比赛打进的第三个进球。这场比赛库尼亚面对海地队梅开二度，这场比赛呢又取得进球。这个进球过程当中啊，把布隆顿吉马良斯的特点体现得淋漓尽致，在英超联赛当中练就了钢铁般的身体，强硬的身体对抗，同时还具备巴西球员出色的脚下技术能力。库尼亚也没有浪费队友的妙传，冷静施舍，把球送进球门。巴西队已经3-0领先，这个进球也基本上能够杀死比赛悬念了。

现场球迷响起了雷鸣般的欢呼声，因为内马尔已经到场边进行热身了。蒂尔尼传中球，传个低的，在禁区外围，达尼洛犯规了。在蒂尔尼传出皮球的一瞬间，达尼洛也将他踢倒在地。

丹尼洛被裁判员出示黄牌。犯规的地点呢是在禁区之外。丹尼洛这个球铲得有点太凶了，抢得有些太凶了。

直接打向门前，这是本场比赛苏格兰队第二脚打在门框范围以内的射门，之前是麦克托米奈的头球。

大弧线往后点动，这个落点还是巴西队争的。今天巴西队角球那个球防守还是不错，再起球头球攻门，这球顶得很有威胁，在门将身前有个弹地，又是麦克托米奈。这次扑救充分展现了阿里松的身手。巴西队中场断球，恩修斯应该越位了，非常明显的越位。

让托米奈再给队友，多克已经被对方卡住了前进线路。再来看一下之前麦克托米奈的头球，这球顶的已经足够好，顶了一个反方向，而且门将身前有弹地，差了一点点。巴西队场边要进行换人调整，连续进行两个换人调整，十七号法比尼奥上场，法比尼奥上场的后腰位置对位换下卡塞米罗，同时被换下的还有帕克塔，替补登场的是阿森纳边锋二十二号加布里埃尔马丁内利。马丁内利上来之后，今天要踢在中场位置，这个位置是他在俱乐部没怎么尝试过的。马丁内利在俱乐部更多踢边锋以及进攻端，他会有时候顶在中锋位置上，踢中场还是比较少的。

沙奇队两个换人调整过后呢，目前来看安切洛蒂是在站位方面有调整，球队防守过程当中站位现在形成一个4-4-2的站位，马丁内利和维尼修斯组成双前锋，库尼亚的位置呢移到左边前卫，中场的中路有巴比尼奥以及布鲁诺吉马良斯，右边前卫仍然是拉扬，拉扬这个球处理得非常聪明，

进攻过程当中呢，库尼亚的位置会稍微回撤一下。巴西队在场上，由于中前场的人员储备非常的丰富，所以安切洛蒂也可以在临场进行多种技战术的打法变化。小分右路给到拉扬，库尼亚，哎，这球传在队友的身后。耐心，苏格兰队确实在锋线还是会有一些问题。禁区内转身的射门跟进在打麦克托米内，

这次射门在防守圈的干扰之下打呲了，没有吃准部位。场边内马尔准备登场了，这场比赛巴西队已经完成了16脚打门，苏格兰队也有8脚射门。

我们来看一下，这是目前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排名。在目前的情况来看，前八名当中是有苏格兰队的名字。我们还是说，苏格兰队对于他们来说，现在需要尽可能少丢球啊，因为要比净胜球的话，苏格兰队现在净胜球负三。加布里尔，马丁内利，对身拿一下，再给维尼修斯，向外线领的线路，被内森帕特森提前判断到。迈阿密体育场现场呢，现在是下起了雨，但是雨势呢并不是很大。

蒂尔尼，迪洛伊对于面对拉扬的防守，拉扬这个身体对抗能力还是不错。角球开出，想要往中路转，阿里松双拳将球打出禁区。蒂尔尼直接再起，找后点，拜金左脚再传，还是找后点的队友摆到门前，巴米尼奥门前的头球解围。巴西队似乎还是要等到角球防守回合结束之后再换上内马尔。角球开进来，头球攻门，这下后退过程当中的甩头攻门还是没有把球顶在门框范围之内。旁边巴西队要完成换人调整，换下进球功臣库尼亚，内马尔替补登场。34岁的内马尔迎来了个人的第4届世界杯，这也是他时隔981天之后再次代表巴西队在正式比赛当中登场。他上一次代表巴西队出战呢，是在2023年的10月17号，本届世界杯南美区预选赛，当时巴西队客场0-2输给乌拉圭，那场比赛内马尔首发，但上半场比赛临近结束的时候，内马尔遭遇了十字韧带和半月板的撕裂，含泪被担架抬出。本届世界杯开始之前呢，又遭遇到腿筋的伤势，

内马尔上来之后呢，踢在前腰的位置。内马尔在三人的包夹之下，球没有能够传出来。这场比赛迈阿密体育场。

我们上座人数为64478人，绝对意义上的满员，座无虚席的状态。同时进行的另外一场比赛呢，摩洛哥队已经3-2反超比分，领先海地。那场比赛进程非常的热闹。在 C 小组当中呢 ，C 组的小组第一将会北上去到休斯敦。来面对 F 组的小组第二 ，F 组的小组第二呢，很有可能是瑞典队或者是日本队。看一下维尼修斯禁区内右脚的弧线球打门，这球想要偷袭进门柱，门将高恩的反应很快，进门柱守得非常严密。C 组的小组第二呢，则要去墨西哥的蒙特雷面对 F 组的小组第一，很有可能是荷兰队或者是日本队。内马尔角球开出，范围在边缘响哨了。维尼修斯这脚射门打得还是相当巧妙的，从他的动作以及身位姿态来看，是想兜远门柱的样子，但最终是选择偷袭进门柱。

内马尔。这次应该是打在了布鲁诺·吉马良斯的手臂上。布鲁诺·吉马良斯呢，本场比赛上演了助攻的梅卡尔度，两次助攻，他成为了进入到21世纪之后第二位在单场世界杯比赛当中送出多次助攻的巴西球员。上一位是2010年对阵科特迪瓦的卡卡。这场比赛卡卡也在贵宾包厢当中。拉扬，右边路达尼洛高速推进，达尼洛打到门前后点，哎呦，这球球过来的时候呢稍微有点追身，有点在身后的位置，维尼修斯射门比较困难，勉强碰到球。根据目前的小组出线形势，因为巴西队有巨大的净胜球优势在手中，所以基本上能够锁定小组第一的位置。还有托米奈禁区内转不过身来，还是把球分出来了。麦金扣一下，再传后点，后点摆渡的质量，蒂尔尼没有办法完成射门。哎，这下抢断过程当中应该有身体接触，特别没吹。范德里克推反击，在皇家马德里得不到机会，冬季转会窗口，恩德里克在刚刚过去的这个赛季冬季转会窗去到里昂队表现相当活跃，相当出色，也因此入选了安切洛蒂的巴西国家队征战世界杯比赛。这场比赛巴西队火力全开，预期进球数值达到3.31，苏格兰队呢只有0.67，进攻端啊一直是苏格兰队存在的问题。这场比赛苏格兰队的先发中锋20号尚克兰基本没有什么存在感，进攻主要的火力输出还是在麦克托米奈这儿。

维尼修斯遭到角球，再来回看一下之前蒂尔尼。哦，这次射门之前啊，其实恩德里克这个动作是比较危险的，有踩点过高的嫌疑，但还好他是完全踢在球上。内马尔来踢角球，直接往门里转，角球再次开出，后点，这球好像是打刺了啊。哦，加布里埃尔的射门是打在了防守球队身上，被挡了出来。

这场比赛常规时间进入最后的五分钟，接下来的比赛悬念，看看苏格兰队能否进球，同时维尼修斯有没有机会上演帽子戏法。马丁内利今天替补登场，这个位置非常有意思，让他踢中场，有点像自己俱乐部队友厄德高的位置，这对于马丁内利来说是一次全新的尝试。

这边呢，苏格兰队准备派上25号芬德利科蒂斯，06年出生的20岁小将，在国内联赛的基尔马诺克队效力。这也是本届赛事苏格兰队阵容当中的年龄第二小的球员。维尼修斯，哎呦，这下球传在两名队友之间。戴金没有向前的出球点，只能是回传。

克里斯蒂，麦克莱恩，麦金，他是世界足坛当中体能最好的球员之一。后点直接要凌空射门，没有吃准部位。小蓝队最后的两个牌名额要给到十号谢亚当斯以及25号芬德利克里斯。内马尔和维尼修斯在边路打出精妙的配合，内马尔被拉倒在地，克里斯蒂吃到黄牌。

内马尔呢，今天的出场让他成为了第四位代表巴西参加四届不同世界杯的球员，与贾马尔、桑托斯、卡夫和贝利并列。这球开的线路很好，前点的拦截相当关键。禁区内内马尔拿球，直接选择打门，打得比较正。这场比赛呢，也是内马尔第14场世界杯，同时是他首次在世界杯比赛的。

钟替补登场。下半场比赛进入到伤停补时阶段，将会有六分钟的补时时间。

场边苏格兰队完成最后两个换人调整，谢亚当斯上场换下了20号老将尚克兰。同时呢，麦金也被换下，替换他登场的是25号年仅20岁的小将芬德利科蒂斯。

蒂尔尼大力接球，直接掷到禁区内。内马尔长传球给到维尼修斯，巴西队中路两名球员在接应维尼修斯，这球没传过去，非常可惜。传过来的话，近端的马德内利，远端的恩德里克都已经到位了。最新的比分，摩洛哥队呢4-2领先海地。这场比赛摩洛哥队胜券在握，但是巴西队目前仍然握有绝对的净胜球领先优势，所以在两队胜负关系相同的情况之下呢，巴西队将会凭借净胜球的优势力压摩洛哥队拿到小组第一。巴西队将会在接下来的淘汰赛阶段往西北方向走，去到德克萨斯州的休斯敦来面对 F 组的小组第二，而摩洛哥队呢将会去到墨西哥的蒙特雷面对 F 组的小组第一位。对于苏格兰队来说，仍然有以成绩最好小组第三晋级的希望。第一场比赛战胜海地队啊，对于苏格兰队来说非常的关键和重要。此前呢，苏格兰队8次世界杯的征程从来没有实现过小组出线，本届赛事如果实现小组出线的话，将会创造历史。当然，本届世界杯的扩军也让很多球队有了创造历史的机会。

哎，马丁内利这下拿球出现失误，还好他第二反应比较快，赶紧通过犯规拉住了对手，没让对手继续向前发展。

人场上的氛围还是相当的欢乐，整个球场内的氛围啊，双方球迷之间相当的友好和欢乐。在妈咪体育场的苏格兰球迷可能占到20%，巴西球迷占到80%，但是苏格兰球迷啊，嗓门大，声音非常洪亮，所以在加油助威声当中呢，一点也不落下风。今天整个球场当中，加油助威声浪相当高。苏格兰队还有机会，左外线把球传进来，大门哦，阿里松做出了快速下地扑救。麦克托米奈今天进攻端效率不错，多次中目标的射门最少有三脚，运气差了一点，有球角度还是没有完全打开。尼修斯对反击，脚下带球非常的灵活，给到内马尔，再给维尼修斯，左脚射门被封堵。巴西队的球权，普通的吉马良斯给到维尼修斯，后到右脚没有射门的机会，禁区内的反抢被裁判员吹罚了犯规。维尼修斯拼尽全力了，这个时候来自墨西哥的主裁判塞萨尔拉莫斯鸣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最终在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小组赛 C 组第三轮的较量当中，巴西队凭借维尼修斯的梅开二度以及库尼亚的进球，3-0战胜苏格兰队，取得小组赛两连胜的同时锁定了 C 组的小组第一。在淘汰赛阶段呢，他们将会在美国的休斯敦对阵 F 组的小组第二。而这场比赛苏格兰队虽然输球，但他们仍然保留了以成绩最好的八个小组第三进入淘汰赛阶段的希望，期待两支球队接下来的发挥。好，这场比赛我们在现场评论席的解说部分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看，比赛是由牛一号为您解说评论的，观众朋友们再会。

0: 到禁区里，小角度横传，乌龙球，进球有效，美国队2-0领先。
1: 十一号塞巴里，比赛刚刚开始了1分钟啊，将球呢打入。

十一号塞巴里，比赛刚刚开始了一分钟啊，将球呢打入。

0: 三轮小组赛持续推进，目前我们已经可以确定的是，有13支球队已经确定晋级到淘汰赛阶段，而其中有9支球队呢已经确定好自己的落位了。在这个比赛日，我们将会给大家送上的是 D 组、E 组和 F 组三个小组的6场比赛。进入到第三轮小组赛，大家也知道，每个组的最后一轮小组赛呢是同时进行的。首先，在北京时间的凌晨4点的时候，我们将会迎来的就是 E 组的对决。在体育频道将会为您送上的是厄瓜多尔对阵德国队的比赛，而在体育赛事频道，我们将会送上的是库拉索对阵科特迪瓦的比赛。这场比赛呢，目前德国队已经锁定了一组的小组第一的位置，但是对于厄瓜多尔来说，他们还保留这样的一个晋级希望。我们先来就这个分组形式来说一说今天晚上一组的这2场比赛的看点好了。今天同样也请到了董指导来到我们的演播室，共同和我们度过这个比赛日的情况。那其实德国队目前已经进入到小组第一的阶段了，外界就有在说是不是可能会在这场他会有一点点轮换变阵。我发现主帅和各位名宿之间各执一词，各有各的想法。董指导，你觉得呢？
1: 对，在我看来呢，德国队肯定是要进行变阵的，尤其是一些之前踢得少的球员，其实他们依然是各自俱乐部当中当打的这个主力，所以说这场比赛虽然说是变阵，但是我觉得可能对于厄瓜多尔来讲也并不是能够轻易拿下的对手。
0: 嗯，
1: 再加上纳格尔斯曼他是这种少帅里边比较强硬的这种主教练，对于球队的这种打法是有执念的，他的战术哲学应该还是倾向于进攻进攻再进攻，所以从这场比赛来说，可能厄瓜多尔并不会像想象当中那么的容易过关。
0: 随着北京时间我们推进到7点的时候，要看 F 组的较量。 F 组我们将会体育频道将会为大家送上的是日本对阵瑞典的这场比赛，然后突尼斯对阵荷兰的这场比赛呢将会在体育赛事频道进行。大家都说 F 组目前这个积分情况是有一点点混乱的，因为虽然日本和荷兰呢第一场他们打平了，所以导致这个小组的第一名其实没有办法确定，而且他们在下一轮小组赛的对手其实现在已经确定了，第一要碰摩洛哥，第二要碰巴西，
1: 是
0: 两队都有可能要控一控分的情况，但是两队都表示说我们要全力争胜。你怎么看这个组？
1: 对，确实两个球队，哎呀，这个应该说这个组都挺混乱。一看这个，其实荷兰、瑞典、日本都是强队，对吧？尤其是今天，日本和瑞典这场比赛是团队对战，这个身体的这种单兵爆破的这种能力非常强的对手。至于说怎么来踢这场比赛，可能对日本确实是一个比较大的考验。瑞典上一场比赛大比分输给了荷兰，我相信心里边那口气也需要找一个对手去发泄掉，所以这场比赛我觉得确实有点看头。而荷兰这边呢，我相信他们肯定还是希望能够有更多的这个净胜球的优势。如果一旦出现一些意外，可能不管说是碰摩洛哥也好还是碰巴西，其实对他们来讲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都是在速度上在整体性上是比较强的这种对手。我觉得到了这个阶段，首先是先做好自己
0: 啊，
1: 不要去考虑更多的一些其他的因素。所以从我看来，这个小组虽然说形势混乱，但是他们肯定还是希望通过表现来征服对手，也征服自己的球迷。
2: 其实这届的比赛 F 组这个小组本来就被大家赛前就认为是个死亡之组，
1: 对，
2: 他这死亡之组不光是这个组里边的4支球队其实都比较实力比较强，同时也意味着他们在出现之后的晋级路上可能还会连续的遇到强敌。其实对于日本来讲，赛前一直有很多的这个猜测啊，说日本包括荷兰他们会不会去选择性的去选自己的这个将来这个出现之后的这个晋级的这个对手。但是其实第一，这个比赛不是说完全按照一个球队可控，第二呢，其实这两个球队打摩洛哥也好打巴西也好，其实选哪个球队其实对日本来讲可能都不好打，
1: 区别不太大。但是你如果真要非要选一个的话，那肯定摩洛哥相对比巴西还是
0: 一定要选的
1: 好一些。对，一定要选的话啊，这个前提是，但我觉得对于日本，对于森保一，他们既然敢于在赛前喊出说我要争冠这个口号，他们一定是不惧任何对手的。如果说他们去做选择，那就说明他们已经在示弱了。我相信森保一是不会允许这种情况发生的。所以从这块来讲，我觉得不会存在这种情况。
0: 那北京时间到10点的时候，我们将会进行的是 D 组的比赛，巴拉圭队对阵澳大利亚队的比赛将会在体育频道播出，而美国队对阵土耳其的这场比赛呢将会在体育赛事频道播出。那我们也知道美国队目前已经是锁定了小组头名啊，他们也是士气正盛，但是对另一边来说，巴拉圭和澳大利亚来说

0: 现在的话也涉及到一个争夺的一个席位，您怎么看这场？
1: 这场比赛其实并不好踢，因为可以看到澳大利亚现在他的防守还是做得非常不错的，而在反击过程当中他们的这个反击点还是非常快的，这个所以说对于巴拉圭来说，最近的这几场比赛虽然说他们有所收获，但是感觉进攻火力并不像想象当中这么的旺盛，而且在中场的拼抢拦截对抗上也没有完全展示出来巴拉圭他们以往的这种作战风格，并不像想象当中的这么对抗这么的强力。所以说这场比赛澳大利亚呢多多少少也会采取稳固防守然后去打你反击的这种状态，所以说这场比赛可能还是要看具体的一个比赛的安排了。
2: 对，其实 E 组跟 F 组刚才我们提到的比较相似，就是三支球队现在还都没有完全定，当然在 E 组当中美国队已经确定出现了。
1: 对，
2: 除了这个第四名土耳其包括刚才的这个突尼斯已经确定被淘汰以外啊，其实这个组当中你看澳大利亚和巴拉圭最后的第三轮其实两个人都是三分，两个球队都是三分，那这场比赛其实对他们两个的出现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场比赛。
0: 美国队呢是在 D 组排在了小组头名，那我们也可以期待一下这个波切蒂诺能够带领这支美国队走到什么程度，因为外界已经看到在前两场比赛中不管是对阵巴拉圭还是澳大利亚他们都展现了非常强的进攻实力。
1: 对，确实阵中的几个老将啊，这个尤其左路整体的一个配合应该说还是非常的默契，这种穿插这种跑动其实会让很多对手感觉非常难防，而在防守过程当中呢他们整个的这个英超这个意甲组合应该说也是非常不错的，所以说目前来看小组赛当中他们不会有太多的问题，但是进入到淘汰赛他们还能不能保持这种高强度的比赛状态，这个其实是一个比较大的考验。这个应该是赛前的一个恢复训练嘛，这个找找状态马上进行比赛了，相信这场比赛美国队可能也会做出一些阵容上的调整，像普利西奇啊像这些老将可能会在适当的一些时间然后进行上场，可能稍微找找感觉。所以对，就可以看到场上球员他们这些球员表情是非常放松的。
0: 之前我们也提到过美国队现在的状态，其实波切蒂诺引入了一个大家彼此竞争的机制，
1: 对，
0: 不再依赖以前核心球员你在我队里说什么是什么的情况了。
2: 但其实美国队这个小组啊，我们其实这届世界杯也要看到在这个小组当中其实他们的这个分组形式是相对来说比较友好的，
1: 对，
2: 而且有主场之力，同时呢没有奔波之苦，所以呢在这场比赛当中呢他前两轮的比赛其实相对打得还是比较顺的。
1: 对，
2: 那这里面当然他有天时地利人和的原因，但是在这场小组赛结束之后那进入到后面的淘汰赛阶段也许那个残酷性可能就跟小组赛完全上一个档次了，
1: 这个是一定的。
2: 对，
0: 我们来看一下目前12个小组的积分情况。 A、B、C 组呢在前一个比赛日呢已经是完成了所有小组赛的争夺，所以我们也能够看到有具体的落位出现，同时呢也能够确定有小组出局的情况。从这个比赛日开始我们就会进入到 D 组、E 组和 F 组的较量了。
2: 其实我们看在这个组当中啊，可能这四个组当中只有德国队现在是确定啊能够晋级，其他的我们看基本上都是四分，四分的话现在肯定是还不能确定完全能够晋级到淘汰赛里面，或者说他们的第一或者第二的位次还没有定。
1: 对，
0: 这是最后四个组的积分情况。在第二轮小组赛之后大家没有想到英格兰是只拿到一分，所以导致他们 L 组这个情况也变得有点复杂了，
1: 也有点混乱。对，
0: 其实这届世界杯大家会发现扩军之后尤其这个赛制改革之后发现算分啊更难了，所以对于很多主教练来说呢这个阶段我相信他们有可能是真心的说确实不好控分，先全力争胜再说。
1: 对， 对，尤其是很多新队来了以后呢，其实并没有展现出来说想象当中云南球队的这种表现，反倒踢得很强势。所以说从整个的准备啊，对于尤其是第一场比赛对上这些陌生的球队，其实是比较大的考验的。可以看到很多强队其实都是在这上面去栽了跟头。

0: 但是接下来可能就没有什么太多秘密了，如何去研究对手这个很重要。
1: 嗯，
0: 所以德国这个教练纳格尔斯曼也说了，我们这个小组这么早的进入到小组第一，对我们是有什么样的帮助呢？
1: 不知道对手是谁。
2: 其实你看，我们身后的大屏幕上已经把已经落位的这个球队都已经是打到了这个晋级表上面。其实这次的比赛呢，扩军之后啊，它这个晋级的规则相较于往届有了一个根本性的变化。那就以往的时候根本没得商量，对吧？小组第前二出线就完了。
0: 对，
2: 这次呢变成了还有八个小组第三，就使得第三轮不像以前了。以前可能这小组前两名定了之后，其他球队就不用再去踢了，第三轮可能就是一个为荣誉而战。但是呢，这次的这个小组第八的这个八个小组第三，导致到第三轮依然有很强的一个竞争性，就是大家都想去争那个第三，都有可能还保有晋级，哪怕可能1%，但是他依然还保留晋级的希望。
0: 对，
2: 嗯。
1: 那稍后呢，我们在北京时间的凌晨4点，首先还是要把目光转回到在一组的较量，要为大家转播的是厄瓜多尔对阵德国队的这场比赛。虽然德国队在第一场小组赛是7-1大胜了库拉索，但是他们在第二轮小组赛的时候是2-1战胜了科特迪瓦，这场比赛也是踢得磕磕绊绊。很多国内的民宿呢就说了，其实在这场比赛我们还是暴露出一些防线上的漏洞了。
0: 嗯，对，确实这场比赛呢对手也是比较有针对性啊，尤其是杨迪奥曼德这个球员在德甲对上德国这个球队是一点不陌生，而且不胆怯的。当他拿球以后，德国这边呢虽然形成2人甚至3人的包夹，但是遇上基米希确实还是有优势的。尤其基米希他在联赛当中更多的现在是在后腰位置上，他很少来到边路，所以说当碰上这样年轻气盛然后速度又快的球员，防守起来确实是有点困难的。所以说对手呢也是有所针对的去进行攻击。再一个我觉得比较可惜的就是这个施罗特贝克他的这个受伤，自己抢断的时候把脚踝给崴了，这个其实对于德国队后防线是一个比较大的损失，应该说蛮遗憾的。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个球队现在进攻端一旦打不开，温达夫的出现是球队当中的一大重要发现。我觉得在整个的一个比赛环节当中，当他出现在场上的时候，队友跟他之间的这种配合是非常默契的，而且很信任的。就像他在最后一场比赛进球以后，他说当看到这个 NBA 拿到球以后，他就知道队友会传给自己，所以那个时候他已经做好了一切这个要停球射门的准备了。所以这个其实是很多这个球队当中的这种不可言喻的一种默契。所以我觉得现在虽然说上一场比赛有一些小问题，但是不妨碍这个球队现在他队内的这种凝聚力吧。
2: 你看这个小组的40支球队都已经陆续从驻地出发啊，前往球场。其实就像刚才我们说的，德国队现在呢拿到6分啊，在这个小组当中呢，他至少肯定已经可以保证自己小组出线了。所以在这场比赛，您觉得这场比赛会不会在阵容上做一个大范围的一个轮换？
0: 在我看来，作为德国队来讲，他是有能力做出大范围调整。他不像很多其他队伍，可能调整的这个力量不够。但是呢，就对于德国队来讲，你说其他的队员都是这个当打之年，然后在各自俱乐部作为主力出现在球队当中的，所以他是有资本来进行这种轮换的。最差可能也是半主力出现在场上，然后下半场可能再进行对位调整。我觉得从这个方面上来讲，他们是可以做到这一步的。无非就是说是全部进行轮换，还是说局部进行轮换。
1: 那对于这场比赛的详细解读，也欢迎大家锁定午安世界杯，稍后回来继续关注午安世界杯。

第三轮小组赛进行到第二个比赛日，目前为止呢，我们已经可以确定有七支球队已经确定无缘世界杯之后的淘汰赛阶段了。这七支球队已经在我们的队徽墙上熄灭了灯光，但是这七支球队在第三轮小组赛中，也许在一定程度上有可能搅乱自己各自小组的晋级形势，所以我们也可以期待一下第三轮小组赛，他们会不会在证明自己的这一场比赛中表现出更好的自己。接下来时间还是顺着我们的世界杯地图进入到我们的今天的六场比赛。那今天的这六场比赛呢，分布在东部、中部和西部。我们先来看一看在东部，来看在东海岸这边，第一场比赛将会在北京时间4点进行的，是在纽约新泽西球场，是由厄瓜多尔对阵德国队的这场比赛。之前我们也说过，纳格尔斯曼就说，虽然是排在这个小组的第一，但是我们却要到比赛的前48小时才能够知道自己淘汰赛的对手是谁，好像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一点点惩罚。但是考虑到这届赛事的赛事范围跨度之广，赛事组织的复杂，所以也能够理解赛事组织者这样的一个安排。所以即便今天他们晋级之后呢，还是要等待自己的淘汰赛对手，而同时我们也期待一下厄瓜多尔是否能在这场比赛中拿出更好的自己，是否能够顺利晋级到接下来的比赛呢。顺便我们再往下看，来到费城球场这边，将会同组进行的是库拉索对阵科特迪瓦的较量。库拉索队虽然在第一场比赛是输给了德国队，而且是大比分输给了德国队，但是呢，科特迪瓦队在上一场比赛中是1-2输给了德国队，但是那场比赛他们表现得非常好，所以说在这场比赛中是不是能够给库拉索制造一点麻烦，我们也可以看一看今天科特迪瓦的表现。之后我们顺着时间轴来到哪儿呢？我们来到中部这边，我们看一看达拉斯球场。北京时间7点，我们将要进行的是日本和瑞典的这场比赛。日本队之前在第一场小组赛，他们和荷兰2-2打平，就给大家引发了一个非常亮眼的表现。尤其日本队在赛前，森保一是喊出了日本队本届世界杯要夺冠的口号。瑞典队呢，5-1这个大比分啊，对于他们来说，第一轮和第二轮小组赛都打出来了，5-1。是赢率先呢，他们是赢了突尼斯，但是他们随后又在第二轮小组赛呢1-5输给了荷兰，防线上的问题暴露的还是比较明显的，所以我们也期待一下稍后的这场在体育频道转播的日本对阵瑞典的比赛。同时呢，同组的另一场比赛突尼斯对阵荷兰的比赛呢，将会是在堪萨斯城进行，这场比赛将会在体育赛事频道进行，也欢迎大家选择观看。接下来我们来到西海岸这边，西海岸这边我们先要给大家推荐的是在北京时间7点要给大家，北京时间10点进入到我们第三个时间段了，今天这个比赛日了。10点的时候要给大家带来的是巴拉圭对阵澳大利亚的比赛，这场比赛将会是在体育频道转播。澳大利亚队在前几轮比赛表现得非常亮眼，巴拉圭队作为南美劲旅，有南美意大利之称，但是他们在前两轮比赛中呢，还是暴露出了一些防线的问题，所以这场比赛他们能够交出什么样的成绩单，我们也可以拭目以待了。而同组的另一场比赛呢，就会是在洛杉矶球场进行的，是土耳其对阵美国队。土耳其虽然已经确定出局了，美国队也锁定了小组第一，但是在这样的大赛里面保持晋级的势头，保持连胜的势头也非常重要，所以我们也可以看看波切蒂诺对于这场比赛又会做出什么样的人员调整呢。稍后在北京时间凌晨4点，首先要进行的是厄瓜多尔对阵德国队的这场比赛。那这场比赛是在纽约新泽西球场进行的，纽约准备的怎么样了呢？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我来自厄瓜多尔一个名叫克维多的小镇。我18岁时来到这里，从那时起我的人生彻底改变了。从小到大我一直梦想着成为一名时装设计师。移民制造这个品牌对我有极其深刻的个人意义。之前在时尚行业为各大品牌工作时，我发现服装材质车间里有许多和我一样

0: 但他们的付出常常被忽视。我想让人们知道，我们是这个国家坚实的劳动力，同样拥有远见。我的梦想是让女性获得平等的权利，能够财务自由，从而进行自己的人生选择。这也是我每天都在为之奋斗的目标。我从小踢足球，这项运动能把人们凝聚在一起。球队的队长总能鼓舞全队的士气，足球可以点燃人们心中的梦想，我经营品牌所追求的也是如此。心怀远大，努力前行，这也是我对本届世界杯厄瓜多尔队的期望。
1: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导航，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

0: 好的，再次来到我们的更衣室环节。那接下来这场比赛呢，马上要开始了。其实针对这场比赛当中交战的双方厄瓜多尔和德国队，他们在上两轮的比赛以及在上两轮比赛当中的一些数据和球员个人的数据，我们请董方舟指导一起来跟我们分析一下，看看这场比赛双方会在阵容和战术上做出一些什么样的调整。首先我们来结合前两轮德国队派出的首发阵容，这是他们在第一轮当中排出的首发阵容。
1: 是排出沃尔特马德呢，我觉得可能是因为他的这个身高，包括呢他脚下技术也不错啊，想要让他来进行一个串联。但是第二场呢做出了一个轮换啊，穆西阿拉还是回到了主力位置当中。应该说穆西拉他确实有很强的这种机动性，他在中场的这种串联，甚至说他的后插上能力还是非常强的。而布朗呢出现在主力阵容当中，应该说他也是因为上一场比赛他的这种在禁区里边能形成的这种威胁非常高有关系。但是这场比赛比较可惜，踢到了一半呢施罗特贝克出现了伤病，后来是由吕迪格替代他，我相信这场比赛可能依然是吕迪格会顶替他出现在主力当中。而上一场比赛基米希确实他在防守端出现了一些小问题，但是确实从整个的一个状态来看，基米希应该是还是有一个比较好的这种竞技状态啊。看来大家反正挺轻松的，
0: 对，
1: 也没有什么紧张感啊，确实对他们现在的这个成绩已经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了，不管说这场比赛什么结果，很松弛。
0: 因为在世界杯的小组赛当中呢，第一轮、第二轮、第三轮这三轮小组赛，大家可能的状态和面临的那个精神的情况都不太一样。
1: 对
0: 啊，进入到第三轮之后呢，因为有些球队像德国队，他已经铁定出线了，只是说后面可能想的更多的就是我后面淘汰赛要怎么打了，所以对他们来讲，这场小组赛似乎可能相对来说心态要更轻松一些。
1: 对这场比赛，其实对于他们来讲，我觉得首先可能维持一个比较好的这种比赛状态，第二个不要出现伤病，因为已经在后防线上出现伤病，再加上像穆西亚拉之前也出现过这种重伤，所以说对于整个的德国队来讲，他们现在如何能够在维持一个比较好的竞技状态的情况下，还能把身体状况保持好，这个非常重要。尤其是纳格尔斯曼已经说过了，对吧，我这个48小时我才知道对手是谁，这个可能对于

0: 他们来说也是一个挑战。虽然说对于强队来讲接下来碰谁都一样，但是毕竟打法不一样，针对性也不一样，所以我觉得可能在这场比赛当中怎么保持自己良好的心态和状态很重要。
1: 来，我们看一下他们的对手厄瓜多尔队。其实厄瓜多尔呢这一轮的心态跟德国队就完全不一样了，
0: 对，
1: 他其实还是保有晋级的希望的啊，要力拼那个第八个成绩最好的第三，所以呢在这场比赛当中呢，他和德国队在场上的那种心态可能完全不一样。我们来看一下他们在小组前两轮的一个排兵布阵。其实他们是基本上这个三中卫的这个体系还是用的还是比较多的。
0: 对，尤其是打这个弱队的时候，他整个的进攻线可以看得更加的有侵略性。其实像第一场埃斯图皮尼安甚至都没有上场，在这场比赛也上来了。我们也知道厄瓜多尔之前其实埃斯图皮尼安他这条线是他最锐利的一把尖刀，经常在比赛当中他能插到对方的身后来形成助攻甚至得分。所以说上场比赛没能把比赛拿下，可能对于厄瓜多尔这个球队的这个心态上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影响。看看今天面对实力强大的德国队，他们能不能首先先把防守做好，然后呢再转换过程当中去寻找更多的机会。但是最大的问题就是怎么把机会把握住。
1: 是，我们看一下球员们已经来到了更衣室。
0: 先来这个早早脚感，你看这个就是球员了。很多人呢来到，虽然说在场上一直在踢，但是呢很多人喜欢到更衣室里边呢，看到球先玩一玩，看看今天这个球怎么样啊，脚感怎么样啊，甚至说呢可能在换好衣服以后在室内就已经先开始在这个进行一些有球的热身了。
1: 我们看其实有球员已经是来到了这个球场里面，但是呢大部分的球员刚才我们看其实是直接到了更衣室里面。
0: 对
1: 啊，这可能跟每个队的这个采访的习惯不太一样，
0: 就是第一场比赛该拍的照都拍完了。
1: 对
0: 对，这个
1: 今天这场比赛其实对他们来讲非常重要。
0: 是，
1: 那我们接下来呢再结合他们在前两轮两支球队的一些具体数据吧。这是德国队在前两轮当中对阵时候的一个平均站位。其实我们看到对阵库拉索的这场比赛当中呢，德国队整体的站位可能要更靠前一些。
0: 对，毕竟对手不一样，可能打法还是会有所区别的。可以看到其实他的这个位置还是比较正常的。但是施罗特贝克和这个基米希他的位置就会有一些变化，尤其是可以看到打科特迪瓦的时候，基米希他的位置会更靠后，向前的这个重心可能会更少一些。而至于说在整个的比赛过程当中呢，他们的这种轮换其实比较大一些。这个除了萨内以外，他可能更多的还占据在边路，但是像维尔茨啊，像穆西亚拉啊这些球员，他在前场是有一个非常灵活机动性的这么一个跑动。而哈弗茨呢，他这个球员他的这个最大的特点就是没有一个稳定的一个自己的位置，他既能在前锋位置上呢去进行一个支点作用，有的时候他也回来去接应，然后去策动进攻。所以就说德国队他在整个的进攻端上，虽然说这个阵图啊是这样的，但是他真要打起来的话，他的这个变化还是相对比较大的。尤其维尔茨他有的时候会拉到边路，他可能虽然说现在这个图他在这个内部空间，但其实几个重要的进攻节点他都是来到了边路来测。
1: 所以我们看这个七号维尔茨他的这两个号码这两场比赛的位置其实还是离得还是比较远的。
0: 对
1: 啊，当然萨内这十九号我们看几乎重叠啊，十九号这个位置几乎重叠。
0: 是的
1: 啊，包括这个十号穆西亚拉的位置其实也都离得还是相对来说比较近一些。
0: 对，就说在整个的比赛过程当中呢，德国队他还是比较有这种基本的一个战术部署的，就每个球员他有各自的一个区域。但是呢有的像穆西亚拉这样的球员，或者说像这个维尔茨这样的球员呢，他可能会在整个的战术上他的变化还是会比较大的。包括像他有的时候打一打他会来到边路啊，像这个之前布朗他可能打比赛的话他可能会顶到内部空间，就他整个的一个变化是比较大的。
1: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是德国队的平均站位。好，来看一下恩梅查。
0: 恩梅查他的这个传球破线可以看到有了

0: 13次破线传球，每个区域都有，但是更多的是集中在中前场，尤其是去寻找前锋前插的这一下，其实是非常关键的。这个球员有比较强的这种，球商，然后比较好的这种大局观。从整个的比赛状态当中可以看到，全部都是斜线的向前，他没有直接的直线传球，他全部都是斜线传球。但只有唯一一个这个跟温达夫之间的配合，他是一个直线的破线传球。而温达夫可以看到，他更多的时候是来到禁区里边去形成射门的啊。这个其实这个球员就说明他是非常有这种机动能力的，他能够去不停穿插对方的身后这个位置。啊，只有一次远射，
1: 来舍勒特佩克。当然这场比赛还是很可惜啊，
0: 对对对，
1: 这场比赛没有办法上场了。
0: 但是从整个的热度来看，确实德国队还是整体实力比较强大的。
1: 当然我们看他的这个热图的位置集中在中场，
0: 对。
1: 但是你觉得如果说这场比赛上不了，吕迪格代替他上场之后，吕迪格是不是更多的还会再回到会场来进行一个防守？
0: 这个其实也要取决于德国队面对对手的一个打法，对手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但是吕迪格确实他现在的防守方式是更多的是回退啊，这个可能直接的压迫相对会少一点，所以说从整个的一个状态来看呢，他可能会在比赛过程当中在位置上跟塔的位置上可能会进行一个协调啊。之前能够看到吕迪格其实这一次的上场还是比较巧合的啊，这个应该是一个争顶这个成功失败的这个对抗强度。但是这场比赛因为厄瓜多尔他的这个打法可能在高空上并不会去采取更多的这种方式，所以说这场比赛可能吕迪格他更多的是要协调跟塔之间的位置。
1: 来看一下厄瓜多尔，这是他们两场比赛当中的一个站位。
0: 这个跟这个科特迪瓦也好跟库拉索也好，他们的这种站位选择还是不太一样的。跟厄瓜多尔呢，这个跟科特迪瓦呢，科特迪瓦他因为有比较强的这种爆破能力，所以说他的这个选位是相对比较保守一些的。但是
1: 科特迪瓦他们是打了一个4-4-2的阵型，
0: 对对对，
1: 但库拉索是3-1-4-2，
0: 对
1: 啊，这个阵型还是有点区别。
0: 对，所以就是说在整个的比赛环节过程当中呢，可能还是会根据对手，他们会做出一些比赛的这个战术上的调整。
1: 我们来看一下拉德普拉塔。
0: 这场比赛有这个之前啊，普拉塔5脚射门，但是都没有形成有效的破门，更多的还是在禁区以外啊。禁区里边，说实话，这场比赛挺多机会的，但是很可惜都没有把握住啊。这个也是现在厄瓜多尔的问题。后场一看美如画，前场一看，哎呀，确实差
1: 不那么回事，
0: 差强人意啊。
1: 对，
0: 哎。这个热图来了啊，27脚射门，其实还有15脚的打正啊。这个很多时候我们可以看到都是在大禁区里边完成的，但是呢，全部都是围绕守门员这个位置去发起的。应该说是不是对方守门员身上有什么磁铁？
1: 其实我们看他两场比赛啊，射门27次，但是他这两场比赛其实只打进了一个进球啊。当然厄瓜多尔这场是0-0对库拉索，其实也就是说他在前两轮的比赛当中，其实创造出来的进攻的机会是有的，但是实际上他们的这个似乎转化的效率或者把
0: 对
1: 稍微差一些。
0: 对对，就是这场比赛他有15脚的打正啊，这个基本上都是往守门员怀里打，所以我说这场比赛守门员是不是这个身上有什么神秘的仪器，就感觉好像他们没有办法真正的形成一个有效破门。这个可能也是强队或者说好球员和顶级球员的这种区别吧。所以这场比赛对上德国，他们一定要解决他们得分的这个效率。
1: 来，我看一下，这是目前厄瓜多尔更衣室的画面。稍后我们继续来等待这场比赛开始。

我从不认为自己是领袖，但我绝对能够以身作则，始终用严格的纪律来要求自己。队里有很多年轻球员，我觉得我能在这方面给他们树立

榜样，向他们证明，只要严守纪律，拼尽全力，一切皆有可能。我认为参加这届世界杯的每一支球队都有机会制造惊喜。如果你关注了目前的比赛，就会发现已经出现了一些你甚至无法想象的冷门，而这正是本届世界杯的魅力所在。上一场比赛结束后，我们心里都有些苦涩，因为我们本来可以做得更好，本来可以把握住那些机会。队里有很多年轻球员，我们必须从中吸取教训，我们别无选择。我们要专注当下的训练，一步一个脚印前行。我坚信，只要我们作为一个团队，一个大家庭，保持着信念与团结，那么一切皆有可能。一个集体难免会遭遇困境与低谷，现在正是我们振作起来，继续奋力向前的时候了。

这是一段漫长的旅程，有时候会充满艰辛，但总的来说它始终无比美好。因为能够征战世界杯永远都是一件特别的事情，经历了不同的阵容班底，与这么多不同的球员并肩作战过，那种感觉真的难以言表。我能感受到国家队与队友们对我的信任。我觉得我们球队现在的阵容非常完美，既有朝气蓬勃的年轻球员，也有经验丰富的老将，

0: 小时候每个人都憧憬着世界杯，一想到这儿已经是我的第5届世界杯了，简直觉得不可思议，那种感觉真的难以用言语来形容。之前我反复思考，评估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否足够好，是否还能继续征战这样的高强度赛事。我们拥有许多状态极佳的优秀球员，他们速度很快，活力四射，而这正是我们在比赛中所急需的。在赛场上，我们必须比对手多跑多拼一点。我相信球队里的每一个人都能做到这一点。我感觉这就像是我的第一届世界杯一样，因为能站上世界杯的赛场就是上天赐予的一份礼物，这真的意义非凡。
1: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导航，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

0: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还是依然在等待德国的这场比赛，但是呢，针对他们前两轮的在比赛当中的一些进球和战术的演练，接下来我们还是有请东方哲指导，和我们的沙盘在一起做一个战术上的复盘和推演。来，董指导有请。
1: 好的。

0: 我们等一下可以看到德国队其实在整个比赛当中呢，第一场比赛啊，这个是打库拉索的时候，第四个进球应该说是完全摧毁了对方的这种斗志。可以看到边路维尔茨拿到球以后，内线向内线切进来，寻找到温达夫，温达夫一脚传球，脚背外侧蹭给了布朗。布朗这个选位确实非常的好啊，从边后卫来到了内部空间，而打门这一下呢也很果断啊，应该说整个的配合还是非常的完美啊，体现出了这种边中结合的这种理念。我们可以看到这场比赛啊，整个的一个人员的站位，温达夫来到中路，而这个布朗来到内部空间，球是来到维尔茨的脚下，维尔茨内线带进来，向内线带，发现了回接的布朗，把球传给布朗以后呢，温达夫马上把球蹭给布朗，布朗进行一脚的直接射门，这下的射门应该说质量非常的高，没有任何的停球，把球打进去啊，应该说确实展示出来德国队在进攻三区这种一脚传球和无球跑动的这种能力啊。
1: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遍这个进球啊。那其实这场球来讲的话，应该说其实温达夫这两场比赛啊都是替补登场，
0: 对
1: 啊，但实际上他替补登场之后呢，反而对德国队的这个进攻起到了一些意想不到的化学作用。
0: 是，
1: 当然布朗打进的这进球啊也是非常的漂亮。嗯，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球，这是对阵科特蒂瓦的这个比赛，
0: 换了呀，
1: 这同样是温达夫取得了这个进球。温达夫这个球啊，其实停的也很漂亮，转身打的这脚球质量也非常高。其实这场比赛呢，应该说让我们能够看到德国队在场上他的这个人员的调配，包括阵容上的一些调整。那其实这场比赛也让我们对他们第三轮的小组赛呢有更多的期待。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是来继续等待他们跟厄瓜多尔的这场比赛吧。
2: 谢谢二位，谢谢二位给我们带来的战术推演。那对于接下来全力争胜的厄瓜多尔来说呢，他们在这场比赛是否能够遏制住德国队的进攻势头，我们也可以共同来期待一下。本环节由联想冠名播出，联想 Motorola Razr 4折叠屏 AI 手机，内置天玺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现在我们能够看到德国队的首发阵容已经出来了。其实在赛前的时候，针对这场的首发，从门将位置到后面，大家都有议论和讨论，但是纳格尔斯

0: 曼说了一个我觉得还蛮有说服力的，他说因为我们球队在一起磨合的时间真的很短，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确保晋级的情况下也不太能进行大幅度的轮换，只会根据球员的个人情况进行一些调整。
1: 他说这个呢也有道理，就每个教练呢他对球队的这种执教风格不太一样，有的呢可能希望球队有更多的磨合时间，有的呢可能因为队内老将比较多会给他们足够的这种休息时间，所以说这个可能也是因为他们现在整个的比赛因为比较早结束有比较长的休息时间，所以呢他觉得身体机能不是什么最大的问题，最大的问题还是磨合，尤其在上一场比赛打科特迪瓦出现的这种问题，他可能也想这场比赛当中去尽量的解决和避免，看看训练当中出现的这种解决的这种方案有没有在场上完美的解决掉。
2: 我们来看一下，两支球队的球员已经在场上进行训练了，这场比赛诺伊尔依然是进入到了首发的阵容当中，
1: 这是德国队真正的图腾了。吕迪哥啊，果不其然还是出现在首发当中，之前呢可能纳格尔斯曼呢对他踢球的风格还是有一些小小的不太满意的地方，希望他能够在场上表现出来让教练满意的这种答案吧。应该说还是一个非常有经验的球员啊，只要场上不要这个太过于兴奋就可以，
0: 不要情绪化。
1: 哎，对，
0: 但他这个赛季确实也受到了伤病影响，所以说出场时间有压缩，但是最后阶段的时候也重新找回了状态，也因此是入选了大名单。
1: 对，夏拉能回到国家队，这个其实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惊喜啊，因为确实之前受的这个伤比较严重，其实很多德国球迷还是非常担心的，尤其对于年轻球员来讲，受到大伤以后，他需要克服的不光是身体上的问题，
0: 还有心理上，
1: 他心理上确实是需要克服很多这种障碍的，所以说这几场比赛他这个表现下来的这种状态，我觉得还是非常可喜的，
0: 他好像有大半年都在养伤，
1: 对，
0: 先是肌肉，后来是骨折。
1: 对，今天老姆出现在首发当中啊，这个是不是希望说让这个布朗也休息休息啊，做做轮换？
0: 布朗确实因为内收肌的问题，他之前就没有参加全队合练了，
1: 就还是要做一下轮换的。所以说，这个就是一个双刃剑，就有的时候呢比赛多是好事儿，它可以磨合阵容，这种默契程度，但是有的时候像这种淘汰赛啊，这个赛会制的比赛，就如何能够更好的进行一个阵容调整，是需要考验教练的智慧的。有的时候球员可能会觉得自己很兴奋，身体机能很好，但是其实很多的肌肉伤病都是在那不经意之间产生的，就过度的兴奋也会带来肌肉的损伤，尤其可能比较阴凉的时候啊，这个球员会很兴奋很想跑，但有的时候他的这种肌肉超负荷以后，他是不自己他是不知道的。
2: 看一下哈弗茨，哈弗茨也是继续担任首发的位置，我以为这场能让温达夫替他一下，让他休息一下啊。
1: 对对对，
2: 但也有可能比方说上来第三轮保持一个状态别完全凉下来了，因为从第二轮的小组赛到后面的淘汰赛中间如果不上场比赛，中间这个跨度时间还是比较久的。
1: 对，帕夫洛维奇是现在德国队当中最重要的那道屏障啊，这个其他球员负责进攻，但是他呢负责稳定整个的一个防守，他的这个出现应该说对德国队后腰这个位置上还是蛮重要的。整体在俱乐部当中发挥还是非常出色的，
0: 球迷都说他是在拜仁上的少年半天才。
1: 没差，上一场这个破线的传球真的是太具有这种大局观了啊，球商非常

0: 高，经常能够传出这种意想不到的传球，而且呢覆盖能力比较强，然后比较大，尤其是在维尔茨穆西亚拉打不开局面的时候，他能在更深的更远的位置传出这种致命球，这个是现在德国队极需要的。
1: 多特球迷都说完了，捂不住了，
0: 留不住了。

0: 现在我们能够看到的是厄瓜多尔的首发阵容。厄瓜多尔在前两场比赛中呢，他们主教练也表示，就是得到的回报远低于他们应得的结果。因为其实前两场他们的表现还不错，但是最后没有收获进球，两场比赛是一负一平。尤其是库拉索那场有点可惜，他们数据其实全面碾压。
1: 哎呀，这个就不得不说了，这个风无力的问题怎么解决呢？对吧？这个其实对很多球队来讲都是老大难的问题，甚至说，德国队他其实有很长一段时间也在头疼这个问题。
0: 没错，
1: 所以就说，怎么讲，这个很难很难去做一个最后的判断。但是如果真的说遗憾，其实两场比赛都很遗憾，包括打克特迪瓦，其实整场比赛也是发挥得非常好，甚至是有把比赛杀死的这种可能的，但没想到被对方杀死比赛。上场比赛27脚打门，15脚打在球门范围内，甚至说都是奔着这个守门员怀里打，这个确实有点理解不了，就感觉好像逃脱不了守门员的这个领域了。这个球队呢主要的球员就是凯塞多了啊，他在中场不管说进攻端还是防守端他都要参与，这个对他来说真的是消耗很大。他能不能完整的这个完成每一场比赛，这个其实对他真的是一大考验。再一个就是接下来可能我估计啊会给到埃斯图皮尼安，他在边路其实在巅峰时期他的这种爆破能力应该也是世界顶级的啊，尤其在国家队当中他有很大的这种前插助攻的这种自由的，所以说这个队伍其实打法相对比较简单一些，边路然后寻找中路的包抄，但是确实现在受困于没有好的得分点，不然的话这个队伍可能会走得更远。哎呀，现在真的是炙手可热，凯塞多、安古洛，速度很快，但是怎么能提高自己的这个得分效率，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也可以看到很多球员其实喜欢绑手腕儿啊，这个可能有的人呢，因为给自己的一个心理安慰，但是有的球员呢确实手腕上他是有伤的，因为很多的倒地啊都是被动倒地，他需要做支撑，所以呢也喜欢去打一些手腕，就是说不同的球队不同的队员他对自己可能有不同的这种心理暗示或者保护。今天看看他能不能在比赛当中带来一些惊喜吧。因为说实话打德国这样的球队，你想依靠单点爆破，尤其在中路的这种确实是比较难的啊，主要还是要在边路，尤其是基米希这一侧去寻找更多的突破，尤其在上一场比赛德国队已经暴露出这个问题了啊，所以说如何持续的给基米希施加压力是这场比赛厄瓜多尔需要去考虑的。所以说如果埃斯图皮尼安在场上出现的话，可能要好好的利用他这个爆点。
2: 那这场比赛他是没有上场，刚才我们看安古洛替了他的位置啊，包括这个奥多涅斯也是这场比赛做了一个首发的一个轮换啊。来看一下帕乔会和奥多涅斯两个人在这场比赛当中搭档中后卫。
1: 帕乔这个球员正面防守能力还是比较强的，比较强的身体对抗能力，但是呢回收位置选择这块不是他的这种强项，有的时候呢他在俱乐部当中是他顶出去然后马尔基尼奥斯给他做一个补充，
2: 这是比较典型的南美派的这种中后卫的球员，技术比较好， 对抗也比较强硬。
1: 卡皮耶呢现在在阿森纳是有比较好的这种串联助攻能力啊，但是一对一的防守能力相对薄弱一些。看看今天能不能顶住德国队强大的这种攻势吧。这厄瓜多尔真的是后场每一个球员都非常的豪华。
2: 来，我们听一下对德国队主教练纳格尔斯曼的采访。
3: Julian, lass uns mit Smalltalk beginnen. Das Wetter, es ist anders als in Houston.
2: 问到的问题是我们先来说一下天气吧。今天天气和休斯顿、多伦多都不太一样啊，有什么样的影响？他说天气情况总是和

0: 赛的进程密切相关，取决于进入比赛的方式和能否把比赛推向有利的方向。天气太热，如果比赛没有按照预期发展，想要扳回来会更困难一些。记者说，今天的战术计划是从一开始就主动施压，还是先要观察一下？纳格斯曼说，我们总是保持主动，这场比赛的积分上意义不大，但是我们不会改变比赛风格，重要的是保持节奏和韧性，适应不同的气温条件。前两场比赛没有这么热，今天会更热一些，所以我们要充分的利用比赛时间。
1: Wie groß ist die mentale Herausforderung?
0: 记者问到，既然已经提前锁定小组第一，在心理上是不是更难保持专注了？他说，确实，如果还在争小组第一呢，专注度可能会高一些。但是考虑到我们的首发阵容中有不少球员在过去几年受过伤，我们没有时间浪费出场时间，也体现了球队的特点，我们要相互尊重。所以呢，球队有一些球员没有上过场的，由于换人名额有限，今天可能有些球员得不到出场时间。但是呢，这些获得出场时间的球员更应该全力以赴，这是对队友的尊重。
2: Danke, viel Erfolg.
3: Gerne, danke. Ciao.

0: 我们的前方记者戴进现在已经进入到了球场内，现在有什么最新情况给我们分享呢？我们来听一下。
1: 这里是纽约新泽西世界杯球场的内场，厄瓜多尔队和德国队的队员正在进行最后的热身。两队所面临的局势差异很大，这就导致了本场比赛备战思路有明显不同。公开表达上，两队都会有所保留，但从我们跟踪采访所观察的细节分析，可以看到两队真实的情况。昨天新闻发布会，厄瓜多尔队的主教练贝卡切切地表达，虽然强调了实力和信心，但能够感受到他的压力。就在那场新闻发布会前，参加发布会的队员凯塞多和教练组成员就来到这里，对那场草皮进行了观察和适应。凯塞多去参加新闻发布会之后呢，教练组成员并没有离开，继续检查场地，并拿出比赛用球在那场草皮上进行传球测试。这不是官方组织的规定环节，而是厄瓜多尔队自主进行的。整个过程全体成员表情严肃认真，从这里就可以看出全队上下对于本场比赛的态度和情绪。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德国队，昨天主教练纳格尔斯曼和队员温达夫来参加新闻发布会，之前呢也来到这里，但他们对草皮没有任何关注。他俩和队内几位工作人员一边聊天一边走进了内场，到了已经架设好摄像机的德国记者面前接受此前预约的采访。接受完单独的采访，纳格尔斯曼和温达夫才来到现场出席新闻发布会，他们比官方公布的时间还迟到了两分钟。发布会上，主教练强调德国队并不认同大幅轮休的主力这样的一个测试，会认真对待呢厄瓜多尔队。温达夫也表达了自己会全力以赴，虽然口头否认大幅度轮换，不过让前两场的替补队员温达夫和主教练一起出席发布会已经是一种姿态。最终首发阵容出现了，比对前两场，德国队确实进行了小幅轮换。当然可以理解，在已经锁定了小组第一的情况下，本场小复出不受伤比取分更重要，而且适应当的轮换可以让更多的队员适应世界杯的比赛节奏。那么对于厄瓜多尔队来说，如果德国队不积极进攻，他们相对有效的防守反击战术就难以发挥出作用，必须通过阵地战得分，这对于他们来说是困难的。因为此前两场对手没有给厄瓜多尔队更多的反击的机会，厄瓜多尔队获得了16次射门却没有获得一个进球。那么关键时刻，厄瓜多尔队的中场凯塞多、经验丰富的前锋巴伦西亚等队员就应该站出来带领球队去争取胜利。对目前替补席的

0: 观察，我们可以看到德国队教练组一直在轻松的沟通，基本上没有关注场上热身的队员，而厄瓜多尔队的教练组呢，不时的关注场上的热身队员，再回过头较为认真的进行交流，所以可以预期本场比赛的激烈程度会得到提升。本场比赛观众的热情非常高涨，加上今天天气晴朗，最高气温不到30度，开赛前3小时场馆刚刚开放，大量的球迷就开始涌入场内，他们载歌载舞，提前为比赛助威。对于球迷来说，胜负和晋级固然重要，但观赏到精彩的比赛更是不虚此行。可以说，无论是双方的对攻态势、精彩程度，还是现场热烈的氛围，本场比赛都特别值得期待。
1: 谢谢戴静给我们在现场带来的观察，两支完全境遇不同的球队在今天的比赛会有什么样的发挥，也让我们拭目以待了。乐奇 AI 眼镜除了能够给我们提供 AI 实时翻译之外呢，还能够拍照提词导航，还能够进行 AI 问答。接下来我们就戴上我们的乐奇 AI 眼镜，问他一个问题。你好乐奇，稍后的这场德国对阵厄瓜多尔的比赛比分大概可能会是多少呢？好，我们可以看到厄瓜多尔0-2输给德国，对于厄瓜多尔来说可能不算是个好消息。
2: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导航，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

好的，再次进入到现在登场这个环节，来给大家介绍一下马上进行这场比赛双方派出怎样的一个阵容。就像刚才纳格尔茨曼在采访当中提到的，在第三轮小组赛虽然我们已经拿到了出线的名额，但是我们依然派出了我们大量的主力。那在这场阵容当中呢，他们在名单上并没有相较上一场做过多的轮换。我们来看门将的位置上依然是他们的一号门将诺伊尔，已经连续三场首发。而在这场比赛当中呢，德国队是派出了4-2-3-1这样一个阵型，在后卫线上呢，做了两个人员的轮换，从左到右分别是22号苏姆替换了18号布朗。另外呢，因为15号施洛特佩克是有伤在身，所以吕迪格这场比赛顶替他出场。另外呢，还有4号约纳姆塔，还有吉米西，这是在后防线上的4名球员。那在两个后腰的位置上呢，依然是延续了前两场的后腰的人选，分别是5号帕夫洛和23号恩梅加。那恩梅加在前两场比赛当中呢，不光是有进球，而且呢他还有比较漂亮的这种助攻。另外呢，在前边的位置上面，在中场啊，我们看到依然是有3名，分别是19号萨内，还有10号穆西亚拉，另外还有17号威尔茨。顶在最前方的依然是他们的7号哈弗茨。这套进攻的阵容呢，在前面的比赛当中已经得到了多次的验证。那在前两轮的比赛当中呢，德国队是打进了9粒进球，可以说他们的攻击力还是非常的恐怖的。

这场比赛相信也会对他们的对手厄瓜多尔队的防线造成极大的一个冲击。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厄瓜多尔队在这场比赛当中派出了怎样的一个阵容。那厄瓜多尔队呢，在这场比赛当中派出了一个4-4-2的阵型。那在门将的位置上是他们的一号门将加林德斯。那另外在后防线上呢，也是做了一定人员上的一个调整，分别是21号弗朗哥、4号奥多涅斯，这是新进入首发阵容的一名球员。另外呢，还有6号帕乔和3号因卡皮耶，这三名选手呢都是之前首发当中稳定的一个阵容的人选。另外在中场的位置呢，依然是有4名球员啊、分别是9号耶伯阿，另外呢还有23号他们的场上队长，这是凯瑟多，也是这场比赛当中他们在中场要依赖的一位大牌的球星。另外呢还有15号比特和20号安古洛。安古洛在这场比赛当中呢是替换了埃斯图皮尼安来进入到首发的阵容当中。另外呢在前锋线上呢依然是他们的19号普拉塔和13号巴伦西亚。那这场比赛当中呢，其实对于两位前锋的这个攻击力是一个极大的考验。一个是我们说德国队的丢球很少，但是呢这两名前锋在前两轮的比赛当中都没有取得进球，所以我们看这场比赛当中他们的表现怎么样吧。

0: 稍后德国对阵厄瓜多尔的这场比赛呢，将会在北京时间凌晨4点进行。这场比赛是在纽约新泽西球场进行的。那这场比赛呢，将会是由刘佳远和董方卓指导共同为我们带来。稍后呢，董方卓指导也会来到我们的二楼评论席，和刘佳远共同来带来这场比赛了。董指导有什么期待吗？这场？
1: 希望能给大家奉献一场酣畅淋漓的比赛吧。嗯。
0: 我还以为说他要给哪队带来好运呢。
2: 其实这场比赛我们看还是就是德国队的这个进攻和厄瓜多尔的这个进攻两者之间这个锋线上的一个对比，包括双方之间对后卫线上的这个防守和这个进攻和防守之间的一个转换嘛。其实厄瓜多尔我们说了，在之前的两轮比赛当中还没有取得进球，也希望他们在这场比赛当中能够打进一个进球吧。
1: 是。
0: 那稍后的这场比赛呢，是由天生要强的蒙牛特约评论员刘佳远为我们带来的。接下来时间就让我们共同进入到比赛现场，来关注这场德国对阵厄瓜多尔的比赛。

0: world of soccer.
1: Hip-hop.

0: 尽享激情，联通五 G 不负热爱每一秒，真空实料格力造，格力冷静王空调。
1: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导航，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

0: 问美团小团呢？
1: 人多有包间大的餐厅，累了就按个摩，回家点个夜宵套餐也行啊，问美团小团都安排。

0: 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凌晨好，欢迎各位跟随着直播画面继续关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三轮争夺的赛况。今天呢，在这个比赛日，按照国际足联的赛程安排，仍然会有三个小组展开第三轮的争夺。考虑到东道主美国队，他们将会在晚间出场，上座率呢会更好，所以呢，在赛程安排上呢，今天的比赛呢将会先从 E 组展开。我们接下来将会看到的就是 E 组当中德国队和厄瓜多尔队这场比赛的争夺。那么在这场比赛进行的同时，本组的另外两支球队克罗地亚队和库拉索队的比赛呢，我们将会在五家赛事频道为您同步直播。今天呢，这场比赛我们邀请到了前国脚董方卓作为本场比赛的解说嘉宾。方卓你好。
1: 你好佳远。
0: 现在呢，双方的球员呢在裁判组的带领下进入纽约新泽西球场当中。这座容量82500个座位的场地呢，本届世界杯的赛事呢将会承办8场比赛，今天将会迎来第4场争夺。

在这里进行的此前的三场小组赛，巴西队曾经在小组赛的第一轮1-1战平了摩洛哥队，法国队呢在这里是3-1大胜塞内加尔，而挪威队和塞内加尔队呢在这里踢出了一场精彩的进球大战，以3-2挪威队获胜并且出现晋级而告终。今天在这个比赛日开始前，德国队呢已经在一组当中提前锁定了小组第一，所以这场比赛呢对于德国队来说呢，全队上下整体的氛围呢是相对轻松的。而厄瓜多尔队呢虽然防守很顽强，但是本届赛事踢到现在啊，其实暴露出了预选赛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进攻能力太弱了，另外进攻当中太依赖老将巴伦西亚了，所以导致球队目前为止在前面的两场小组赛当中目前还没进球，前面是1-1。下面马上进行赛前双方的奏唱国歌仪式。

0: 今天写爱你，明天写爱你，天天写爱你。我是张凌赫，天天写爱你，联想天玺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1: 赛前呢，双方的队员照例握手致意。这场比赛呢，其实对于德国队的队员来说呢，很轻松。对于厄瓜多尔的球员来说呢，今天确实是到了背水一战的地步。因为在这个小组当中，目前两战之后，他们仅仅拿到了一分。今天，如果打平的话呢，在这个小组第三的排名里面，因为科特迪瓦还赢了一场，他们拿到三分。厄瓜多尔如果打平只拿两分的话，他们现在在12个小组的小组第三排名里面都极其被动。所以这场比赛厄瓜多尔队呢，实际上没有别的选项，就是全力争胜。这是今天的执法裁判组，主裁判呢来自美国托里彭索，

0: 今天的执法裁判组主裁判是托里彭索，两名助理裁判分别是马约和内斯比特，第四官员是来自新西兰的卡瓦纳沃，替补助理裁判呢则是同样来自新西兰的特里维斯。在视频裁判组工作间，今天有来自美国的迪克森和来自中国的傅明，以及来自卡塔尔的阿尔马里。我们先来看一下厄瓜多尔队这场比赛排出的首发阵容。相比上一场比赛，厄瓜多尔队这场比赛呢，边路埃斯图皮尼安获得轮休的机会，另外在中场位置奥尔西瓦呢今天也获得轮休。在整体的阵容上呢，第一场比赛首发的奥多涅斯以及边路的安古洛啊，安古洛首战虽然没有首发，但是作为边路的快马，今天呢是让安古洛和耶伯阿两个人出现在两侧，巴伦西亚呢还是搭档着锋线的普拉塔。在中场位置，凯塞多和比特两个人居中，后防线呢三名世界级的中卫加上右路的弗朗哥。德国队这场比赛呢，考虑到两名球员的伤情，像布朗有内收肌的伤势，上一场比赛施罗德贝克呢则是在比赛当中他的左脚的脚腕呢窝了一下，所以呢这场比赛德国队呢让两名球员呢休息了，其他队员呢和上一场比赛完全一致。今天门将一号诺伊尔，后防线有里迪格和若纳坦塔，两个边路呢则是劳姆和基米希，中场的双后腰帕夫洛维奇搭档着恩梅查，前场的进攻四人组是萨内、哈弗茨、穆夏拉和维尔茨。贝卡切切带领着厄瓜多尔队在预选赛当中表现的是非常强硬，他在上任之后呢，球队在13场比赛里面只丢了2个球。厄瓜多尔队虽然防守顽强，但是现在进攻端拖累了他们在世界杯赛场的拿分能力，所以呢导致他们在本届世界杯的小组赛呢目前论防守呢确实表现得很出色了，但是你不拿分，你在世界杯这样的比赛里面就非常被动了。
1: 确实这场比赛看看伊卡皮耶和安古洛这一侧能不能带来一些惊喜。
0: 在现场超过8万名观众的注视下，小组赛一组第三轮的争夺现在开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您现在看到的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三轮在一组的争夺，由厄瓜多尔队对阵德国队，双方上半场的比赛现在刚刚开始。厄瓜多尔的身穿黄色上衣，深蓝色的短裤，德国队今天身穿的是深蓝色的战袍，天蓝色的短裤。这场比赛呢接下来由前国脚董方卓和加远为大家做出介绍。本组的另外一场比赛，库拉索和科特迪瓦队的比赛啊，我们将会在5家赛事频道为您同步转播。
1: 德国队一开场这个中圈弧的发球很有侵略性啊，
0: 对，
1: 突然之间呢以为都要挥传了，结果没想到是往前发。
0: 今天对德国队来说呢，因为前面两场比赛首战大胜之后呢，上一场比赛说实话踢得不容易，
1: 对，
0: 替补球员温达夫呢打进了一个价值连城的进球，使得德国队呢提前锁定小组第一，进入了上半区，所以呢这场比赛德国队有充足的空间和时间，一呢让主力呢在这样的比赛里面呢可以相对轻松的去踢比赛，另外呢替补席上的队员呢可能纳格尔斯曼今天会尽量创造机会让他们出场来感受感受世界杯的氛围。
1: 是，
0: 但是从这个首发来看，德国队的调整呢主要是基于两个伤兵，一个是左边的布朗，一个是施洛特贝克。
1: 对，
0: 我想这样的比赛呢
1: 挤进来了，
0: 这下挤进来，这样的比赛首先纳格尔斯曼还是考虑到对手现在是饿狼扑食，德国队如果轮换幅度太大，在这样的比赛里反而容易出问题。得先让主力队员呢先把局面呢先稳一稳，看看对方今天像厄瓜多尔今天他们到底整个这个进攻能调出来什么样的成色。
1: 可能再一个呢也是源于
0: 德国队，你看轻轻松松的萨内先抓了个机会，刚说厄瓜多尔队这场比赛准备饿虎扑食，结果没想到自己的防守看家本领没站住，这个球呢是界外球发出来之后，厄瓜多尔的队员呢没有解围掉，
1: 对，连续的在中路的。

0: 配合啊，
1: 让德国队很轻易地完成了横传。萨内
2: 是在投诉是有犯规啊，禁区里面
1: 得回放看一下、维尔茨往里切的时候，这个球是不是脚尖这下、
2: 觉得这个呢是一个危险动作的，
1: 哎，觉得是帕夫洛维奇危险动作，这鞋钉带到了比特。
2: 但这个球呢，你很难说帕夫洛维奇他是一个犯规动作，
1: 因为从球权的先后角度来讲的话，比特感觉是后上，
2: 对，
1: 来抢这个球。
2: 对，其实有的时候呢，并不是说头撞到脚就是抬脚高的球员他犯规，其实更多的是防守球员这一下他是有点这个危险动作。所以这一下裁判并没有理会，看一看视频裁判会不会提醒一下主裁判。这个我们其实在比赛当中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1: 再来看一下，主要是威尔茨啊，从身后把这球捞过来以后呢，交给萨内。交给萨内之后呢，萨内这个推射啊，正好方向啊也很舒服。这个球打得可以说轻而易举啊，因为中间呢防守队员的位置刚才已经全部带乱了，留出了一个很大的空当。萨内打了个下脚，德国队这个进球没问题，开局很顺利，这样让厄瓜多尔队啊，可能整体的战术方案，他这个 A 计划现在已经失效了 ，B 计划得尽快拿出来。
2: 因为在之前这场打科特迪瓦的比赛当中呢，德国遇到了一个攻坚战的这么一个难题，所以这场比赛呢，我估计纳格尔斯曼也是想要通过厄瓜多尔来完成这个攻坚战的一个整个的一个进攻的磨合，但没想到进球来得这么快啊。
1: 哇，这个和德国队今天一开场状态比较轻松，队员们没有太多心理包袱也有关系。
2: 对，再一个这个发球其实就能看出来德国队今天就是众志成城，就是要把比赛拿下。
1: 对，不像上一场对阵科特迪瓦的时候，德国队员呢进攻当中他总想着科特迪瓦这个反击啊，
2: 对，
1: 迪奥曼德呀、这些队员的影响、今天好像德国队员呢有点
2: 防线上没有那么大的压力、
1: 没那么大压力、所以一开场全队呢就开始往过压。
2: 对，
1: 有的时候你这种变化就让想要抢分的对手挺难受的。
2: 是啊，包括帕夫洛维奇，你看什么时候来到大禁区里边来进行策应。你这一下厄瓜多尔球员心态上也要有一些变化了。
1: 回敲过来，基米希。这场比赛基米希迎来了国家队第113场出战，他是这支德国队当中，他和诺伊尔啊是唯二的两位出战超过百场的，是队内的两名元老。塔夫罗维奇，其实从小组赛来看呢，纳格尔斯曼这次中场的选择啊确实是比较激进。我们来看一下刚才这个球，因为确实呢你说比特呢他
2: 没有
1: 动作就够，
2: 对啊，这个球他没有失去对球的控制权啊。
1: 主教练贝卡切切肯定要申诉，肯定要表达、但是裁判员的判罚是没问题的。
2: 对，
1: 整个球权在发展过程当中，帕夫洛维奇是优先控制占据主导的这一方。
2: 第二点的保护做得不
1: 错。基米希，基米希这个球很聪明，和对方呢先保持着纠缠，然后
2: 是
1: 尽量把这球给护走。
2: 安古洛这一下也是比较强势啊，
1: 就是这个比分落后之后啊，厄瓜多尔的年轻的队员呢他会容易这个
2: 上头，有
1: 点上来上头啊。右左边的安古洛，右边的耶博阿。
2: 但目前来看呢，两个队伍其实都想打得更奔放一些，尤其是厄瓜多尔现在必须要把整个阵型往前提。但是德国队呢他确实前面他有支点也有突破点。
1: 威尔茨，
2: 这就是后卫的一个防守的落位问题。
1: 这个组当中呢，厄瓜多尔队其实吃亏就吃亏在他在整个小组格局呢，库拉索呢从赛前和比赛踢出来之后实际效

0: 效果来看，确实呢是一弱三强。
1: 嗯，
0: 所以厄瓜多尔队在库拉索身上没拿分呢，就非常被动。
1: 对，
0: 今天科特迪瓦队面对库拉索呢，他们由于和厄瓜多尔的遭遇战又是最后时刻绝杀，所以厄瓜多尔感觉本届小组赛呢，在比赛的这个纠缠能力很强，但是他总是抓不住关键机会，导致小组的形势一落千丈。
1: 甚至如果这么踢的话，可能他也要回家了呀。
0: 嗯，现在只有一分就很被动。
1: 对，德国现在防守他的三条线保持的也比较好。
0: 那边科特迪瓦队已经进球了，所以这个压力全都聚集到厄瓜多尔的教练席上。
1: 是啊。就这场比赛，他连拿一个平局
0: 都不行，
1: 都没有机会。
0: 对。
1: 但是纳格尔斯曼可不管你这一套。
0: 嗯。
1: 对于这种少帅来说，赢下每一场比赛才是他想要的。
0: 反打普拉塔，
1: 这种就是属于强行的想要去打对方的身后。
0: 哎，好，安古洛，安古洛两三步带过来，自己打一下，漂亮！安古洛这个球很坚决，就靠自己个人能力打进了，帮助厄瓜多尔队扭转士气的一个进球。
1: 这个转换来得太快了，安古洛拿到球以后呢，确实现在德国队后防线不知道是因为上一场被冲的心里有障碍了呢，还是说现在就是这种防守方式，其实正常来讲基米希是要快速的去靠近持球人的，或者说
0: 都在退，
1: 对，都在退，然后中场球员呢可能在那个过程当中确实失位了，全部都往前跑啊，这一瞬间中场失衡了，后卫也不敢顶，
0: 第一时间基米希没上，
1: 对，
0: 就导致帕夫洛维奇的过来补防了。但是这个横向过来呢，就让安古洛找到了调整时间。
1: 是，
0: 最后安古洛这脚球呢打得还是很自信的，
1: 质量打得很好，还打了个穿裆球。
0: 哇，哎，正好帕夫洛维奇那个高腿长，
1: 是啊，
0: 穿了他的裆。
1: 这下看出诺伊尔啊确实爆发力不如往昔了，
0: 真是
1: 蹬不出去了这一下。
0: 嗯，
1: 但是也确实打得很突然。
0: 安蒂斯神鹰啊，看台上的球迷的安蒂斯神鹰，因为厄瓜多尔的招牌呢就是他们主场基多这2800米的海拔啊，他们是主场2800，南美我最硬，所以本届世界杯呢球迷一直开玩笑说这个下了高原猛禽变猛兽，能不能变过来，今天这场比赛至少有这个苗头啊，可能要变过来。开场10分钟，双方各进一个，场面上是不是会预示着这场比赛往比较开放的方向走呢？其实现在对厄瓜多尔来说啊，不管是开放还是比赛局面紧绷，他们现在首要做的是拿三分啊，进多进少其实并不是那么关键。
1: 对，这场比赛就是要在可控的范围内尽量的多进球，
0: 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呢，他如果多进球啊，他在排名上呢就会更占优一些，或者有机会力压科特迪瓦队。
1: 毕竟他现在如果说啊能够赢下比赛的话，这个四个积分其实还是比较有利的。
0: 哎，
1: 啊，争夺一个小组第三名的这个可能性。
0: 左边老姆传，
1: 嗯，
0: 布朗前两场比赛在左路啊表现的不是出色那么简单，是太突出了。
1: 对，
0: 进攻当中也有他，
1: 所以太兴奋了呀！
0: 太兴奋了，
1: 哎，太兴奋了。
0: 内收肌消耗有点大，
1: 嗯，
0: 所以德国队及时的让他这场比赛轮休。就是像德国队这样的有过冠军经历的队伍呢，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尤其这次扩军之后要争冠的，你得踢满8场。
1: 哦，
0: 这个球犯规了。所以到这种阶段呢，其实教练组得监控所有队员的机体状态，
1: 嗯，
0: 提前的避免他们出现严重伤。刚才普拉塔在背后连续干扰基米希犯规了。
1: 今天厄瓜多尔在前场的这种逼抢还是非常强悍的，一直给对方带来比较大的麻烦。今天德国队中后场的传球速率要加快。
0: 嗯，安古洛这个球进得很及时，
1: 对，
0: 没有让厄瓜多尔的队员呢在这种焦虑的情绪当中太长时间。

0: 哎呦，这个球顶的倒也没问题，但是跟门将好歹喊一下，加林德斯已经出来了。
1: 是啊，再一个呢，德国队这边呢，夏穆夏拉应该更快的去靠近二点球啊这个区域，当时他并没有做出这个行为。
0: 种种迹象反映，德国球员今天，纳格尔斯曼赛前也说了，这个局面我想让他们高度集中也不太容易，
1: 也不太容易，
0: 因为小组的任务基本完成了。
1: 再一个呢，毕竟对面是要跟你拼命的，
0: 对，
1: 这个受伤的这个风险还是要尽量避免。你看这种球，两拼球，他们下脚很凶啊，
0: 还要避免吃牌。
1: 是。尽可能的比较好的完成这场比赛。但对于前锋来讲呢，每场比赛肯定都是想要去获得进球的。
0: 嗯，
1: 看看今天德国队会不会有更出色的一个表现。尤其哈弗茨这个球员，他的这种机动性是非常强的。
0: 这也是这支德国队的一个特点，他除了坐在替补席上的沃尔特马德，好像没有一个真正的能够站住深度防守区域的支点。
1: 嗯，
0: 年轻的拜尔他在俱乐部他也不是个这个类型。
1: 嗯，
0: 他是一个跑轰型的一个前锋。
1: 对，哎呦，
0: 一脚低射，这球打得还不错。感觉德国队今天队员的开火权也比较充分，有机会呢就打一打，让队员们找找实战当中的射门感觉。
1: 对，
0: 这是刚才安古洛的那脚射门。
1: 这下还是基米希啊比较怕后插上的对方球员，所以一直进行一个限制。如果第一时间能够形成压迫的话，安古洛也不会这么轻易的起脚空间。
0: 安古洛这边状态不错，对于萨内来说刚才那个球呢意义也非常重要，因为他十五场国际比赛大赛的第十五脚射门终于破荒了，这个对于德国队来说是个好消息啊，因为纳格尔斯曼把萨内重新召回国家队，一方面呢依赖他的大赛经验，另一方面他的突破能力和门前的得分如果都能提升，对德国队接下来进入淘汰赛呢会有很大帮助。
1: 但是萨内也是顶住了很大的舆论压力啊！之前的两场比赛，其实外界对他是否应该继续首发保持着极大的这种质疑。那这场比赛没想到这么快就获得一粒进球，
0: 可能也憋着劲儿呢，
1: 哎，
0: 想着今天这样的局面下得多射门，没想到第一脚还挺顺。
1: 对，
0: 恩梅查、帕夫洛维奇啊，这个球你看奥加多尔的队员今天。所以就像你说的，德国队队员确实得在节奏上可以快一些，尤其是
1: 出球频率和出球频率要加快啊。再一个呢，可以利用对方的这种比赛特点，在中前场呢创造更多的这种定位球，毕竟在身高上呢是有优势的。
0: 现在厄瓜多尔的队员他是憋着劲儿要去抢你，德国的队员呢就得让中后场开始这个出球节奏得快。
1: 今天呢进攻的时候更像一个三中卫的体系啊，基米希也不往上上了。
0: 这段时间帕夫洛维奇成为了厄瓜多尔队员的一个重点狩猎的对象，频繁的和他发生身体冲撞。普拉塔、巴伦西亚都收回来了，恩古洛上顶上来，厄瓜多尔的前场也三个人啊，顶着德国队这三个后卫。
1: 对，今天就有点像一对一的防守，就你去哪我去哪。哎，累不进来。
0: 劳勃，
1: 帕乔还是比较有经验的，
0: 对，
1: 这种球难不倒他。
0: 这为什么说厄瓜多尔这个防线豪华？一方面呢，他这三个拖后的中卫。从左边开始数，这三个人呢都在豪门效力。另外呢，就是像帕乔、像因卡皮，这都是左脚中卫。
1: 对，
0: 这个在欧洲足坛这都是稀缺的品种。
1: 是，
0: 反倒奥多涅斯冒出来呢，是国家队难得有个右脚中卫，这在别的国家队都不敢想。但是因卡皮。

0: 因为就像赛前演播室你分析的，他的参与局部的配合能力很强，他在阿隆索勒沃库森时期这个能力就很突出，但是呢他面对对方强力的单点的时候，他的防守有的时候是比较被动，包括迪奥曼德在面对他的时候他也挺吃力的。
1: 对，你看看今天他在进攻端会不会跟阿古洛形成更多的这种配合。这个他在阿森纳的时候呢，他经常参与到进攻当中，来到八号的位置上，现在他应该也是处在这个位置，但是他回收速度是相对比较慢的。
0: 对，
1: 所以一旦他出去以后，博阿多尔的防线怎么来布置，这个很重要，
0: 就会比较消耗凯塞多。
1: 是，
0: 左边耶博阿之前的比赛打中过横梁，和科特迪瓦那场比赛他们一度两中横梁啊，就是没法破门，也挺奇怪。这个队呢，他射门机会不是没有，但是不是打门框就是往门将怀里打。
1: 对，就怎么讲呢，就感觉好像上一场比赛突然之间呢全队丢失了自己的射门区。按照今天这个状态，是不是上一场安古洛上的有点晚了？
0: 对，
1: 七十分钟才上，如果是知道有这么火热的脚感的话，上一场给个半场机会，对吧？总归能打进一个呀。
0: 可能还是教练贝卡切切啊，考虑到球队这个防守质量是建立在人数够的基础上啊，边路过来，但是犯规了，吹了英卡皮耶。
1: 今天整个厄瓜多尔在对抗中，或者说两批球中啊，非常强势。其实两个人手上都有动作，
0: 基米希这个经验。
1: 对，
0: 我哪怕是背身，但是我这大鹏展翅呢，我这翅膀也得把你衣服勾上。
1: 也不知道到底谁是球赢了。
0: 其实从赛季的俱乐部的表现来说呢，德国队在这次世界杯开始前，穆夏拉遇到过重伤。
1: 对，
0: 维尔茨在俱乐部呢踢的融入的不算很好。
1: 对，
0: 右边呢萨内去了加拉塔萨雷，他的入选呢引起了争议。所以哈弗茨身后的这三叉戟呢，在纳格尔斯曼出征前，德国球迷内心呢也有点打鼓。
1: 对，
0: 到底他们的状态能够恢复的怎么样，能不能打出化学反应。
1: 但没想到真正挽救德国队的是温达夫。
0: 温达夫恰恰因为他的这个成长经历的独特啊，在这种困难局面下能够有一个相对平和的心态。
1: 对，
0: 凯塞多刚才他在跟厄瓜多尔的几个队友呢在说，你们得回来接一接我啊，穿裆给过来，普拉塔
1: 转换出来，刚才应该是比特持续的在前场纵深这块一直有前插和压迫，但是呢厄瓜多尔这边一直没有人看到他。蛮可惜的。
0: 这球凯塞多呢刚才如果早点给的时候啊机会会更好，但是那边普拉塔拿着球没看他这边，凯塞多早都往右边指了。安古洛，我发现凯塞多现在是场上的教练啊，他不停地在给队友比划。
1: 是，他确实他也执当这个职位啊。
0: 一方面他这个位置呢观察视角更好，
1: 对
0: 啊，另一方面他在队内确实以他的能力和他的身价他也配得上这个指挥权。拿到一个角球，
1: 就包括他在俱乐部当中恩佐不在的时候，他也能够承担起整个球队的一个攻防转换的这个阵眼。
0: 对，英国媒体评价他就是他这个参与比赛的能力非常强。
1: 对
0: 啊，主动参与比赛的能力非常强。
1: 就对于优秀球员来讲呢，尤其这种核心球员，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敢于去指挥队友。决策能力要非常强。
0: 厄瓜多尔的主帅贝卡切切在场边示意球员们的节奏要找一找。比特，
1: 今天厄瓜多尔在前场的这种轮转做的还是比较灵活的。瓦伦西亚、 普拉塔、比特、安古洛、

0: 一直在不停地进行穿插和换位，纵深和横向的接应，应该说做的都非常积极。
1: 反插，
2: 传中，头球漏了过来，
0: 好过了，
2: 机会还是不错的。
0: 今天厄瓜多尔还是要去打德国队的两个边路，
2: 没有吹犯规，后上抢断了穆夏拉。
0: 今天裁判对对抗尺度还是比较宽松的。
1: 对，
0: 又来了，
2: 哎，反抢的很快啊，普拉塔
0: 注意力非常集中，
2: 他这个轮转主要是想把若纳坦塔和吕迪格其中一个带出来，但这两个人好像也不上当，
0: 对，
2: 就蹲得很踏实。
0: 主要是因为呢，三线之间这个压得很紧密，尤其是两个后腰后卫的距离比较紧，所以呢也不需要把这个位置往前提。压进来了，哎呦，这一下没有问题。
2: 这个对抗尺度呢也有必要，因为厄瓜多尔的这个踢法，如果你吹得太严，比赛会很碎，会很零碎。只要他没有犯规，适当的放松一些对抗尺度，还是有利于比赛的顺畅运行。但是现在时间马上要到补水时间了，今天纽约的气温啊也不低，达到了29摄氏度。踢得快了以后，厄瓜多尔的队员自己的消耗也会变大。德国队呢现在并不希望被对方在这个对抗和节奏下消耗太大，
0: 对，
2: 还是希望呢能够在后场呢把球权能够梳理明白。
0: 尤其是这段时间呢，厄瓜多尔在两拼球上给德国队的身体带来比较大的压力，所以有的时候呢一旦出现两拼球，德国队这边还是有所收敛的。
2: 这马上到25分钟了，今天这个水是不是主裁判得有人提醒他一下？
0: 估计得到26分钟才行。还是找中路。哎，这一届呢，威尔茨这样在边路斜线去找中锋打配合已经出现多次了，这已经成为德国队现在一种
2: 头球。这个可能是在俱乐部得到加克波那个踢法的灵感。
0: 对。但是很可惜，这一下呢，在原地顶的，而不是呢冲上来，
2: 缺少一个冲量。
0: 对，就提前占据了这个得分空间。那确实，两边整个的比赛节奏还是比较快。
2: 还是快速上墙，
0: 又突进来，还好中后卫和边后卫之间的衔接做得比较好。
2: 他这两个边路队员安古罗和耶波阿呢启动速度都快，所以德国队的两侧两个边锋啊今天回来拿球的时候犹豫一下就被断。
0: 对，
2: 反击转换现在踢不出来，有点难受。
0: 对，尤其是塔和这个吕迪格呢，吕迪格现在是年纪大了，身上又有伤，身体不是巅峰最好的时候。
2: 对，
0: 那塔呢本身他的转身因为身高确实太高了，转身相对不是他的优势，所以对方也一直在针对这两个人寻找这种进攻机会。
2: 奥德涅斯，
0: 哎，看这个厄瓜多尔啊，比特他一直寻找两线之间的要球，但是很可惜后卫看不到他，
2: 看不到他，
0: 哎，看不到他，太远了。所以有的时候呢，这种跑动是无效跑动。
2: 就是呢，他跑过来之后，他站定了，其实没用。
0: 对，
2: 他跑回来以后，他得。他自己这个回接的传跑时机他也得看，他不能说单纯我跑回来站这儿等你。
0: 这个就是在比赛当中合理的运用自己的体能，这个很关键。好，
2: 终于到补水时间了，双方踢了差不多半个小时才开始补水，萨内都有点疑惑。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回来。

0: 对，无需了。
1: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2: 我累，我累，我累，我累，我困，我困。
3: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0: 世界杯上哪看？
4: 小红猪，
0: 世界杯上哪聊？
5: 都是老熟人。
6: 小红薯，
7: 世界杯上哪玩梗？
8: 世界杯直播看小红书，聊球玩梗还看小红书。
9: 决胜时刻就喝外星人，运动充充电，喝外星人电解质水。
10: 点球，外星人罗纳多触发。
11: 喊我哈西达。
10: 赢一瓶。
12: 好，快问开始。2026年非法世界杯的较量持续升温。
10: 喝牛奶吗？
13: 我不能喝牛奶，
14: 我不能。
12: 整条防线，起脚传中，打门，哦，皮球滑门偏出。前场拿球顺势突破。
15: 不能喝牛奶，试试软牛奶，营养偏软少负担，零乳糖，放心喝。

0: 好的，在补水之后，我们继续回到比赛当中。在上半场比赛的前半段，厄瓜多尔的及时的扳平了比分。在小组的实时的积分上呢，他们现在如果按照平局啊，只积两分，仍然是非常被动。所以呢，看看，因为上半场比赛补水的时间今天偏晚，回来之后剩下为数不多的时间，厄瓜多尔队会不会突然提速去冲一下？但今天纽约真的还挺热，以厄瓜多尔队员上半场比赛前半段的这个跑法，球衣现在已经湿透了。
1: 你看贝卡切切刚才跟队员们说，你们要继续的给他们施加压力啊，往上顶啊。这个应该也考虑对方这种心情啊，这个确实在比赛过程当中呢，一旦出现身体对抗啊，今天厄瓜多尔球员是有优势的。
0: 这个就是在这样的比赛里面，教练把握战局里面双方的心态很重要。
1: 对，
0: 德国队员其实从心态上确实会不想伤啊，怕伤，怕得牌，尽量减少强对抗，这是德国队员进场比赛很自然的一个心理。
1: 对，所以就说这场比赛不做任何调整，纳格尔斯曼是不是还是有一些不太好的这种考虑了啊？
0: 原本赛前呢，咱们想着这个只换两个伤员，可能德国队是想能控制住对手。
1: 对，但你看今天的这种，
0: 现在这么看不太好控制。
1: 对，你说这种对抗你怎么来控制呢？
0: 而且如果你在比赛当中在开局这个阶段你控制不住它，适应不了这个强度，你往后面越调整还不好调整。
1: 对，今天真的就是只要我贴上你的身子，厄瓜多尔这边球员真的非常的凶悍。
0: 罗纳坦塔解围出来了、
1: 这
0: 个球安古罗上来了，要提速了。面对着基米希，安古罗选择分给这边，角度有点小。
1: 哎呀，阿
0: 古罗确实岁数大了。
1: 对，安古罗刚才一对一基米希，对，就突他也可以啊，对吧？
0: 那边老将都帮你把空档扯开了。
1: 是啊，还是不够自信。
0: 打第一个球的时候啊，他是属于在背水一战的时候想不了那么多了，扳平了之后想法又有。
1: 对，就有的时候呢，对于这种类型球员，确实想的少一点会更好。把自己的特点发挥出来嘛。
0: 你看他就擅长乱拳打老师傅，用乱拳去打诺伊尔这老师傅，
1: 就是不按常理出牌，这是最好的。
0: 帕夫罗维奇顺着右边找萨内，这个防守直接拽胳膊。今天主裁判给的尺度确实相对宽松啊，德国队员要适应适应。
1: 只要不是明显的踢人犯规啊，基本上都不吹断的。

0: 但是这样的比赛呢也很精彩，有来有回，然后场面也很激烈，完全把这个足球这项运动的美的一处给发挥出来。你看看这种
1: 帕夫洛维奇抢的位置，这是基米希给慢了，帕夫洛维奇在这站了半天，最后帕夫洛维奇回来回抢。
0: 就是今天呢，只要是德国球员往回传，或者说接球往回，就马上有人向前去靠近，然后去逼迫去逼抢。刚才凯塞多这一下上前啊，真的是展示出来他这种抢球的艺术了。其实离恩梅查已经很远了，这一步就跨上去了，你根本看不出来这个身高只有1.7米的球员有这样的覆盖面积。
1: 从上半场比赛的比赛趋势图来看呢，厄瓜多尔队其实在补水前那个阶段踢的是最凶的。补水回来之后呢，德国队和厄瓜多尔队暂时还没有恢复第一节双方在场上的那个节奏，
0: 就稍微有点焦灼。
1: 对，赫迪拉今天来观战。对德国队来说呢，其实这次的两名年轻的后腰呢，对于球队在中场的运转，球迷们是带着很高的期待，因为这两个队员的技术能力都不错，
0: 对，
1: 而且在俱乐部呢踢出了一个很好的赛季，所以在大赛的赛场上能不能够帮德国国家队在中场，尤其是克罗斯退出之后，重新树立一个新的组合，是德国球迷很期待的。维尔茨来到中路，这球给的不舒服，穆夏拉领过来调整，这个球的提前量没给出来，把穆夏拉的速度降下来了。
0: 奥多涅斯这一下横向的补防啊太重要了，这又是一个破线的传球。
1: 刚才跟赫迪拉坐在一块的是德国女足的名宿尤利亚西米奇，
0: 帕夫洛维奇今天呢在进攻端呢展现出来非常好的这种积极性，但是在防守端或者说在中后场持球的时候呢总会出现一些小问题，这个要想想怎么来解决，还是心态上有一点问题。
1: 队员们本能的都不想在这样的比赛的消耗太大，
0: 对，但是你越不想消耗呢他消耗反倒更大，
1: 因为对方一旦跑起来这消耗你少不了。
0: 对，
1: 你像这样的回追
0: 就被动的去跑和主动的跑它的结果是完全不一样。
1: 卡塞多交到左边，
0: 又是一对一，马上这个萨内靠近进行协防。萨内今天很有意思，他这个防守深度刚才回到了中后卫的位置，
1: 我觉得和他在国家队长时间不进球有一定关系。今天得分之后呢，他可能心里有个暗示，就是我今天状态是不错的，
0: 对
1: 比赛的这种参与感很强，
0: 稍微有一点点亢奋啊。
1: 恩梅查，这个动作还是不错的，他这么大的个子能够在这种倾斜角度把球拉回来，就是他的作用呢就是帮助德国队在中后场能完成一些高难度的起球。
0: 对，但是还是要注意，因为厄瓜多尔这些球员呢本身身体灵活性很强，就想摆脱他们呢并不容易，所以还是出球速率要快。你看只要你稍微有一顿
1: 弹簧腿，
0: 对，你看这一倒地还能起来形成二次抢击，
1: 这个正面拦截非常深。
0: 对，
1: 那凯塞多刚才这个防守是他身体素质特点的一个淋漓尽致的体现。
0: 对，
1: 你别看他个子不高，但是我的这个髋关节胯关节的活动度大，
0: 对，
1: 所以他的控制面一点都不小，
0: 而且核心力量又很强，就这个是厄瓜多尔这些球员他们的这种比赛特点。德国队这些球员呢虽然很高大，但是确实在身体灵活性上是不如他们的，所以需要通过其他的一些比赛方式来改变这种不利的局面。
1: 刚才那个防守就他这个劈叉的幅度别人可能都拉胯了，
0: 哎呦可能要拉伤的。
1: 对，热纳坦塔，
0: 防守的时候弗朗哥是直接收到后腰的位置上，然后

0: 耶波阿他收回来，这个是厄瓜多尔防守的一个小变化，
1: 强行射门，没什么缝隙，打在了裁判员身上。
0: 就今天厄瓜多尔还是跟咱们之前说的一样，就基本上是一个人盯人的防守。你看这个弗朗哥，他就是要跟着威尔茨，你威尔茨去哪我就去哪。
1: 对，这样他们更习惯，这个踢法更习惯。某种程度上，安古洛进的那个球呢，是帮助他们把战局拉回他们习惯的局面，
0: 对，
1: 让德国队去攻，然后他们等反击。但是这么一来呢，他们这个进攻的低效的问题，其实还没有看到很好的解决思路。
0: 对，毕竟前场球员的这个个人能力还是有差距。
1: 画面再次对准厄瓜多尔的主帅贝卡切切，因为他们现在在小组当中面临的局面和在预选赛完全不一样。他在预选赛呢是通过磨对手，
0: 对，
1: 把自己磨进了正赛。但是现在呢，这个小组的形势，前两轮过后呢，对手已经把他磨得没退路了。
0: 是，如果上一场比赛能赢下来的话，可能这场心态就不一样了，
1: 就完全不一样。
0: 就这个队伍呢，如果真的进入到淘汰赛，它将会是非常可怕的一个对手，尤其是对于那些善于进攻的球队来讲，真的是很难受，打不开局面，他模拟心态，
1: 看看今天能不能闯过这关，闯过去就是先苦后甜。
0: 哎，是，这估计淘汰赛场场都要加时了就。
1: 那美洲杯的时候打阿根廷，就是把阿根廷磨得没脾气了。
0: 是啊，
1: 吕迪格，吕迪格这个球拿之前还示意普拉达，我要传了，你别过来了。哎，挺有意思，
0: 就球员有的时候在场上这种肢体动作很好玩。
1: 而且吕迪格是这个手上表情动作都比较丰富的这个后卫。
0: 对，吕迪格只要别太兴奋，这个高抬腿他其他的都挺好。
1: 就是作为后卫不能小看对手，
0: 对，
1: 不能拖大。
0: 对，
1: 穆夏拉，
0: 哎呦，
1: 好球！穆夏拉这个球很隐蔽，
0: 传的
1: 他在观察的时候，这个就是进攻队员的天赋，他是练不出来的这种感觉。
0: 突然之间反差一个反越位，这一下他能看到路线，然后从裆里边传过去。
1: 他在等着厄瓜多尔两个回防队员过来的时候，他已经大概想好了。但是这种球完全是脚感，他不可能低头再去看你那个两腿之间有没有露出这个空当，他就是脚感。
0: 就他这种球员呢，他很会善于用余光去发现球员。球和对手的这个关系，
1: 他只要是维持着动态，在这个节奏里，防守队员就会很别扭。
0: 对，
1: 如果是站定了，这个球就过不来了，防守队员可能这个腿就已经并住了。
0: 就之前可以看到很多这种前锋打门，经常会这个打对方的这个
1: 两腿之间
0: 胯下球，
1: 对，胯下球，
0: 这个其实都是他们对于比赛的一种临时的这种判断，他们的这种决策，他很清楚，我要打门了，你要封堵我的这个打门路线，然后采取的这种下意识的这种动作。
1: 现在随着足球比赛的节奏越来越快，你像现在的前锋，像姆巴佩这类前锋，他很多用的卧射，还有一类呢，就是穆夏拉这种球员呢，他进去以后，他用外脚背，他是往前一拨，一个鞭打的效果。
0: 对。有的呢就是脚弓内侧去兜这个角度。今天萨内
1: 被拽倒，
0: 萨内今天确实兴奋一些。
1: 厄瓜多尔的队员呢，上半场比赛反复纠缠之后呢，领到了第一张黄牌，因卡皮耶吃到的，
0: 就绕了一个大弧线往这个哈弗斯身后跑，这个在之前比赛当中还是比较少见的。

0: 其实萨内年轻的时候特别爱这么跑，
1: 是啊，
0: 但最近斜线跑走廊，哎，所以因卡皮耶防他呢就必须得抓衣服、哎、挠后背，
1: 这个就是咱们说因卡皮耶他回追的速度是不够的，
0: 对
1: 啊，你一旦打他身后呢他很难受，
0: 哎，这是帕夫洛维奇用身体的力量压倒了厄瓜多尔的前锋，也吃到黄牌了，
1: 快
0: 恩纳巴伦西亚他自己世界杯决赛圈进了六个球，厄瓜多尔其他队员在世界杯参赛的以往场次里面加起来总共进了八个球，但是这就反映出来恩纳巴伦西亚呢国家队少不了他，但是太依赖他在世界杯的赛场就容易被针对，加林德斯这个球给的不错，
1: 就有的时候呢球队依赖一个人状态不好的话确实很难打破僵局，所以羡慕那些武器库多的球队、哎、
0: 叶博阿其实他的个人能力还真不错，尤其脚下这种节奏，
1: 安古洛这一下、哎、有点犹豫啊、
0: 这个破线传球安古洛就再果断的往里切进去可能就有了，
1: 对，第一时间好像有一个小停顿
0: 怕自己越位，
1: 但塔这一下真的是塔呀，撞上直接把阿古洛撞飞了，
0: 今天就看热纳坦塔能不能踢出那种宝塔镇河妖的感觉、哎、呦，
1: 刚才这一下可真有那个感觉
0: 镇住了
1: 今天厄瓜多尔在防守的时候呢下脚很果断啊，看的这个球的位置呢也很准确，这个确实德国队他在前场想要在这么密集的情况下打穿对方的这个防线是不容易的，是不是在宽度上多利用利用，
0: 上半场比赛伤停补时四分钟，维尔茨反倒今天对厄瓜多尔维尔茨这种啊拿球就传的踢法还比较适合，不太多纠缠，
1: 现在德国队唯一的一个比较大的变化就是还是找不到一个边路传中以后中路有这种绝对控制的高空球的这么一个人，
0: 欧洲杯的时候有菲尔克鲁格，但是他因为受伤状态也不行了，菲尔克鲁格欧洲杯前那个赛季在多特蒙德跟随球队进欧冠决赛是他最好的状态和感觉，德国队当时就缺他们他这样一个类型，
1: 对，尤其是打不开的时候他一上来就有效果，现在你说场下马尔特这个
0: 沃尔特马德
1: 他这个个子是高但他不走上三路他走下三路
0: 走下对
1: 对，而且呢他没事呢还回撤，跟这个哈弗茨类型有点像，甚至在纽卡呢这个逼的教练没办法，要不然你还是打前腰吧
0: 当时卖走伊萨克纽卡斯尔联队其实找了一大圈，但是埃迪豪那个战术里头他就得需要个个子高的，
1: 对，不知道下个赛季实在不行把丹伯恩顶前面吧、
0: 哎、也是个办法，若纳坦塔这个球给基米希、给基米希，基米希还算是补救的及时啊，追了回来解围掉，
1: 马上靠两个人的夹抢、哎、今天啊厄瓜多尔在防守的时候只要你拿球超过两秒钟身边总会再多一个防守球员、
0: 粘性很强，就是把你贴住，
1: 就是你背身不给你任何转身的空间，
0: 凯瑟多这球给的不错，
1: 哎呦确实这一下没站住啊，
0: 好的安古罗
1: 中路没人啊，
0: 又是塔，
1: 塔今天是真的有点累，
0: 因为他蹲得最深，但是最后这下解围就是帮诺伊尔扫荡的任务全在他身上，
1: 对，再一个

0: 那今天厄瓜多尔进攻强势全在左路，
1: 因为比特这边频繁的上去制造局部优势，增加局部人数。
0: 比特今天纵向的这个跑动非常多，
1: 哎呦，这球差点带半算了。奥多涅斯他好像有点脚上有点伤，刚才弗朗哥
0: 好的，
1: 劳姆没有给耶波阿调整转身的机会，穆夏拉再给劳姆，
0: 但转换速度有点慢。
1: 劳姆其实是好的，这球后点拿下来，
0: 又是不到两秒，只要你一停顿，马上身边有人去进行假防。
1: 虽然今天劳姆轮换出场，但是劳姆的踢法只要他启动了前面那个支点就得上去，
0: 对，
1: 否则他没有传球点。
0: 对，
1: 他的招牌是他下底传中。
0: 还是想在中路去做文章，但是打不进去呀。
1: 吹了攻方犯规，上半场比赛也结束了。德国队在上半场比赛呢是凭借着萨内先进球，然后厄瓜多尔队凭借安古洛迅速扳平了比分，在补水前双方的比分战成了1-1，但随后的局面厄瓜多尔收获了想等反击的机会，进入他们熟悉的防守局面，但是进攻端现在又遇到了问题。我们进入中场休息，看看两队在调整之后下半场比赛特别是厄瓜多尔能不能拿出进攻方面新的办法。
2: 这场比赛由美团独家呈现，问美团都安排。
3: 赢了，去哪里庆祝呢？
4: 问美团小团呢？
5: 人多有包间大的餐厅，
6: 小团安排。
5: 累了就按个摩，
6: 小团安排。
5: 回家点个夜宵套餐也行啊，问美团小团都安排。
7: 世界杯上哪看？
8: 小红书。
7: 世界杯上哪聊？
9: 都是老熟人，
10: 小红书。
11: 世界杯上哪玩梗？
12: 看小红书聊成
13: 完
12: 梗，还看小红书。
13: 我是姆巴贝，你睡了。
14: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3: 你睡了。
14: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15: 今天喜爱你，明天喜爱你，天天喜爱你。我是张林鹤，天天喜爱你。联想天玺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16: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0: 上半场比赛结束，目前德国和厄瓜多尔呢是1-1打平。正像刚刚二楼的二位所说，好像厄瓜多尔已经是猛虎下山了，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可以给我们补充的，我们来听一下二楼的二位。
1: 好的，上半场比赛呢，我们看到双方的比分呢维持在1-1，但是从比赛的过程来讲呢，我觉得今天厄瓜多尔队这个开局的策略倒是没问题，但是呢，没想到这个丢球先来了，意外来的比较快。也想问问方卓呢，上半场比赛你觉得在双方的整个运转当中，厄瓜多尔的今天这个策略我们都看到他运转的还是比较成功的，但是德国队整体这个设计今天首发的调整也不算大，目前从上半场的结果来看，你觉得德国队的这个安排合适吗？
2: 其实在我看来呢，还是有待商榷吧，因为从目前来看，确实纳格尔斯曼有他自己的想法，想要继续去磨合进攻的

0: 暴露，包括在中路的这种串联，但是遇上了厄瓜多尔这场比赛这种强硬的比赛风格，其实对他们带来很大的影响。虽然说进球来得很快，这一下萨内也把握住机会了，但是呢并没有像他们想象当中打的整场比赛这么的顺利。这一下踢到头了以后呢，裁判的判罚目前来看还是准确的。接下来比赛呢，我觉得可能德国队没想到困难来得这么快，尤其是对方在拼两拼球的时候这么的果敢，这么的坚决，可能也是因为这一次这个进球没有吹犯规，反倒让厄瓜多尔球员爆发出他们这种比赛的能量，
1: 过早的把对方的斗志给激活了。
0: 就这一下呢，其实从整个的一个比赛的转变来讲还是比较明显的。这一下抢断以后可以看到整个的中场失衡了，而基米希其实他身边没有人，他完全可以去靠近持球人去压迫对方，但这一下确实还是对自己的这个速度多多少少有点担心，所以给了对方一个远射的这个空间。
1: 其实从比赛的两面性上来讲呢，咱们也可以说德国队为他淘汰赛提前做了一些困难的演练，
0: 对，
1: 做了一些准备，是吧？
0: 但是这个是不是消耗就太大了呢？
1: 所以现在对德国队的队员来说呢，首先还是我们开场的时候分析的，就是德国队这场比赛呢，因为他已经提前锁定小组第一，对于教练组对于队员来说，他要保证的是这场比赛消耗尽量不要太大，另外呢要避免受伤，
0: 对，
1: 还要尽量减少吃牌儿。而厄瓜多尔队这场比赛他是背水一战，所以呢下半场比赛这个局面呢只会迫使他更拼，踢得更凶。那么上半场比赛我们看到德国队的人员上没有做太大幅度的调整，但是在此前的比赛当中，像中场呢也让阿米里上来踢过，然后温达夫建立过奇功。你觉得下半场比赛德国队今天在这个局面下，纳格尔斯曼有可能会让哪些队员，或者是前面没怎么踢的哪些队员获得机会呢？
0: 从目前来看，其实整个的比赛当中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影响，我觉得可能在宽度上是不是要想办法先调整一下。再一个，温达夫目前来看他肯定还是要上的，因为他在场上的话，他在中场的支援也好，还是说他在禁区里边这种得分能力或者说这种参与度可能会更高，尤其是今天劳姆也在，之前家园也说了他的这种特点是什么，就是中禁区里面要有人。对，现在呢哈弗茨他回来太深了，你一旦打到进攻三区的时候没有人在这个区域，所以说这个可能是接下来他需要去进行一个调整的地方吧。
1: 我想德国球迷呢也都会很期待看看这场比赛纳格尔斯曼呢会不会让一些年轻人，比如像刚才方卓提到的，包括像边路的莱维林还有前锋线的拜尔。在数据方面呢，上半场比赛德国队的射门数有7次，但是双方的射正数据呢其实都不算亮眼，德国队2次，厄瓜多尔队1次。而传控数据呢，我觉得这场比赛呢其实没有太大参考，因为厄瓜多尔经常会把控球权让给对方来等待反击，然后去中场呢去找对抗的机会。这是我们对于这场比赛的上半场的分析。
2: 谢谢二位给我们又详细补充了一下这场比赛上半场的具体情况。那在这场比赛进行的同时呢，体育赛事频道还在进行的是科特迪瓦对阵库拉索这场比赛的转播。那目前的科特迪瓦是1-0领先，同样科特迪瓦呢也是在开场7分钟的时候攻入了一个进球啊。对于这个小组来说呢，科特迪瓦目前是排在了小组第二位。
3: 在这场比赛当中，科特迪瓦也是比较早的取得了进球啊，这是迪奥曼德给尼古拉佩佩送上的一次助攻，也是看到迪奥曼德在左侧晃开了对手的后卫的这个防守，然后下到小禁区的底线附近，然后有一个回传，尼古拉佩佩抢点把这个球打进。这个球应该说迪奥曼德的这个突破和下底传中的这一下还是很漂亮啊，那佩佩这个球打的也是非常精彩，这个点抢得非常好。库拉索这边呢，这应该是加里的一次远射，是奔着球门的左下角去的啊，但是球还是偏了一些。

0: 这场比赛对于库拉索队来讲呢，和科特迪瓦还是希望去全力的争取三分。因为目前在这个积分榜上呢，其实四支球队都有分数啊，包括库拉索在内，如果能够拿到三分的话，其实对他们来去抢这个八个成绩最好的第三名还是非常有利的。所以我们看在刚才这场比赛当中，库拉索和科特迪瓦也是互相之间打得非常的凶。
1: 那与此同时呢，稍后在北京时间的7点的时候，我们将要进行的是 F 组的两场比赛的较量。体育频道将会为大家带来的是瑞典对阵日本的比赛，而体育赛事频道呢将会给大家送上的是荷兰对阵突尼斯的比赛。现在我们能够看到四队呢都已经同时出发前往球场了。
0: 我们看突尼斯和荷兰这边呢，应该还是有下雨啊，地面完全是湿的。
1: 堪萨斯城呢，据说可能是有雷暴预警啊。稍后的时间还是让我们继续聚焦到纽约新泽西球场来继续关注厄瓜多尔对阵德国队的这场比赛。

0: world.
1: The world. Soccer.

0: 为传奇，中国茅台香飘世界。方程豹泰系 EV 闪充版，科技大空间 SUV 现已火爆上市。
1: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2: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 入睡了。
2: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3: 本场比赛由美团独家呈现，问美团都安排。
4: 赢了，去哪里庆祝呢？
5: 问美团小团呢？
6: 人多有包间大的餐厅，累了就按个摩。回家点个夜宵套餐也行啊，问美团小团都安排。

0: 也爱你，明天喜爱你，天天喜爱你。我是张凌赫，天天喜爱你，联想天喜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1: 欢迎大家在休息过后呢，继续关注一组小组赛第三轮的争夺。德国队和厄瓜多尔队上半场比赛呢，两队战成了1-1。虽然比分是平局，但是目前的小组形势，德国队呢提前锁定小组第一的情况下，厄瓜多尔队这场比赛如果打平，基本上就出局了。拿两分呢，在12个小组的小组第三排名当中是极为被动的，所以下半场比赛呢，他们仍然要背水一战。另外一场比赛，科特迪瓦队和库拉索队呢，科特迪瓦队上半场比赛呢是暂时领先。看看下半场比赛，厄瓜多尔队在节奏上能不能够维持住上半场比赛的强度，尤其是下半场开场的前半段，对于整场比赛的走势对他们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德国队下半场比赛，我们就要看看纳格尔斯曼会不会让更多的队员上场了啊，施蒂勒上来。其实今天这个强度，我中场就想说，施蒂勒的风格是适合这样的强度的。他在斯图加特队就是在中场，能够把水搅浑，把对方的节奏打乱。施蒂勒替补登场，
2: 不过把帕夫洛维奇换下来，应该也是做出一个保护啊。
1: 对，他有一张牌，
2: 对，
1: 厄瓜多尔的队员们陆续出来了。从通道里出来前呢，还是围拢到一块儿，看来球队巴伦西亚和凯塞多呢要给大家统一一下思想，有可能下半场开场阶段他们要冲一冲。
2: 现在伊卡皮耶也是身上背了一个黄牌，看看德国队是不是在他这块呢增加更多的压力啊？萨内他要想想办法。
1: 萨内上半场比赛被对方频繁的拉扯球衣，德国队这件球衣质量还不错，今天实战得到检验了，不像当时小组赛第一轮，我记得有波黑的球员这衣服直接一把就给扯坏了。
2: 对啊，
1: 好的，两队下半场的比赛继续开始。下半场比赛，厄瓜多尔队先开球，直接把球交给门将加林德斯。这个开球战术呢，德国队在预选赛用过，就是先回给后场，然后呢，队员往前面跑，
2: 是
1: 创造一对一的争顶机会。萨内，
2: 厄瓜多尔这边有球员倒在地上，裁判没给理会啊。
1: 哎，哦呦，这下。要看看了，这下，
2: 但是是不是要回放一下之前的那个厄瓜多尔的倒地呢？
1: 虽然哈弗茨呢是人出去之后，厄瓜多尔倒地的队员犯规把他踢倒，但是在此之前，视频裁判组呢得从这次进攻的有效发起开始来看。安古洛呢先撞开了德国队的队员之后呢，这个球还是送了出来。
2: 奥多涅斯这下其实是脚底打滑摔倒的，
1: 他滑了，
2: 对，他还不是一个铲球动作。如果这要说犯规呢，反倒是凯塞多那一下是个犯规，
1: 这是比特的。
2: 哎呦嗨，这一下是真踢着
1: 了，萨内先踢到了比特。
2: 看看 VR 裁判会不会回推这个犯规动作，你正是这一次犯规导致的一个打转换。都在投诉，
1: 所以这边凯塞多也认为，你看那边先出现的情况，
2: 对
1: 啊，裁判说那我看一下行了吧，现在去看一下。
2: 确实现在 VR 出现呢，能够帮助主裁补救很多的这个误判。
1: 就是回放这个进攻转换发起的时候，
2: 是
1: 萨内对比特的这个犯规，
2: 主要是呢这一下是勾到了支

0: 常小。
1: 然后是这边，
0: 对，
1: 哎，这下带完之后才有了随后的进攻发起。萨内在边路坐过来，
0: 而且关键呢，整个的进攻串联最重要的那个环节就是比特他应该处在的这个位置。
1: 对，啊，萨内犯规在前，萨内犯规在前，所以后面的情况呢就不存在判罚的必要了。就是在这儿带倒了比特，
0: 对，
1: 然后恩梅查跟进，
0: 但是确实有一说一，这一下扣的其实也挺危险的，如果不犯规的话，这一下还是个两拼球啊。哎呀，比特这一下还是好运气啊，
1: 比特心里松了口气啊。
0: 是啊，
1: 字幕显示是禁区内，就是点球那个是 no foul， 是因为前面的犯规已经导致后面出现的情况不再判罚的框架范围内了。
0: 对，就它是要有一个倒推的一个过程。哎，下半场德国这边也上强度了，
1: 这个应该是纳格尔斯曼提醒队员了，
0: 对，
1: 对手这么硬的话，咱们为了避免受伤，咱们也得把身体紧起来。
0: 是，就两拼球这种情况呢，一般是谁收脚谁受伤。
1: 高高多尔队拿到一个前场的任意球，
0: 这个位置相当不错。
1: 今天从上半场来看，凯塞多的长传调度脚法不错，看看这个任意球。
0: 那身高不在优势，是不是要打前点呢？让所有球员往前点冲。
1: 啊，奔着后面来。帕乔和因卡皮耶都埋伏在后面。哎，想要个界外球，结果又弹了回来。
0: 这下看出来确实技术不够细腻啊，这下很有经验，把球直接带回场内啊。弗朗哥这下吃到黄牌，但是这个黄牌吃的其实性价比还是很高的，如果说让对方把快发出来的话，这一下后场是空的。再看，
1: 这个就是南美球员他在比赛当中很多时候呢，你说他是小聪明也好，或者是小技巧也好，
0: 对，
1: 这是他比赛经验磨出来的一些实战的技巧。
0: 不错，尤其是自己失位以后，他很清楚不能让对方快发，你又不能站在那儿堵着对方，不让对方发出来，
1: 他只能把这局面的
0: 搅浑，
1: 局部的局面给破坏掉。
0: 对，
1: 直接把巴伦西亚撞回了自己的替补席。
0: 贝卡切切这个教练还是很有感染力的啊，
1: 很会传递信息，传递情绪。
0: 对，
1: 好呀，哎呀，这助教许布纳给他缓冲推住了，差点把自己教练撞翻了。
0: 哎呀，这个主要是要看跟他对抗的是谁呀，
1: 又是塔。
0: 巴伦西亚今天在塔身上吃了不少亏呀。
1: 这届比赛踢完，对巴伦西亚来说，下届能不能坚持住也不好说了。毕竟是89年出生的老将了，
0: 是
1: 在厄瓜多尔国家队已经也是出战百场以上的。萨内外脚被拨过来，容易被防守队员把球捅走。哎呦，里边好像把主机位给砸倒了。吉米西。维尔茨今天更多的经常跑到哈弗茨的身后。
0: 对，今天德国还是打得太窄了，边路的宽度他一直利用不起来，
1: 左边就靠老姆。
0: 对，
1: 但是老姆上来他找不到支点传，
0: 就只有转换的过程老姆才能上来。
1: 对，
0: 就你真的让他在阵地战过程当中呢，他形成不了有效突破，身边没人支援他。今天德国队把所有的进攻重心都是放在中路这一块，

0: 因卡皮回给比特。
1: 今天萨内回防的这个积极性倒是蛮高的啊，一直出现在基米希身边。
2: 现在数据也反映出来，德国队相比前两场比赛，今天破线受到大幅度的压制。
1: 对，
2: 这个厄瓜多尔的今天对于恩梅查的破线能力比较忌惮。
1: 哎呦，这一下底角传给队友就好了，没传，这只能被迫往回走了。其实刚才穆西亚拉如果能直接传给这个维尔茨的话，能形成远相对比较远的二打一的机会。
2: 萨内，
1: 就今天还是一单形成转换呢，德国队他的这个参与人数和速度都提不起来，而
2: 这个传到基米希身后啊，让安古洛早都看到机会了，转给耶博阿。耶博阿在第一场比赛对科特迪瓦的时候，就是这个区域强突，然后打中横梁。耶博阿变线再扣，耶博阿
1: 变向确实是快
2: 快、啊。他一旦拿球，你就感觉场上的音乐要倍速了。
1: 你就看他这个变向，几次变向，他手都是能够接近于摸到地的。你看、他的重心下得很低，
2: 就像这个雪坡上啊滑单板的选手。
1: 对。
2: 搓弯的那个感觉、但是他身体还能维持住，
1: 是
2: 这个核心力量太强了，
1: 这种球员臀部力量也很强、他总能爆发出来，对，他能蹬出去，
2: 让我想起你曾经的队友安德森呢但是他没有耶博阿快啊、
1: 安德森曾经也是被这个本国寄予厚望啊，甚至觉得他是能这个接班小罗的，
2: 你看他那个身材，那个天赋，那个条件在那摆着，
1: 是高位逼抢，厄瓜多尔这个队伍还是很有意思的，也很清楚这场比赛绝对不能后退，所以整个的比赛战斗意识还是非常强，就不管结果怎么样还是非常值得尊敬。
2: 你像刚才你分析耶博阿他这个肌肉类型啊，他这个臀大肌发达的选手一般上半身都向前倾，他这个加速方式习惯了，
1: 对，就这些球员全是点着脚走啊，用前脚掌走路。
2: 耶博阿来了，好，这边哈弗茨，哈弗茨有一段时间没拿到球了，萨内，
1: 萨内是不是要去折磨折磨因卡皮耶了？
2: 萨内这下，哎呀，这个节奏怎么突然间断电了？
1: 降速了，这可能想内切，看到内切这边呢有防守球员，直接去对这个因卡皮耶呢，右脚又不太喜欢去处理球。
2: 确实，刚才旁边那个中卫一落位，萨内就感觉自己切过去空间不够。
1: 对。所以就说现在打边路的球员很多啊，他这个要不然你的会外脚背，要不然呢你的两只脚都会踢球。
2: 迪奥曼德嘛，还是说到这个小组，
1: 对，
2: 能力最强的边锋迪奥曼德，
1: 迪奥曼德、亚马尔这样的球员啊，都是有速度，但是呢，比赛的节奏感也很好的这种球员。
2: 抢了帕乔，
1: 这就是
2: 球员卡瓦纳沃怎么过去劝纳格尔斯曼？
1: 对
2: 啊，
1: 这纳格尔斯曼觉得哪块出现什么问题了？
2: 纳格尔斯曼这两年接手国家队以后啊，确实有点发福。他当初是现任英格兰主帅图赫尔在奥格斯堡青年队的时候，那个时候纳格尔斯曼20岁就膝盖伤没法继续了，所以呢就退役呢先当球探。然后开始转行当教练，
1: 但没想到他这个教练转的还是非常好，
2: 很成功，
1: 很成功，
2: 不断的刷新。马斯切拉诺今天和卡卡，他们现在都是国际足联的这个元老传奇，平常参加很多国际足联日常的活动，应该不是卡卡啊，看着猛一看有点像
1: 是。但卡卡昨天确实出现在了巴西国家队的比赛当中。昨天巴西国家队这个元老们都来了。

0: 二世界杯的那些成员啊，
1: 因为到世界杯对他们来说就是一次大的聚会，一个大的派对。
0: 是
1: 巴西队呢是落在了下半区，他们应该会更加关注 F 组的第二名。阿根廷队呢则是也在下半区，
0: 对
1: 啊，他们会更关注 H 组的第二名，所以这场比赛马切拉诺应该就是纯看球。
0: 哎，然后呢葡萄牙一旦成为小组第一的话是有机会去碰阿根廷的，应该是在八分之一决赛吧，
1: 就是进了淘汰赛之后，
0: 对，
1: 看看目前德国队呢是在上半区，他们会对阵 A 组或 B 组的小组第三。诺伊尔解围出来，哈弗茨。
0: 哎，今天哈弗茨在前场踢得很难受啊，拿不到球。
1: 对。
0: 中路呢，几次想要去跟他打配合呢，他又被密集夹防。
1: 中场球权呢也没给他分配太多。
0: 对。
1: 他没什么机会从中场开始带球往前走。
0: 他今天这个
1: 据说欧冠决赛前他还专门在俱乐部练了小角度射门，他收到了奇效。
0: 是，这很多东西都是有预演的。
1: 对，卡塞多这下，哎呀，这个预判，帕乔回来，
0: 下脚又很准，
1: 勾到帕乔的脚了。这卡塞多越踢越有当年马克莱莱的那种影子，
0: 对，
1: 就是他的预判首先很准，
0: 而且呢从某些层面上来讲他比马克莱莱呢更加的全面，他在进攻端呢也能起到作用。
1: 后防线上加夫，锋线上温达夫，撤下基米希，
0: 哈弗茨
1: 也撤下来。好，我们可以好好讲讲温达夫的故事了。加夫上来呢也有很重要的意义，因为德国队现在后防线啊，施洛特贝克不知道他这个伤严不严重，布朗呢要调理一下内收肌，
0: 据说施洛特贝克可能要离开世界杯舞台，
1: 所以他这因为他上一场是掰了一下踝关节，这种伤就很难说会不会影响很大了，所以让加夫今天上来好好的也预热一热。
0: 对，
1: 少了施洛特贝克对德国队来说损失很大，他的左脚长传调度，
0: 是啊，
1: 比特交给安古洛，对，哈弗茨这样消耗下去没有必要，把他换下来让温达夫上来。这边厄瓜多尔队准备派上场的是17号普雷西亚多，啊，这是边路一个突破能力强的一个边翼位。
0: 现在这个安排呢就很清晰的就变成了一个三中卫体系了，德国这边啊，厄瓜多尔这边锋线也要换，
1: 巴伦西亚该到时间了。
0: 对，
1: 尤其考虑到今天上半场比赛厄瓜多尔队主动提速，巴伦西亚的消耗就比前两场会更快。
0: 对，再一个他今天遇上塔确实没有什么太多的这个空间，
1: 撞了几回力量上也消耗不少，
0: 撞不动。就你遇上这样的后卫你真的没办法，你看这逼的只能说把这个自己的重心全抛给对方的这个后卫上，
1: 扔出去，
0: 对，
1: 把自己像一袋面一样扔出去，
0: 这个确实你如果说没有速度的话你遇上这样的后卫太难受了，就这种呢一定要通过各种复杂一些的这种穿插然后纵向的这种纵深穿插来撕破对方防线，但现在厄瓜多尔呢他又不具备这种能力，这种打法很简单。
1: 耶博阿给不来，给的还不错，射门来自巴伦西亚，这个球耶博阿抢回来回身传真准啊，
0: 而且呢中路这边停打

0: 是连接的也很好。
1: 对，
0: 但
1: 这个球是诺伊尔的经验，
0: 哎，他选位好，而且他没有强行去拿，他把球给推出去。
1: 加林德斯也出来指挥队友，你别墨迹了，赶紧先给凯塞多往前。
0: 对，凯塞多的意思，你
1: 往
0: 前压呀，
1: 对，
0: 别
1: 往
0: 回来了，你还回来干嘛？我们后边三个人够了。
1: 两边贝卡借箭也的意思，往两个边路大胆往上套。
0: 对，就现在厄瓜多尔他的这个打法相对是比较单一的，
1: 嗯，
0: 他没有更复杂的两三个人的这种跑动。
1: 布查拉刚才给过来以后呢，速度一下提起来了，维尔茨射门堵出来，老姆在传中间，啊，差点让温达夫连续三场破门啊。
0: 加林德斯这一下横向移动速度很快，
1: 再来看一下维尔斯一下吸引三个人，这个球打下来之后，这个是老姆的特点，
0: 对，
1: 很小的空间他还是能完成传中。
0: 那今天帕乔他在后防线上，他横向移动补救的这个速度是真快，已经救了好几次了。
1: 好，我们看看厄瓜多尔队的调整，罗德里格斯要换巴伦西亚，这是一个对位调整。先来看一下刚才主裁判的第一视角，恩纳巴伦西亚这个球停，连停带打，动作非常协调，而且一下把转腰的力量带了出来，借着球凌空这下打过来，要不是诺伊尔提前观察这两个进攻队员的位置啊，这个球还真不好扑。罗德里格斯换下了巴伦西亚，边路是普雷西亚多替补登场。
0: 两边都是先换有黄牌的球员，
1: 把英卡皮应该换下去了。德国队这边呢，准备换上拜尔。英卡皮还在，恩梅查换了下去，因恩梅查是被拜尔换了下去，这样首发的双后腰都被换下了。另外一场比赛，科特迪瓦队又进球，2-0领先库拉索。其实那场比赛打成什么样，对于厄瓜多尔来说现在没有必要考虑，
0: 对，
1: 他们这场比赛赛前的分数本身就要求他们必须要全力争胜。而因为胜负关系，德国队已经提前锁定了小组第一，

0: 安古洛敲球被踢倒，弗朗哥被普雷西亚多换下。现在场上还留着因卡皮耶有一张黄牌。拜尔上来，因卡皮耶会很危险，因为拜尔一跑起来，他的电线节奏不好，但是他直线的冲刺会让因卡皮耶回防消耗压力很大。
1: 没错，
0: 而且因为他不太会盘带，
1: 哎呦，
0: 所以时不时的会跟后卫搅到一块儿去。普雷西亚多啊，这是普拉塔，这是普雷西亚多，再传啊，给深了。拜尔在俱乐部啊，就是习惯什么呢？特别擅长像诺伊尔这种由他或者由后卫长传发动，他呢尽量减少盘带，利用空跑就创造射门机会就打。
1: 嗯。
0: 所以他成为了德国队纳格尔斯曼下半场换下来呢，直插厄瓜多尔防线身后的一柄利刃。
1: 哎。主要是针对这个因卡皮耶来的。
0: 普拉塔抢到了第一点。

而且变成三中卫啊，边路的边翼卫回防要积极，这个小伙子上来他能跑

0: 但确实扛着塔没有别的劲儿了，
1: 塔有经验。
0: 对，
1: 这轻轻往你一搂，把你这个控球的这个权力给剥夺掉。哎，
0: 维尔茨，
1: 温达夫上来还是有变化。哎，
0: 他能更多面对球门，
1: 对他更纵深的地方，他能拿到球，然后呢把球传出去。
0: 上一场比赛踢完，成为德国队的出线功臣之后啊，挖掘他成长经历的文章铺天盖地。
1: 嗯，
0: 我们先补水吧，补完水回来给大家讲讲温达夫的故事。
2: 休息休息，缓一缓，歇一歇，看球。休息休息，缓一缓，歇一歇，看球。
3: 瓦舍姆巴贝，不睡了。
4: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5: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6: 世界杯上哪看？
7: 小红书。
6: 世界杯上哪聊？
8: 都是老熟人。
9: 小红薯。
10: 世界杯上哪玩梗？
11: 世界杯直播看小红书，聊球玩梗还看小红书。
12: 决胜时刻就喝外星人，运动充充电，喝外星人电解质水。
13: 点球。外星人罗纳多处罚，
14: 喊我哈西达。
15: 外星人点点点解质，充充电，运动充充电。
16: 外星人电解质水，
17: 开盖赢一瓶。
18: 好，快来喂公鼠。2026年非法世界杯的较量持续升温。
19: 喝牛奶吗？
17: 我不能喝牛奶，
10: 我不能。
18: 整条防线，踢脚传中，打门，哇，皮球滑门偏出。前场拿球顺势突破。
7: 试试软牛奶，营养偏软少负担，零乳糖，放心喝。
0: 在补水休息过后，双方的比赛马上将会继续。刚才呢，两支队伍呢接二连三的进行换人，德国队呢也换上了更多生力军，厄瓜多尔队这边呢换上了继续加强边路攻势的普雷西亚多。贝卡切切一直在不断的鼓励球员，因卡皮看来是被换下了，埃斯图皮迪安啊对位调整，因为看到拜尔上来啊，这是个能冲的家伙，得换上埃斯图皮迪安。因卡皮身上有黄牌，教练还是把他换了下来。埃斯图皮尼安转回去意大利的 AC 米兰队之后呢，不像他在西班牙当时比利亚雷尔队的时候出场那么稳定，边路的突破能力还是不错的。
1: 对，主要伤病给他带来影响也蛮大的。但这个球员在国家队当中他的作用是非常积极的，
0: 嗯，
1: 他上下的这种奔跑能力还是非常强的。
0: 上届世界杯呢他是主力，
1: 对，
0: 是球队边路不能少的进攻的发起者。
1: 嗯，
0: 他这个类型啊有点像西班牙队的库库雷利亚。哦，这是个意外，能不能救回来？再打中路。
1: 哇
0: 哦，哎呀，厄瓜多尔队下半场的最好机会，德国队后防线配合失误出现的意外。
1: 这个再看这一下，
0: 这个球呢其实是没传好，
1: 对，
0: 结果回防的若纳坦塔和出击的诺伊尔两个人误会了。
1: 对，这一下呢最后这个包抄点啊还是主动性擦

0: 了一些，如果说提前跑半步，这个球都能给球蹬进去。
1: 感觉塔呢是想扛着罗德里格斯，但是塔又发现扛不住了，干脆自己解围掉。诺伊尔都准备出来把这球没收了，
0: 是
1: 换下维尔茨，换上格罗斯。场上格罗斯和温达夫都在布莱顿队效力过，那两个人在英超联赛都没有适应，不过回到德甲联赛呢都还发挥得不错。刚才我们在补水前呢就说到德国队的前锋温达夫现在在画面当中去压迫后防线奥德涅斯的温达夫，因为上一场成为球队晋级的首攻之臣，很多人就开始挖掘他的故事，十年前还在工厂打螺丝。那其实在德国联赛当中有大量像温达夫这样的球员，他就是德国的瓦尔迪，
0: 是
1: 他就是这样一个草根逆袭的案例，在30岁才进国家队。因为德国呢拥有全国从上到下13级联赛体系，700多万球员，所以在这个当中有大量温达夫这样的球员，他们才是主流。
0: 确实整个联赛非常的这个完善，这整个制度很完善。
1: 但温达夫自己呢他的特点就在于他容易发胖，所以他的联赛里面的这个数据啊有波动，就是他稍微不注意饮食呢他胖起来以后数据就掉下来了，但是呢他一发奋马上呢又可以提升上去。就是他这个队员最大的优势在于他有门前的那种先天的感觉，
0: 是
1: 这一点是一直能踢到现在还能进国家队很重要的原因。
0: 边路
1: 好球拜尔在前点抢这个球，如果后点有一个包抄人就好了。
0: 斯皮尼安这一下是把自己扔出去了，跟这个进攻人一起丧失对球的控制这个防守确实有经验。
1: 你是最前面的，我是最后一个，咱俩一锤子买卖。
0: 对，就一起去吧，这一下谁也别碰球了。对，这一下其实还是拜尔他处理慢了。如果说第一时间呢，他能把自己先扔出去，是可以成为有效攻门的。就是一个是防守球员带你飞，一个是呢你带防守队员飞，
1: 这就要么攻门，要么造点。好
0: 哇，进来了，
1: 桑内切过来，很冷静，但是呢，晃过了帕乔，门将没被骗，加林德斯牢牢地站在原地等着他射门。场边基米希被换下了，也没闲着，一直站着看比赛，给场上的队友喊话。安古洛交给后上的队友埃斯图皮尼安。埃斯图皮尼安上来之后，安古洛需要更多内切了。这球顶下来，停得不错，射门。这个球的助理好像做了一次慢动作的慢放。
0: 这下这个凯文·罗德里格斯很聪明，先挤身位，然后再去拿球。
1: 处理得不错了，但是因为这一慢，就让施蒂勒和若纳坦·塔有机会封堵了。
0: 是。
1: 这是刚才萨内虚晃这一下，晃开帕乔，
0: 最后处理还是有点急了。这主要还是在自己的主力脚，如果说是非主力脚的话，一般都会把球扣过来。
1: 对。哎，奥多涅斯上来，看着情绪还有点激动。头球后侧进去了，厄瓜多尔队进球了，普拉塔。抓住了角球机会，在前点后侧，这可是个救命的进球啊！
0: 哇，
1: 贝卡借鉴也无比激动，
0: 这会不会成为球队的英雄啊？
1: 哎呀，
0: 前点发下来，其实这一蹭再加上这一垫，难度很高啊！
1: 安蒂斯神鹰凭借着普拉塔这个进球呢，牢牢地把命运抢回自己手里，德国球迷。

0: 有点无奈。要知道，在这个时段，厄瓜多尔队还能顶住劲儿，把球顶进去，对他们小组赛前两场没进球来讲，已经非常不容易了。
1: 而且对于这样球队来讲，一旦打破僵局，然后捅破进球窗户纸，这个太可怕了。
0: 这是前面罗德里格斯顶的，普拉塔在这儿正好及时的伸出了左脚。
1: 对，这完全没有问题。
0: 哎，他及时伸出了左脚，他观察到了。
1: 诺伊尔
0: 落这儿，
1: 对，诺伊尔这一下也出现判断失误了，想要去抱这个球，但没想到对方脚来的这么快。哎，是不是有踢到诺伊尔的手啊？
0: 诺伊尔从刚才那次跟若纳坦塔的回防配合，到这次，包括今天上半场扑安古洛，客观讲，确实现在岁数大了，
1: 对，
0: 而且有点偏慢。
1: 但是 VR 那边会不会一直在看最后这一下射门，
0: 看看最终的检查结果？
1: 对，跟诺伊尔手的关系啊。
0: 如果诺伊尔的手正好垫在普拉塔的脚跟球中间。那就有可能，但普拉塔这出脚确实快，
1: 对，发出来了，应该不会再看了。
0: 进球有效，厄瓜多尔队2-1，啊，这个球对于厄瓜多尔队来说，其实他这个进球对于本组另外三个队都没有任何影响，
1: 对，
0: 只有他自己这个球相当于速效救心丸。
1: 而这么一个球队来到淘汰赛，真的是所有对手的噩梦啊！这么有韧性。
0: 还有球迷呢好奇说，这个怎么一打比赛看厄瓜多尔的国旗、哥伦比亚的国旗、委内瑞拉的国旗怎么都感觉一样。
1: 对
0: 啊，这三个国家原来是南美独立过程当中曾经都是大哥伦比亚共和国的一部分，所以他们都采用了米兰达三色旗作为国旗底色。啊，这边有队员受伤了，安古洛倒在了地上，是不是自己肌肉有情况？
1: 感觉他这跑这两步应该是哪块掰到了，是膝盖还是脚？
0: 不太像是肌肉，啊，
1: 对，不像肌肉，
0: 像是关节。
1: 对，
0: 那边又倒一个，进攻继续。德雷西亚多过来，左边罗德里格斯又上去了，德雷西亚多跑过来了，这次诺伊尔够快，居然打穿了肋部啊！现在这个三后卫体系两个肋部空当，德国队已经频繁被利用了。
1: 这个你之前不也说了吗？普雷西亚多上来，他就是为了在边路和肋部这块，不停的去插你身后，对，不停骚扰你。哎呦，
0: 那场边还有呢，
1: 继续。
0: 托雷斯和另外一个前锋豪尔迪凯塞多在场边待命。主教练贝卡切切呢认为2-1啊还不保险。
1: 等会儿你任务重了啊，要说两个凯塞多了，要带前这名了。
0: 场上的是莫伊塞斯凯塞多。哎，
1: 这个时候厄瓜多尔的情绪就上来了，这个对于处于相对比较弱势的球队啊，能够形成这么一个积分，尤其是反超，这落后的情况下又反超，这个心态上变化太重要了，
0: 也能把场上主力队员的疲劳感抵消。
1: 对，
0: 因为当你举棋不定迷茫的时候，你是最容易疲劳的，你现在目标坚定了，队员们就不会那么疲劳了。
1: 现在就是如何控制自己的情绪很重要，是要继续去压迫德国呢，还是把这个防线给收回来，很重要。但目前来看，德国好像还是有点担心这个身体对抗啊，
0: 尤其施罗德贝克如果伤情严重啊，对其他国脚心态会有影响。
1: 是，哎呦，厄瓜多尔如果能在这场比赛把德国拿下，这个对于他们淘汰赛可能都会有帮助，啊，
0: 你看上一场简单的题没做好啊，这场比赛相当于是高考卷子最后的最难的大题。
1: 对，
0: 现在答出来一大半了。罗德里格斯，他上来以后这个搅动能力还真不错，
1: 对，机动能力比较强。快，你看看这个对抗，你只要停顿一下马上上身体。
0: 再给，这回传这下有点小，

0: 至少比赛踢到目前为止，今天厄瓜多尔球员让日耳曼战车这开的
1: 有点这个断油断
0: 悠悠的，
1: 对，这个档一直挂不上去。
0: 上一场打科特迪瓦出现过这种局面，最后阶段是把档给挂上了。
1: 对，但今天温达夫上来以后呢，好像也没有什么太多的表现啊，
0: 因为恩梅查下去了，
1: 对，
0: 给他
1: 没人给他传球了，
0: 下去了，
1: 几个能破线的都不在。
0: 贝尔，这是贝尔的特点，你让他盘带，他的步幅大，他的变线节奏偏慢，
1: 对。哎呀，这下要
0: 勾倒了比特。要么厄瓜多尔现在就可以考虑把比赛踢得更碎，让节奏呢双方的节奏都乱下来。但以贝卡切切的性格啊，他会继续去抢攻，
1: 是
0: 把局面再巩固巩固。哎，普拉塔这一脚真快，
1: 就在这个诺伊尔手上把球踢进去，这下诺伊尔还是求稳了。如果说正常来讲的话，他拿拳击给他打出去，都不会出现这个丢球。
0: 其实整场比赛德国队员在很多细节上都反映出他们的心态，
1: 对，就不是说想赢怕输的心态，是有点怕受伤的心态。
0: 所以赛前纳格尔斯曼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他就是半开玩笑也无奈的就说，这场比赛其实作为教练组来讲是很难把球员的斗志充分调动起来的。
1: 所以说呢，这个是不是完全没有轮换确实不太好呢。
0: 耶博阿和安古洛都下来了，换上边路的托雷斯。如果是这么换的话，我觉得厄瓜多尔队属于攻中带守，上了一名边后卫，然后呢上了一名前锋哈尔迪，他得优先保证两个边路了，边路的防守强度。
1: 对，
0: 看看安迪斯神鹰能不能飞进淘汰赛。现在距离比赛结束还有一段时间，所以厄瓜多尔队这股扳平反超的兴奋劲儿啊，不能过早的降下去。加夫，哇，这下双方这个拉扯幅度非常大，但是加夫位置还是站得挺稳的。罗德里格斯，加夫这件球衣啊也比较宽松，跟这个罗德里格斯拉扯的时候显得格外夸张。
1: 对，

0: 厄瓜多尔这个队伍呢，真要收缩回去，其实并不好打，可能要比面对科特迪瓦更难受一些。嗯，就他现在把整个的中路全部封锁死，你打宽度呢，他因为现在变成一个五后卫，横向移动也比较快。你看，现在只要这个德国队的球员拿球想要往这个温达夫脚下传的时候，刚才就能看到凯塞多第一时间就去切你这条传球路线，
1: 中间关门关得很快，
0: 对，你传不进去
1: 啊，这是拜尔的特点，
0: 对，
1: 能冲能抢。嗯，
0: 哎，犯规这个没有问题，确实手上有动作，看得很准。有这种位置上犯规，厄瓜多尔要小心了。
1: 定位球，厄瓜多尔的防守压力会很大。老姆可是有一脚精准、球速快的传中的。嗯，
0: 马上有人来到外围啊，控制一下外围的这个二点球的
1: 吕迪格，不停地在给裁判示意。嗯，你看他手上动作，你看你，吕迪格是个很有画面感的后卫啊。
0: 对，
1: 劳模掉前点，德国队也想打一下前点后蹭。
0: 嗯，
1: 角球，
0: 估计如果是这个比分结束的话，纳格尔斯曼一定会遭受到国内的媒体批评的。
1: 兜起来中路。
0: 嗯，
1: 我有一个德国球迷好朋友刚才跟我说啊，
0: 哎，
1: 说这三个后卫啊，就是加夫穿的号码最大，他穿十码最宽松。那吕迪格就喜欢穿紧身的。嗯，他穿那个是最贴身的，所以要拉扯他就不容易。
0: 对，这个很多球员他有自己的这种习惯，就有的球员他喜欢带大护腿板或带小护腿板。嗯，都不太一样。
1: 普拉塔吃了一张黄牌，另外就是年轻的这些球员新生代啊，他们穿衣服很多时候喜欢这个 oversize 啊，这种风格。中路，哎呀，这边直接蹬着衣服就给空中给拉着飞起了。这段时间这头球顶乱了都。
0: 嗯，跟这个打乒乓球似的。
1: 普拉塔刚才的一张牌啊，反击来到普雷西亚多，中间是普拉塔，
0: 凯塞多插进来，
1: 全插进来。
0: 哎呀，给的太大了。这到89、90分钟了，凯塞多还能这么跑吗？嗯，这个体能到底要强到什么样子？
1: 他一个后腰被对方消耗了整场
0: 啊，
1: 最后阶段自己还能主动加速。
0: 是啊，这个球如果传的质量好点，说不定还能有得分机会。
1: 对，
0: 依然是去切这条传球路线。就今天厄瓜多尔他在防守的这个安排上还是非常有针对性的。
1: 下半场补7分钟，双方下半场换人比较频繁。
0: 目前来看呢，德国队还是比较惧怕对手这种一对一的缠斗的，接下来对手估计可能会好好的去研究他们这种比赛风格。
1: 今天这个比赛呢，德国队虽然是在已经锁定小组第一的情况下去踢，没有压力，但是这个比赛的过程我相信给纳格尔斯曼提供了非常多有效的淘汰赛素材。
0: 对，
1: 因为这个比赛呢难缠的程度是非常非常强的，尤其是从小组赛顺利晋级之后，如果你第三场踢得更顺，你第一场淘汰赛可能一下就遇到困难就不会了。
0: 对， 就尤其是遇到这种身体素质特别好的队伍啊，怎么来去跟他们形成这种更有效的打击，这个是需要考虑的。
1: 而且这届世界杯一个突出的变化就是南美球队、非洲球队、亚洲球队他们的防守整体性有大的进步，
0: 对
1: 球队的整体框架、搭骨架的能力都有进步。
0: 哎呦，越位传晚了，
1: 应该是越位。罗德里格斯也看着自己明显突出去了，就没要这个球。
0: 卡塞多到现在为止这上下奔跑幅度还这么大，就以往呢，如果真的是弱队跟强队交手，然后领先到这个时间点，后腰基本上不太会上去了。
1: 嗯，不过他也累，他现在不指挥队友了，
0: 对
1: 就是自己埋头跑位置了，
0: 就嘴已经张不开了，
1: 嘴已经张不开了。诺伊尔，但是你说今天诺伊尔几个处理显得偏慢呢？如果用鲍曼或者尼贝尔，论经验，进了淘汰赛，纳格尔斯曼还真的未必敢用。
0: 对，
1: 爆射，打在边网，沃达夫。
0: 这力量是真好，
1: 他有土耳其和库尔德人血统，虽然在德国出生，所以他有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别看他个子不高，1.8米，但是他既能背身也能前插，他还踢过前腰。

0: 只要他控制好体重啊，就是只要他启动速度没问题，他的优势就能发挥出来。
1: 你看他这个体型就跟这个小钢炮一样啊，这都是劲儿。
0: 小时候在学校踢球，他就是个圆滚滚的小胖子。所以当时去英超前的媒体采访他，他就说他疫情啊没管住嘴，薯条跟汉堡吃多了。比利时那会儿，
1: 不过也是啊，这个比利时这个薯条是他们发明的，
0: 是他们的绝活。
1: 虽然说是这个发音里边呢是这个 French fries，但是确实是他们这个发明的。想形成二打一，但是这下还是穿身了。
0: 然后球迷可能会好奇说，职业球员怎么能吃汉堡薯条呢？其实德国他有很多是半职业和职业的球员。
1: 对
0: 你像以翁达夫为例，他有很多球员踢完球他得去工厂上班，他没有办法做到职业俱乐部那么全面的饮食管理。
1: 对，这个确实是比较大的区别。
0: 场边厄瓜多尔的替补席上已经开始露出笑容了，就看最后能不能咬牙顶住。现在这个形势还没到最后能提前笑的时候，这个比分也很微妙。德国队但凡扳平比分，他们就从惊喜变成绝望了。转身射门，格罗斯
1: 这种把球打飞呢，也是对手防守带来的这种压力，就想要尽早的把球给抽出去，所以呢在球下落的时候没有落到最佳位置上，他就起脚了。这还是说明今天厄瓜多尔在防守时候啊，给德国队这些球员带来多大的心理压力。你在训练当中你让他这样转身打门，他基本上都能打在球门范围以内。又是一个非常好的上抢，
0: 贝卡切切，注意注意，不要放松，
1: 不停地在大喊，不能让他们过这条线啊！
0: 这是个好教练，
1: 非常有感染。哇，球迷这都要哭了。
0: 这个头球助攻还是挺有威胁的，刚才差点穿过来，加夫的头球助攻。好，这边反击，现在普拉塔得多控球，
1: 还是要走
0: 趟过来，普拉塔啊，被拉倒了。
1: 这个定位球可以做很多文章了，需要更有侵略性往里发，还是说控制球把球传回去？这下倒的有经验，对手手一搭就马上往地下倒。
0: 时间现在对厄瓜多尔队越来越有利。
1: 估计赛前啊，所有球迷，厄瓜多尔球迷看到德国这个首发，都不会想到这场有机会能够赢下对手。
0: 上次厄瓜多尔队晋级在淘汰赛呢，让英格兰队贝克汉姆一度是跑吐了。这次他们进入淘汰赛的话，不知道会让哪支球队吃苦头。当然，现在他们获胜是排在小组第三，最后还要看这十二个小组的小组第三的排名。但是拿到四分将会极为有利。
1: 上一次世界杯是2006年，两个球队交手，也是第三轮，但那场比赛德国队兵不血刃3-0赢的。
0: 好，比赛结束，厄瓜多尔队最终在小组赛的第三轮2-1战胜了德国队，对他们来说这是一场伟大的胜利。凭借着这场比赛的胜利，厄瓜多尔队拿到了小组的第四个积分，而这场比赛的结果呢，也使得手握四分的厄瓜多尔队在目前的已经完赛的小组当中的小组第三排名会很有利。即便是后面还有很多球队要出场，但是握四分 在目前的这个积分榜的排名上，在小组第三的争夺当中，他们已经非常有利了，所以大概率能够杀进淘汰赛。虽然不是最后的定论，但我们还是要祝贺厄瓜多尔队，因为这场比赛对他们来说意义非凡。主教练贝卡切切和自己的家人紧紧地相拥在一起，这场比赛可能也是他执教生涯当中一场里程碑胜利。厄瓜多尔队凭借着今天的表现，就像我们的嘉宾方卓说的，就看接下来如果能进淘汰赛的话，他能让哪一支球队吃到苦头，因为他的踢法进了淘汰赛会让任何人都面临着2800米海拔高原的难度。德国队呢，这场比赛虽然输了，但是已经提前锁定小组第一。对德国队来说，其实这场比赛首先没有其他球员受伤，没有新的球员受伤，另外呢也没有过多的黄牌，已经完成了赛前的战术目标。那接下来呢，德国队需要调整好他们的战术和队员的身体状态，因为进入淘汰赛32进16这个阶段，比赛的难度会瞬间不同。今天厄瓜多尔已经给他们制造了困难，让他们完成了预演。那么这场比赛的评论部分呢，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看，感谢董方卓指导带来的精彩的点评，我们稍后回到演播室环节。
2: 喜爱你，明天喜爱你，天天喜爱你。我是张林鹤，天天喜爱你，联想天喜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0: 本场比赛由美团独家呈现，问美团都安排。
1: 赢了，去哪里庆祝呢？
2: 问美团小团呢？
3: 人多有包间大的餐厅，累了就按个摩，
4: 小
3: 回家点个夜宵套餐也行啊。问美团小团都安排。

0: 全场比赛结束，厄瓜多尔最终是2-1战胜了德国队，而另一边呢是科特迪瓦2-0战胜了库拉索。其实在这场比赛到最后时刻，很多中立球迷很有可能都和厄瓜多尔的球迷们有了情感共鸣，在那一瞬间我们也感受到了厄瓜多尔的激动。厄瓜多尔上一次进入到淘汰赛阶段是2006年的世界杯，刚刚才二位一直跟我们提到进入到淘汰赛阶段这支球队相当磨人啊，所以我们接下来问一问二楼的二位，厄瓜多尔今天给他们交出了一份什么样的表现？
1: 百灵，刚才呢，因为我和方卓我们在直播过程当中，我们没有精力啊去细算成绩最好的这个小组第三的排行榜，但以目前的实时最新的情况呢，因为还有四支球队呢是排在这个前八之外的，但是这四支球队除了塞内加尔此前没有拿分，另外三支队伍呢，他们就算挤进去，现在厄瓜多尔已经排在这个小组第三的第一的情况下呢，其他还有三支踢完三场的是挤不过他，所以厄瓜多尔队确定已经晋级了，要恭喜他们。那对于厄瓜多尔来说呢，下半场比赛进的那个球的确那个时间点和那个角球的过程很值得再说一说。我和方卓呢再来给大家回顾一下，在整场比赛来看呢，从上半场双方战成1-1之后呢，下半场比赛其实在补水前德国队是有不错的机会，尤其是这一次是很惊险的。
2: 对，
1: 当时哈弗茨呢被撞倒，但是由于此前萨内对比特犯规啊，所以在凯塞多的提醒下和助理裁判的提醒下，主裁判回看之后先判了这个犯规。
2: 但是这次过人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冒险的行为啊，
1: 所以有的时候一支球队的命运它就是在某个瞬间可能就决定了。
2: 对，
1: 你说这个机会如果不是躲过了一个点球，可能厄瓜多尔这下半场比赛很难有后面的机会了。
2: 今天其实诺伊尔整体的表现呢应该还是可以的，但是确实一些小细节处理上做得不到位，导致了丢球，这个哎比较可惜。
1: 这是老姆传的那个球给温达夫。
2: 这场比赛呢，我觉得德国队的球员啊多多少少还是受到了厄瓜多尔这种像佳野说的这个饿虎扑食也好，或者怎么样也好，就他们这种气势的压制。
1: 反正今天是光脚不怕穿鞋的啊，就是要拼。
2: 对，就我你是来踢比赛，我是来拼命的、啊、
1: 对。所以呢德国队队员的一些失误呢没有必要苛责，也很也客观上你也很难完全从技术角度判断他到底是状态不好还是心态的问题。
2: 不错，
1: 但是不管怎么说呢，德国队这场比赛踢完呢，给全队呢算是提了个醒，让他们提前感受到进入淘汰赛可能会遇到的困难。这是厄瓜多尔队最关键的那个进球啊，可能是他们国家队历史上最关键的一粒进球。
2: 可以看到比赛结束以后全队都已经疯狂了，在之前厄瓜多尔也只有一次是小组出线过，止步16强，看这一届他们的这种比赛的这种韧性能走多远，蛮值得期待的一支球队。
1: 最后阶段经过换人调整呢，这支球队还是守中带攻，而德国队的进攻当中最后时刻呢也有一些机会，这次温达夫打在了边网上，但是总体来说托雷斯上来之后在右边的防守呢，德国队在这侧也很难有更多好机会了。贝卡切切整场比赛场边的指挥呢都给大家留下了极深的印象，这是一个好教练，他在场边这种极具鼓舞和煽动能力的指挥呢，让厄瓜多尔的队员一直绷住了场上最关键时候的战斗力。这是最终全场比赛双方的数据，从射正来讲都是三角，最后的效率呢厄瓜多尔队还更胜一筹，所以他们拿到这场比赛的胜利呢也是情理当中的，恭喜他们。
0: 我们也再次恭喜厄瓜多尔，确实在最后时刻我们也感受到了足球的魅力，那一瞬间中立球迷都要偏向于他们了。而同时呢在另一场进行的是科特迪瓦2-0战胜了库拉索，那目前呢我们也可以来回顾一下刚刚在体育赛事频道进行的这场比赛，两粒进球呢都是由同一个球员打进的。

0: 这是费洛拉努斯在禁区的弧顶的位置一脚远射啊，球打高了。其实这场比赛当中呢，上下半场我们看到尼古拉佩佩是分别有两粒进球。这个球是桑加雷给他送出了一个非常好的肋部的直传，往里稍微的用左脚带了一下，顺势打门。这个球其实打得也非常漂亮。其实佩佩这上下半场各打进的这粒进球呢，从射门的角度来讲还是都非常的精彩。
1: 我们现在能够看到一组的积分榜的情况，那一组这边的比赛已经全部结束了。目前呢，德国队和科特迪瓦呢都是积六分，排在前两位，厄瓜多尔呢是排在了第三位，也能够确定晋级了。对于德国队来说，这场比赛之后他们也需要细心总结，因为他们在淘汰赛的第一轮对手呢会遇到一个小组第三，所以接下来时间也让我们共同来期待一下德国队接下来的表现。稍后北京时间的七点，我们将会给大家带来的是日本对阵瑞典的这场比赛， F 组的较量会同时进行。接下来时间也欢迎大家锁定我爱世界杯。

0: 回来，我爱世界杯。第三轮小组赛持续推进，目前呢 A、B、C 和 E 组已经有四个小组呢结束了全部的小组赛的较量。稍后呢，我们将会给大家带来的是 F 组的两场比赛的较量。体育频道将会为大家带来的是日本对阵瑞典的比赛，而荷兰对阵突尼斯的比赛将会在体育赛事频道进行。之前我们也说过了 ，F 组目前这个积分形式是略微最复杂的小组之一了。而稍后的这个日本和瑞典的这场比赛呢，在赛前大家也非常关注啊，因为这个组涉及到多种情况，还要争小组第一的。尤其日本和瑞典在上一场比赛结束之后呢，大家也能够看到两队都呈现了不同的问题。瑞典队的防守啊，5-1的比分，第一场是大胜，第二场是输得很惨。
1: 瑞典队第二场比赛确实把自己之前的一个进球的优势，对吧，全都清零了。
2: 当然这场比赛瑞典对阵日本，其实之前日本队是4分，瑞典队是3分。如果这场比赛瑞典能够拿到3分的话呢，他们将会以小组第二的身份出线。
1: 对啊，其实日本队也是希望能够以一场比较稳妥，毕竟他们现在的这种4分，其实应该说在与其他小组横向比较来说还是比较有优势啊，但是按照日本队的进攻的风格和他们的技术优势来说，还是需要全力以赴的。
2: 这是日本队在昨天的训练的画面。
0: 这场比赛呢在达拉斯球场进行，那其实瑞典队的大本营呢一直在小组赛阶段都是设置在达拉斯的，所以说对这片场地包括天气应该算是比较适应的了。
2: 所以瑞典队这场比赛其实我们还是重点关注他们的前锋线上这个哲凯勒什包括伊萨克啊这两名球员，其实从身高包括他们的这个对抗能力来讲，可能相较于日本队的这个后防线还是有一定的优势。
1: 对，

0: 比赛还有不到一个小时，我们来看一下 F 组的积分榜。荷兰队和日本队呢都是有四分啊，瑞典三分。其实在这场比赛当中呢，瑞典队和日本队这场比赛是将会直接来决定谁能够以小组第二或第一的身份获得出线权。
1: 稍后的时间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爱世界杯，为大家带来日本队对阵瑞典的这场比赛。

我们赛前的备战做的是很充分。如果满分是100分的话，这场比赛我能给球队打满分，但如果给到满分，就意味着我们止步于此，再无提升空间。所以我最终给到90分。对手的实力强劲，这场比赛打得十分艰难，比赛结果已然定格，但我们在比赛也创造出不少进攻机会。对阵日本的下一场比赛，我们要把这份竞技状态延续下去。只要我们发挥出自身的优势，全队思想统一，就有拿下下一场比赛的底气。队内拥有哲凯、赖什、维克托、安东尼、艾兰加、亚历山大、伊萨克等等多位进攻好手，我们要最大化用好锋线火力，找到取胜之道。眼下我们唯一要做的就是向前看。说到底，我们依旧有小组出线的机会。我们的目标是拿下下一场比赛，锁定小组第一，挺进后续的淘汰赛阶段。

0: 好的，再次来到我们的更衣室环节。那今天呢，我们跟吴志指导一起来看一下马上要登场的这两支球队，瑞典和日本队，他们结合上两轮的比赛的一个首发阵容，包括球队一些数据，我们来看一看他们在这场比赛当中会不会有一些其他的战术安排。这是日本队在对阵荷兰和突尼斯两场比赛的一个平均站位。
1: 对，我们其实可以看到，特别是打荷兰队这一场啊，他排出的是这个三中卫的这么一个组合，像板仓黄啊，伊藤洋辉啊，其实还是这个非常稳定的一个出场和发挥。在中前场，我们可以看到以橘色的这场比赛的阵型为例，几名队员之间的这个站位是比较的靠近，而且也能够反映出日本队他们比较距离比较短，但是呢配合非常清晰的这些思路。但是两边的队员其实拉开的是比较大，汤安绿左脚队员他打右边锋啊，他拿球的一对一的能力是很强。今天呢他可能也是打了这种右边路的一个位置，但是防守当中啊两个边翼位会回收比较厉害。但是呢打荷兰，其实打突尼斯，他们的这种攻防两端三条线压缩的还比较缜密，所以日本队在中场控球权的争夺上面还是有很大的优势。
0: 那其实这场比赛我们看日本队，刚才我们提到了包括上田启士，他这个站位其实还是相对靠前一些，而且呢在之前的两轮比赛当中呢，他是打进两个进球，而且呢有一次助攻
1: 啊。他的这个助攻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上田启士他作为中锋，但是他的回撤呢其实也是比较多的，对吧？他回撤之后呢换来的是前田大人和藤绿等等一些边锋啊，包括这个边前卫的这个前插。
0: 我们来看一下日本队的采场的训练啊。其实这一届的日本队来讲呢，应该说在森保一的这个这么长时间的一个对阵容的磨合下了，其实相对来说阵容还是比较稳定的。
1: 是的。
0: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还是日本队的那个图。其实刚才我们说到了，这包括上田启士，您觉得在这场比赛当中他会不会能更好的投入到这个对手的这个进攻当中？
1: 瑞典队的人高马大的防守呢，其实可能会给这个日本队队员在背身拿球，特别是上田启士，对吧？他有回做，他有回接啊，他有这种反差，但是他背身拿球，今天看看日本队会不会利用他的一个回撤的这么一个，他机动性很强，把瑞典队的防守队员中后卫带出来，哎，换来其他队员，比如说伊东春也，如果下面是上场，包括唐安绿在他身后的这种衔接，这一点其实是日本队比较注重去打磨的一种战术。
0: 其实这场比赛呢，日本队的对手瑞典队呢，其实有点类似于他们像第一场打荷兰队的时候，其实都是欧洲球队，然后呢身体对抗性包括身体的强壮和这个高大，可能是对日本队这个重点防守的时候呢，日本队会不会在对抗上面稍微的弱一些？
1: 在上一个世界杯周期，其实日本队打的可不是三中卫，他打的是比较平行的四四二的单位，而对标这一场比赛或者这一届世界杯，日本队打的这种三中卫五后卫的体系三四三，我们今天对比着看看瑞典队的进攻。瑞典队其实伊萨克，我们可以注意到啊，他的创造机会啊，包括这种助攻啊，是比较的明显。另外呢，他有这种长距离的奔袭，包括今天如果埃兰加上场的话，上场比赛打荷兰，埃兰加也是有着不错的发挥。替补上来之后，要看看今天瑞典队的伊萨克啊，包括其他队员，我相信他们的冲击力是日本队的防线的速度可能是面临巨大的考验。
0: 对，日本队防线最大的考验，其实除了伊萨克，包括哲凯赖史，其实上一场比赛他们两个人互相之间都有彼此的一个助

0: 攻，
1: 对，
0: 然后都有进球。
1: 对，
0: 其实这个这名前锋应该说他的这个身高包括体型可能冲击力对日本队这个后防线应该还是会造成比较大的威胁。
1: 哲凯赖什和伊萨克两人之间啊互有换位，而且横向纵向全都有。这个我们可以看到哲凯赖什他基本上是在对方的中路包括两个肋部，不仅仅是射门的地点，其实之前他也有着很多的这种游走啊游弋，他们两个人的这种机动性很强，不是那种非得是站在中路给日本队带来的这种三中卫当中，如果两个边肋部啊，肋部其实如果说日本队的边中卫边翼卫配合不好的话，这个空当应该还是有的。
0: 嗯，那我们看一下，这是瑞典队的球员也已经来到场内来进行采场训练。
1: 对，面对日本队，其实瑞典队也需要尽快的去平复和恢复他们的斗志。上场比赛被荷兰队从边路打穿了很多次，五个失球里面有三个球，前三个失球都是发生在自己罚球区的两侧。
0: 我们看，其实瑞典队这个球队啊，这个前两轮的表现呢，应该说表现的有点高低起伏的过大了，
1: 大起大落，
0: 5-1能胜突尼斯，然后完了1-5输给荷兰。确实在5-1这场比赛当中呢，让我们看到了他们的这个攻击力。但是其实在1-5输给荷兰这场比赛当中，应该也让日本队包括他的对手看到了他们其实在后防包括顶出去然后回撤的这个过程当中是有漏洞和空间的。
1: 看看今天日本队能不能抓住双方都抓住对方的弱点。
0: 稍后我们继续来等待这场比赛的开始。

0: 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是日本队稍后的首发阵容。那日本队呢，也是在第二轮小组赛中呢唯一一支取胜的亚洲球队。前两轮比赛之后呢，也是给大家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
1: 这是铃木彩燕，1.90米的身高啊，现在效力于意甲的卡尔马队。
2: 这是日本队队中的一位混血的门将啊，他其实是出生在美国。
1: 对，铃木彩燕的身体素质啊一点没得说啊，这种弹跳啊、臂展啊，具备一名优秀守门员所需要的一切的身体素质。他的唯一的短板就是他的脚下处理球，偶有会有一些让人意想不到的失误。那看看今天瑞典队如果前场压迫啊，铃木彩燕会不会出现一些这种小小的失误。菅原优直，这是日本队的一个边翼位，菅原优势啊，1.80米不到的身高，现在效力于不莱梅。菅原优势在之前的比赛当中呢也有过替补的出场，他本来呢就是打边后卫的，然后呢现在呢在三中卫的体系下他打的是边翼位。田中碧

D 应该说是目前日本队阵中在中前卫啊中场的一个稳定的后腰。嗯，我们可以看到，哎，热身当中啊也展现出了脚下比较灵活。

0: 上届世界杯面对西班牙队，韩旅也有一次在外围的远射，当时是日本队前场压迫西班牙队，迫使对方出现传球的失误，韩旅外围的突施冷箭。身高不高，但是非常的身体很结实。
1: 嗯，
0: 他的左脚呢，内切之后的射门，他有这种射门的欲望。而且面对高大的瑞典队员，韩旅的脚下频率，啊，他的这种，他也可以走外线，对吧？他的右脚其实也是比较均衡。
1: 对，速度比较快。
0: 嗯，哎，但他又不是那种绝对像伊东纯也跑起来那样的快，他是结合球的快。上田骑士现在是日本阵中这个3-4-3当中非常稳定的一个中锋的选择。
1: 上田骑士，这是目前日本队当中进攻线上非常倚重的一位球员。
0: 嗯，
1: 目前是效力于费耶诺德啊，这是荷甲的金靴啊。
0: 对
1: 啊，
0: 门前包抄包括门前终结的能力呢很强，得分的方式非常的多样啊，有这种脚下的破门，也有头球。
1: 这名球员其实应该算是比较年轻、天赋型的选手。
0: 是是。

0: 前两轮比赛，上田其实已经打进了两粒进球，而且有一次助攻啊。我们来看一下连田大地。
1: 连田大地会和田中碧搭档中前卫，是日本队进攻转换在中路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枢纽。
0: 田大地在之前两轮的比赛，两场比赛各有各有一粒进球。
1: 他呢，中场能够组织，当同伴呢在边路传中的时候呢，他也能够插到对方的罚球区内啊。他顶的位置呢是比较深的，往返奔跑能力也很强。基本上进攻时候，田中碧可能会稍微后射一些。
2: 现在我们能够看到瑞典队的首发阵容已经出来了。之前我们也说瑞典队特点非常明确，进攻强，防守弱。
1: 是，
2: 尤其他们在上一场比赛这1-5输给了荷兰之后，那场比赛很明显的能够看到他们前后场的这个防守脱节。
1: 是的，
0: 因为这个瑞典队啊，他这个主教练波特其实接手接的比较晚。
1: 对，
0: 接的比较晚，他应该是去年的接近年底的位置才开始在国家队来带队。所以呢，之前的这个国家队的基本的阵容打底其实是上一任的这个主教练打下的这么一个底子，所以呢，对于波特来讲呢，他可能就是在阵容上会有一些略微的一些调整。
1: 对，接手球队到现在也就是8个月。塞特斯特伦，
0: 这个在首发的门将上面，这场比赛有一个轮换，之前是约翰松，这场呢换成了塞特斯特伦。
1: 海兰加，上场比赛对阵荷兰下半时替补出场之后，有着非常不错的表现啊，他的这个冲击的速度，是目前瑞典队当中非常需要的。伊萨克呢，哲凯赖什一旦冲起来，后面这几个哥几个跟不上，有点脱节。所以呢，埃兰加他既是一个前腰，又是一个二前锋。
0: 埃兰加上一场的比赛打进的那粒进球就是他打的。
1: 对，拉格比耶尔克，我记得上次咱们做瑞典队对阵荷兰队赛前前瞻的时候，拉格比耶尔克也有一个片子出场，对吧？他也在谈论，分享自己写训练日记的心得。
2: 但是他们三名中卫上一场比赛的表现确实让大家诟病不少。
1: 是。伊萨克，你看他进攻能力很强，但是他的助攻数比进球数还要多，对吧？这就说明他的这种为同伴去做嫁衣啊，为同伴去跑出空当，然后为同伴，这个创造射门机会的能力是非常强，包括他的意识。在利物浦当中呢，他也是更多的回撤接应啊，为同伴去寻找很多的这种支撑同伴进攻的方式。

0: 就他的存在对于其他人来说，对于其他同伴来说非常重要。
1: 嗯，伊萨克其实在俱乐部主教练管他叫完美中锋啊，这个他确实不管是从这个能力上、身高上、这个冲击力上面，其实完全符合一个中锋的这种特点。
0: 对
1: 啊，他应该是现在这支队伍当中身价最高的了吧。
0: 哎，是。
1: 嗯，
0: 更具中锋特点的是哲凯是啊。
1: 嗯，
0: 但是我觉得如果日本队今天主要还是以控球这么一个为主导的话，
1: 嗯，
0: 瑞典队的两个前锋哲凯莱什和伊萨克两人的体能啊，可能会更多的需要在第一层防守线的建立。
2: 嗯，
0: 瑞典队的两个前锋伊萨克和哲凯莱什本届世界杯都有进球，也都有助攻。
2: 日本球员也说了，这两名前锋必须要限制他们舒服的拿球啊，所以说要做好，日本队就说我们要做好防守间距的问题。
0: 没错，在两人之间，嗯，
1: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还是来听一下另外一场比赛当中突尼斯队主教练勒纳尔的一个采访。

0: 好的，接下来我们还是借助乐捷 AI 眼镜，帮我们来翻译一下，在采访当中，主教练勒纳尔都说了些什么。
1: Face à une grande équipe comme les Pays-Bas, quel sera le principal défi
0: 记
1: de
0: 者的
1: la
0: 问题说，
1: Tunisie
0: 教练对于荷兰这样强大的对手，今天突尼斯最大的挑战是什么？是整体防守吗？教练说，最重要的是专注，说这正是我们上一场比赛当中所欠缺的，尤其是开场阶段，我们今天的首要任务是要比前几天的开局，要打得更好。其实说，今天晚上您特别期待的是哪位球员的表现？教练说，对手的阵中呢有很多高水平的球员，我们不能够只盯着其中一个，我们需要找到一个整体。我再说一次，这是我们上一场并没有做到的，我们必须要更加团结。这是世界杯的比赛，我们必须拿出应有的水准。就像我上次说过的，虽然感觉自己一直在重复，但这是事实。记者说，在球员时代，球员们迎来本届世界杯最后一场比赛之前，您会对他传达什么信息？他回答说，他们当中有些人参加过之前的世界杯和非洲杯，经验丰富，他们知道怎么去踢球，现在需要的是找回自己的能量和资源。这对突尼斯来讲呢，已经是本届世界杯的谢幕战了。那当然，我们也期待他们能够在球场上像他们的主教练一样，踢出自己的足球风采。

0: 稍后的这场比赛，日本和瑞典双方也是在世界杯舞台上的首次交手。那目前呢，这场比赛是在达拉斯球场进行的。我们的前方记者龚子一呢，就在达拉斯，现在已经抵达了球场。两队赛前有什么可以跟我们分享的？我们来听一下。
1: 我现在呢就在达拉斯球场外，这也是达拉斯第一次在晚上6点进行比赛。但是提前3个多小时的时间呢，我们已经看到了大批的球迷在入场了，尤其是以日本的球迷为主，确实将这里变成了一片深蓝色的海洋。那么对于日本队和瑞典队来说呢，这

是一场非常重要的比赛，因为在 F 组中除了已经确定出局的突尼斯以外，无论是荷兰、日本还是瑞典都还有希望去争夺小组第一，也随时有可能掉到小组第三的位置。相比之较呢，荷兰队是比较轻松的，因为他们的对手是突尼斯队，而日本队和瑞典队则需要进行一场强强对话了。在赛前的训练中的时候呢，瑞典队的主教练波特也是特地将前锋伊萨克叫到身边进行了一段长达2分多钟的交代，面授机宜，那么也可见他对于这个瑞典进攻端的重视。但实际上呢，我们都知道瑞典队更大的问题在他的防守端。在上一场1-5不敌荷兰的比赛中呢，瑞典队的三名中卫其实表现是相当糟糕的，可以说他们在三个中卫中间的这个空当很大，给了对手非常多的机会，尤其是在边路防守的时候呢，让对手屡次通过边路的这种突破和传中制造进球。荷兰队的前两个球都是这么打进的。那我们也知道日本队在这一方面也是有类似的配置，他们的两条边路中村敬斗和伊东纯也包括唐安律都在本届世界杯上的状态非常火热，有进球有助攻，而他们的中锋上田启士呢，也是一个门前嗅觉很灵敏，同时呢也有一定投球能力的中锋。那么对于这样的配置，确实会给瑞典队的后防线带来一定的冲击。那么在赛前的新闻发布会上，我也是就此对波特进行了提问，而就在我问完之后，另一名记者也问了同样的问题，可见大家对瑞典队的后防确实是操碎了心。那么对此呢，波特也承认说，确实上一场与荷兰的比赛，瑞典队的后防出了大问题，这场对阵日本肯定是不能再这么踢了，一定会做出一些改变的。那当然了，对于日本队来说，他们的防线在这场比赛中也会经历很大的考验，因为瑞典队的双前锋哲凯赖什和伊萨克都是世界顶级的前锋，日本队的后防球员就说了，如果想要通过单防去防住这两名球员肯定是非常难的，我们还是得倚仗日本队赖以生存的这种低位防守以及出色的战术纪律去进行区域的协防联防以及这种链条式的防守，然后互相的补位去来试图阻挡这两名前锋的脚步。那么对于森保一呢，也是在发布会上表示说，无论这场比赛的结果是什么样的，希望球员们能够在和这种世界顶级前锋的对抗中收获个人职业生涯的这种宝贵的经验。那么森保一也是在被问到说瑞典队有什么弱点的时候，给大家卖了一个小关子，他说希望大家能够在今天的比赛中自己去感受，自己去观察，看看日本队会从什么地方开始发动进攻，以此来判断我们究竟做出了怎么样的战术部署。那么我们也将带着这样的期待和疑问去看看森保一究竟做出了什么样的战术安排，而波特的后防线在短短几天的调整之后又能不能真正的起到好的作用和效果。

好的，接下来又来到现在登场环节，来给大家介绍一下稍后双方派出的一个首发的阵容。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日本队这边，日本队这边呢，在这次的首发阵容当中呢，是做出了三名球员的轮换。那在门将的位置上，依然是他们的铃木彩燕，这也是在这几场比赛当中他们首发的主力门将。那这次日本呢是派出了三后卫的体系，那在后卫线上呢，从左至右分别是21号伊藤洋辉，另外是4号板仓焕和20号赖谷布梦，这是在这次首发当中调整的一个球员。那在中场的位置呢，是有4名球员，分别是13号中村敬斗、7号田中碧、15号连田大地，还有2号兼原由士。那兼原由士也是在这场比赛当中新进入首发的一名球员。那在他们的前方呢，分别有2名前腰，分别是11号前田大然和10号谭安律。那顶在最前方担任进攻任务的是18号上田启士。那像他们队中的前田大然，包括上田启士，在之前的两轮比赛当中呢，都取得过进球。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他们的对手瑞典队，在这场比赛当中派出了怎样的一个阵容。那瑞典队呢，在这次的比赛当中先发是派出了一个3-4-1-2的这样一个。

个阵容。那在他们的门将位置上呢，是做了一个人员上的调换，用一号塞特斯特伦替换了之前他们的首发门将约翰松。而在三名后卫的位置上，中间的位置是四号西恩，那在他的左侧是林德勒夫，在他的右侧是拉格比耶尔克。那这三名后卫的这个防线呢，是非常稳固的一个阵容，在之前的两轮比赛当中呢，都是使用了这三名选手。那在中场的位置，他们也依然是投入了四名选手，从左至右分别是古德蒙松、十八号阿里亚、24号斯特劳德和21号伯恩哈德松。值得注意的就是这个5号古德蒙松，这在球队当中呢，是他们边路插上助攻的一名主要的球员，而且呢，他的父亲尼克拉斯本身之前也是瑞典的国脚，可以说是子承父业啊。在他们的身前呢，这次做出了一个调整，是有一个单独的前腰，是11号埃兰加。埃兰加在之前的比赛当中是取得过进球啊，这次呢，他是在两名前锋的身后。那在前锋线上依然是9号伊萨克和17号哲凯莱什。伊萨克和哲凯莱什呢，互相有过助攻，也彼此都有进球啊，这也是前锋线上他们的进攻利器。稍后我们来关注一下他们在场上的表现。

0: 稍后的这场比赛呢，将会是由董武志指导和刘家远共同为我们带来的。董武志指导也将会去到我们的二楼评论席。稍后这场比赛是不是谁先打开局面，就会占据很大的主动？
1: 白宁说得很对。
0: 那我们在比赛里面来看一看。那稍后的时间呢，也欢迎大家把目光锁定到达拉斯球场来关注，在北京时间7点进行的这场日本队对阵瑞典队的比赛。锁定我爱世界杯，锁定体育频道来关注这场比赛的事。本场比赛呢，将会是由天生要强的蒙牛特约评论员刘家远为我们带来赛事解说，董武志将和刘家远共同带来赛事解说。

0: 速网络，精彩同步，联通之家全屋光宽带，不负热爱每一秒。
1: 真铜实料格力造，格力冷静王空调。
2: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导航，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

0: 问美团小团呢？
1: 人多有包间大的餐厅，
2: 小碗碗
1: 累了就按个摩，
2: 小碗碗
1: 回家点个夜宵套餐也行啊，问美团小团都安排。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您继续关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三轮的转播。我们接下来呢为您带来的是 F 组的争夺，在这个小组当中呢，在美国的中部城市达拉斯将会进行的是日本队和瑞典队的比赛。这场比赛我们在演播室当中邀请到了技战术分析师董武志作为本场比赛的解说嘉宾。武志你好。
1: 嘉宾你好，观众朋友早上好。
0: 那刚才我们看了 E 组的争夺，接下来来看一下 F 组的争夺。日本队呢在这个小组在前面的两场比赛踢完之后，他们是一胜一平拿到了四分，和荷兰队呢在小组当中目前同积四分。瑞典队呢在前面的两场比赛一胜一负，原本他们有很好的净胜球积累，但是在第二轮面对荷兰队的比赛当中把第一轮比赛打出来的净胜球优势啊给抹平了，所以现在在小组当中呢，两场比赛过后瑞典队拿到三分排在第三名，这个组的突尼斯队两场比赛之后呢没有拿分排在第四。下面首先进行赛前的奏唱国歌仪式。

standing if you are able for the national anthem of Sweden.

0: 今天写爱你，明天写爱你，天天写爱你。我是张凌赫，天天写爱你，联想天喜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1: 能够容纳94000名观众的达拉斯体育场呢，在本届世界杯呢是承办赛事任务最重的球场之一，总共有9场比赛要在这里进行。我们今天将会看到的是这座球场在本届赛事当中进行的第4场比赛。那对于今天参赛的日本队来说呢，在首战小组赛面对荷兰队的比赛当中，他们就在这里和荷兰队战成了2-2。此后呢，英格兰队和克罗地亚队在这里战成了4-2，阿根廷队在这里2-0击败了奥地利。啊，从前面的已经进行的比赛来看呢，好像在达拉斯踢比赛啊，这个进球都少不了。今天看看日本队和瑞典队在小组赛的第3轮会踢出什么样的比赛过程。那么这场比赛的执法裁判组主裁判呢，值得一说，他就是来自于萨尔瓦多的伊万巴顿。因为在此前的比赛当中，正是伊万巴顿呢在土耳其队和巴拉圭队的比赛当中罚下了捂嘴的阿尔米隆，成为了本届世界杯开赛的一个很经典的案例。而今天瑞典队的前锋哲凯赖什，他的庆祝动作就是捂嘴，所以在赛前呢，恐怕要先跟主裁判报备一下。来看一下裁判组的成员，今天除了主裁判伊万巴顿，还有莫兰和普皮罗。第四官员呢是来自于毛里塔尼亚的贝达。替补助理裁判呢是来自安哥拉的多斯桑托斯。在视频裁判组工作间，有来自哥伦比亚的加略，来自墨西哥的帕切科，以及来自巴西的托斯基。刚才我们帮大家赛前也分析了这场比赛呢双方的首发阵容。日本队呢今天做出了3个调整，在首发阵容当中，边路的2号兼原游士和中后卫20号赖古布梦，以及前场的11号前田大然，是日本队今天在首发阵容当中做的3个位置调整。上一场比赛首发的主力后腰佐野海洲，还有后防线的富安健洋，今天呢都获得休息的机会。在进攻端，前腰伊东纯也，这届比赛呢森保一因为在这个影锋的位置需要人，所以呢把伊东纯也改到了前锋身后影锋的位置，今天他也获得轮休的机会了。瑞典队今天仍然保留了在双中锋位置伊萨克和哲凯赖什的搭档，在中场位置呢24号斯特劳德和11号埃兰加是上。

0: 上一场比赛踢完之后，今天做了两个调整。上一场比赛的首发后腰16号卡尔斯特伦以及中场的10号尼格伦今天都获得轮休的机会。另外门将换人了，今天是努德菲尔特获得休息的机会，首发的是1号塞特瑟伦。从双方的首发阵容来看啊，感觉瑞典队呢上一场比赛打完之后，深刻认识到了他们在中场控制力不足的问题，所以今天呢在首发阵容当中没有让卡尔斯特伦和尼格伦继续先发，今天呢是加强了中路的拦截。在前场仍然是两名能力出众的世界级前锋搭档，由哲克莱什搭档着伊萨克，日本队的主教练森保一，他从2018年世界杯之后开始上任，接替了前任主帅西野朗。而瑞典的主帅呢是来自英格兰的格拉汉姆波特，他曾经在瑞典的联赛执教了7年半，把一支球队呢从第四级别联赛带到了顶级联赛。这次呢是半途接手，带领瑞典队开始征战世界杯。今天这场比赛对瑞典队来说就非常重要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继续关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三轮的争夺。今天我们将会看到的是 F 组当中日本队和瑞典队的比赛。在同一时段同组的另外两支球队荷兰队和突尼斯队的比赛，我们将会在5家赛事频道为您同步直播。现在双方的上半场比赛开始了，本场比赛接下来将会由东武智指导和佳远为大家做出介绍。比赛刚一开场，瑞典队先拿一个角球，
1: 瑞典队今天有点抢开局的感觉啊，而且我们看这几个大个子球员都是突尼斯铃木彩燕的身前。
0: 日本队也针对性的防守队员呢回来帮着铃木彩燕去扛门线前的压力。前点绕一下带走一个阿亚里，这球罚到后点，铃木彩燕反应很快啊，先打了出来。艾兰加边路1对1，从小组赛的整个过程来看呢，这两支球队在踢法上啊都很有特点，而且这个组当中荷兰、瑞典、日本这三支球队的存在，加上赛前对突尼斯，可能大家没有想到他们两场比赛会踢得出这么大问题，而且还经历了换帅，所以原本呢这个组呢被大家看作是一个实力比较平均，不太好踢的小组。但是现在呢造成3强拿分突尼斯0分的情况呢，就导致第三轮啊三支球队在小组的排名各种可能都存在。所以今天呢对于这两支队伍来说，首先呢还是得先保证在比赛当中自己争取先进球。当然现在这三支球队呢都有4分或者3分，从各组的排名啊，即便是到小组第三的话，这个形势啊也不至于太糟。瑞典队后防线断下来之后，日本队还是把队形呢先收到自己的半场。日本队这两场比赛呢总体来说是一个稳中提升的状态，第一场比赛最后时刻能够扳平比分，给了球队很大的信心。而瑞典队呢在这两场比赛过山车的状态，让可能让他们的教练团队也很难判断第三场球队的这个状态能不能稳住，只能边踢边看了。
1: 很多时候啊，这种教练员的信心也是来自于球员在场上每一场比赛当中他的表现的积累。
0: 今天主要看看日本队会不会参考上一场荷兰队的战术啊，从两个边路多走脚下，因为从上一场比赛来看呢，瑞典队他的中场控制力弱呢，就导致他两个边路的这个转换也没有办法很好的完成。
1: 对，今天埃兰加呢进攻时候是一个二前锋打在前腰，防守端他是回撤到右边前卫。
0: 唐安律针对着阿亚里的犯规，阿亚里在前两场比赛在瑞典队的中场表现非常活跃，日本队今天肯定要限制他，而且阿亚里的灵动啊未必会在日本队的队员面前占到便宜，日本队的队员呢脚下也快。
1: 而且阿亚里上场比赛对阵荷兰，他有很多次的

0: 有消息说那场比赛突尼斯队在赛前热身的时候啊，有两个球呢在踢到看台上找不回来了，这也是兵家大忌哈、啊、赛前的热身当中的带引号的丢球。
1: 嗯，突尼斯的这次的比赛，哎呀，真的是
0: 屋漏偏逢连夜雨啊，
1: 各种倒霉事都遇上了。
0: 嗯，
1: 主要是第一场比赛把球队信心给打没了，换帅之后呢，留给新帅勒纳尔调整的时间又很仓促。日本队中场断球，
0: 前进打人，先把球带出来。
1: 哦，这个球队利用节奏变化带了出来，最后有一个推人。主裁判伊万巴顿示意没有犯规。
0: 前进打人，斜线带了将近40米啊，最后呢有点没劲了。
1: 他的停顿这下很高级，
0: 嗯，
1: 一下让瑞典的队员呢再加速的时候就跟不上他。
0: 对。五号古德蒙松最后呢是施展和充分发挥了自己身体对抗上的优势，好球，漂亮，连续的回做，
1: 选择射门，一脚低射，没有打上力量，被铃木彩燕下地摁住。
0: 这一波快速推进当中的顿挫感很强。
1: 瑞典队射门的是伯恩哈德松。从开场这次转换来看，两边今天两个边路的争夺应该会投入大量精力，而且双方啊，从这个特点来讲呢，好像都爱踢三中卫体系。他这个体系呢对到一块的话，本身两个边路就容易出来空间。

0: 日本队还是要想办法发挥他们强大的中场控制能力和传导能力，让比赛呢不要有过多的转换。因为瑞典队今天派出来的队员，前场算上埃兰加、哲凯莱什、伊萨克这些队员，每个人跑起来都有单干的能力。日本队如果在这个比赛当中呢和瑞典队打太多的快速的快节奏的转换的话，对他们的防守消耗会非常大，而瑞典队呢就得想办法把这个比赛打成多创造一对一的机会。
1: 嗯，这是两种足球哲学，两种足球风格，也是两种比赛不同诉求的对决。
0: 因为一旦一对一，瑞典队员无论是身体对抗能力还是运动的这种天赋能力，他都有优势。
1: 对，这球应该是回撤越位，上天骑士啊，他虽然说有着超过1.8米的身高，但是呢他不是那种绝对的中锋，他还是更多的回撤，包括回撤到对方的中卫身前，特别是两个后腰藏在两个后腰的身后去接球。所以说今天对于瑞典队的中卫谁去跟，对吧，盯不盯，如果是跟那跟到底，另外一个人呢要后撤去保护。
0: 而且两场小组赛打完，两支队伍当中状态好的得分手目标人现在都是名牌，那么第三轮小组赛教练的战术能不能够把对手状态好的人先限制住，在这场比赛当中对双方来说会有很重要的影响。现在呢教练席呢可以带电子设备，有这种实时回放，所以对教练组的工作来说呢还是有很大帮助。
1: 嗯，
0: 因为他这个实时回放呢，他就不像你站在场边平视场上，你就会有更好的战术视角。
1: 而且这届世界杯也是国际足联给每支球队都是专门配备了同样的这么一种电子设备的服务，不光是硬件也有软件。
0: 以前有的教练喜欢坐的位置比较高的地方，
1: 对
0: 啊，这样看着全局呢更加清晰一些。
1: 这就像我们的战术视角一样，战术机位。
0: 瑞典队开场倒是很务实啊，迅速的收缩回来。突尼斯那边感觉要崩啊，荷兰队短短8分钟已经两球领先了。当然这届比赛荷兰队总体上就是比较善于抢开局。
1: 日本队今天开局前10分钟的

0: 更多的是依靠像田中碧啊、连田大地啊，像两侧的长身球啊。但是呢，对于第二落点，他们第一落点其实争不过，但是第二落点的控制是非常好的。漂亮，变成
1: 给唐安绿。日本足球从很早开始就琢磨二点球战术，无论是男足还是女足。
0: 哎，拦截
1: 啊，这是他个人能力的体现。这个就让日本的对位的防守队员就很难受。
0: 这就是家园所说的瑞典队要打的转换的速度，
1: 他们要尽量创造一对一。
0: 嗯，田中碧横过来的一个战术犯规，你要让艾伦加再冲15米，那就更危险了，
1: 就能起脚了。

0: 这是目前的实时的前八小组第三的排名情况。十二个小组成绩最好的八个小组第三也能够进入淘汰赛。田中碧对抗之后呢，先把球控制下来。今天瑞典队啊，开场之后这个防守更加向他们的右侧倾斜，因为日本队前两场比赛中村敬斗这一侧左边表现得非常活跃，经常能够带出机会，并且自己内切得分。好，这是一个跑身后的机会，提前量稍微大了一点，要找前田大然。他刚刚结束的这个赛季呢，在凯尔特人的进球效率是有所下降，不如他更早一个赛季。
1: 而且今天这场比赛，前田大人和唐安律呢，较之以往的比赛，两个人有一个横向的换位。之前比赛，前田大人踢左边更多，唐安律呢踢右边更多，利用他的内切，他的左脚的射门。今天这场比赛，两个人都是回归到自己的左右啊，是一个顺脚。铃木彩彦。
0: 落点不是太理想。刚才武志说到的唐安律呢，其实他和前田大然啊，在各自的俱乐部，世界杯前的这个赛季呢，都不算踢得特别好。虽然有稳定的出场时间，像唐安律呢，他是踢法在法兰克福队呢和队友有一些磨合的问题，因为他习惯拿球就传，法兰克福队队员还是需要你前场有些人能够控能带的。但是日本这些队员呢，他回到国家队，他之所以和俱乐部的表现还能够有所提升，是在于作为东亚球队，日本队员很多时候回到国家队，他的这种战术执行和战术牺牲是能够保证他的整体性有一个很好的稳定程度的。所以这个也是日本队呢在世界杯的赛场啊，要用另一种眼光来看他的原因。
1: 刚才你提到的这个战术牺牲啊很重要，只是为同伴创造空间，对吧？
0: 对，
1: 为同伴去跑，为同伴去传。
0: 边路起球给后点，还是落点大了一点，深了一点。上届日本队呢，在森保一的带领下，有个特点，就是他在很多打强队或者是身体素质优秀的队伍的时候，打欧洲球队的时候，他愿意牺牲大量的控球空间和场面，他不去控球，但是反击的时候，他利用新的五换规则，他能够创造局部的人数优势和快速，所以帮助他赢下了德国队和西班牙队。
1: 对，打德国队在中后场右侧啊，就是这个地点快发任意球，对吧？
0: 对。然后这套战术呢，在过去的两年时间里面继续打磨，导致他们在热身赛当中呢战胜了除了意大利以外的曾经的世界冠军。所以这套战术呢，拿到本届世界杯，战术层面已经更成熟了，就看森保一的队伍当中，他的这些国脚们的身体状态怎么样。有不少人是在世界杯前有伤病情况。瑞典队的界外球砸到核心区域被破坏出来，这个反击的机会，看看瑞典队的解围够不够果断啊，抢下来了，至少完成了破坏。
1: 对，
0: 刚才是前田大然去抢的，
1: 抢的这一下非常具有攻击性，就算我抢不下来，我也会破坏和降低你回传的质量，一旦失误那就是机会。前田大人的这种

0: 亢奋奔跑能力啊，我觉得很像之前的国脚冈崎慎司。
1: 嗯，就是有股拼劲儿。
0: 对，当年他
1: 来色城的时候，
0: 对，他藏在马尔迪的身后，对吧？那个当时的4411，马尔迪很多的反跑反差都有冈崎慎司的回撤的身影。
1: 现在两边呢都想提速，想提速呢就得利用长传打身后，但是双方在回收的时候啊，特别是日本队这边收得快，所以埃兰加今天不一定，
0: 哎，
1: 不一定有地儿跑，他一跑就出底线了。
0: 日本今天啊，在对方控球的时候也不是在中场抢得那么深。哎，这个是2点球，
1: 右边前田大然这块，嗯，啊，唐安律射门连接动作很快。
0: 唐安律这次进攻，他就和前田大然又换了回去，对吧？这两人之间可能会有数次的横向换。
1: 这个是日本队的3-4-3，特别是3-4-2-1，前锋身后这两个人，他需要在进攻当中交叉换位，让防守队员跟丢人。边路再起，伊藤洋辉这侧，这个球犯规了。
0: 但是这球呢给到了埃兰加跑动的身上啊，让他很难受。这球宁大勿小，让一定要给埃兰加的身前，让他冲起来。
1: 哎，交身后就比较麻烦。
0: 对，
1: 伊藤洋辉过来呢，踢到了埃兰加接球的这只脚的跟腱的位置。
0: 虽然说伊藤洋辉在德甲赛场上的历练呢，也让他感受和适应了欧洲足球对抗的强度，但是对阵埃兰加这个对位的点呢，还是比较忌惮对方的冲起来速度。
1: 他在德甲这个速度快的跟他都是队友，
0: 没错，
1: 所以他没有，他只在训练里被考验。节约优势，交给田中碧转左边。
0: 伊藤洋辉是一个左脚的打左中卫，这一点呢其实是非常的适配。

0: 好的，中路空当。中村靖斗，刚才我们提到他了，田中碧。瑞典队呢开始逐渐的把控球空间让出来了，让日本队呢拿球控制，但这不是一个好的信号。
1: 嗯，
0: 但可能也不是瑞典队主动想让出来。从荷兰队和瑞典那场比赛来看，瑞典的中场这是他的短板，他最强的是两个前锋，所以导致瑞典队的比赛经常是伊萨克自己跑得很深的位置，由他来带球组织。这也是为什么他和哲凯莱什两个人之间的机会互相创造的很多。
1: 刚才这次对抗当中啊，我们看到田中碧其实才只有1.80米的身高，身形也不是特别的结实，但是在横向的防守拦截当中，他先是伸手臂，对吧？合理的用身体，就算犯规了，他的这个先给力量，这点呢，这个对抗的时机拿捏得非常好。日本球员他们在对抗当中其实跟欧洲的球员对抗相比并不吃亏，他们很善于用自己的这种手臂的支撑。
0: 开场之后这将近20分钟，波特一直在很紧张地观察着场上瑞典队队形，因为以日本队的中场控制力来讲，瑞典队今天中场的站位的位置和中场的整个紧密度是决定了他们对比赛的掌握能力的。而这个掌握能力主要体现在谁去掌握提速的主动权。
1: 嗯，

0: 在古布梦。这是个00后的中后卫，
1: 他上场比赛呢79分钟上场啊，也是适应了一些比赛的节奏。
0: 对，
1: 也是大胜这种领先大比分领先突尼斯之后啊，他上来的
0: 啊，继续套身后。森宝一呢，确实在世界杯开始前啊，因为从防线到锋线几名重要球员的伤，所以他最终呢还是带上了一些年轻人。那么这些年轻人进入球队之后呢，森宝一还带上了元老，就是边后卫常有佑都啊，就是为了在更衣室里面给大家传授更多经验。
1: 包括教练组当中也有中村俊辅。
0: 是的，阿亚里
1: 漂亮。
0: 扣球摆脱，这下出球有点仓促了，没有传准。他想找伊萨克，先人优势，唐安律。局部二打三，日本队员的脚下基本功还是很扎实的。哎，裁判也很灵活，18000啊。中村镜头想穿斜线。上一场比赛荷兰。第一轮的时候，荷兰队在落位防日本队的斜线防进攻的时候防的是不错的，不知道瑞典队今天能不能够有所借鉴，因为他后场这三个后卫个子都比较大，还是需要中场的及时落位来保护，否则中卫身前斜线空当会很多的。
1: 对，日本队呢进攻当中他会形成非常好的进攻上的层次，对吧？他第一点未必能够抢得到，但是呢他会干扰你争夺第一点的质量，然后二点球都包括外围的控制，
0: 对，
1: 他会形成连续的攻势，
0: 他的扑二点球的人数和速度都是有特点的。
1: 对，就是边路一起球，他的中前卫前卫线会啪就上去啊，会压缩和前锋线的距离。
0: 中路挑传，分量还是大了。瑞典的中场队员呢，他缺少这种能传精准的、喂得舒服的球的类型的球员。这是瑞典国家队在这个人才周期比较头疼的问题。他要是有个厄德高，他这两个中锋就踢得舒服多了，像挪威队那样。直塞。边路传中，前点抢得不错，
1: 今天大人
0: 身高1.73米，抢前点位置反身的这下反应很快，
1: 对，
0: 而且瞄着进门柱的上角，
1: 那后撤步当中的甩头，这是一个标准的前锋的动作。

0: 今天瑞典队换门将了，武志，你认为为什么有这个调整呢？
1: 我觉得首先呢，就是首场比赛的守门员可能在，特别是在上场比赛当中吧，表现不是特别的出色，特别是对于对方的这种斜线的传中球，特别是荷兰队的近距离的，对吧？这种低平球的传中的准备不足，
0: 就是他对于荷兰队两翼齐飞、走脚下、边路快传这个特点，从上一场比赛来看，明显他比较被动。
1: 嗯。
0: 所以努德菲尔特今天没有首发，选择了塞特斯特伦。
1: 而今天呢，从防守当中，瑞典队其实两个边翼位退防的也是比较快。上场比赛呢，打荷兰退防的不能说慢，但是呢，退防的太过集中，给了像邓弗里斯啊，
0: 把边路空间全让出来了。
1: 对，那对方可以瞄着你的中路去传。
0: 今天看看回防的时候是不是能跟住人。
1: 今天瑞典队在中场能够控制一些球权呢，也是因为日本队退防的比较深。其实日本队也是忌惮瑞典队的打身后的能力，
0: 不怕瑞典慢，也怕瑞典冲起来。因为他们打突尼斯那场比赛能打出大比分就是疯抢。这两年很流行的这种跑轰战术，
1: 对，
0: 全队疯抢，全队疯跑。
1: 其实呢，前场快速的压迫啊，既是需要对于去压迫和驱赶对方的持球人，你一个人抢，对方有了第三人、第二个人、第四个人，啪一传就出来了。那所以需要其他队员对于对方无球人的限制。
0: 今天可能瑞典队不一定能冲得起来，达拉斯气温33度，比打突尼斯那场的时候热多了。好，上半场比赛进入补水时间，双方的比分暂时0-0，我们稍后继续。

0: 休息休息，缓一缓，歇一歇。看球。休息休息，缓一缓，歇一歇，看球。
1: 我是姆巴佩，不睡了。
2: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3: 我累，我累，我累，我累，我困，我困，
4: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5: 世界杯上哪看？
6: 小猪，
5: 世界杯上哪聊？
7: 都是老熟人。
8: 小红薯，
9: 世界杯上哪玩梗？
10: 世界杯直播看小红书，聊球玩梗还看小红书。
11: 决胜时刻就喝外星人，运动充充电，喝外星人电解质水。
12: 外星人，喊我哈西萨。
13: 运动充充电，来瓶外星人。
14: 外星人，点点电解质，运动充充电。
13: 外星人电气之锤，开盖赢一瓶。
15: 好，观众朋友们，2026年非法世界杯的较量持续升温。
16: 喝牛奶吗？
17: 我不能喝牛奶，
18: 我不能。
15: 整条防线，踢脚传中，打门，好，皮球滑门偏出。别护住门球，前场拿球顺势突破。
16: 喝牛奶，试试软牛奶，营养偏软少负担，零乳糖，放心喝。
19: 好的，补水过后比赛继续。虽然在第一节当中啊，双方都在努力的踢出自己的特点，并且限制对手在前两场比赛打出来的一些有威胁的战术上的优势，但是呢，从第一节来看呢，两队的节奏啊还没有完全进入到一个自己想要的舒适的节奏。日本队啊，即便是要控呢，现在也很难连贯的控制住。瑞典队打了几次一对一的机会，但这种机会出来的间隔呢还是比较长的。
20: 由于此前两轮的比赛，日本队是拿到了4个积分，所以说他们现在这场比赛啊，是控制着自己的发力的程度。
19: 嗯。
20: 而由于呢，有些时候在中后场退防的比较深，不给瑞典队向前突进的纵深，瑞典队呢是想发力发不出来。
19: 这个组其实分出来的时候啊，在赛程上就是一个比较苦的小组。为什么呢？这个组的小组第二，如果按照其他组的目前的排名模拟，这个组的小组第二要去对巴西，小组第三要去对法国，只有小组第一荷兰队呢相对舒服点，他们对摩洛哥队。
20: 也不好打，
19: 也不好打。
20: 是啊，
19: 这个组分出来的时候，从赛程来看呢，这个组就是，要做好吃苦的准备的。
20: 摩洛哥
19: 这个球停的有点大。
20: 是啊，摩洛哥昨天被海地撑得够呛啊，相信也会吸取一些注意力方面的教训。
19: 小组赛第三轮已经有比较好的分数基础的球队遇到点苦头，对于他进淘汰赛第一场不是坏事。瑞典队还是阿亚里的前插在寻找机会，但是日本队员呢，今天确实面对他的时候，其实是节奏上能对上点的。阿亚里今天未必会成为瑞典队能够发挥出来的那个人，反倒是看看伊萨克和哲凯莱什。
20: 但是这两个人现在脚下没有球啊，瑞典队很难通过地面的输送呢把球喂到他们两个人的脚下。
19: 斯特劳德想去够坚元优势这个球，但坚元优势更快，拿头把这球解围掉了。今天有日本队的比赛，球迷会更加好奇森保一场边拿着这个大白板会画什么。从第一场开始，他的秘密战术成为了本届赛事大家讨论的一个话题。
20: 这个足球赛场上，从以前穆里尼奥的小纸条啊，现在到
19: 或者是凯恩的凯恩和莱曼的

0: 他还经常指对呢。
1: 是。
0: 后场控制田中碧。
2: 田中碧啊，在接应的时候，他还是侧身斜线观察到了伊萨克上抢的这个角度，很聪明，
0: 没有把自己完全放在盲区里。
2: 对。
0: 哎呀，三个人互相拉拽着，最后这个球，门将果断出来。
2: 今天日本队打脚下向前推进的程度呢不够多，但是呢也会突然的寻求这种斜线的长传转移，包括直接的进攻。
0: 主要还是考虑到前田大人和上田骑士两个人启动有优势。
2: 哎，是。
0: 他们俩窜出去的这下快。就是有的时候也要玩玩心理战，你以为我要跟你打整体，我用我的个别速度快的队员呢，我也去跟你对对，说不定就能对出一些机会。
2: 对，单点爆破。而且真的是面对高大的瑞典队的后卫线，1.73米的前田大人，1.72米的唐安律，在启动方面至少前5米、前8米，是非常有优势的。
0: 他只要保证这五米让自己能进禁区，人球结合，他就有机会造犯规，
2: 对，
0: 或者是射门。
2: 而且呢，这样一打呢，日本队的前卫线又快速的跟进，又能够抢到第二落点。
0: 这个局部的瑞典队反复传，但是还是没有传进去，反复试了几下，
2: 摘出来，
0: 就是启动试一下，
2: 对，要吃牌了。
0: 所以这个就是让瑞典队的队员呢，在控球情况下回防啊，会很难受。面对上田骑士，
2: 西恩拉都拉不住。很多日本队员，包括他们的前卫线的队员，他们的有着非常明显的速度上的优势，也是得益于他们这些球员从小，包括在幼儿园的时候，基本运动能力的开发。
0: 这田径基础打得好，
2: 没错，
0: 普及得好，
2: 包括柔韧性、协调灵敏。
0: 瑞典队刚才有过那次高位回防之后啊，迅速的把三条线呢撤了回来。这种局面呢，不能在短时间反复出现啊，这个对于瑞典队的防线队员来说，就算防住了，消耗也会很大，
2: 是，
0: 他就会需要一些时间来调整呼吸，去缓过劲儿。但是日本队呢，他不太会给你这样的机会，他会在控球当中，找你要喘气的那一下再提速。所以瑞典队呢，暂时先把队形呢先收回来，让队员们先稳一稳。
2: 瑞典队今天啊，其实战术选择有两难的境地，一个是忌惮日本队他们在地面渗透的方式，所以说呢，退防比较深。但是你又需要快速的能够拿到一些控制球权，对吧？需要加强进攻和拿下这场比赛的胜利。比赛的诉求和防守当中的忌惮是一对矛盾。
0: 不到形势万不得已，恐怕不会轻易冒险，不会冒大的风险。
2: 可能会在下半时的后半段啊，双方可能会有些发力。
0: 局部迅速反抢。别倒了伊萨克，判了界外球。
2: 其实伊萨克的身体素质在英超都算是顶级的，
0: 对。
2: 但是唐安律呢，刚才并不吃亏，就是他会先跨步，啊，我抢在你的半步身前，对方就会很难受。
0: 利用界外球把发球的位置呢向前又推进了一段，坚韧优势。
2: 这你看，给脚下，他的目标很明确，就是皮球弹地之后起来，这个高度同伴非常舒服，
0: 控得不错。上田骑士给过来后点，瑞典队停下来之后呢，日本队反扑又断了下来。阿亚里，阿亚里今天面对日本队员不太能占到便宜。这下刚才看来情况不妙呀，
2: 是不是撞到胸口了？
0: 顶到隔膜了吧？有点岔气儿。

0: 这口气窝到了。
1: 日本队员在身材上，他就是肩膀顶着瑞典后卫胸部横膈膜这个区域，
0: 是、
1: 啊。这是刚才解围完以后，自己好像拉伤了，是不是？够这一脚的时候没有够到，
0: 嗯，没有身体上的接触。有些时候啊，个子矮的队员对抗当中还真的未必吃亏，因为大个子球员你想撞他你撞不着，对吧？身体这个合力冲撞，对，合力冲撞的肩膀呢，对方正好顶着你，
1: 嗯，重心低，下盘稳，
0: 嗯，
1: 然后个子矮呢，动作半径短，
0: 对，
1: 动作的频率就快。西恩看着很不乐观啊，不知道能不能坚持了。被队医扶到场外，他感觉是左腿出了状况，
0: 左腿拉伤，嗯，
1: 左腿拉伤了。他就是伸出去，伸着腿奋力去够这个传中的时候，这下拉伤了。
0: 双方的队长，
1: 看看换谁？贝里瓦尔，他是在场边准备着。看样子，西恩是示意队医自己好像是大腿后侧肌群。
0: 嗯。但是呢，
1: 这个会不会是上一场就冲的消耗很大，是吧？带着身体负担的，
0: 疲劳的积累。但是又有隔膜的这种情况啊。刚才是上衣呢已经被撩起，可能要接受治疗。
1: 身体又累，然后跑的呢喘也喘不上，
0: 对，
1: 很难受。看来是要换上贝里瓦尔。这个思路就是波特觉得我不能头疼一头脚疼一脚，我还是得从整体先把中场的优势抢回来。换上贝里瓦尔，换下了西恩。
0: 那看看瑞典队的这个阵型会不会有所调整。啊，这个拉伤应该还是很严重的，
1: 嗯，
0: 举步维艰啊，现在是。林德洛夫现在应该是居中了，
1: 他居中，对，
0: 古德蒙松打到左
1: 中
0: 位，对吧？回撤。
1: 贝里瓦尔和阿亚里两个人站着双后腰，
0: 好球，
1: 好球，这一下摆脱过来，
0: 看看包抄的情况啊。今天田中碧作为后腰向两侧的补防的幅度非常大，转换当中也有非常好的向前的梳理，
1: 踢的瑞典队员现在有火没处撒，
0: 对，
1: 就是追着他，都追着他，这追不上，对不上他的步点，然后他的变线又很灵活。
0: 这日本球员脚下的这种结合球的节奏非常的舒服，
1: 嗯，日本队也要换下板仓晃，换上老将谷口彰悟。
0: 板仓晃应该可能也是有一些伤情啊。
1: 这个难道这个小组这么消耗？两轮踢完以后，第三轮大家才踢了，上半场就后防线都得换了，
0: 而且双方都是各自三中卫居中的这个中这个中卫，很有趣啊，
1: 看来前两轮的比赛消耗真的不小，
0: 是，
1: 就是这种消耗说明这个组前两轮的比赛冲刺多，
0: 嗯，
1: 转换多，折返多，所以导致队员们的身体的肌肉负担都比较大。
0: 给啊，第一下，
1: 还是慢了，
0: 对，第一下没有给，但是埃兰加呢已经再给的时候，他准备给的时候，
1: 对，日本队的很多反抢都冲刺啊，很多冲刺都用在反抢当中，
0: 对，
1: 进攻呢因为他能控球，他不一定非得一味的球快，
0: 他是球走的快，
1: 对，
0: 对吧，
1: 但是呢回追反抢这下他必须快，嗯，所以日本队员有大量的冲刺跑都用在回追当中，反抢当中，
0: 而且刚才呢反抢是前田大人把球给抢了回来，
2: 再组织，
1: 经营优势，低射，想打角度，被塞特斯特伦摁住了。这球打得还算不错的，但力量还是没有发充分。

0: 从森保一的战术设计来说呢，日本队在世界杯的赛场，他现在有一套他的心得，就是在和对方都消耗的差不多的时候，他利用那个大家都累的时候突然提速，
1: 嗯，
0: 跑完率，
1: 对，你看啊，他跑动过程当中，他是斜着眼看着古德蒙从上来，对吧？我不要球，我先把你扛开，把你撞走。虽然说犯规了，但是这种对抗当中的技巧是非常聪明的。也有点危险，
0: 差点抢下来，差点抢下来，再反抢，
1: 还是频率跟不上，
0: 反身勾了一脚。按照及时的排名啊，日本队如果以假想的目前的排名，假想的最终排名，因为巴西队后面还没踢，他们淘汰赛对巴西的话，日本队可能还未必会处呢。
1: 嗯，
0: 麒麟杯赢过，
1: 对
0: 对，
1: 没错。这几个世界冠军啊，日本都差不多了。
0: 嗯，中村靖斗，中村靖斗在回敲。虚晃一枪，局部本来是一个三打二的机会，这是反抢犯规。
1: 哎，这样的犯规呢，代价很小，又能够中断瑞典队向前推进的速度，还不会吃牌。
0: 现在上半场已经踢了超过40分钟，伊萨克、卓凯赖什没怎么摸球，
1: 存在感非常低，
0: 所以这是个很大的问题。
1: 对，其实还是瑞典队中场的球权啊拿不下来。准备长传呢，瑞典队的这种长传呢又不够精准，而日本队呢这种防线后防线，他们对于对方准备起球的这种预判做得非常好，我提前的撤一步，纵深不给你。但是这两个人拿不下球，其实瑞典队的前卫线不敢往上压，所以就会形成很多的前卫线和前锋线、前卫线和后卫线啊，三线之间的这种两个真空地带都是脱节的，所以就导致瑞典队现在拿不下二点球。
0: 两队现在直接长传找攻击点幅度都偏大一些，开场之后坚原由势这侧进攻的向前压上很大胆。唐安律还是瑞典的队员自己带球带大了，带到了日本队员的上抢的附近。这个球呢其实有点刀山球的感觉，
1: 嗯，
0: 但是贝里瓦尔这一步带大了，谁都不能躲，谁都不能让，
1: 谁让谁受伤，
0: 谁让谁受伤，变成一个两拼球了。
1: 对，宁可是硬碰硬，但是这个时候谁松谁软啊，这个对方的冲量会给你带来更大的伤害。
0: 别看唐安律很痛苦地捂着腿坐在地上，其实他还占点便宜呢。他滑过去的时候，他可是踩到贝里瓦尔脚上的。中村靖斗，一对一啊，利用带速度起来之后后点包抄，利用速度甩开了瑞典后卫，然后呢？留在原地闪出来传中的空档。
1: 对，先是走外线，当瑞典队员回追刚刚起速，对吧，马上就变向。
0: 再来看啊，这个突破的方式很有特点，就是两辆车吨位不一样，中村靖斗呢他轻，他刹车的距离也短，对方用同样的方式跟他加速，虽然速度跟上了，但是刹车距离长。
1: 哎，
0: 一下被甩出去了。漂亮，就是他这种在极小的空间里面控制球的小技术，帮助他很高效地完成很多连接，
1: 就是把变向和变速这两者呢非常好的完美结合在

0: 在一起。
1: 其实这个是亚洲人的特点，
0: 对
1: 啊，是亚洲球员能够发挥出来的优势。日本队呢是把这个特点呢，变成了一个他极为突出的优势，就是日常的小技术抠的细。斜线内部空当，再做一下，转身就打，这个球胜在突然。当然，瑞典队的门将塞特斯伦的反应也很快。
0: 至少目前来看，这个守门员换队了。
1: 对，今天你看这个球，两个人呢连续，而且是身体啊欺骗了瑞典队的后卫。
0: 嗯。
1: 以为还要回敲，结果转过来拧过来就打了个圆角，非常突然，中村敬斗。
0: 林德洛夫的存在呢，其实对于守门员的视线是一个干扰，对吧？中村敬斗打的就是这一点，而且他是原地的这种摆腿，没有助跑，很突然。
1: 有这个日本教练提出过一个观点，就是说对于日本足球来说，射门是另外一种传球，就是他们的脚法运用呢，考虑到不同的长度、不同的角度所要用的这个脚法和力量是不一样的。
0: 对，
1: 当然他们提出这种观点呢，可能就是你用传球的方式在一些人缝当中去处理，可能比你专门去摆腿射门连接更快。你像刚才中村敬斗，他就是一个传球脚法打的，打得很突然。
0: 当年瓜迪奥拉在意甲布雷西亚效力的时候，他就最开始就用脚内侧去打门，去推门。而且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也平时用射门的速度去传球，对吧？是相反的思路，
1: 相辅相成。
0: 对，你让这种流畅性呢更快。
1: 在上半场比赛补水时间之前，瑞典队只有一脚运动战的传中，然后没成功。所以今天呢，日本队对于瑞典队两个边路至少成功限制住了。不过瑞典队落位之后，日本队的传中今天也被大幅度的削弱。所以现在日本队呢开始多打一些这种内部空当的快板配合。
0: 好球！那马上两个人的加强，
1: 三个人过来合围他。
0: 瑞典队快发，给身后。
1: 这个球啊，就是技术运用不合理，
0: 是
1: 越滚越往外侧去，
0: 瞄着是直线，但是你有点一个加塞呢，它就转出去了。这个球呢，往里线的这个位置多瞄一点啊，给一个旋转的空间。我们都说传球的准确，其实弧线当中的选择和设计也是需要很精妙的。
1: 对，你看。对着乌兹别克斯坦队 C 罗的那脚推射，那就不是随便哪个前锋能推出来的线路。超长距离的推杆，并且呢，最后能够转进门柱内侧，勉强打了一脚，方向还是偏的比较多的。
0: 这好像是上半时我们第一次明确的看到哲凯莱什获得球权。
1: 是的，这个球他再不打，后卫队员又要把他贴住了。

0: 炮点，雷莫彩燕出击的，他出击让人感觉呢，就是出手这下的频率很快，所以让他在帕尔马队也迅速站稳脚跟。虽然脚下有时候不是很稳啊，但是雷莫彩燕的这个扑救技术确实很有特点。塞特斯特伦刚才没有危险的情况下，这个球没太停好。瑞典队这次的门将配置啊，首发的努德菲尔特呢是这些年呢靠着资历能够打首发，但是从上一场比赛这个结果来看，教练组也不能忍了。
1: 对，
0: 今天换完以后呢，就看塞特斯特伦能不能抓住机会。阿亚里漏了过来，后点该起球了。还是选择往里再突一下，这个球如果斜线就给后点，两个中锋已经等了半天了。你越靠近球门，铃木彩燕的特点越好发挥。
1: 对，而且呢，突的距离越深啊，同伴中路包抄的位置就都被占死了。
0: 好，上半场比赛的伤停补时也到了，两支队伍呢经过上半场比赛的激战，比分暂时定格在了0-0，都没有特别好的机会。看看中场过后呢，双方如何进一步的调整。
2: 本场比赛由美团独家呈现，问美团都安排。
3: 赢了，去哪里庆祝呢？
4: 问美团小团呢？
5: 人多有包间大的餐厅，累了就按个摩。回家点个夜宵套餐也行啊，问美团小团都安排。
6: 世界杯上哪看？
7: 小猪。
6: 世界杯上哪聊？
8: 都是老熟人。小红薯。
9: 世界杯上哪玩梗？
10: 世界杯直播看小红书，聊城玩梗还看小红书。
11: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12: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1: 入睡了。
12: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13: 今天喜爱你，明天喜爱你，天天喜爱你。我是张凌赫，天天喜爱你，联想天喜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14: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The world, the world. Sock, sock, sock.

0: 好的，上半场比赛结束，那目前日本同瑞典这场比赛呢依旧是0-0。这个小组到目前为止啊，其实未知还是挺多的，
1: 对
0: 对吧？从同名到小组第二、小组第三，都是随着两场比赛同时进行在实时的波动。那刚刚其实我在看的时候，我还问崔潇呢，我说这到40分钟左右的时候，双方都开始换人了，那下半场该怎么办？
1: 40分钟这个换人，主要是因为场地内队员的受伤啊，或者说是有些身体不适的这个情况。当然，由于两队在过往的这两场小组赛当中，刚才嘉远和武志也提到了，因为这个比赛强度可能有点太大了，所以对于他们的这个队员的身体影响还是影响到了第三轮的这个比赛。对于各队来说，到了小组赛第三轮也是考验他们的阵容深度的时候，看他们的韧劲儿的时候。所以呢，在第40分钟上半场比赛早早出现换人，而且瑞典队这边的换人呢，在三中卫靠中间这个西恩，所以呢也不得不把林德洛夫或者是有其他中卫能力的球员给挪到中后卫的这个位置上。其实对于他们的这个下半场还是可能有一定的影响，因为毕竟打乱了赛前的部署嘛。
0: 是，所以虽说是平局啊，但是现在我们看下来，感觉这场比赛依旧还是。

0: 非常激烈的。我们也请刚刚为我们带来解说评论的佳远和武志，听听二楼他们有什么样的看法。
1: 接着刚才这个话题呢，就是今天上半场比赛两队的换人呢也很有意思，都是在拖后的中轴线这个中卫的位置，这边是板仓晃，那边呢是西恩，两个人被换了下去，所以这多少反映出来呢，就是拖后需要补位的这个队员呢，上半场比赛他的回追压力负担都比较大。
2: 是的，
1: 这场比赛呢，在赛前我和武志在交流的时候呢，就是其实这两队的特点呢很有意思，瑞典队想要的是日本队中场的这种控制能力和传球的这种细腻度，日本队当然也想要瑞典的这两个中锋了，所以呢就是大家都有对方想要的所缺失的板块，但是在比赛当中又要想办法去弥补自己缺的这一块的不足。
2: 总体来说，双方对于赛前的攻防的战术的设计呢，其实也是非常的得当，而且呢比赛打起来之后，球员在场上的实施呢也能够一定程度上去限制对方的一些长处。总体来说，瑞典队是比较好的控制住了日本队在中后场控球能力上的优势，迫使日本队也是频频的通过长传呢去进行一些尝试。但是在局部啊，小范围之间的传递呢，日本队还是有着自己的特点。
1: 这个球是一个连续冲击出来的机会。瑞典队呢，今天上半场比赛，贝里瓦尔和替补登场的贝里瓦尔和这个阿亚里两个人啊，踢得很不容易，因为在中场他们要面对着局部呢，经常日本队员有人数优势，而且上抢速度非常快，所以这两个队员呢，在此前的比赛当中，感觉他们是瑞典当中的一个有效的补充要素，能够带来那种中场节奏的变化。但是今天对手变了，他们的特点呢，恰恰是对手本身的长处和特点。所以这两个中场呢，今天上半场比赛没有发挥出他们在此前比赛当中更好的优势。现在就是瑞典队他的这种强硬对抗和单点的能力，武志你觉得有什么办法能发挥出来？
2: 我觉得还是应该更多的步行，瑞典队不要跟日本队去打这种脚下啊，更多的起长传，但是这个长传它不是盲目的，对吧？它是让伊萨克冲起来，现在伊萨克冲不起来。冲起来之后，瑞典队的前卫线要快速的跟进，形成二点球的控制。但是这么打呢，可能会有更大的体能上的消耗。日本队其实今天啊，能够真正渗透到瑞典队罚球区内的射门呢，也是寥寥无几。这次是上半时最有威胁的一次原地摆腿的射门，
1: 中村敬斗，前田大然给他回做的。好在呢，门将对这个球啊，准备还是挺充分，下地去扑的时候启动也跟得上。
2: 对，
1: 好，这是哲可赖什，前场突然变化，这个球已经调整两下，已经没有很好的射门角度和位置了。
2: 即便是这样，其实哲可赖什包括伊萨克也是下半时可有更多的射门的尝试。因为一旦是对方失误或者说造成角球，同样是瑞典队能够拿到自己高空优势的一个机会。
1: 就是你既然现在没法靠自己的突破突出来这种机会，那你只能靠射门把这个局面打乱，
2: 没错，
1: 来创造这样的机会了。从控球的百分比来讲呢，双方其实差不多，瑞典队现在最让人担心的是他的传球成功率比日本队低了12个百分点，所以这样一来呢，造成他的突破次数呢要比对方少5次，抢断呢双方都没有太多，但是因为今天双方本身的这个特点的相互的差异性比较大，所以我觉得主要还是瑞典队要想办法把他们的传球成功率要想办法提上来。崔潇，
3: 好，谢谢佳远和武志刚才的点评。其实上半场比赛呢，双方还都是有点收着劲儿的意思，因为毕竟要看一下另外荷兰队和突尼斯队那边的情况。当然那边现在是一个2-0的状态。
0: 是的。
3: 要分享一个前方发回来的一个小的趣闻吧，因为我们的前方同事呢说，突尼斯队在赛前热身的时候，热身用的3个球丢了2个，上了看台2个，然后找回来1个，丢了2个。所以说这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一个非常不积极的心理暗示，就是这个赛前丢球对于很多足球从业者来说，这绝对是大忌的一件事情。所以说呢，这个走势也像赛前他们丢球的这个数量一样，再加上突尼斯队现在队内呢有比较频繁的状况发生，一个是他们足协频繁的换帅，另外就是队员也攻击了足协的这种行为，所以说呢队内这个士气非常的低落。临阵的换帅也是非